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三年前，原本身体一直很好的老妈突患脑癌离开了，我和姐姐一下子变得特别在意老爸的一切。
2: 爸，最近身体怎么样？血糖不高吧？我十一回就看。
3: 爸，早上降压药您按时吃没？千万别忘了啊！我一会儿啊再给您量量血压。
2: 爸，咱家那边天气也挺好吧？你别老坐在那看电视，多活动活动啊！
3: 爸，中午我要开庭，早上买的包子和饼一直在锅里腾着呢，您中午自己吃啊。
1: 但我俩心中其实一直有个深深的愿望。
3: 爹，昨天晚上我又梦着咱妈了。
2: 唉，三年了，我其实还不愿相信妈不在了。
3: 她要是还没走，该多好。
4: 子欲养而亲不待，爱老尽孝须尽早。
5: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6: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

0: 2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1: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2: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3: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0: 我歌唱，
4: 我跑步，
1: 我摄影，
2: 我学习，
3: 我公益。
5: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6: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的最好。
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7: 老伙伴的
5: 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8: 让灿烂的阳光投射到心间，把适合的健康理念融入生活。追求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风向标，让我们一同向健康出发。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9点整持续锁住调频 FM95.3 兆赫，中波 M846千赫，关注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个周六周日上午9点到10点的这样一档健康节目《健康风向标》，我是大家的健康帮手杨洋。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上午好。那今天啊，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是来自吉林省肿瘤医院甲状腺头颈二科主治医师科教科副科长张哲医生。那今天我们主要和大家聊的话题是什么呢？就是别让甲状腺闹脾气，十个高频问题我们一一来破解。其实说到甲状腺的问题，大家现在并不陌生，比如说甲状腺结节啊，甲状腺炎呀、甲高啊、甲低呀。那为什么我们会患有甲状腺疾病呢？那现在感觉患有甲状腺疾病，尤其是啊，有一些单位在常规体检的时候或多或少可能都会出现一些问题，也正是基于这一点，咱们今天就进行来一个彻底的科普哈。如果听众朋友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相关的问题，你也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377 8581-5388 或者是8581-5399。另外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端微信号上给我们留言，我们都可以看到哈，给大家会做一一的回复。另外呢，也可以加入我们的节目电话的一个微信1332154318513321543185。首先我们有请张医生。张医生您好。
1: 杨洋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周末好。非常高兴呢能今天来到我们吉林人自己的经济广播电台，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甲状腺的健康。我是吉林省肿瘤医院甲状腺头颈外科的医生张哲。我们科室呢每天需要接诊大量来自全省甚至东北地区的甲状腺疾病的患者，特别是在甲状腺癌的规范化、个体化手术治疗的方面，我们团队呢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今天这一小时呢，我希望不仅能为大家解答问题，更能传递一个核心的信息，就是面对甲状腺疾病呢，我们完全有能力科学的应对，不必过分的恐慌。
0: 再详细的介绍一下张哲医生，来自于吉林省肿瘤医院甲状腺头颈二科主治医师、科教科副科长、中国医药教育协会头颈肿瘤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吉林省抗癌协会第七届理事会理事、吉林省科技发展计划项目评审专家、吉林省肿瘤医院科技伦理委员会秘书委员、吉林省健康管理学会甲状腺青年委员会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耳鼻喉学会委员、吉林省科协项目评审专家，从事头颈外科临床工作多年，对于像甲状腺癌、喉癌、下咽癌、颈段食管癌以及前线肿瘤等一些诊断和治疗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参与发表国内外期刊论文数篇。那今天呢，我们主要就是说一说有关于和甲状腺疾病相关的问题。我们说了十个常见的问题，也是十个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一一来破解。首先呢，第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张哲医生，就是体检发现甲状腺结节的人越来越多，是不是这个结节越大越可能是癌症呢？就是多大的结节需要进一步检查呢？
1: 这个问题呢，是几乎所有发现结节朋友的第一个念头。我一定要把这个误区啊先跟大家讲清楚。甲状腺结节的大小呢和它的良恶性真的没有必然的联系，这就像我们不能通过一个人的身高来判断它的好坏一样。我们临床上经常看到有好几厘米的大结节，形态规规矩矩的，是良性的，而有些几毫米的小不点儿，反而形态是狰狞的，是恶性的。那么医生看什么呢？我们主要看 B 超上的颜值，也就是它的形态。如果报告上出现边界不清、形态不规则、内部有微小的钙化、直立性生长，也就是竖着长这些词儿，那就有高度警惕了。无论它多小，关于多大需要进一步检查呢？医学上有个普遍的共识，就是如果 B 超提示形态不好，哪怕只有0.5厘米，我们也会建议密切观察或者进一步检查。如果它形态看着还行，但直径超过了1厘米，通常也建议找专业医生深入评估一下。所以大家切记，看报告先看描述再看大小。
0: 就别看特别大，哎呀，就是吓得就不行不行的了。
1: 对，
0: 先看描述再看大小。
1: 对，
0: 当然哈，这个是指啊，我们拿过来报告先别一看，哎呀，这么大，跟别人一对比，你看都比如说都有结节，然后同事之间嘛，这个常规体检，一下子给自己就吓得不行不行的了。其实这一瞬间真的是我觉得对自己身体伤害造成的也挺大的，因为一看啊，这么大哈，害怕。第一，我们说别自己就是轻易的吓唬自己， 第二呢，就是及时找医生进行解毒。
1: 对对对。
0: 第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体检发现这个甲状腺结节，不是说你越大，然后呢，哎呀，是不是问题就越大呀？就像我们想的比较这个严重的这个疾病哈，就是是不是癌症啊，并不一定啊。这个描述上它是有一些相关的词语，还有一些相关的形态，要具体了解出现问题了。那一定及时找医生进行解毒，不要就是耽误最佳的治疗时机。比如说该怎么治咱们就怎么治，
1: 对对对，
0: 该是保守治疗就保守治疗，该是手术治疗就手术治疗。
1: 对的对的。
0: 嗯嗯。好，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问题哈，就是甲状腺结节它分为良性和恶性。那平时呢自己能够通过症状，比如说脖子肿啊，像有人说这个你看脖子这个大呀，或者说是声音出现变化呀，能通过这个来判断吗？哪些症状需要警惕这个恶性的可能呢？
1: 好，这个问题呢非常的现实，但是我的答案是呢很难，而且靠症状判断是非常滞后的。
0: 哦，
1: 绝大多数甲状腺结节呢，无论是良性恶性，都是沉默的羔羊，没有任何感觉。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如此强调如此体检的重要性。当结节引起症状时，通常是因为它长太大了，压迫到了它的邻居，比如压迫气管会导致喘不上气儿，压迫到食道会导致吞咽有异物感，好像什么东西噎着。如果压迫到控制声带的喉返神经，才会出现声音嘶哑。请大家特别注意，声音嘶哑呢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警报信号，因为早期的癌结节呢不会侵犯神经，一旦出现声音嘶哑，往往意味着肿瘤已经不是早期，所以已经侵犯到了喉返神经，所以千万不要等着症状再去看病，那是可能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时机，为时已晚。
0: 不要说等着这个声音嘶哑，但声音嘶哑别害怕哈，不是声音嘶哑就有问题。如果要是这个甲状腺疾病能导致这个声音嘶哑的话，那已经就是比较晚了。所以说这个就像我们说哈，你流鼻涕不一定是感冒，但是感冒很有可能会流鼻涕一样。好，那我们说这个第三个问题，就是很多人说甲状腺结节不能吃碘啊，或者大家现在对于这个碘盐哈，这个吃啊还是不吃啊？你说不吃能不能缺呀？你说吃要天天吃，有人还说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就是导致这个甲状腺出现的问题。今天哈，咱们来这个科普一下。那但是对于甲亢甲减的患者，也需要限碘吗？不同甲状腺问题的碘摄入原则有什么区别？
1: 好，这个碘疑惑呢，我给大家画一个清晰的饮食地图，分情况讨论一下。
0: 好，
1: 首先第一种情况，只有结节甲功正常，这是最常见的情况，请您正常饮食，包括加点盐和海鲜呢，完全不需要谈碘色变。盲目的忌碘可能导致碘的缺乏，反而刺激甲状腺长出新的结节。第二种情况呢是甲亢，这是必须要严格忌碘的，而且要吃无碘盐，避免所有的海产品，比如说海带呀、紫菜这些东西。像常规的碘库。第三种情况呢，就是桥本是甲状腺炎，常常会导致甲减，建议试碘或低碘饮食，可以加吃碘盐，但是避免长期大量的服用海带、紫菜之类的食物。
0: 它这个是指长期大量食用，有的人就是一点都不敢食用了。
1: 对对 对, 对、
0: 就是说如果要是比如说一年吃个一次半次的，这个问题不大。
1: 这个问题不大，就是不能长不能大量的吃。然后第四种情况呢，就是甲状腺癌术后呢需要做碘盐三焦治疗的时候，治疗之前需要严格忌碘一段时间，一般是4到6周，是为了饿死残留的癌细胞，保证治疗的效果。总结一下呢，就是别搞一刀切，搞清楚咱们是哪种情况，听您主治医生的话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0: 对于我们健康人群呢，张医生，
1: 健康人群就是正常吃碘就可以，
0: 就正常服用，
1: 对，正常饮食就可以，
0: 那个碘盐什么的该吃就可以哈。那用不用交替着吃？因为现在身边有这样的朋友说，就怕吃多，之后就是这波买的盐就正常的碘盐，下一波我们买点就是无碘盐啊什么的。
1: 其实如果
0: 没有
1: 甲状腺结节或者甲状腺炎症是没有必要的
0: 啊，没有必要的，
1: 没有必要的，正常饮食就可以。
0: 还有就是常规的每年做一次体检，这个持续观察着，这个是没有必要的，就是刻意的去限制这个这个碘盐的服用，这个是没有必要的。
1: 对对对。
0: 好，那我们说第四个问题，刚才解读了三个了哈。秋冬天气比较冷，那总觉得怕冷啊，没有力气啊，体重也变重了，这个会不会是甲减？这个甲减和普通秋冬的这个懒癌怎么区分啊？一到入冬就猫冬猫冬啊，大家就不愿意动它。但是你说这一这个天气一冷，那怎么就是总像浑身没劲儿似的呢？那一出去说哈、啊、说，哎呀，你是不是这个甲低了 啊，甲减了，因为现在哈，就是随着咱们涉猎知识的这个广泛性吧，大家有的时候啊也都会自己查阅一些，也非常方便。
1: 对
0: 啊，现在智能的 AI 也很方便哈，
1: 嗯，
0: 就可能会懂一些，存在这样的疑虑啊。那请张医生给我们解读一下。
1: 好，这个问题很应景啊，因为现在正好是秋冬季节，
0: 嗯，
1: 甲减的症状呢确实和秋冬的综合症很像。
0: 嗯，
1: 但是有几个关键的区别。首先呢，甲减的症状是持续性的，它贯穿整个季节，不会因为你休息好了、天气暖了就有根本的改善。
0: 嗯，
1: 而且甲减还有一些独特的身份证，比如说精神层面上，不仅会乏力，而且还会导致情绪的低落，反应迟钝，记忆力下降，感觉脑子像生了锈一样。然后呢，从身体层面上呢，就是皮肤会显得干燥、粗糙，手掌呢皮肤可能会发黄，头发干枯脱落，甚至眉毛的外三分之一都会脱落。
0: 哦。
1: 然后呢，是消化系统会出现顽固性的便秘。如果你有上述情况，尤其是感觉心跳变慢，正常人的心跳呢是大于60次的，如果静息状态下低于60次每分，那我强烈建议您去医院抽一个甲状腺功能，一切就真相大白了。
0: 嗯，其实说到这个甲状腺功能，还想问一下张医生，有甲功3项、甲功5项、甲功9项，就这个几项，那我们就是在比如说现在去医院要检查，因为它这个价格也差别很大哈，那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这个怎么样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查，还是说我直接一步到底，我直接就检查个项目最多的，它这些项都代表着什么，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
1: 它是这样，
0: 嗯，
1: 就是甲状腺从多到少呢，这个东西分情况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如果说甲功3项呢，就是最基本的甲状腺功能。
0: 嗯，
1: 如果6项呢，可能就包括了球蛋白呀，
0: 哦
1: ，FT3、FT4 之类的东西。
0: 嗯，
1: 就要分情况。首先看彩超，
0: 嗯，
1: 彩超您考虑是什么疾病？如果是甲状腺功能减低呢，最好还是查一个甲功8项。
0: 嗯，
1: 这样查的全面一些，有没有抗体啊，有没有炎症啊，这都能看出来。
0: 嗯，
1: 然后涉及到甲状腺癌的话，可能查的更全面一些。
0: 哦，
1: 嗯，
0: 哦，
1: 嗯，
0: 那也就是说，如果要是怀疑有问题，还是尽量项目越多越好。
1: 对，
0: 好的，好的。那你要是有一些常规的基本体检，可能就是3项啊、5项啊，就差不多了。
1: 对，基本就够了。
0: 嗯嗯嗯嗯。好的，那我们下一个问题是：甲状腺癌被称为懒癌，是不是意味着它发展慢啊，不用着急治啊？就是早期啊，这个甲状腺癌不手术，靠定期的观察可行吗？
1: 这是我作为肿瘤医生呢最想大声疾呼的一个问题，就是懒癌这个称呼呢，它其实一把双刃剑。
0: 嗯，
1: 它好的一面是告诉大家，大部分甲状腺癌预后很好，不必过度的恐惧。
0: 嗯嗯。
1: 我们上学的时候，老师就跟我们说过，他说这个甲状腺癌预后特别特别好，基本不要你命。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大家会忽略。但坏的一面呢，它让人产生了轻敌和侥幸的心理。
0: 嗯嗯。
1: 懒是相对的，它不是绝对的。它不代表它永远会沉睡，更不代表它是良性的疾病。
0: 嗯，
1: 对于早期癌的观察方案呢，医学上叫主动监测，带有极其苛刻的准入条件，通常是直径小一厘米的微小乳头状癌，没有包膜侵犯，没有淋巴结转移，而且远离重要的结构，同时患者必须能保证终身严格规律的复查。在我们医院呢，我们会为符合条件的患者详细的分析利弊，但大部分患者都会选择外科的手术，因为外科手术

0: 处呢是根治的首选和及时。
1: 嗯，
0: 盲目的拖延可能会导致肿瘤的进展，侵犯后半神经、气管，或者发生淋巴液转移，到那时候手术范围更大，创伤更大，效果也大打折扣。
1: 嗯，所以说这个一旦确诊是甲状腺癌的话，还是尽早手术。
0: 对，还是尽早手术。
1: 嗯嗯，因为这个预后它的这个效果就
0: 会非常好，
1: 其实
0: 越早越好，
1: 越

0: 变化，就是这种情况确实有，不然大家也不会有这样一部分人群说我观察观察着看，但是可能在这一部分人群当中它会有就是突然的出现转移啊，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就是快速的涨啊，
1: 对，快速的涨，
0: 就在某一时间节点上，
1: 对，这非常可怕，因为到时候可能本来需要一次性一切的，如果复发了或者扩散了，可能两次先都需要切，
0: 嗯，
1: 这就是个比较麻烦的，手术创伤比较大。
0: 哦，嗯嗯，而且呢，手术创伤比较大不说，就是它一长，就真的是很让人恐惧的一件事情，
1: 对对对，很恐惧。
0: 对，那好，我们说啊，这个是如果发现啊，在什么时间节点上进行手术，第一要听医生的，第二尽量哈，我们是给他扼杀到萌芽当中，别再继续去观察他。还有呢，第六个问题啊，说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得甲状腺疾病，这个我感觉我也发现了哈，就是这个男女的性别比好像是差距挺大的，就是比如说什么结节啦、甲亢啦，这和激素水平有关系吗？那女性在备孕呐、孕期啊，需要重点检查甲状腺吗？还是说女的心小，男的心大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是跟这个男性、女性像这个激素的有关系，还是说这个就我理解哈，是我感觉男的性心都大，什么事儿不往心里搁，遇事儿那个就咱东北话怎么说哈？是那个没有一顿小烧烤解决不了的哈，遇事别往心里。但是女性朋友呢，琢磨来琢磨去的，然后又是家又是孩子的，这事儿太多，跟这有关系还是跟这个激素水平有关系？
1: 是的，甲状腺疾病呢，确实是有非常严重的那种重男轻女的情况。我们疗区病房的患者呢，基本上90%以上吧，都是女性，
0: 嗯，
1: 剩下10%男性。但男性一旦就是甲状腺积累的话，会比女性预后要差一些。
0: 哦，
1: 所以这
0: 是为什么呢？
1: 它稀有，它的基因型的问题都有关系。
0: 啊，
1: 对，
0: 得的虽然少，但是如果得的话，它相对来说会重。
1: 对，会重。
0: 哦，
1: 晚期的一般都是男性的，
0: 哦，哎呦，哦，
1: 所以男性更得引起注意。
0: 哦，那一般男性发现，他也都是常规体检发现的吗？还是说这个已经出现症状了才发现的？
1: 大部分男性就不是那么在意体检，所以可能好多些症状，
0: 就有的时候体检他可能不注意瞅，哎呀，哎，差不多没啥大事哈，
1: 对，
0: 然后就那么放那儿了。
1: 对对对对，
0: 嗯嗯，不像女的有两条出现，
1: 对，
0: 哎呀，医生你快点给我看看呢，我这是怎么了？
1: 甲状腺乳腺不是一起查吗？好多女性乳腺结节顺便甲状腺就查了，
0: 嗯嗯，
1: 所以甲状腺检出率会高一些。
0: 哦，
1: 嗯，
0: 是这样的，对，有的可能还不查。哎，在体检过程当中，这项还不选。
1: 对对。
0: 但是女性朋友这个有一些就是单位每年要体检，对，是甲乳外科一起查，
1: 一起查了就，
0: 咔咔咔一查，
1: 嗯，
0: 那个彩超一出现问题，医生就会查个甲功，
1: 对，
0: 完了然后发现的就造。
1: 对，有时候男性会忽略这个问题。
0: 哦，那男性朋友在此提示一下哈，不要忽略哈，该检查的时候咱们也把这些向家里边做一个常规的检查，因为毕竟甲状腺疾病早期发现，它的治愈效果、治疗效果还是这个非常可喜的，可以这么讲。
1: 对对，嗯，
0: 在所有的这个肿瘤患者当中，就是甲状腺癌可以说是算是比较轻的。
1: 对对对，
0: 尤其是及早发现啊，这个治疗效果是
1: 很
0: 特别好的。
1: 嗯，对，
0: 嗯，
1: 刚才呢，我们说到了甲状腺疾病呢，它确实重男轻女，
0: 嗯，
1: 不重女轻男呢。
0: 啊，重女轻男。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这与女性体内的雌激素和孕激素受体有密切的关系
0: 啊，和激素有关系。
1: 对对对，
0: 哦，
1: 在女性一生的几个关键的激素波动期呢，如果比如青春期、怀孕、产后、更年期，甲状腺更容易出现问题。好多女性呢，就是在怀孕之前，如果发现甲状腺癌，这个是必须要做手术的。
0: 哦，
1: 因为整个怀孕波动期间会对激素产生更大的变化，会刺激甲状腺结节
0: 哦，
1: 更快的生长。
0: 哦，是这样的。
1: 我遇到过几例患者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怀孕了嘛，所以她就观察之后呢，
0: 嗯，
1: 就是孩子生完之后，她淋巴就出现转移了，
0: 一下就是转移了。
1: 对，所以最好是甲状腺癌做完手术之后，
0: 嗯，
1: 再要宝宝，对，
0: 嗯，
1: 这样好一些。
0: 嗯，
1: 然后呢，关于备孕和孕期检查呢，我的回答是不仅需要，而且至关重要，这关系到妈妈和宝宝两代人的健康。对妈妈来说，甲减或者甲亢控制不好，会导致流产、早产、妊娠期高血压等风险。对宝宝来说呢，尤其是孕早期，胎儿自身的甲状腺还没工作，
0: 嗯，
1: 完全依赖妈妈的甲状腺激素来供应大脑和神经系统的发育。此时妈妈如果甲减，会直接影响后代的智力发育。
0: 哎呦，这个直接影响到智力的发育，
1: 很重要。
0: 嗯，
1: 所以我们提倡呢，计划怀孕，在备孕时就检查甲状腺功能。
0: 嗯，
1: 这应当成为补充叶酸一样的常规准备。
0: 对，嗯，你看说要备孕了，大家都知道吃叶酸。
1: 对，
0: 就是，但是你说其他的孕前检查，其实为什么说现在的小宝宝，你看

0: 都非常聪明啊，有人
1: 对。
0: 会说，你看现在孩子怎么越来越聪明啊，就是一代比一代强哈，这就是我们优生优育的结果，就是当这个科学水平或者医学水平它不断的在发展，这个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的时候，你像这个甲状腺之前可能觉着，哎呀，这个大家没把它关注到，说去检查检查它，随着日后医疗这个过程当中发现，哎呀，这必须得在孕前然后做，它这个如果要是。可能它是一个懒癌，我们说观察观察，宝宝生下来然后再治疗啊。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孕激素很有可能就是加速它的这个生长啊，
1: 对，
0: 或者是病情的变化呀，
1: 对对，
0: 不但对我们的妈妈身体健康非常不利，对于胎宝宝来说也会有着影响的。你就是这个甲状腺激素的分泌的紊乱啊，
1: 对。
0: 所以说这一点还是应该在提示我们马上要结婚的这样的女孩子们，我们在孕前检查的时候，把这一项一定要加进去，就是甲状腺的一个彩超检查呀、甲宫检查呀，那一些正常当然好了，这一项咱们就 pass 掉了，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啊，那就看其他的项目了哈。那现在就是常规的孕前检查有这一项吗？
1: 应该是有的，
0: 啊，应该是
1: 应该
0: 有
1: 是
0: 的
1: 有，而
0: 哈。
1: 且孕整个孕期都得监测这个甲宫，
0: 哦，哦，它
1: 因为
0: 这
1: 它需
0: 个，
1: 要控制那个 TSH 那个值是不一样的。
0: 哦，是这样，那还好。就像咱们有常规的体检，到某个月检查什么呀，某个月检查什么，就是在孕检的过程当中，这项都是有的。啊，那还好，大家可以自己关注一下哈，有没有哈？如果没有，可以加一下；如果有的话，那咱们就根据医生的，比如说让你怀孕几个月的时候检查抽血，他可能抽一次血里边就都带这一项了哈，然后这个就检查就好了。如果没有呢，咱们记着自己加上就可以了。这个计划怀孕还是我们必须要提倡的哈。这个什么叫计划怀孕？就是因为这个叶酸补了几十年了啊。这个我们知道，怀孕孕前啊，备孕的阶段就吃叶酸，但是在孕检的时候。今天我们提到这儿了，就是有关于甲状腺方面的这个问题。对于孕妈妈来说啊，代孕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啊，我们这个是一个孕前检查的必选项就可以了。OK，好，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问题，第七个就是做甲状腺超声的时候，报告里的 TIRADS 分级，也就是1到6级，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到第几级就需要做穿刺活检来排除这个癌症呢？一分级，哎呦，也挺害怕呀。这个一级是不是就是没什么问题呀？二级、三级、四级，哎呦，咋这么高了呢？今天这个我们请专家老师给我们讲一讲啊，这个分级是怎么回事儿。
1: 好，这个分级呢，就像给姐姐发的可疑度的驾照。首先一级呢是正常甲状腺是没有问题的，然后二级呢肯定是良性的，比如说甲状腺是囊肿，说三级呢大概率是良性的，恶性风险呢小于5%，基本上可以放心，定期复查就可以。然后就到了咱们最关键的四级了，四级是可疑的恶性，这是关键的分水岭，它又细分为4A、4B、4C，风险呢从5%一路飙升至80%，所以一旦报告是四级呢，医生会通知，结合结节大小，强烈建议您穿刺活检来明确诊断了。然后是五级呢是高度怀疑恶性，风险大于80%，基本上是八九不离十了，需要穿刺确认。6级就是证实已经是癌了，简单记得就是1到3级是观察，4级以上要听医生的，可考虑穿刺，建议手术。
0: 所以说这个分级，当我们了解了之后，哎呀，我们的节目也主要就是给大家做一科普哈。所以说呢，就是大体都了解了解啊，之后呢自己遇到问题了，知道该怎么办；没有遇到的话啊，那咱们就更好哈。好，那下一个问题就是甲状腺手术之后，有人需要长期吃左甲状腺素，那这个药能随便停药或者是减量吗？吃药期间需要定期复查哪些指标？
1: 好，这个问题我必须用最肯定的语气告诉大家，绝对不可以随便停药或者减量。这个药对于术后患者呢，扮演着两个重要的角色，一个是替补队员，代替被切除的甲状腺工作，维持身体的正常代谢；二呢是安保队长，通过把 TSH 这个指标啊压得比较低的水平，来预防肿瘤的复发。如果擅自停药呢，不仅会导致甲减、全身难受，更等于撤掉了安保，增加了复发的风险。复查呢，我们主要盯两大核心。首先呢是甲状腺功能，尤其是 TSH，这个呢是调整药量的方向盘，医生会为你设定一个个性化的目标值。 二呢是种类标志物，比如说 TG 啊 TGAB 啊，这是监测复发风险的雷达，对于全期的患者是至关重要的。规律的服药，定期的复查，是保证术后长期健康的生命线。
0: 所以说这个有关于药物的使用，无论是我们什么甲减呐、甲亢啊，或者说是已经手术的术后病人啊，在服药的过程当中，千万千万不要自己擅自的停药、减药，因为医生在调整这个药量的时候，他是根据我们检查之后的这个生理指标。还有就是根据您比如服用一段时间药物的用量之后一些临床表现，才能给您这个是循序渐进的减药啊，或者说是这个停药啊。你如果自己擅自做这个事情，会发生什么后果，或者说是最严重的后果会导致什么？
1: 我之前有一例患者也是甲状腺癌术后吧，术后五年、然后一直没吃优甲乐，没吃药，然后就复发了，淋巴也转移了这个还是比较严重的。
0: 这是非常严重的后果了。
1: 对。
0: 所以说呢，这个不要擅自停药。那有的人哈，你说张医生，他就觉得我身体没什么太大变化呀，我吃个不吃没什么感觉。你像这种情况下，尤其是有的时候可能在一些偏远的比如说来一次长春啊，可能是有点费劲哈。有的人就是就觉得哎呀，反正我这吃不吃现在没什么太大的感受哈，然后也手术完了啊，这感觉挺健康的了，然后自己就把药停了。你像这种情况呢，就是在临床上哈，我们说是不是也见到过？
1: 也见到过，还是看那个风险的分层。比如说他在这个患者初治的时候，他是有淋巴转移，有被膜侵犯，有侵犯周围重要脏器器官的时候，这种情况下建议紧盯这个 TSA 这个指标，不能差一点。如果稍微差一点的话，是残余的甲状腺就会复发。
0: 是，
1: 如果没有残余甲状腺，可能会经过转移的扩散就比较麻烦了。
0: 所以说这个定期的复查，还有严格的这个检查跟踪，和这个药量是息息相关的。
1: 对，
0: 千万千万不要自己擅自做主张哈，为了我们的健康。好，那下面再说第九个问题，就是家里有人得过这个甲状腺癌，自己会不会更容易得？我想这也是收音机前很多的听友们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有家族因素啊？如果要是不是直系的，我们说直系的可能有遗传哈，那旁系的话，有没有这个相关因素啊？那甲状腺疾病它有遗传倾向吗？家人需要做定期的甲状腺筛查吗？
1: 这是必要的，因为甲状腺癌呢，尤其是甲状腺髓硬癌，有比较明确的遗传倾向。对于常见的乳头状癌呢，也有一定的家族聚集性。我曾经管过很多很多族别的患者，很多组别的患者吧，一组都是比如说家里姐妹五六个，有三四个都是甲状腺癌的。
0: 是吗？
1: 然后还有就是乳腺癌，就是都是具有聚集性的。这个情绪肯定是有关系的。如果直系亲属呢，比如说父母子女啊，亲兄姐妹啊中有人患病呢，那么您就是甲状腺癌的高危人群。但这并不代表您一定有病，只是风险比普通人高一些。因此我们更建议有甲状腺癌家族病史的人，应该把甲状腺 B 超呢作为常规的体检项目，建议每年检查一次，这样即使发现问题也基本是早期，效果非常好。
0: 张医生刚才提到了就是分型，不同类型它可能特点也不一样。那能不能在这儿跟我们说一说，就是甲状腺这个甲状腺癌的话，它分为几种类型，然后每种类型它不同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哪种发现的能比较早，就是症状出现早，哪种它可能是比较晚，还有它们的活跃度是什么样的，就是跟我们讲一讲大概分为几种类型。
1: 咱们甲状腺癌呢大概分四种类型，包括分化甲状腺癌，包括甲状腺乳头状癌，还有甲状腺滤泡型癌，然后就是剩下就是甲状腺髓硬癌，
0: 那哪种比较多？
1: 还有未分化癌，一共四种类型。
0: 哦，
1: 最多的就是咱们预后最好的甲状腺乳头状癌，
0: 这还是
1: 预后最好的，
0: 预后最好的也是的，
1: 剩下对90%以上都是甲状腺乳头状癌。剩下那三种呢预后都比较不好。
0: 是这样的。那就是最多的这个乳头状癌，它的这个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呢？
1: 最主要乳头癌就是大部分都是靠体检发现的。
0: 没有什么症状。
1: 对，没有什么，
0: 就是平时正常生活不影响啥，也不像说这个甲低啦，感觉浑身疲倦呐、累呀、它这个没有什么症状，
1: 基本没有症状，
0: 全
1: 都
0: 是体
1: 检
0: 发
1: 现的。因为现在那个超声啊，精度非常高。加上穿刺，可以给临床一个非常好的那种病理的诊断。将早期发现，所以很少看着晚期的 甲状腺乳头癌比较少。
0: 哦，那刚才说的就是后三种，就预后效果不是很好。
1: 对，
0: 那这些呢，它。

0: 他们有什么特点？
1: 这些呢，就是好多患者就是不体检，他就不知道，所以说一发现就是晚期，因为进展比较快嘛。
0: 哦，进展快。
1: 对对对，
0: 嗯嗯，
1: 你像甲状腺滤泡癌呢，它就容易经过血清转移，然后那个甲状腺髓硬癌呢，就是也愿意淋巴癌转移，为骨转移，然后未分化癌呢，就是最严重的一种癌，这种癌就是预后非常不好，
0: 嗯，
1: 愿意到处转移什么。
0: 哦，而且它进展
1: 生存期比较差，进展比较快，
0: 进展都比较快。哦，那刚才提到呢，就是那种有遗传倾向的，它是属于哪一种？
1: 髓硬癌是遗传倾向比较严重的，
0: 哦，有遗传倾向比较严重。
1: 然后甲状腺组成癌是聚集性，家族聚集性比较多。
0: 哦哦，
1: 同样的饮食习惯呢，就是有遗传，有一定遗传关系。
0: 哦，
1: 嗯，
0: 哦，好的好的。那好，我们再看这个第十个问题啊，今天这是属于最后一个问题了哈。我们说完最后一个问题，然后再系统的跟听众朋友来讲一讲，比如说这个甲状腺疾病，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注意些什么呀？或者是术前术后的一些注意事项啊，再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哈。再说第十个问题，平时想保护甲状腺，除了控制碘的摄入，还有哪些习惯？比如说作息啊、情绪呀、刚才也提到的这个辐射的防护啊，能够减少甲状腺出现问题的风险吗？
1: 好的生活方式呢，是甲状腺健康的基石。
0: 嗯，
1: 我给大家三个贴心的锦囊。首先呢是情绪锦囊，需要平和心态。甲状腺呢是情绪器官，如果在长期的压力之下，焦虑、爱生闷气是他最不喜欢的。大家要学会给自己减压，找到情绪的出口。
0: 嗯，
1: 然后是环境的锦囊，远离辐射，尤其是儿童和青少年期，一定要避免头颈部医疗辐射的暴露。至于手机呢、电脑等日常电器的辐射，尽量极低是安全的，不必杯弓蛇影。再有就是作息的锦囊，规律的生活，避免长期熬夜，戒烟限酒，这些不良的习惯会打扰内分泌，让甲状腺不堪重负。
0: 嗯嗯，好的，我们今天的这十个问题啊，都是平时呢大家比较关注的啊。我们今天的主题也是别让甲状腺闹脾气。这十个高频的问题啊，我们邀请到来自吉林省肿瘤医院甲状腺头颈二科主治医师张哲医生呢，给我们都一一解读了，并且解读得很详细。我想听众朋友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一定是有了一个对于甲状腺疾病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或者说是如果你要是一直认真收听，应该是该我们知道的都已经了解的差不多了。我们说第一个问题呢是体检发现甲状腺结节的人越来越多，是不是结节越大越有可能是癌症？多大的结节需要进一步检查？第二个问题是甲状腺结节分良性和恶性，平时呢自己能够通过症状，比如说脖子肿啊、声音哑呀来判断吗？哪些症状需要警惕恶性的可能？第三个问题呢是很多人说甲状腺结节不能吃碘，但是甲亢甲减患者也需要限碘吗？不同的甲状腺问题的碘摄入原则有什么区别？第四个问题，秋冬天气比较冷，总觉得怕冷啊，没力气啊，体重变重啊，会不会是甲减呢？甲减和普通的秋冬懒癌怎么区分呢？第五个问题是甲状腺癌被称为懒癌，是不是意味着它发展慢啊，不用急着治？早期呢甲状腺癌不手术，靠定期观察可行吗？第六个问题，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得甲状腺疾病，比如说结节、甲亢，这和激素水平有关吗？女性在备孕孕期需要重点检查甲状腺吗？问题七呢是做甲状腺超声的时候，报告里面的 TIRADS 分级，也就是一到六级啊，它分别都是什么意思？到几级就需要做穿刺活检来排除癌症呢？第八个问题，甲状腺手术之后，有人需要长期吃左甲状腺素，这个药哈，能随便停药或者是减量吗？吃药期间需要定期复查哪些指标啊？这个呢已经是一个肯定的答案了哈，是绝对不能随意的停药或者减药。第九个问题，家里有人得过甲状腺癌，会不会更容易得甲状腺疾病？有遗传倾向吗？家人需要定期做甲状腺的筛查吗？第十个问题是，平时想保护甲状腺，除了控制碘的摄入，还有哪些，比如说作息啊、情绪啊，能够减少甲状腺出现问题的风险？这十个问题呢都一一给大家做了解答。如果您刚刚打开收音机，对我们今天的话题特别感兴趣，还没有听到的话呢，可以通过一些可以收听广播节目的 APP 啊，回复收听，这些都是可以的。另外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也可以回复收看的。回复收看的过程当中，大家也都可以这个关注到我们今天所讲的话题。那稍事呢我们休息一会儿哈，这个播一段广告，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0: 我们再系统的梳理一下，比如说这个甲状腺疾病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注意事项，会分别这个说一说甲亢啊、甲减呀、甲状腺炎呀，还有呢就是平时的这个健康的生活习惯应该注意哪些，哪些的生活习惯对于甲状腺不是很友好啊。一会儿呢我们再一一的哈，再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做以详细的介绍。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再回来。
1: 三年前，原本身体一直很好的老妈突患脑癌离开了，我和姐姐一下子变得特别在意老爸的一切。
2: 爸，最近身体怎么样？血糖不高吧？我十一回去看你。
3: 爸，早上降压药您按时吃没？千万别忘了啊，我一会儿啊再给您量量血压。
2: 爸，咱家那边天气也挺好吧，你别老坐在那看电视，多活动活动啊。
3: 爸，中午我要开庭，早上买的包子和饼一直在锅里腾着呢，您中午自己吃啊。
1: 但我俩心中其实一直有个深深的愿望。
3: 爹，昨天晚上我又梦着咱妈了。
2: 唉，三年了，我其实还不愿相信妈不在了。
3: 她要是还没走该多好。
4: 子欲养而亲不待，爱老尽孝须尽早。
1: 小时候，家风是父亲手中的毛笔字。
5: 爸爸，原来福字有这么多种写法呀。
6: 来，爸爸教你，咱们一起写。
3: 长大了，家风是母亲亲手包的酸菜馅饺子。
7: 好吃，这饺子肯定是我妈包的。妈，妈，
8: 饺子好吃，你就多吃点儿。
1: 孩子的眼里，家风是严父慈母的潜移默化，是邻里乡亲口耳相传的感人故事。
9: 爷爷，您慢点儿，我扶您过马路吧。
10: 儿子，儿子，来，
3: 家风是衣食住行处无声的教诲，是柴米油盐中蒸腾的烟气。
11: 爸，茶泡好了，我陪您唠会儿嗑呀。
12: 妈，您尝尝，这菜跟您平时做的是一个味儿不？
1: 家风是无声的力量，是有形的传承，是每时每刻的温情。
3: 弘扬中华优秀家风，从每个家庭做起。
13: 让灿烂的阳光投射到心间，把适合的健康理念融入生活。追求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风向标，让我们一同向健康

0: 健康风向标，医生来支招。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风向标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是别让甲状腺闹脾气，十个高频问题一一破解。在上半时段哈，已经给大家一一破解了，而且呢在上半时段结束的时候也有这个回放了一些我们说的这十个问题哈，如果您感兴趣可以呢回看我们的视频号。接下来后半时段我们要系统的说一说这个甲状腺疾病哈，这个无论是甲减啊、甲亢啊，还有就是这个桥本啊，刚才说的这几种啊比较常见的，那如果要是甲状腺癌术前术后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都应该注意点什么，张医生能不能从衣食住行啊，这个应该就是也就是饮食上，还有就是这个生活当中的这个环境啊，这个情绪变化呀，还有就是日常的啊，我们能接触到的这些是需要注意的吧，都分别这个不同类别给我们讲一讲。
1: 好，首先呢是甲减，甲减的话呢，它的症状真是基本都是持续的，如果查甲功就会发现这个甲状腺功能非常低下，这种情况下就会有症状。比如说身体怕冷啊，身体代谢减慢呢、啊、这些症状脑袋迟钝呢、就好像
0: 那像之前有人说这个脖子粗、那是甲减还是甲亢的症状、就是、
1: 我在临床上遇到
0: 脖子上的变化，
1: 遇到过特别多的患者是因为什么，是脖子、我大夫脖子非常粗，怎么回事呢，我一摸这个脖子是肌肉，他这个胸锁乳突肌吧，他有些就是有些人干活他就是运动这个肌肉什么他就会粗大，会就

0: 害怕，还有一种是甲亢。
1: 嗯嗯，
0: 甲亢的患者呢，就是伴随眼突啊，
1: 啊对，
0: 眼睛凸起，
1: 这个症状是那个
0: 对，然后精神比较亢奋。在情易怒啊这些东西，在食欲亢进，代谢快，就是和正好甲减是相反的。
1: 就是甲减是懒塌塌的，
0: 对，
1: 没劲儿。等甲亢属于非常亢奋，就连心跳都会加快。
0: 对，还有脖子粗是因为啥呢？比如说是甲状腺炎，好多前面桥本人甲状腺炎的患者就会非常脖子非常粗，非常硬。
1: 哦，
0: 那种甲状腺炎，它是这样的，有好多人就是压迫到气管了，压迫细胞喘气费劲了。这种情况也需要手术治疗，因为药物治疗无效了，已经很大很大，
1: 哦、
0: 越来越大。
1: 哦、
0: 这种情况早期干预会好一些。
1: 嗯，
0: 早期如果发现甲减了，给药了，控制好了，这样就不会导致到这么晚才发现。
1: 哎，那张医生，就是有的患者啊，他是怎么呢？就是感觉心难受，心脏不舒服。到这个心内科看完之后，医生可能都会让他检查一个甲宫。
0: 对。
1: 他这是什么这个原因问题呢？就是甲状腺什么样的甲状腺疾病会影响心脏的变化呢？
0: 就是还是
1: 有症状，
0: 还是激素的调节
1: 啊、
0: 哦，甲亢、甲减都会引起心脏的不舒服。
1: 哦，是这样的，
0: 都会引起心脏不舒服。
1: 哦，因为甲状腺它是分泌的一种激素，
0: 对
1: 啊、甲状腺激素，
0: 对对
1: 啊、所以说如果要是这个心缓呐、心跳加快啊，都有可能这个甲状腺的问题来的。所以说这个看心内科的时候，会顺便必须得查一个，
0: 都得查一下，
1: 都得查
0: 更年期还是情绪还是甲状腺疾病还是别的了导致的。
1: 哦，
0: 会遇到情况。
1: 哎，说到更年期，那我们说这个甲状疾病它跟更年期这种激素水平的变化有关系吗？就是在我们的患者当中，有一个比如说有一个聚集的年龄段吗？有这样的吗？
0: 这个没有特殊的原因，
1: 哦、
0: 就是除非甲状腺功能异常的话，会导致你情绪波动特别大，好多人就分不清是更年期还是甲状腺功能亢进、减低什么的
1: 啊，所以说就得一排除，
0: 一排除，
1: 哦、找到原发性的，
0: 因为临床就是一个排除的阶段，那、
1: 哦、
0: 不是一个确诊去排除的一个阶段，就有一排除，
1: 对，就是找到原发这个问题是从哪儿来，你这个症状从哪儿来的，
0: 对，
1: 那咱们再医治哪儿，
0: 对，
1: 那在临床上发现的就是在您接诊的患者当中，年龄最小的是多大？年龄最长的是多大？
0: 我接触的患者吧，如果是甲状腺癌的话，年龄最小的就是6岁的一个小孩儿。
1: 那他是这个类型不是最常见的类型？
0: 他是最常见的类型
1: 啊，所以
0: 他是甲状腺乳头状癌。
1: 那他这么小，怎么患有这个疾病的呢？
0: 他就是首先呢，他父母家族有遗传史。
1: 哦，是这样的。
0: 他母亲是这个病。再一个就是，我觉得他小时候可能再小的时候，可能接触过放射线。尤其是现在，我呼吁啊，就是家长们一定少带孩子去医院的放射线窗口那个位置去拍片什么的。因为医院的放射线窗口不只有孩子，有辐射。还有一些做过一些治疗
1: 病人，
0: 他甚至带着辐射。
1: 哦。
0: 也会影响孩子，影响宝宝。
1: 是这样的。
0: 对。
1: 哦，
0: 那个孩子也比较重，他是双侧颈部淋巴结已经转移了。
1: 对对对。那这个年龄最长的呢，在你的印象当中，
0: 年龄最长的我们作为一个甲状腺癌是90岁的一个老人。那个患者是啥情况？他是脖子上长个包，这个包呢长了20-30年了，都没动过，但突然间增大了。
1: 这是20-30年他也没检查过，反正因为这不影响啥事儿。我多大个包啊？
0: 将近一个鸡蛋大小。
1: 那么大呢？还是说就是加速长之后那么大？之前没，
0: 之前就鸡蛋大小，后来就更大了。
1: 我的天啊，那他都没去检查检查。
0: 因为老人嘛，觉得这无所谓了，而且家里人比较忽视。然后那个患者手术做完，他是甲状腺未分化癌。他属于可能之前是乳头状癌，后来因为长期不管的
1: 转型了。
0: 转型了，渐变了，临床属于渐变，类型就变化了，对，老爷做完手术还挺好，效果挺好。
1: 哎呀，这老爷90，
0: 他刚渐变，正常未分化癌的寿命可能就是生存期也就半年到一年就没了，但是老爷子现在可能还活着呢。
1: 就是我感觉可能也是他代谢慢，毕竟年龄那么大，完了之后再及时的发现，手术给他切掉了。
0: 当时来的时候，我们都批评家属，我说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还不给他整呢？是差什么吗？
1: 可能家属也觉着这么大年纪了，也不影响他吃啊，不影响他喝啊。
0: 现在人寿命长了，以前可能70-80岁到寿了，现在
1: 20-30、
0: 100岁也无所谓啊。对啊，
1: 都没去理这个东西。一看蛋，那他一开始鸡蛋大小那么大，就快速长的时候都已经快长成鹅蛋呢，就是挺大的了。
0: 对，像鹅蛋那么大了都。而且非常硬。一旦非常硬的东西就不是特别好的这东西。
1: 哎呀，那他这个现在愈后还不错。
0: 对，愈后不错。
1: 好，那继续回到说我们这个日常啊，就是饮食有没有什么需要特殊注意的？

0: 饮食还是那个正常的饮食，
1: 嗯，
0: 最好是正常饮食，
1: 嗯，
0: 一旦发现了你要是甲亢甲减了，再按照那个甲状腺甲亢甲减的饮食谱，再、
1: 嗯、
0: 比如甲亢就不能吃含碘的东西，
1: 嗯，
0: 甲减呢可以正常吃或者稍微多吃一点，
1: 嗯，
0: 就稍微补充一点，
1: 就是甲亢不能吃含碘的，
0: 对
1: 啊，甲减可以适当的吃，
0: 对，因为那个碘的食物它是分泌甲状腺生成甲状腺激素原料，
1: 嗯，
0: 你吃的越多，它生产的越多，这样会刺激甲状腺更加甲亢，
1: 嗯，
0: 更难受，
1: 嗯。嗯嗯哦，是这么个回事儿、啊、哈，它是属于刺激含碘的这些物质都是刺激甲状腺分泌的，
0: 对对对，
1: 啊、哦，然后甲低的话可以适当吃一些，
0: 对 对, 对，
1: 嗯，好，那我们说这个甲状腺炎它是怎么产生的呢？你说这个有的说这个结节，那有的是属于还有弥漫性的结节，它们有什么样的、嗯、它是属于很多很多，还是这个弥漫性的？怎么理解呢？嗯，有的是几个，就是在体检的时候医生可能会告诉啊，有七八个哈、啊、或者是两个，有的人还说哎，弥漫性的没事儿哈、啊、就别是单个的，就其实比那个还能好一些，有这样的说法吗？
0: 就是甲状腺炎呢，它分几个类型。
1: 嗯，
0: 首先呢，它是细菌性甲状腺炎，比如说还有是病毒性甲状腺炎。
1: 哦，
0: 然后还有就是免疫性甲状腺炎。
1: 那这个细菌呐、啊、病毒啊、嗯，你说它在这个位置，它接触到什么了呢？它怎么能细菌性啊、病毒性的出现这样的疾病呢？嗯、它怎么感染的呢？
0: 就是人体这个防御机制吧，可能还是有漏洞嘛。
1: 它就侵袭到这儿了。
0: 哎，对，侵袭到这儿了、
1: 哦。就比如说有的人有肝炎病毒性的，它就侵袭到肝脏了。
0: 对对 对, 对。
1: 哦，那如果是甲状腺炎呢？它就是这个有假设是病毒引起的，那就是这病毒侵袭到这个甲状腺了。
0: 对
1: 啊、那这个如果要是病毒性的，或者是这个细菌性的，还有刚才说的第三种是
0: 免疫性
1: 的，免疫性的，它都能查出来是什么性质的吗？就是、
0: 靠症状
1: 啊，
0: 但基本上都能自愈。甲状腺炎是可以自愈的。
1: 哦、哦哦，
0: 但有一部分，比如说桥本人甲状腺，它属于自身免疫性疾病。这种情况下就是你终身的带着这个病，
1: 嗯，
0: 是治愈不了的，
1: 嗯，
0: 但就相当于在自己和自己打架一样，这个东西是无法治愈的，对，
1: 哦、
0: 嗯、
1: 就是属于这种正义的小人儿和这个敌人总是在干仗，
0: 对对，总是在干仗，所以你需要关注他这个甲功，
1: 嗯，
0: 看那个需要调药、
1: 哦。就是如果要是甲功没有变化、嗯，说明他俩干仗的过程势均力敌呢。
0: 对对，
1: 啊、你就干着吧，反正也没出现什么变化，现在也分不出来是你强还是我弱。如果甲功一旦出现问题，就说明我们身体正义的小人可能要弱一点了。
0: 对 对, 对，
1: 啊，咱们是用药啊，还是用啥，就得帮一帮他。
0: 对对对，
1: 然后去打那个小敌人去。
0: 对对 对, 对，
1: 啊，是这样理解、
0: 嗯、
1: 啊。那如果要是更为严重，它会导致什么呢？就是激素水平的变化。
0: 临床上呢是这样，重点还是看那个激素的变化，像你说激素变化，
1: 嗯嗯，
0: 可能会导致你那个甲亢或甲减、
1: 哦、
0: 对你身体造成创伤
1: 啊、哦嗯、就是你看打仗他打不赢了，就马上要输了，他一定会甲状腺功能出现问题了，
0: 对
1: 啊、因为你弱了吗，就是影响他的功能了，他有的人可能就亢了、嗯、有的人可能就低了。
0: 但是如果有些人是桥本甲状腺炎的话、
1: 嗯、
0: 它合并甲状腺乳头癌的几率是比较高的，
1: 是比较高的，
0: 所以但是桥本甲状腺炎建议一定要定期复查超声看一眼。
1: 哦、嗯、是这样的。哎呀，我觉得今天通过我们的这期节目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于甲状腺疾病一定是有了深入浅出的一个了解，尤其是通过这个张医生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我感觉呢就是都是用我们能够理解的语言，就是很难得哈，说这个把专家老师请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给我们就是听众朋友就是细字拍温的然后去解答。有的时候啊，这个患者啊、去找到医生的时候，想要近距离的去问啊，他不可能会这么详细的这么系统的啊去给您解答，我们只能针对疾病然后怎么样治疗啊，然后就是在医院进行这个治疗哈。所以说呢，机会也很难得。那最后呢，我想请张老师啊再给我们来说一说，哎，就是说这个借这个机会吧，嗯，对于甲状腺这个疾病方面给我们再归拢归拢，做一个总结，对于我们的生活有利，对于我们的甲状腺健康有利的。
0: 好的，杨洋。
1: 嗯，
0: 今天呢非常感谢啊，有这个非常荣幸有这个宝贵的机会和大家交流。最后呢，我想给各位听众朋友们说三句话。
1: 嗯，三句话，敲黑板啊，重点来了。
0: 第一呢，是科学的认知是克服恐惧的第一步，希望大家通过今天的学习呢，能正确看待甲状腺的疾病，它就像高血压、糖尿病一样，
1: 嗯，
0: 是一种可控可治的慢性病。
1: 嗯嗯。
0: 然后呢，是规范的诊疗是获得健康的保障，一旦发现问题，请务必到正规的医疗机构找专业的医生团队，比如我们吉林省肿瘤医院，我们始终呢为患者制定最规范

0: 最个体化的治疗方案。最后呢，是积极乐观是最好的抗癌药，特别是对于甲状腺癌的患者，预后非常好，完全可以回归正常的工作和生活。请记住，您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们整个医疗团队都是您坚实的后盾。希望大家拥有一个健康的甲状腺，享受美好的人生。
1: 嗯，好，谢谢张哲医生哈。再一次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这个说一下，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老师是来自吉林省肿瘤医院甲状腺头颈儿科主治医师张哲医生。今天呢能够来到我们吉林经济广播健康风向标的直播间，是非常荣幸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一解读了10个高频问题，而且这10个高频问题可以说都是使这个患者朋友啊，或者说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比较关心的，也是经常听到的。我们说是这个科普，然后兼有一些片段式的辟谣哈，就说的不对的地方大家都认为是对的啊，然后呢就是通过科学的解读，我想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能有一个详细的了解。再有呢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科学的普及，我们知道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注意些什么，还有就是发现了什么样的症状应该马上提示我要注意了，是不是这方面的疾病，比如甲状腺方面的疾病，还有就是定时的体检很重要。这个定时的体检我们说是常规的一年一次吗？还是说发现问题之前一年一次就可以，然后如果有问题听从医生的，比如说多长时间来检查一次？
0: 常规的检查最好是一年一次，
1: 常规检查一年一次就可以了。
0: 对对对。
1: 哦，如果发现问题的话，或者是你比如说有些症状你怀疑的时候，就马上去检查就好了，就不要说等啊。
0: 对，不要等
1: 拖呀。然后检查完之后没有问题，那就是太好了，皆大欢喜。那如果有问题的话呢，也是尽早的去治疗啊。
0: 对，
1: 这个就像刚才是节目之初说的那样，把它扼杀到萌芽当中。其实无论什么样的疾病哈，都是属于趁轻啊，
0: 对，
1: 来治，
0: 治，
1: 对对对。第一呢，它可能是有一个最佳的治疗时机；第二呢，它可能是预后的效果很好；还有呢，就是治疗的时间比较短；再有就是花费也比较少。体检很重要，
0: 很重要。
1: 嗯，把它提到日程上来，尤其是现在我们这个，比如说工作的压力呀，还有就是这个事情的繁杂呀，有的时候弄得自己脾气不是很好啊。刚才广告阶段和张医生还聊哈，这个甲状腺疾病它就是一种情绪上的，就是影响很大的，无论是已经得病的，然后一些服用药物啊，对于他这个激素的影响啊，这个对于他的脾气有影响。还有呢，就是你本身脾气比较大，可能还会就是在患有这方面疾病的人群当中概率也是比较高的。他们是相互影响的，所以说就是稳稳的，像刚才张医生说的，一定要积极乐观啊，这个面对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好了，张医生呢，今天的节目咱们就进行到这儿。
0: 好，谢谢，谢谢主任。
1: 好，感谢张哲医生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今天的健康风向标节目就到这儿，我是杨洋，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出审李恒，复审米继军，终审时效，拜拜。

0: 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治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加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尹平生老师，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人性医者。
3: 现在是万物复苏的季节，同时也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平生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拨云复光散，尹平生老师用实际行动让我们感受到了温暖和希望。让我们感谢尹平生老师心系百姓、大爱无疆的精神。
2: 现在是肝气生发的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赛加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肝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尹平生老师还为我们申请了老拨云堂药业生产的拨云复光散，方中矿物药靶向直达病灶，能解毒明目、退翳消障，汇集了三大国宝级动物药，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和五大国宝级矿物药。

0: 炉甘石、芒硝、硼砂、明矾、玄明粉两大制眼齐方，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1: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平生老师为山西、山东、陕西、湖北、云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12盒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15盒，订购8盒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7盒。
0: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2: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3: 李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敬万家的活动。今天呢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一天，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4: 接下来我们请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节目一开始啊，我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大家期盼已久的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这次终于供应了一部分地区。这次供应的地区呢有山西地区、山东、陕西、湖北、云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还有黑龙江。今天呢这些地区已经正式供应了，现在呢大家伙就可以啊报名订购了。这些地区也是咱们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的最后一次供应了。因为赛嘉羚羊啊已经封山繁育了。赛嘉羚羊角呢供应量啊太少了。咱们药的生产量呢也太少了。以后这些地区啊就没法再供应药了。另外也是为了让大家呀少花钱订购足疗程的药，把病彻底的咱们治好，我给这些地区呢申请了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订购12盒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4盒，另外呢再赠送您波云复光散15盒，订购8盒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免费呢赠送2盒猛药治眼齐方，另外呢再赠送波云复光散7盒。这次是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呢自上市以来的第一次本品赠送。之所以咱们开展这么大力度的优惠活动，就是因为这些地区以后不再有药的供应了，咱们的新患者都订购4个疗程的药，这样以后咱们就能踏踏实实健健康康的生活了。今天是咱们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最后一次健康活动预报名第一天，这也是您唯一的一次抓住全世界古今中外治眼病最好的齐方组合的机会，这也是您呢摆脱眼干、眼模糊、白内障、青光眼、飞蚊症、迎风流泪、视物不清、重影，咱们这些问题让您呢可以重新的呀看清楚家人的笑脸，看清楚路边的花草，看清楚书上的小字儿，看清幸福生活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尹老师啊，想问大家伙一句呢掏心窝子的话，就是咱们这些个眼不好的朋友啊，您感觉自从自己眼睛不好之后，您的生活是什么滋味的？是不是早上一睁眼，眼前就像蒙了一层雾啊，看什么都是模模糊糊的，是不是咱们也看不清老伴儿，看不清孩子，看不清什么孙子外孙子外孙女的这些脸，亲戚朋友的也分不清谁是谁，就是最亲的人凑到您跟前儿才能认得出来呀。是不是出门走路咱怕摔跤，上下楼梯胆战心惊，连马路都不敢自己过，是不是看电视看个手机几分钟就眼睛又酸又胀，迎风走两步眼泪哗哗直流，眼睛又干又涩，像里边卡了好多沙子似的，揉得通红也不管用，是不是被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黄斑病变、老花眼缠上，药吃了一堆，眼药水滴了无数，花钱成千上万，可是眼病呢越来越重，一天一天的走向了黑暗。我太懂大家的苦了，这种苦啊不是疼在身上，是疼在心里，疼在骨子里，苦在心里，比吃了黄连还苦啊。想给家里人呢做顿饭，咱们看不清菜色儿，切不好菜，想看看远方的风景，只能是听别人描述。谁要是回来了，包括咱们没得眼病之前，都是抻着脖子往外瞅一瞅，看看谁回来了。而如今呢，您只能把耳朵伸出去听一听是谁的声音，问一下是谁回来了。这耳朵呀比眼睛要往前靠。有时候呢想翻翻以前的老照片啊，回忆一下年轻时的美好时光，却连照片上的人都看不清，甚至连自己穿衣裳、扣扣子、剪指甲都要麻烦儿女，活得多憋屈多没尊严呢。很多的朋友因为眼病不敢出门，不敢社交，不敢抬头看人，天天躲在家里边，活在模糊和黑暗里边，活得极其没盼头没希望，觉得自己呀、就是这个家庭的累赘，就感觉自己活得都没有意义了。那我再问大家一句，你们甘心一辈子就活在黑暗里吗？活在朦胧当中吗？你们甘心眼睁睁地看着眼病越来越重，最后彻底的看不见了吗？你们甘心错过这次最后一次的健康机会吗？让自己让家里人跟着一辈子遗憾吗？我告诉大家，今天就是现在，你们的光明有救了，你们的眼睛有救了，因为咱们有蒙药之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我们还有云南老拨云堂的拨云复光散，这两大国宝级的眼药强强联手，这是老祖宗给我们传下来的千年的奇方，是无数眼病患者重见光明的终极法宝。首先咱们先说蒙药之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这不是普通的眼药，这是蒙药千年传承的护眼瑰宝，而它最核心最珍贵最无可替代的成分就是赛加羚羊角。赛加羚羊角是什么呀？它是一级保护动物的珍稀药材，是千金难买万里挑一的眼药黄金。它的角是纯天然纯野生，药效呢无与伦比的护眼奇才。在药典里边明确记载，赛加羚羊角啊可以平肝息风、清肝明目、散热解毒，是专门啊清除肝热、打通肝眼通道、消退眼翳、修复眼底的顶级药材。大家要知道，肝开窍于目，眼睛好不好啊全看咱们肝眼通道通不通。咱们的眼病不管是白内障、青光眼还是眼干眼涩、视物模糊，根源呢都是肝眼通道的堵塞，而赛加羚羊角就是专门解决这个根源的，它能直接的作用于我们的肝脏 清除肝脏里的郁热、毒素，让肝脏的气血可以顺畅起来，源源不断的呀，给我们的眼睛去输送营养。它还可以打通肝眼通道，化解眼底的淤堵、浑浊，让白内障、飞蚊症慢慢消退。它还可以修复受损的眼底神经、眼结膜、晶状体，让眼睛呢重新的恢复清亮、通透还有明亮。更珍贵的是啊，赛嘉羚羊角呢现在是已经极度稀缺了。咱们蒙药志愿期方明目二十味丸里的赛嘉羚羊角啊，这么多年一直都是从中亚国进口。每一粒药丸里的赛嘉羚羊角成分都是经过精准提取、古法炮制，保留了最完整的药效。而这次活动之后啊，供应药的这些地区，蒙药志愿七方明目二十味丸将全面断货，不再供应。因为赛嘉羚羊角的储备已经耗尽了，再也没有足够的珍稀药材来生产这款药了。这也意味着这些地区这次是您最后一次能买到、能用上含有正宗的赛嘉羚羊角的蒙药志愿七方明目二十味丸的机会了。错过了这次，咱们就真的再也没有了。接下来呢，再说一说呀，云南的老波云堂药业的波云复光散，也是云南老波云堂的镇店之宝。它的珍贵呢，一点都不输赛嘉羚羊角。老波云堂啊，创始于清朝，300年只做一件事儿，治眼病。波云复光散的配方是老祖宗经过无数的实验、无数次的改良流传下来的护眼秘方，里边包含了炉甘石、硼砂、芒硝、玄明粉等五大国宝级的矿物药材，每一味都是精选到底的药材，古法炮制，药效十足。波云复光散最厉害的地方啊，就是明目退翳、解毒散结、消肿止痛，它是专门针对啊眼部表层问题的快速见效的奇方。所以呢，不管是爆发火眼、目赤肿痛，还是沙眼刺痛、目痒流泪、翳状弩肉，不管是眼内有翳、视物模糊，还是眼底红肿、发炎、疼痛，波云复光散呢都能快速的渗透直达病灶，能直接呢去清除我们眼表的毒素，消退红肿，缓解干涩，擦亮眼球。300年的老字号，300年的口碑，波云复光散治好的眼病患者呀数不胜数。它是老百姓公认的护眼奇药，是古今中外治眼病的经典名方，和蒙药志愿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搭配在一起呀，就是天下无敌的奇方组合。蒙药志愿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治根源，打通肝眼通道。波云复光散呢，清表层、退翳障、缓症状，一个内治根源，一个外治表象，内外结合，标本兼治。不管是多少年的老眼病，不管是多么严重的眼问题，只要是用上这个奇方组合呀，就一定能重见光明。这对奇方组合呢，也是全世界古今中外治眼病最好的组合，没有之一。这不是尹老师随口说的啊，是无数眼病患者用亲身经历验证的，也是我们老祖宗千年智慧的结晶啊。赛嘉羚羊角的珍贵，千年蒙医的智慧，300年老字号的口碑，全都凝聚在了这个奇方组合里边。这是您这辈子唯一能用上、最后一次能用上的治眼病的终极方案。而今天是最后一次，力度最大、优惠空前的活动预报名第一天。我告诉大家，这次活动是这些地区蒙药志愿奇方明目二十味丸 彻底断供前。

0: 再也买不到了。那您今天不报名，明天就可能没名额了。您今天不抓住，明天就只能看着别人重见光明，而您自己始终是活在黑暗里边。您今天不行动，后半生就只能是在模糊、痛苦、遗憾当中度过。眼睛是我们心灵的窗户，是咱们看世界、享受幸福的唯一的工具。没有光明啊，就没有一切；没有清晰的视力，就没有幸福的生活。想想您的家人，想想您的老伴儿，想想您的儿孙，您想这后半辈子都在看不清他们的笑脸吗？您想永远活在黑暗当中，让家里头人天天伺候您，为您担心，为您操劳吗？您想等到彻底失明了，再后悔今天没抓住机会吗？您肯定不想。而今天呢，这对奇方组合就是最能给您带来健康，最能改变您后半生的好药。咱们花小钱治大病，抓机会得光明。我再跟大家说一遍啊，这是最后一次猛药致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的供应了，这也是最后一次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这是您最后一次抓住光明的机会。在家羚羊角千金难买，老拨云堂百年难遇，奇方组合天下无双。今天不抓住，明天肯定后悔，今天不报名，一辈子都遗憾。现在呢，我们的报名热线已经是全面开通了，报名通道已经是全面打开了。预报名第一天，名额有限，库存有限，时间有限，所以您立刻拿起手机，拿起电话，拨打报名热线，抢占最后一批名额，不要犹豫，不要等待，不要让犹豫毁了您的光明，不要让等待耽误了您未来的健康。只要是您今天报名，只要是用上了这个奇方组合，您就可以从此告别眼干、眼涩、眼模糊，您就能够消退白内障、飞蚊症、青光眼，您就可以重新的看清楚家人，看清这个世界，看清自己未来的路，看清自己的幸福，您就能自己走路，自己在家里做饭，自己收拾屋子，自己看书看报，看电视刷手机，自己出门，不用再麻烦别人了，不用天天的活在这个黑暗当中了，不用再受眼病的疾苦了，重新找回有尊严、有盼头、有光明的幸福生活。尹老师在这里啊，等着大家的好消息，等着大家呢重见光明的喜讯，立刻报名，抓住这最后的一次机会。今天要是不报名，一辈子可能就活在黑暗里边了，这后半辈子就得天天跑医院了。今天抓住机会，我们后半生就会拥有啊明亮的双眼。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
2: 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敬万家的活动。今天呢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一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千万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凡订购12盒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拨云复光散15盒，凡订购8盒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拨云复光散7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在眼病最容易康复的季节，在野生赛加羚羊全面封山保护之际，草原隔日乐尹平生老师特意出国为大家筹集了一批野生赛加羚羊角，这才有了这场史无前例的眼病救助活动。活动期间不仅有猛将

0: 赤眼奇峰明目25未完的本品赠送，另外还有价值不菲、极其珍贵波云复光散的赠送。由于本次活动优惠力度最大，名额十分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赤眼奇峰明目25未完的供应，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2: 尹老师您好。
3: 哎您好，欢迎您呐。
2: 尹老师谢谢你、哎、在药这么紧缺的情况下呀还给我们大家申请活动，我真是太高兴了。
3: 当然尹老师也尽力了，这次活动呢是特别难得的机会。之所以开展呢这么大力度的优惠，
2: 嗯，
3: 第一呢是想让大家呀花小钱治好病，
2: 嗯，
3: 并且呢今天我在节目当中啊提到的这些个地区省份，
2: 嗯，
3: 今后呢不会再有猛药赤眼奇峰明目25未完的供应了，更不用说呢还有这么大力度的这个优惠活动。
2: 是啊尹老师，我这次啊订12盒猛药赤眼奇峰明目25未完，赠送4盒再赠送15盒波云复光散的优惠，我直接订购了、
3: 嗯、
2: 我已经啊用了一个疗程了，这效果呀真是太好了。我原来白内障做的手术又复发了，本来以为没希望了，没想到啊你的这对奇方组合效果呀真是杠杠的呀，从 0.1 的视力已经上升到 0.3 了。
3: 哦，一个疗程视力咱就上升了两行了，那太好了。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2: 我今年68岁了。
3: 眼睛的视力一天比一天强了、
2: 嗯、
3: 你心里开心了吧？
2: 哎呀太开心了，原来我有黄斑病变，看东西
3: 啊
2: 变形，中心视力也差，现在呀、啊、已经好转了很多。原来就看我家沙发哦、
3: 嗯、
2: 就感觉呀、啊、就总像鼓起一个大包似的，现在这个包没有了，看东西啊都是平的了，但是变形还有，不像原来那么严重了。
3: 黄斑变性这种病在治疗的时候啊不可能一个疗程完全好、
2: 嗯、
3: 现在呢您一个疗程能看到变形的情况它没那么严重了，
2: 嗯，
3: 过去呢看哪儿都鼓起个大包，现在没有了、
2: 嗯、对，
3: 说明猛药赤眼奇峰明目25未完当中的赛加羚羊角啊、
2: 嗯、
3: 打通干眼通道之后，
2: 嗯，
3: 当中其他的20多位的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它们激活了咱们黄斑区之内的细胞、
2: 嗯、
3: 现在呢黄斑区相对比过去它们的细胞排列要平整了，要更好了、
2: 嗯、
3: 只是呢它没有完全调好，所以后期呢咱们还得继续治一段时间。
2: 明白尹老师，我特别谢谢你，你给了我们治病的信心和希望。这次我听说呀有最后一次优惠活动，以后没有药供应了，我一定要参加，我要订12盒订最大优惠的政策。
3: 这次您订了12盒的优惠啊、
2: 嗯、
3: 我特别支持，以后我说了没有猛药赤眼奇峰明目25未完去供应了、
2: 嗯、
3: 就是真的没有了，所以这次我给大家伙争取来这一小批咱们有本品的赠送，这也是第一次赠送、
2: 嗯、
3: 另外呢波云复光散赠送力度也最大，这次最大优惠的目的、
2: 嗯、
3: 我就是希望大家伙这一次性的咱们花最少的钱、
2: 嗯、
3: 把眼病彻底的治好，咱没有后顾之忧，把药该备的、
2: 嗯、
3: 该准备的都给他备足了备够了，以后即便说没有药用了咱们也不用再担心了。
2: 对，
3: 之前我也讲了这对奇方组合呢汇集了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
2: 嗯、
3: 赛加羚羊角它是唯一可以打通干眼通道的珍稀的药材，还有这个波云复光散、
2: 嗯、
3: 里边有五大国宝级的矿物药，炉甘石、芒硝、硼砂还有明矾、玄明粉、
2: 嗯、
3: 能靶向直达我们的症状、
2: 嗯、
3: 这是治疗眼病效果最好的奇方组合，只要说我们还有光感、
2: 嗯、
3: 我们就能够重见光明。这次优惠的机会大家一定要抓住，因为以后真的就没有药去供应了。
2: 是啊，今天听尹老师这么一讲啊我更有信心了，那我就赶紧去打电话报名， 把药定够了，把眼睛啊早点治好，安享幸福的晚年。
3: 您是哪个地区的呀？
2: 我家是吉林长春的。
3: 吉林省在我们这次的供药范围的省份当中，那您就抓紧时间吧。
2: 那我就不跟您多讲了，我得赶紧去打电话报名。
3: 好，那就说到这儿，祝您报名成功。我们再见。
2: 再见。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4: 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李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敬万家的活动。今天呢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一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千万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凡订购12盒猛药智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15盒。凡订购8盒猛药智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7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智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1: 这位朋友您好。
5: 李老师你好。
3: 哎，您好，欢迎您呐。欢迎您。
5: 李老师，我家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我听说我们这个地区有药供应
3: 啊，
5: 你还给我们争取了猛药智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这个本品赠送。
3: 嗯，
5: 我还有博云复光散最大力度的赠送啊，我要订12盒的优惠。
3: 这次猛药智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太不容易了，另外呢，这是第一次的本品赠送，也是最后一次，优惠力度呢也是最大，订购12盒免费赠送大家4盒，一共是16盒猛药智眼奇方，这就是4个疗程的用药。另外呢，还免费赠送大家15盒的波云复光散。之所以这么大的力度啊，就是希望大伙儿呢花最少的钱把咱们这病啊治利索了，因为以后啊我们这些地区就没有药供应了。
5: 是啊，所以想报名我参加。之前我是买了一个疗程，我知道肯定不够，这次直接订购得了，说他这么大优惠我一定不能错过呀，是不是？
3: 对，我先看看您具体的情况。您今年多大年龄了？眼睛是怎么个情况啊？
5: 我今年55岁，我在医院里查的是开角型的青光眼，还有视神经萎缩，最后视力下降到了左眼 0.3 右眼 0.25 了。我是啥呢，2024年3月份查出，刚查出来完了就做手术了，手术之后就复发过2次，不过还能坚持上班，但是去年就换了一次，挺厉害的。
3: 我们都知道这肝开窍于目啊，产生慢性眼病的根本原因就是咱们的肝眼通道严重堵塞了，想治好眼病就一定要打通肝眼通道。您这个眼病为什么复发呢？因为过去治疗就是一直它专注于手术上了，您就靠手术啊，但是手术它不就是一个应急的处理吗？像您这青光眼，手术是开通房角引流房水，但是肝眼通道不通，你那里边的垃圾杂质代谢废物它排不出去，还会再次的堵住房角，所以呢这个术后它就会复发，每一次复发呢眼病都比之前就更重了。但是如果咱们从根本上打通肝眼通道，让每天代谢的垃圾毒素它都能够排出去，眼内的防水呢没有垃圾杂质了，肝眼通道它就不会堵了。另外呢，波云复光散当中五大矿物质的药直达眼部的病灶，能够解毒明目，退以消障，所以这样内外同治啊，咱们眼病就能彻底摆脱掉了。
5: 对，那时候一到下午或晚上眼珠子就发胀，看灯泡啊和灯管还有五颜六色的那光圈啥的，和原来不一样，时间长了我就知道是眼压高了。之后视力下降特别快，越来越不好了，我去医院问大夫，大夫说只能天天眼药水控制，不能老动手术了。
3: 手术不能老做呀，但是呢疾病找西医，慢病呢找咱们的祖国医学，通过老祖宗留下来的好的方法去治疗。其实您这个情况，我说实在的啊，并不难治，没有您想象那么难治。
5: 是，后来我又换了2家医院， 也打听了一些那药，完了就看着啥好就买治，不是一点效果没有，反正好好坏坏的，但是也没起到太大的作用。后来我这亲戚来到我家，看到我的情况，就说起了你呀，就是他家里的老人治的挺好，让我试试这个治眼气发。
3: 咱们猛药治眼气方明目二十五丸当中的四加羚羊角啊，打通干眼通道，同时呢给视神经细胞啊补充了100亿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过去休眠的那些细胞呢就开始啊作用了，正常工作了，活跃起来了，视力呢咱们就慢慢的恢复了。恢复光散呢是传承了300年的宫廷贡药，疗效是有保障的，它也是由300年非遗药企可以对抗一切眼病的顽疾。如果说我们大家伙儿啊眼病挺重的，又是全眼病，咱们呢想以后啊看东西特别的清晰，特别的光亮，或者说呢就重见光明，重新看清楚这个清晰的世界，就一定要用上。
5: 是，你看我用了之后感觉眼睛周围不发紧了，因为眼珠子比平时软和多了，医院开那个什么赛马洛尔眼药水管事多了，不到20天呢这眼药水我就不用了，眼压挺稳定的，眼珠不那么胀乎疼下来了，眼压后来我的眼睛一天比一天亮了。
3: 哦，太好了。这猛药治眼奇方啊跟您在医院用的那些个什么眼药水啊什么这个各种的那个进口药它不一样。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丸治疗眼病的时候，它是迅速打通干眼通道啊。为什么我之前我这么大岁数了我自己出国去找赛加羚羊角啊，因为它是最珍贵的动物用药，被称之为是通天眼。只有它能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只有打通了干眼通道啊，咱们治病根儿，配合呢拨云复光散外治症状，这个眼病才能好起来。您是深有体会的。
5: 对，确实啊，你看我现在视力每天都有好转，眼睛看得越来越清楚了。说实在，我们用这个西方组合之前呢，知道是谁，但是瞅得很模糊。这两天我看家人的脸呢，鼻子。这个棱角啥的都比较分明了，这没想到效果这么好啊，尹老师。
3: 后期还会更好的。
5: 是，没想到视力有这么大的变化。我上次啊，是再去买一个疗程肯定不够，听说这次有药供应，还有最大的优惠活动，我要买的12盒送4盒猛药治眼奇方，再送15盒德仁复光散的优惠，直接订购得了，是不是？得错过机会。
3: 对，您这个想法我是支持的啊。因为以后呢都没有药的供应了，黑龙江呢也没有供应了，您别说这个优惠活动了，就是连药都没有了，所以趁着这次到药了，而且还有优惠活动，直接把病治好了比什么都强。您说呢？如果说错过了这次活动，以后花钱都买不着药了，眼病到最后越来越严重了，你说失明了怎么办呢？
5: 是的，林老师，是在好不容易等到有药了，还是最大优惠的活动，我肯定得经过足够疗程，我现在是打场外电话参加活动
3: 啊。希望您以后眼明星亮，天天生活快乐，自由自在。再见。
5: 再见，尹老师啊。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4: 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情暖人间，光明敬万家的活动。今天呢，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一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千万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凡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拨云复光散15盒。凡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拨云复光散7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400-077-5058 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供应，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您好，尹老师。
3: 哎，您好，欢迎您，久等了啊。您是哪个地区的朋友啊？
6: 我是吉林的，东北的
3: 啊
6: 我是咱们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 和拨云复光散的这个受益者
3: 啊，
6: 我是

0: 上次就买了两个疗程的，家里吧、
1: 嗯、
0: 还有一个疗程，效果真是好、
1: 嗯、
0: 我听尹老师您讲啊，就是我们地区有药供应了是吧，也是最后一次供应，还免费送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拨云复光散的这个力度吧，我觉得最大了、
1: 嗯、
0: 我呢一定就要参加这个活动，我是这么想的哈，我也就想订12盒的那种优惠、
1: 嗯、您那个想法我也支持的啊。这次活动呢是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呢自上市以来第一次本品的赠送，也是拨云复光散呢赠送力度最大的一次，今后呢蒙药治眼奇方也不再供应您所在的地区了，所以说能赶上的话呀就是咱们的福气呀，一定要抓住这个健康的机会。
0: 是你说这次啊尹老师就给我们省钱呐，你说这就帮了我和我老伴大忙了，真的
1: 这是最后一次给大家争取药了，所以说呀这个健康的机会咱们的中老年朋友不要错过。这样、
0: 嗯、
1: 我先听听您具体的这个眼睛情况。
0: 好的好的尹老师，我是糖尿病啊眼病、
1: 嗯、
0: 眼底出血挺严重的，有时候呢你说说站起来吧要是猛了这个力度啊就这眼底都出血，还有青光眼白内障视神经萎缩、
1: 嗯、
0: 眼病挺多的，基本上都让我站全了，你说视力、
1: 嗯、
0: 左边眼睛就看一米多远，右边眼睛呢能看个两三米那样，你说看哪儿啊都是一片模模糊糊的，这一个疗程啊用了真是彻底救了我了。
1: 现在您能看清楚一些啦？
0: 是啊，你说我现在能看出去最起码20多米了，
1: 恢复得很好啊。
0: 之前吧、出门说心里话那还得孩子们陪着，平时根本就出不去呀、
1: 啊、
0: 你说现在吧我能出去了，能看到来来往往的人了、邻居吧跟我打招呼，虽然看不太清脸吧，一听声音哎就知道这人是谁了，但是也能看到人啊，还能说上几句话呢，你说这对我来说、
1: 嗯、
0: 那真是太幸福了。
1: 对呀、
0: 啊、是
1: 自己可以出去了，不需要人陪着了，老年人自己有自己的圈子，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啊。
0: 嗯，确确实实的您说的太对了，最起码我现
1: 在
0: 我就出去我敢下脚了，我出去没啥问题了、
1: 啊、
0: 我用药5天的时候我那眼睛就开始排毒了，就分泌物
1: 啊
0: 就特别多的那种，就都把眼睛都给糊上了、
1: 啊、
0: 而且那个味儿特别臭。
1: 你想这个眼毒在眼内的蓄积的时间多少年了，而且呢、
0: 嗯、
1: 这也说明您这个眼病的时间也挺长了，所以说他这个排毒您看排的那都是臭烘烘的东西。
0: 还有吧、我还有个毛病啥呢，就是尿多，排了10多天才结束，排完毒之后、这眼前呢特别亮堂，眼球呢、也特别的软和了、也不皱巴了，挺好的。
1: 挺好，排毒说明打通干眼通道了，眼睛里边的毒素呢、排出去了，视力变化它就会非常的明显的。
0: 是现在啊、我就发现这眼皮儿吧，我就上眼皮都上去了，因为不耷拉了、也原来就往下耷拉着、就都成三角眼了。你说原来吧、我这眼皮呀、就垂得特别严重了，好多地方啊、都说啥呢叫肌无力，为这个呢也没少吃药啊，那也不管用了、你说说、没想到啊用你这对奇方啊组合效果吧，我就跟你说就不一样，真的就看到效果了、
1: 因为咱们干眼通道打通了嘛，然后呢眼睛啊包括您看眼睛不光是眼球啊，包括它的这个下眼睑包括上眼皮、这都是我们眼睛的这个整体的部分，那整个眼睛呢得到肝肾之精的一个濡养了，我们这个眼皮呢它就有力气了，所以这眼皮它自然而然的就上去了。
0: 是是说的对，自从吧就用上你那个药，我这眼压一直就挺稳定的，说心里话你说以前吧、基本上每个月这眼压至少得波动2-3次呢，现在还真就没高过，现在外眼角能看到侧面了，内眼角呢还差点不行，还是有那个黑影。
1: 这个能看到鼻子尖吗？
0: 看不到，但是吧、我现在吃饭呢穿衣服啊穿鞋呀、这些都不需要人照顾了、我自己就都能做了、
1: 您过去那个眼角看东西的时候有多少黑影挡着？
0: 哎呀，不瞒你说呀，全挡着呢。
1: 啊，以前全挡着，现在等于是能看到侧面了。
0: 嗯，
1: 行，继续用这个视神经呢，会修复的更好。内眼角呢，会完全的放开，到时候多注意观察，看能不能看到鼻子尖儿。如果能完全看到自己这个鼻子尖儿了啊，整个视神经就说明已经完全修复好了。
0: 哎呀，是，所以后面的治疗我肯定是得更配合，因为这次优惠活动我一定就是买够药了，因为我定最大的优惠的政策嘛，就是想参加那12盒的那个优惠。
1: 可以，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鼠尾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一直以来非常的稀缺，赛迦羚羊又封山繁育了，以后这个供应啊是少之又少了，所以说今天我刚才在节目当中提到的地区啊，以后呢也没有药在供应了。
0: 嗯，
1: 另外呢，波云复光散传承了300年了，方中呢以5大国宝级的矿物药组方，数量呢也非常少，所以说这对奇方组合呀，给咱们治眼病是目前呢最有效的方法，而且这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那这些地区呢以后没有供药了，所以这一回呢抓住这个花小钱重见光明的机会，希望您以后呢能够眼睛明亮，每天开心快乐。
0: 哎，好的好的，那个谢谢尹老师了。
1: 哎，
0: 我现在我就打电话订药，谢谢你尹老师，再见。
1: 不客气。
0: 嗯，
1: 哎，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在眼病最容易康复的季节，在野生赛迦羚羊全面封山保护之际，草原隔日乐尹平生老师特意出国为大家筹集了一批野生赛迦羚羊角，这才有了这场史无前例的眼病救助活动。活动期间，不仅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本品赠送，另外还有价值不菲、极其珍贵波云复光散的赠送。由于本次活动优惠力度最大，名额十分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2: 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呢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一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千万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凡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15盒。凡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7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400-077-5058，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好，尹老师。
1: 哎，您好，欢迎您呢。
4: 我家是山东的，我今年吧78岁了，真没想到啊，我这马上就要入土的人呢，如果还能遇到尹老师呢。我也是在常麦老师的帮助下让我重见了光明了。
1: 嗯，
4: 以后能多活一天呢，这都是我赚了。我这身体不算好，岁数大了吧，病也多，有高血压呀，还有心脏病啊，这些病啊加起来吧都快20年了。这病吧就太折腾人了，一辈子就是吃药啊，没完没了的，吃到最后呢还越来越重。
1: 嗯，
4: 这眼睛啊也紧跟着出问题，得了白内障啊，还有玻璃体混浊呀，看东西也不清楚，有点那个雾蒙蒙的。
1: 嗯，
4: 还有黑影啊，就是飞来飞去的，怎么揉也不行啊。
1: 那您这个是白内障合并玻璃体混浊了，多眼病啊。
4: 对对，最后眼底啊 又有动脉硬化，而且还出血。出血以后这眼底啊黄斑就出现问题了。
1: 那您这个是属于综合性眼病了，好几种眼病都让您一个人摊上了。
4: 是是，看东西吧大小不一样，还变形，最后生活都成了问题。这个眼前越来越远，还看不清东西，光亮的地方也只能看两三米远的。
1: 我想知道您现在眼睛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4: 现在可好了，老师。
1: 嗯，
4: 看东西啊能看清楚了。
1: 嗯，
4: 不像以前呢有黑影吧就挡着，越来越清楚了。老师出门呢就也不怕那种强光刺眼了。
1: 嗯，
4: 自己啊能下楼了，能自己烧点水做一些简单饭菜了，我特别特别满足啊。现在基本上能看70米远了。嗯，
1: 眼前看东西还有扭曲变形的情况吗？
4: 哎，没有了，没有了。
1: 哎呦，好，中心视野还发暗吗？
4: 不暗了，可亮堂了。
1: 那您到医院去检查过吗？
4: 孩子说让我去医院查一查，可我这大岁数还查啥呢？就也不想去医院了，浪费钱。
1: 啊，
4: 我寻我岁数大了，能开心过一天，不高兴啊。
1: 用药那么长时间了，我主张您到医院去做个检查，查查眼底的情况，这样呢就是说恢复到什么情况了您踏实我也放心。但是很多的一些个老年朋友不愿意上医院，一个是医院里边人太多，是吧，楼上楼下的跑不动。您现在一共用了几个疗程？
4: 现在快4个疗程了。
1: 减量没有啊？
4: 药量减了，一天呢吃2次，一次呢有5粒。
1: 减量之后您感觉眼睛有什么波动吗？
4: 没有波动，都挺好的。
1: 啊，我听您这说话底气也挺足的。情况不差也行，后期把手头的药都用完了之后就可以放心停药了啊。减到这么小的量，这个眼睛没有任何的波动，就说明眼病已经完全治好了，不查就不查吧。
4: 李老师啊，我知道我们这个地区以后没有药供应了，这次活动优惠力度就这么大，我也想参加。
1: 这次猛药治眼疾方明目二舒伟丸呢也是第一次赠送本品，也是最后一次。另外呢赠送波音复光散的优惠力度也是最大的。咱们这次优惠活动就是想让大家花最少的钱用够疗程把病治好，以后呢不用再因为眼病去担心。但是像您这样已经康复的老年患者朋友，我觉得没必要再报名了，咱们把药留给啊还在病痛当中等着我们帮助的患者，这一点希望您能理解。
4: 这我理解，但我也得再抢一个名额呀。
1: 啊，
4: 以后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我少定点啊。
1: 嗯，
4: 我定8盒的优惠。再说我家里有这个条件，尹老师你就帮个忙呗。
1: 猛药治眼疾方明目二舒伟丸，那过去那是一药难求，现在我这好不容易给大家组织到了这么一小批的药，而且呢能有本品的赠送，这已经就是最大最大的惊喜了，还免费给大家呢珍贵的波音复光散。这对奇方组合可以说是古今中外治疗眼病效果最好的奇方组合了。我也理解您特别想参加活动，要是这么想参加的话呀我也不能反对，毕竟以后您所在的地区呢也没有药的一个供应了。那您这样吧老姐姐，您拨打场外电话报名订购吧，能抢上名额的话那就定点，这样的话你心里边不就踏实了吗？
4: 对，好好好，那我马上打那个场外电话啊，报名订购啊。
1: 哎，
4: 老师
1: 那
4: 再
1: 见再见。
4: 哎，再见再见。
3: 好休息好休息好休息，在眼病最容易康复的季节，在野生赛加羚羊全面封山保护之际，草原隔日乐尹平生老师特意出国为大家筹集了一批野生赛加羚羊角，这才有了这场史无前例的眼病救助活动。活动期间不仅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本品赠送，另外还有价值不菲极其珍贵波云复光散的赠送。由于本次活动优惠力度最大，名额十分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2: 今天呢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一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千万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凡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15盒。凡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7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5: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林老师啊，您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呢。
4: 林老师啊，听说这个药到了，我就想问一下，我家是陕西这边的、
1: 啊、
4: 我这边有供应吗？
1: 这次供应您所在的地区是陕西是吧？哎，陕西有供应、
4: 啊、
1: 并且呢咱们这回是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了，也是最后一回了。
4: 太好了，这次活动太优惠了，我就想参加哦。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4盒，再送15盒波云复光散，这个优惠就怕买不到了，在您这帮我报上名可以吗？
1: 报名一定的话只能拨打场外电话。我了解一下您的情况吧，您多大年龄了，是什么眼病啊？
4: 我今年52岁了，我是遗传性的视网膜色素变性还有白内障，视神经萎缩。
1: 哦，那您这个是视网膜色素变性后期激发了白内障和视神经的萎缩。
4: 是呀是呀，还有夜盲了、
1: 嗯、
4: 晚上还看不见，白天怕光不敢出门，眼前有黑影，就是想从管子里看东西哦，只有中间可以看到。
1: 嗯，视神经萎缩已经很严重了，这个是管状视野，也就是说你眼前的余光都被挡着，眼前呢就像有个小管子，只能是看到正前方的一小片，其他都是黑的，是不是？
4: 是啊，就是这样的，其他都看不到。
1: 那已经挺严重的了，视力是多少？
4: 最后视力左眼就是还有 0.2， 右眼就只有 0.05 了。这样我都感觉啊、嗯哦、我这个后半生吧，这个生活都没希望了。但是还好，我现在用了一个疗程的药了。原来那个夜盲这个症状吧也减轻了，原来就是暗一点的啊、
1: 嗯、
4: 我都看不清吧。现在只要不是全黑啊，我看到的比原来清楚了。
1: 一个疗程也就是说在暗环境之下看东西比过去清楚了，说明您这个眼底的视网膜色素变性组织在清退。您过去呢是视杆细胞受损严重，所以说夜盲症，现在呢视杆细胞已经得到了修复了，很好。那个视力检查没有啊？
4: 去检查了，视力也提升了，左眼现在是 0.4、
1: 啊、
4: 右眼是个 0.2。
1: 啊，治疗之前左眼 0.2 右眼 0.05， 刚刚一个疗程提高的还挺多的，挺好的啊，祝贺您，非常棒。
4: 是啊、
1: 嗯、
4: 谢谢老师啊。现在这个视野这个面积哦也比原来宽了，哎呀我真是没能想到啊、
1: 嗯、
4: 能治疗的这么好，我去医院都说这是治不好的病。
1: 嗯，我一直说呀，世间如有一病，药中自有一方，患者一定不要在得病之后特别特别的那个慌张和绝望。
4: 嗯，是的。所以啊，我听到了这次活动嘛，不但说有本品赠送，还有波云复光散赠送，力度还是挺大的、
1: 嗯、
4: 我就想订购药嘛。
1: 您这个确实得多用点，我呢也支持您参加12盒的优惠，因为您这眼病确实挺重的，又是遗传性的，而且呢视网膜色素变性已经合并了视神经萎缩了，要是万一说眼睛以后看不见了，那后半生这日子过得太苦了。这样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去订购，名额挺少的，我怕你所在地区啊就没多少了。
4: 哦，明白明白，那我赶紧报名订购去了 啊。
1: 嗯，好，说到这儿啊，再见。
4: 好的，谢谢严老师，再见。
1: 好的，咱们就不再接听大家伙的热线电话了啊。节目最后呢，严老师提醒大家，这次是我们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今天呢我提到的这些地区以后再也没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了，大家千万别错过这个花最少钱收获健康的机会。这两大国宝级眼药强强联合，是治疗眼病更有效的方法，还在饱受病痛折磨的患者定 要参加活动，我们再见。
5: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2: 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野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呢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一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千万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凡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15盒。凡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7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5: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使用燃气时如遇燃气泄漏，请立即开窗开门通风，查找问题所在，千万不要开灯使用明火，请在室外拨打报修电话。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1: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0: 双频联动，生动吉林，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

0: 聆听城市脉动，感受奋进力量。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5.3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音乐广播联合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小萌。您现在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搜索我们的 FM92.7 95.3之外，您还可以搜索吉祥音乐，我们现在正在视频的同步直播当中。同时呢，在吉祥音乐的视频号中也有我们往期节目的切片。小萌想跟大家分享几段话：春天接纳花有不同形状，世界也接纳我们不一样。我对世界满怀善意，很想很想告诉你，却不知如何翻译。偏见和阻碍像一座座大山，阻挡了我们的去路。可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大家都会或多或少接触过自闭症的孩子，我们常常称之为星星的孩子。本期节目也是很荣幸的邀请到了为星星的孩子以及他们的家人提供支持和帮助的一位嘉宾，他就是思达儿童康复机构的朱校长朱芳玉。
1: 思达儿童康复机构创始人、校长，深耕特殊儿童康复教育领域十年。十年前，朱芳玉一次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聋哑儿童群体，被他们无声世界里的纯粹与渴望深深触动，毅然踏上特殊儿童康复之路。从最初专注于聋哑儿童的言语康复、听力干预，逐步到自闭症、发育迟缓、感统失调等各类特殊儿童的综合康复与干预，他始终以听见每一颗星星的声音，回应每一份成长的渴望为初心，扎根一线，打磨专业。十年来，朱芳玉带领团队潜心钻研特殊儿童干预技术，为许多孩子定制个性化干预方案，见证了无数孩子从无声到开口、从封闭到融入的珍贵瞬间。思达起自星星的谐音，正是朱芳玉对这份事业的承诺，做散落人间的星星孩子们的守护者，与爱与专业读懂他们的无声呐喊，回应他们的成长期盼。十年匠心坚守，思达已帮助不计其数的特殊孩子突破成长障碍，逐步融入家庭与社会。许多有语言障碍的孩子开口说出的第一声妈妈，许多有社交障碍的孩子慢慢学会沟通，走进集体。未来，思达将继续深耕特殊儿童康复教育领域，联动家庭与社会，为更多特殊儿童家庭带去希望与力量，让每一颗星星都能在爱与关怀中绽放属于自己的独特光彩。
0: 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请进今天的嘉宾，思达儿童康复机构校长朱芳玉。朱老师您好。
2: 大家好，我是思达儿童康复中心的负责人朱芳玉。
0: 平时看起来是一个比较文静的姑娘，是不是？那平时在学校的时候也是这样吗？
2: 对，我跟小孩还是挺喜欢在一起玩的，跟家长也会这样打招呼。
0: 看起来你还很年轻，那你已经进入这个领域差不多十年的时间了。
2: 是的，
0: 十年已经是一个很长的时间跨度了。那你当初是怎么进入这个领域的呢？
2: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聋哑儿童的言语康复治疗师。那个时候面对着那些聋哑孩子，也自我怀疑过，觉得自己到底能不能让他们说话，让他们叫出来爸爸妈妈。是从我的第一个在我面前跟着我叫出妈妈这个孩子，我才坚定更好的要在这个行业走下去。我发现坚持真的可以有回响。
0: 其实你在这个行业里已经是十年的时间了，如何入行的源于第一份工作。
2: 是的，
0: 第一份工作其实就是这个领域，然后你就投入进去喜欢上了。
2: 是的，随着行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谱系自闭症的孩子还有发育迟缓的孩子涌入了我们行业。我们不能看着同样特需的这些孩子没有开口的机会。所以呢，就又研究了自闭症和发育迟缓的工作方向。
0: 其实就是当时是源于自己第一份实习的工作，源于第一份实习的工作的时候的成就感。
2: 是的，
0: 你可以跟大家讲一讲那个成就感，那当时那刻的感受吗？
2: 像是有什么，听到那个小孩第一次叫出来妈妈的时候，像是有一个锤子锤在了我心上。就是这种感觉，重重的锤了一下，让我看到了一遍又一遍的复刻，一次又一次的坚持，真的是可以得到回响。原来我真的可以帮助他 他们，让他们有机会能够开口说话，像我们一样去生存。
0: 咱们这个岗位是有一个专业的名词的，儿童语言康复师。
2: 对，叫儿童言语康复治疗师。
0: 儿童言语康复治疗师，那你能跟大家简单解释一下这个是个什么的概念吗？
2: 换得很通俗易懂，大家都能理解的意思就是把一个没有机会没有能力能说话的孩子让他开口说话，向别人表达出他的需求，他的声音。
0: 其实他从一出生就和很多普通孩子是不一样的。
2: 是的，他们从一出生就注定和普通孩子要走的路就不一样。
0: 那跟他们交流的时候最难的地方是什么？
2: 最难的是和他们建立配合和信任。因为你开口对他说，你说宝贝你要信任我，你要把你的时间交给我，他们没有这个理解的能力。和他们建立信任的这个过程需要你一遍又一遍的试探他，找到他能接受的那一个方式，然后才能和他相处。
0: 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它是一个循环不厌其烦的过程吗？
2: 是的。
0: 那你看，那有的时候我在家里可能家里有这样的孩子，那我们的比如说这样孩子的父母他也会不厌其烦一遍遍说，那和你这边区别是什么呢？
2: 非常简单一件事情，就是普通的小孩我们想让他理解什么是苹果，什么是香蕉，什么是橘子，我们大概说三遍这个小孩一定会记得。但是对于我们的孩子，我想要让他认会苹果香蕉橘子，就这样非常简单的事情可能我要教几百遍。
0: 那这个过程很累啊。
2: 还好，就是对于我们从业者来讲，这已经是我们的一种习惯的模式，就已经不会再为此感到很辛苦了。但是换到父母身上，就是我们比如说给家长留的课业，你回家怎么帮助孩子更好的习得这个物品，或者说这项技能，家长是觉得挺熬人的，因为他没有我们的这个耐心的程度。
0: 其实咱们是有一套自己的系统的，但这个也就是说明这个孩子一开始来到这里，你们就是有自己的一个心理预期。
2: 是的。
0: 他就是和普通孩子不一样，可能我们的预期会很低很低。
2: 我们并没有把孩子未来发展的这个终点降到很低，但是我们会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对他的要求降到很低。我们可以在将来任何一刻无限的把我们的要求放大，但我们不能在孩子刚刚来的时候按照一个普通孩子的标准去要求他。
0: 那这个过程中你的父母是持支持的态度还是反对的态度？
2: 现在他们都很支持我，他们都在为我做这个行业而感觉到骄傲和自豪。但是在很久很久之前，在10年前我选择从事这样的行业的时候，其实他们是持

0: 持反对态度的，他们觉得这个行业精神压力比较大，身体的压力也比较大，作为父母是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从事一个这样高压的工作的。只是做下来了之后，他们觉得这个行业真的很有社会价值和社会意义，他们也觉得我是在做一件好事，所以他们现在很支持我。
1: 他们是怎么在你的工作过程中发现这个社会价值的？
0: 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吧。那个时候我们接了一个小孩，这个小孩他是2岁半左右，他来的时候不会说话，然后也不认识谁是他的爸爸妈妈，就很就他的认知是一片空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那是我妈妈那天去学校给我送饭，然后他就看到了这个孩子。我妈妈回去也没把这个孩子的事儿特别的放在心上，我妈就问我说这个小孩能说话吗？我说能，我说他一定能。大概过去了半年之后吧，然后我妈又去我机构给我送东西，他就又看到了这个小孩，这个小孩一下子冲到他旁边，抱住了他的腿，跟他说：“你抱抱我。”是从那一刻，我妈妈就真的觉得，天哪，你们的工作可以这么神奇吗？就是可以，真的可以创造奇迹。
1: 因为他看到了这个孩子的变化。
0: 是的，他看到了。
1: 本来可能在送到机构之前，这个孩子是一个不能正常表达的一个状态。
0: 是，
1: 但是送过来半年之后发现他有一个突飞猛进的一个变化。其实这个也不是说自己的家长，就是一个没有太多关系的一个普通人陌生人都会深深的感动。
0: 是的，都会为此而感觉到很感动，并且也为就是这个孩子背后付出的努力而觉得还是挺心酸的。
1: 那你会经历很多这样的时刻呀？
0: 非常非常多，几乎每天都在经历这样的时刻。我和我们机构的老师，我们之间是那种会为了彼此为每一个微小的成功而振臂高呼的，就是我们经常能看到，就之所以大家能看到的这个小孩冲上去抱着别人的腿说你抱抱我，我好喜欢你，这个过程当中是要拆解成很多很多步骤，是孩子也要吃很多辛苦的。
1: 他和普通的孩子来讲，他怎么样拆解这个步骤呢？
0: 你来抱抱我，他要学我怎么说，来怎么说，抱怎么说，你怎么说，还要理解我是谁，你是谁，抱是什么动作，来是什么意思，还要锻炼他的口腔协调，怎么把这几个字一个又一个的连在一起。说话这事儿对于我们正常发展的人群来说可能不是一件特别复杂的事儿，因为我们从小到大一直都在用，但是对于他们来说不亚于学习，不亚于让一个2-3岁的孩子快速的习得一本外语。很艰辛。
1: 对于孩子来讲也很艰辛，对于你们来讲也很艰辛。
0: 我们做久了可能已经没有这种艰辛的感觉了。但是对于他，我们经常能感觉到孩子努力的说话的时候，这种时刻是觉得他挺不容易的。他在努力的向这个世界靠近。
1: 所以这个过程中会有很多家长就表现出特别激动特别欣喜的时刻吗？
0: 会。几乎每一个小朋友在课下他第一次学会怎么说妈妈，他在课堂上说的已经很好了。老师把这个小宝宝带到妈妈的面前，扶着他说宝宝你告诉我这个人是谁。然后那个小孩说出来了妈妈。几乎每一个家长在这个时候都会掉眼泪。
1: 能想象到那个画面，可能我们在场的人也都会跟着落泪那种。那你们是司空见惯那种吗？还是说也是会跟着流泪？
0: 也会，有的时候也会，就是家长一看到就是其实孩子说出来的那一瞬间，我们并不会觉得很想掉眼泪。就是但是你从这个孩子身上把目光移到家长身上的时候，你看着他那种红红的眼睛，然后往下掉的眼泪，就会很忍不住就
1: 也跟着就是共情了，是不是？
0: 会的。
1: 因为之前你也跟我说过，就有一个孩子，他是那种本来来这里年龄也比较大了，可能他就是你在纠正他矫正他一些行为的时候已经很难了，但是他也是在一段时间后成功的喊出了妈妈。
0: 是的。
1: 就是那每一个这样的瞬间其实也是造就你现在事业的这个成就感的瞬间。
0: 是的，我能够一直在这个行业做下去，并且做了十年这么长的时间，都来自于许多这样的瞬间。
1: 嗯，也是这样的瞬间支撑着你吗？
0: 是的。
1: 嗯，所以平时大多数是一个疲惫的状态呢，还是说我每天都是非常有精气神那个状态呢？
0: 我只要推开了机构的门，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就会很饱满，但是回到了家里，关上了家里的门，马上就会倒下去，
1: 就是也会感觉到很疲惫很累。
0: 对，但只限在我回到家关上自己家门的那一刻。
1: 所以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的人？
0: 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我是一个非常非常急躁的人。我迫切的对于许多事情都要很快的有一个结果和答案。我是一个这样的人。但是我真的是只有面对我的孩子们的时候，我愿意蹲下来，慢慢的试探他们，慢慢的靠近他们，慢慢的等待他给我那一点点微弱的回应。只有在这个时候是这样。
1: 其实就是工作能给我们提供很多我们需要的一些情绪价值，但工作的过程中可能是上百遍上千遍的不厌其烦的一个字一个词。
0: 是的。
1: 还
0: 有一个动作，一个眼神。
1: 但我感觉好像因为来找你的人会比较多嘛，所以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你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方式方法，或者是你研究了一套更好的一个教学模式。
0: 我这个也是个人的经验之谈。因为自闭症的孩子，包括发育迟缓的孩子，甚至聋哑的孩子，千人千面。他们即使聋哑的频率相似，即使自闭症的核心问题也差不多，或者说发育迟缓他的认知理解层面都差不多，但是都有细微上的差别。我做一个不是特别恰当的比喻，我喜欢把每一个孩子都比成一个漏气的气球。我在吹这个气球的过程当中，哪里漏了我就补哪里，哪里漏了我就补哪里，直到这个气球我吹它，它再也不会漏了，它可以把气吹得满满的。这就是我在做干预上的一个思路。
1: 是你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发现它的一些问题。
0: 对。
1: 但我理解的是每个气球它的漏点都是不一样的。
0: 对，都是不一样的，
1: 可能情况都会比较复杂。
0: 有的情况可能会简单一些，那有的情况就复杂一些。有的它情况简单了之后又变得复杂了，就什么样的情况都有。所以每一个气球它的漏点都是不同的，我们不能拿着一个打补丁的模式去补所有的气球和所有的漏。一定要拆开看它到底是怎么漏的，这个补丁我怎么补它才会更完善。这就是我的教学思路，就是认认真真的蹲下来，让我好好的看看这个孩子。
1: 那在这个过程中，你有没有觉得印象特别特别深刻的一些孩子？都很深刻。
0: 对，其实都很深刻。他们都有一个从刚来到最后逐渐的要脱离我这个过程一个质的飞跃的变化。但是真正如果说有什么样的瞬间最触动我，除了每一个孩子开口叫出来的第一声妈妈啊，再者就是孩子会非常认真的指着我叫我老师的时候。每一个孩子特别认真的这样指着我叫我老师，我都能回忆起他们刚刚开始来那个愣生生的模样，就是没有办法社交，也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就是一直哭，这个对比的瞬间都会让人很触动。
1: 能感觉到就是这个对比其实它是很强烈的，不光是对于一个孩子一个老师来说，对一个家庭也是。
0: 是
1: 你在帮助这个孩子背后的一个家庭。
0: 是的。
1: 这不光是成就感的问题了，实际上我觉得对于自己的内心它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0: 一定是这样的，如果它不能对我的内心影响这么大的话，可能我坚持不到今天。因为确实要承载很多精神压力，这个小孩我们到底要花多长时间能把它做到最好。我们要花多长时间才能把它送进普通学校。我们要花多长时间才能培养出它的共情能力，这是几乎时时刻刻每分每秒都在想的问题。
1: 所以你现在一直在做一个非常非常有意义的好事。
0: 可能在大家的价值观里会这样想、
1: 嗯、
0: 但是其实在我自己的价值观里我并没有把这件事情想得多伟大、
1: 嗯、
0: 我只是我想

0: 想要去做，我想要为他们去做。
1: 嗯，在做一件挽救很多家庭的事情，因为可能很多人他不太了解这个群体。
0: 是，确实不了解。
1: 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很少遇见，我记得我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我遇到过一次，是在火车上，当时呢对面的一个小男孩他一直在踢我的腿，他一直在踢，一直在踢。

0: 所以当时我就哦，那我可能就理解了，我也是第一次就是面对面的面对这样一个群体，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跟他来正常的沟通是很难的，我也理解到他们父母的不容易。
1: 这在我一个从业人员的眼睛看来，这件事情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这个小孩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其实自闭症的孩子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不爱社交，他们只是字面意义上的不会社交。他可能看到你觉得你很漂亮啊，觉得你吸引到了他，他想要吸引你的关注，但是他又不会说，他又不会用正常我们有边界感的相处的方式去跟你打招呼，去跟你互动，他只能用这种长久以来的沟通模式。
0: 这也可以理解说这个叫刻板行为吗？
1: 严格意义上来说不算。严格意义上来不算，这只是因为我没有看到实际当下的那个场景。严格意义上来说不算，只是他想向你，他想吸引你的关注的一个方式。
0: 那从这件事我就能看出来，其实你要带一个这样的一个孩子出门是挺难的。
1: 对，他们还会不听你叫他，然后到处的跑，冲上了马路，也有安全隐患。
0: 所以我们身边可能看着这样的孩子是很少的一个情况，但是经过你们的培训和教育，这样的孩子他在这个社会化的过程中会有哪些变化呢？
1: 首先很明显很直观的一点就是他的社交能力的提升。他看到你，他不会再是之前你看到的他只是踢你啊这样的表现，他可能会上去摸摸你，拍拍你，语言能力好一点的会问你阿姨你喜不喜欢我，我很喜欢你。
0: 那在我看来这已经非常非常正常了，就是他们会那个经过培训表现出更多的就是友好了。
1: 是的他们会和人的相处有一个趋近于我们的社会化的一个模式和状态，而不是他自己自发的那种看用我们的视角看可能比较狂躁啊对人不太友好啊，踢啊打啊什么的这种行为。我们会把这样的行为规避掉，替换成一种新的社会化的一个行为和状态。
0: 其实就是在不断的让他们适应这个社会，
1: 是
0: 融入我们的社会。其实更长远的考虑就是他们长大了以后，对吧，就是从小我们培育一个规则意识，然后长大了以后能更好的适应这个社会，其实这个是很长远的一个教育。
1: 对，像我现在做的是小龄干预，就是要把这个孩子我抓住了他的黄金窗口期，然后经过干预和训练之后把这个孩子送到普校里去学习。接下来我也会花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去着重的研究青少年的自闭症儿童的社会融合性问题。
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3: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2: 双频联动，生动吉林，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人是城市最美的风景，从科研尖兵到匠心手艺人，从运动健儿到商界精英，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音乐广播双频联动，城市人物周刊，听见他们的故事，看见城市的温度。

0: 钻研特殊儿童干预技术，为许多孩子定制个性化干预方案，见证了无数孩子从无声到开口，从封闭到融入的珍贵瞬间。四达取自星星的谐音，正是朱芳玉对这份事业的承诺，做散落人间的星星孩子们的守护者，用爱与专业读懂他们的无声呐喊，回应他们的成长期盼。十年匠心坚守，四达已帮助不计其数的特殊孩子突破成长障碍，逐步融入家庭与社会。许多有语言障碍的孩子开口说出的第一声妈妈，许多有社交障碍的孩子慢慢学会沟通，走进集体。未来思达将继续深耕特殊儿童康复教育领域，联动家庭与社会，为更多特殊儿童家庭带去希望与力量，让每一颗星星都能在爱与关怀中绽放属于自己的独特光彩。
1: 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音乐广播联合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小萌。现在大家可以通过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我们的 FM95.3 FM92.7 来进行直播音频收听，同时呢关注我们的吉祥音乐视频号，我们现在正在同步进行视频的直播当中。当然呢，我们吉祥音乐有很多往期节目的切片，所以在这里再次请进我们的朱芳玉朱校长来聊聊他和他的这个机构的一些故事啊。其实这个机构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那种教育机构，它更多的是为一些特殊儿童提供服务的机构。那么这些特殊儿童背后就有无数个家庭。其实我觉得做这个事业它是需要拥有一个强大的心脏的，所以你是这样的人吗？
2: 严格意义上来说，我自己认为自己不是一个这样的人，但是我如果我用自己衡量这件事情的标准去回顾看自己的十年的话，好像我确实是一个这样的人。能够支撑我在这个行业一步步走到今天的，就是我在孩子身上捕捉到一个又一个那些微小的成功，然后呢将这些微小的成功组织成一个庞大的星河，我看着这个孩子能够走出去，用曾经我们教会他的沟通模式去和新的人相处啊，这些事情就可以支撑我走得很远很远，也就造就了所谓大家看到的这个强大的内心。
1: 我觉得从事这个行业确实需要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心脏，因为我们每天可能接触的这个情绪是起起伏伏的，或者是平淡很久的，希望是有一些波澜的。这个过程中有一些已经毕业了的孩子给你带来过反馈吗？
2: 很多。前两天我和一个我已经上了初中的孩子家长聊天，他是我很多很多年前教过的一个聋哑的小孩，他现在已经上初中了，然后给我打电话，他跟我说，你怎么没有变老啊？你怎么还跟那个时候长得一样啊？我现在已经上初中了，我成绩不太好，我妈总打我啊。我看到这个我就会觉得我当年真的是做了一件很正确的事情。
1: 那我能知道你们俩是怎么沟通的吗？
2: 我和那个聋哑小孩吗？就像我和你沟通这样，我们打视频电话说话。
1: 那他现在说话是一个正常的状态吗？
2: 是的，很好。
1: 就是
2: 可能会有的，可能因为受到那个耳蜗的识别频率，他说话的语调可能会有细微的差别和我们，但是放到普通人群当中已经不是特别容易能被注意到的了。
1: 那但是我们理解的那种传统意义上的聋哑儿童，他可能是不会发生的，是不是？
2: 这个是社会认知差造成的。实际上真正意义上的聋哑孩子，他们是只聋不哑的，他们的声带和发声器官是没有受损的，只是因为先天的听力缺失导致了他不能习得语言这项能力，就变成了传统意义上的聋哑人。但是如果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在一个黄金窗口期，他们戴上了耳蜗或者助听器，他们听到了声音，每一个聋哑孩子都是有机会能够开口说话的，像我们一样生存。
1: 那你看，这个就是大家社会认知的一个问题了。很多人觉得这两个是有一定连接关系的， 其实通过一些调节的话，
2: 耳蜗或者助听器、
1: 耳蜗或者助听器可以帮助这样的孩子恢复一些他的语言能力。
2: 是的，他的语言能力严格意义上来说没有受损，只是他的听觉神经受损了、他不能听到很多声音，所以他就不能模仿、我们小的时候学说话的这个过程也是听到了父母说，然后我们去模仿父母的声音语调去说话的、只是因为他听不到，他损失了这个环节。然后通过后天呢，我们给孩子带上机器，让他也有机会能够听到声音，认识世界、描述世界。
1: 哎呀，这个过程中也很有成就感啊。其实聋哑儿童，我觉得和你现在的接触的很多星星的孩子，他是另一个样子，更不一样了。其实聋哑儿童有的时候你是在慢慢的教他发音，他只是没有掌握这个技能，但是可能星星的孩子很多时候他会发音，但是理解上可能理解不上去、
2: 对，你这个描述的很充分。但是实际上呢，做教聋哑的孩子和教自闭症的孩子有一个相通的地方，就是我们在教聋哑孩子的时候要一遍一遍又一遍的教会他如何识别声音、对于聋哑孩子来说，我们想教会他下雨的声音和打雷的声音可能要教几百遍。要让他一遍一遍的去听细微的差别是什么、去学会这个过程，就跟我们教自闭症的孩子如何认识苹果、香蕉、橘子一样，都是要一遍又一遍的去做的、所以只是把听声音的一次又一次换到了桌面上有实质物体命名的一次又一次。
1: 这个讲的是非常的细致。其实还有一个现在社会上比较关注的概念，就是儿童的一些心理方面的问题。有的时候你觉得自闭症儿童好像是他的心理出现问题，实际上是另一种概念，是认知，是吧？
2: 自闭症的孩子呢，他们是广泛性神经发育障碍，他们是不能理解当下的行为和当下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而那些抑郁症啊，他们的孩子是可以理解，但是主观意愿上我不愿意和你交谈，这是两个概念。自闭症的孩子首先他不能理解，就不要谈后面的交谈了。
1: 很多自闭症儿童可能更多他是像先天性的，
2: 对，先天的。
1: 然后我们常说的现在很多少年儿童心理问题，它可能是后天一个环境形成的。
2: 是的，后天的儿童心理问题是功能性的，而我们自闭症的孩子是器质性的。
1: 但其实前期的干预都很重要。
2: 是的，那些心理有问题的小孩，他们应该在童年或者更小的时候就应该得到一个很好的关爱，培养一个很好的依恋关系。
1: 在这个行业十年的时间，其实你也看见这个行业的一个发展和变化，你也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其实开始重视这方面的发展，但是有的时候可能也会很多家长可能没有意识到过早的干预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2: 有关就是家长是否意识到黄金窗口期干预的重要性，我认为现在已经突破了很多了。因为我是临床在一线一直都在工作，你看我大概在五六年前的时候来一个小朋友，他可能三四岁还不会说话，然后是个自闭症、然后爸爸妈妈抱着他来找到我们，我们都觉得这家长挺有正事的。这么小就意识到问题的，带他出来做干预了。但是在走到了今天，我们机构里最小的小朋友才只有19个月
1: 啊，19个月已经可以做这些干预训练了。
2: 对，已经可以做了，就是我们也是在逐渐的尝试过程当中将我们能做的最小的月龄缩到最最小、家长的认知也从过去的三四岁降到了现在才10几个月。这是信息差的进步，有关我们行业信息差一个很大的进步。
1: 这个家长也是发现的很早，很警醒，
2: 发现的很及时，很及时。家长就是说不敢赌，很多人都跟我讲说贵人话语迟，大大就好了。万一他长大了没有好，谁要为这个孩子负责任呢？
1: 是的，所以家长的一个意识也是逐渐在提高的。
2: 是这样。
1: 那么这个行业的重视度呢？实际上我们在生活中还是很少见这样的孩子，比如说融入社会工作。
2: 但是我能看到这个行业的进步。我在网上经常会刷到一些切片，这些切片是什么呢？就是某某地 某某餐馆、他们聘请了一些小的时候康复的比较好的，但是没有办法完全像普通人一模一样生存的这样心智缺失的青少年。然后呢，他们可以做比较简单的事情，比如说做个饭，煮个面，冲一杯咖啡，然后会有固定的康复师教习他们、面对什么样的情况下这个桌子我们不能收，我们做菜该放些什么。我觉得随着社会的发展，有关我们行业的大龄的或者就业的会有一个更新的进步。
1: 在这个过程中就是需要像我们这样的康复师和家长共同努力。我前两天在短视频平台看到这样一个视频，就是一个这样的孩子，他开了一个面包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刷到过这个，妈妈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面包店，她在门口偷偷的给客人提前给他钱，他说你进去买几个面包，那个是我的孩子开的面包店，然后实际上他的孩子就是一个星星的孩子，但是他通过母亲的努力，机构的努力，他已经可以自己来经营这样一家店了。
2: 在这样的就是社会能看到的这个孩子能够独立的经营这个面包店的这个背后，父母和康复师一定付出了非常非常多，因为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他把面包给客户，然后呢客户把钱给这个孩子，这个过程背后是拆解成很多细小的零碎的训练才能完成的，这个孩子一定也付出了非常非常多。
1: 对，然后可能他还有一些就是每个孩子的这个程度是不一
2: 样
1: 的，
2: 你
1: 们也会依据这个程度来调整你们的方案？
2: 一定会。如果这个孩子他在我们接手到他当下的状态时，他可以叫爸爸妈妈，那我们就要向下推进，教会他表达自己的需求，描述一些动词和名词。那这个小朋友来他还不会开口，我们就得先教他认会谁是他的爸爸，谁是他的妈妈，什么对他来说最安全，什么对他来说是不安全的，让他能在我们照顾不到的时候可以安全一点，就不至于乱跑找错人之类的。
1: 那我能想象到那第一句的爸爸妈妈是有多强大的力量。
2: 是的，就几乎所有的爸爸妈妈听到自己的孩子第一次叫出来他们都很开心，我们也很开心。
1: 我觉得就是不光是开心，那更多可能很激动，是泪流满面的那种状态，因为我很难想象那样的画面能多打动我。但是这样的画面吧，它可以打动我一次，打动我十次，但这样的画面就是不足以支撑我说要进入这样一个行业。我能想象到这个行业有多难，就像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救助比如说流浪小动物啊，你可以救一只救几只，但是你不会选择说我救一百只几百只这样的，或者我做一个这样的一个事业当成事业。我是觉得可能对于我来讲这是一个很难很难的事情。所以你在这个过程中你想过放弃吗？
2: 想过，几乎每一天晚上回到家关上了家里的门，就瘫在沙发上的时候，我心里想的都是我真的不想做这个行业了。但是第二天睡醒了，收拾利索去上班，推开机构门的时候，孩子一站在那儿，趴在赶桶那个教室的地上跟我打招呼，老师好。我这种想法就消失了，就是他只在我关上了门只有一个人的时候这种想法会出现，但是当第二天太阳升起来重新推开机构的门的时候，他不自觉的就消失了。我就再也想不起来这个念头了。
1: 我能感觉到你事业心还是挺重的，就是你每天好像支撑着你的都是孩子们的笑容，更好的课程，针对性的训练。
2: 对，我的时间只用在想一件事情，如何能让这个孩子更好的进步，如何能让这个孩子更好的发展，我的时间都花在去想这一件事情上了，就没有很多时间去留给自己所谓的就是就像我刚才讲的，只有我回家关上了门那种属于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刻，我才会就那些负面的情绪会突然间就全都出现。但是当你重新推开机构的门，就只能想到一件事情，这个孩子我们怎么能让他变得更好。
1: 那你有自己一个宣泄的方式吗？
2: 我好像真的没有。
1: 那
2: 我没有时间去宣泄，我也没有精力去宣泄，我的时间和精力还是在放在思考这个孩子怎么能进步，怎么能变得更好。我停不下来，因为这是他们一辈子的事儿，这也是他们父母一辈子的事儿。这种责任放在身上的时候，你就不会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

玉，斯达儿童康复机构创始人、校长，深耕特殊儿童康复教育领域十年。十年前，朱芳玉一次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聋哑儿童群体，被他们无声世界里的纯粹与渴望深深触动，毅然踏上特殊儿童康复之路。从最初专注于聋哑儿童的言语康复、听力干预，逐步到自闭症、发育迟缓、感统失调等各类特殊儿童的综合康复与干预，他始终以听见每一颗星星的声音，回应每一份成长的渴望为初心，扎根一线，打磨专业。十年来，朱芳玉带领团队勤心。

0: 力去
1: 想其他的、
0: 对，
1: 所以你也是一个责任心很强的人。
0: 有可能吧。
1: 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看到这个行业的变化，也看到很多孩子的变化。你发现他们有这些变化的时候，然后你也会发自内心的一个欣喜。有没有什么比如说具体的一些事情，你让你觉得这个事情我还是要坚持下去，还要做得更长更久？
0: 你想听我是在工作初期的时候，还是工作到一段时间，还是现在的？
1: 我就想听最触动你的。
0: 最触动我的那种、每一个瞬间都很触动我。就像我前面说的，我们大家共同为这个孩子一个微小的成功而感觉到非常欢呼的时候，都很触动我。就是比较之下，我刚工作的时候比较触动我的事情，就是我一开始刚刚走到实习岗位的时候，其实是没有想到以我的能力真的能让这个孩子开口说话。就他真的能叫出来妈妈吗？他真的能叫出来爸爸吗？是对自己有质疑的。然后直到我学着那些经验比较丰富的老师的样子和手法去教孩子，让他叫出来爸爸妈妈的时候，就我试了很多次很多次，那个孩子不知道在哪一个瞬间突然间就对着我说妈妈。我就觉得天哪，他真的可以，我真的可以。那个瞬间我一直记到了现在，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就是在很多很多教案推进不下去的时候，一个孩子到瓶颈期的时候，都会让我想起那天那个孩子的样子。
1: 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时刻
0: 啊、永远都不会忘记。
1: 一个就是在一个刚入社会的一个女孩，她的工作第一份工作的时候，第一份成就感，第一份感动，
0: 对，都来自于那一天、那一刻那个下午。
1: 可能我在不了解这个行业的时候，我理解的更多的感受是可能会有些难过，就是可能父母倾尽他所有的情感，会发现我的情感没有回馈，你做的这个事情就是让他的情感有那么一些回馈。
0: 这样描述是正确的，但是对于当年那个刚刚选择踏入这个行业的我来说，其实那个时候我年龄很小，没有这种很成人很社会化的共情能力。那个时候我能看到的非常简单，他还不认识我是谁呢，我要让他认识我是谁。他还不认识他妈妈是谁呢，我要让他认识他妈妈是谁。那个时候就抱着这种非常非常简单很单纯的想法走下来的。今天我会因为这个家长抱着一个不能共情父母爱的一个小孩而感觉到一些唏嘘，但是在过去刚刚从事这个行业的时候是不会有这种感觉的，就非常简单。你要记得我是谁，你要记得我是你的老师，你要记得带你来的人是爸爸妈妈，就抱着这种非常单纯的心态走下来的。
1: 我因为家里有孩子嘛，所以特别能共情，就是这个孩子的心理和身体方面出现问题的这个家长的一个心态。就是所以刚才我就觉得，看到那样的孩子，可能我更多的我的共情，我会难过，我会替孩子难过，替家长难过。所以在做这个行业的时候，我可能会承多更多的期待和压力。就有的家长会说，你能给我一个准确的信吗？我的孩子到底能不能说话？他们会很急切问你这些问题吗？
0: 会，几乎每一个都会，每一个都会问我这样的问题。但是每一个孩子，因为他们程度不同，所以花期各有次第，这个是没有办法按照一个统一的标准去衡量他们。就像我刚刚描述打气球漏洞的这件事儿，你不知道他在哪里漏的，所以你要先找到他的漏点。那有的孩子可能很快的这个补丁我们就打上了，他可能很快就会开口说话，那有的孩子就会慢很多，然后家长也会非常非常的焦虑。
1: 家长可能期待值也会很高， 还有很多家长我记得是慕名而来，就是因为看到你这里有很多走出去的小孩儿，现在在社会化也适应得很好，所以很多家长也慕名而来，那对你期待就更高了。
0: 是的，就是

0: 很多家长给我打电话说的就是你好朱老师，我是谁谁谁谁谁的那个家长介绍来的，他给我你的电话我听说你这里很厉害怎么怎么样，就接到了非常非常多这样的电话。
1: 但是你还会系统的评估你会一开始给他泼个冷水吗？还是说给他一个高的期待值？
0: 不会，就是好多家长上来都会问我很多，就是我的那个我有关我们学校的问题。但是我都不会先回答，我都会先问他，咱们的孩子多大了？你什么时候诊断的？他干预多久了？到现在我也仍然保持着机构每来一个孩子，我都自己亲自去做面评这个习惯。我要先自己看到这个孩子，我要先筛出他能力的漏洞，然后告诉我的老师们我们如何给这个漏洞打上补丁。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你认为教学更难还是经营更难？
0: 我觉得是经营吧。
1: 经营更难，为什么呢？
0: 因为面对着孩子，其实我们的孩子是很可爱的，他们真的是很可爱的，他们那一点点细小的眼神动态都能打动你，因为那一点点细小的眼神和动态都能让我明确地感受到这个孩子在努力地靠近这个世界，他没有自己放弃自己，所以和他们沟通对于我来说是没有难度的。但是在经营上有难度的地方就是我会因为这个行业有热忱一直走下去，有我的想法和理念，但是不代表着所有的人都能扛住这种行业的压力，精神压力一直走下去。
1: 是的，我能想象得到，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比如说有一些老师，他可能会有这个老师的流失。
0: 会有。
1: 比如说你不给他培养出来了，你教了他的你的这个整个的教学体系，但是他因为经受不住压力，这个教师资源就流失了。
0: 有这种事情发生。这是常态。
1: 是常态。
0: 因为我不能要求所有的人对行业都有像我一样的热爱，每个人都要生活，都有自己需要承担的社会角色和家庭角色。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像我一样就是这么一根筋的扎在这个行业里，我们要理解他们。
1: 你是理解这样人员流失的，但是对你来讲这个损失是挺大的。
0: 还好，因为我也相信会有仍然会有新的人像我一样的人，或者对这个行业保持热爱想要一直走下去的人走进来。
1: 其实之前朱老师给我讲过一些星星的孩子的故事，很多都是关于他们经过一些培养培育长大成人了，能够更好的融入社会了，但这个过程中也会有一些刻板行为，就能感受到很多机构啊，像朱老师这样的机构和很多家长其实在这里倾尽了很多的心力，就类似你跟我分享过那个蒸馒头那个行为。我觉得其实这就虽然是个刻板行为，但是我认为这个行为还是有意义的，最起码对这个孩子来讲。
0: 我们康复师能针对刻板行为，我个人觉得比较好的，我这也是经验之谈，比较好的一个处理的方法就是替换掉那些奇怪的不能够被接受的行为，培养出一个新的可以被接受并且应用的行为。
1: 能跟大家分享一些就是现在大家社会上可能稍稍熟悉一点的很多这样的孩子健康成长的一些故事吗？
0: 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网络上大家比较熟悉的。
1: 对，就是你跟我分享的类似蒸馒头这样的
0: 个自闭症的爸爸带着这个孩子。这个爸爸呢为了在这个孩子将来能够生存得很好，他拼命地教孩子很多很多生活的技能，然后呢这个孩子冒出来了一个刻板行为，就是蒸馒头啊，他会很想要快面粉蒸馒头，快面粉蒸馒头，他只要想起来这件事情就一定要去做蒸馒头。我看到了这个其实就有一点点动容，我会想如果他的爸爸妈妈有一天不在他身边了，他会不会刻板行为上来的时候蒸了一屋子的馒头。
1: 所以当时我们还聊过说这个父母为子女之计深远啊，就是你想蒸馒头最起码在某一刻孩子不会饿着
0: 啊。对， 将

0: 那些不能够被接受的奇怪的或者没有意义的刻板行为替换成了一个有意义的行为。
1: 嗯，这也是我们一直想要表达的，就是希望孩子未来他可以健康的成长，可以适应这个社会，完成这个社会化，最起码我走在人群中我看起来很普通。
0: 同时也希望社会多给我们特殊的孩子或者特殊的人群一点包容和理解，他们不是对人不友好，也不是他真的想打人，只是他缺乏沟通，缺乏引导，他需要有人真正走进他的内心，理解他每一个行为背后的作用机制。他们不是来自于讨厌这个世界，这也是他们努力想靠近这个世界的证明。
1: 那么未来呢，你的机构包括你的个人，你未来有什么自己的打算吗？
0: 我觉得我现在做小龄儿童的干预还挺有成效的。接下来我想去做一做有关大龄的青少年的那些曾经被遗忘在家里的孩子们，他们的社会性以及他们我身为我们康复师还能够做一些什么。
1: 就是未来的一些想法和打算。其实这也是朱老师对自己的事业的一个期许。
0: 对，
1: 那有更长远一点的吗？
0: 更长远一点的，其实目前我能关注到的我们行业内的一个社会性的问题，就是有关大龄的孩子的干预啊，或者训练啊，如何能让他们融入社会。还暂时真没再者就是大龄的那些干预的比较好的，他们能否就业。能关注到的也暂时就这些。
1: 我觉得你现在在做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因为这些星星的孩子他们会有自己的频率，他们有感知世界的能力，在用自己的方式努力生长。也希望这些星星的孩子不只是被温柔以待，更多应该被理解，被照亮，被这个世界真诚拥抱。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也要感谢能够给予他们温暖拥抱的像朱老师这样的人，同时也感谢你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分享这些我们不知道的星星的孩子的背后的故事。好的，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客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微项目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
16: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8: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何家主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你。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3: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
2: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回书说到历城知县徐世芳在大堂上审问程咬金，程咬金是破口大骂，把这位县的老爷给骂急了，来呀，上大刑，掌刑的给程咬金上了夹棍。徐茂公魏征着急呀，老百姓在外边看着是人山人海，嘿，程的也真叫横。这堂夹棍上完了，程咬金缓过来了，徐世芳啊，你要不把我夹死，嘿嘿，你小子不是人养的。徐世芳气得浑身乱颤，来呀，上刑。这个行刑的一瞧啊，这刑可不能上了，程咬金的腿已然被夹坏了，要找这样下堂的时候就得往下抬呀。这个掌刑的有经验，瞧程咬金到现在一句口供都没有，这响马也太横了，就这样你给他用上刑，刑下毙命也要不出他一句口供啊。按说呢，这官和吏可是一码子事儿啊，这时候掌刑的就得活稀泥了。我说响马大爷，您这个人怎这么糊涂啊，这不是白白受苦吗？小子少说废话。掌刑的又转过身来走到徐世芳的面前，大老爷，我看您也甭生气了，这个响马是血迷心窍啊，我们把他抬下去好好劝劝，必然让他招出实话来，您呐，赶紧休息去吧。好啊，徐世芳也不是傻子，干脆我就坡下驴吧，这个程咬金太横了，动上大刑就是刑下毙命，他不出口供，人要是有了麻烦，将来我怎么面见靠山王杨林交代呀？好好，看在你们的面上，把他带下去退堂。县的老爷退了堂了，有人过来就给尤俊达砸上料，这时候程咬金的怀子骨已然快碎了，走不了道了，衙役三班就拿过一个大笸箩来，把程咬金放在笸箩里往下抬。程咬金还是骂呀，小子徐世芳，你好孝顺呢你啊，黄冈银子你。

你拿走了，给老子我上大刑，好小子了。徐茂公魏征在旁边听着呢，心说好样的程四弟，这叫横到底儿。县的老爷退堂了，瞧热闹的也就散了。魏征跟徐茂公两个人随着人群出了衙门。徐茂公说，大哥呀，咱们要动手得先去见秦老太太。啊，对对对。魏征心里明白，有了秦老太太的话，秦琼的事就好办了。就这样，哥俩穿街越巷，够奔专诸巷。到了秦琼的家门口，上前一叫门，有人往里通禀，大爷秦安出来，就把两位道长接进去，来见秦老太太。见面彼此十礼，咱们书就不细表了。秦安让两位道长落座了，徐茂公就把程咬金备秦在大堂之上不招供，挨了一堂夹棍的事情跟老太太说了。老太太听着不亚如万把钢刀扎于肺腑，眼泪是一对儿一对儿的往下掉啊。二位道爷呀，我这丑儿子造了这么大的罪，你们到底打算怎么办呢？老伯母，我们打算起义造反，共立盟丹，结牢反狱，搭救程咬金。好。两位道爷呀，这样做就算对了。老太太接着就把儿子秦琼被逼着到了杨林大营，而且杨林要把秦琼带到京城，秦琼呢打算在路途上伺机报仇的事情也说了一遍。魏征、魏伯策、徐继、徐茂公两个人站起身形，跟老太太告辞，恕老身不能远送了，你们可一定要小心，无论如何把我这臭儿子还有俊达贤侄救出来。老伯母请您放心吧，请安呐，把二位道长送出去，娘您歇着。管家秦安就把徐继跟魏征、魏伯策送出来了，到了门外拱手而别。魏征跟徐茂公两个人回到了贾家楼，这时候天就黑了，贾家楼上是明灯亮烛，贾润甫、柳州臣正在应酬众位英雄好汉吃晚饭呢。两位老道腾腾腾上了楼了，大家伙全站起来了，大哥、三哥、程四哥他们哥俩怎么样了？诸位别忙，沉住了气啊，坐下先吃饭，让我也坐下跟大哥我们哥俩喘口气儿。大家伙儿全都入座了，魏征、徐茂公也在原来的座位坐下，有人给斟上酒，徐茂公喝了一杯酒，把声音压低了，就把程咬金在历城县大堂上挨打受刑至死不招的情形跟大家伙儿说了。众位英雄好汉一听，没有不挑大指的，嘿，好样的，程四哥横到底是个人物。徐茂公说，告诉你们，程四弟至死可没招出秦二哥来，也没招出汝南庄来，咱们大家伙的事儿，他是一字儿没提。众位兄弟，我问问你们，程四弟是不是一条英雄好汉？没错了，三哥是英雄。好，既然程咬金是英雄，咱们跟程咬金可是结义的兄弟呀，咱们得想方设法结牢反狱，搭救他们哥俩的性命。大家伙一听又站起来了，三哥，我们听您的，您传令砸牢反狱，得把他们哥俩救出来。没错。好，既然大家全都愿意，你们先坐下，先把结牢反狱这事儿往旁边放一放，今天我徐茂公得跟众位说一说
杨家朝廷的事情。大家伙儿落座之后，鸦雀无声，就瞧着徐茂公。众位兄弟，咱们就从头几年说起吧。文帝杨坚宠信越王杨素跟奸臣宇文化及，横征暴敛，残害忠良，天下到处是贪官污吏，挤得老百姓是没有活路了。所以才有占山落草、铤而走险的人。为什么？为的不受官府的欺压。众位兄弟，就拿我徐茂公跟魏大哥说，我们哥俩不敢说自比管仲、乐毅，但是要求取功名富贵，可以说易如反掌。你们可知道，我们哥俩宁可帮助单雄信做绿林当中的事情，也不愿意做隋朝的官，吃着隋朝的俸禄。现在的皇帝杨广弑父夺权，无恶不作。自从杨广登基之后，他传下口旨，让各府各州各县搜罗美女，乐逼珍宝，有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可以说他是一个荒淫无道的酒色昏君。再加上这老贼杨林呐，为了背叛黄冈，苦害山东百姓，是加捐增税，逼得老百姓卖儿卖女，没办法活下去呀。这个时候，出来有志之士登高一呼，我问问你们众位贤弟，这天下难道还能归杨家所有吗？众位，我徐茂公说的对不对？这楼上都什么人呢？竟是绿林中的英雄好汉，即便是像罗成他们这些人，在隋朝是有官职的，但是他们跟杨家也不是一条心呢。更何况柴少、柴思昌跟他的岳父太原侯李渊，那是反对杨广的呀。大家伙儿义愤填膺，三哥，您说的太对了，您接着往下说，我们真爱听您说的话。好，既然众位兄弟说我徐茂公说的对，那么这条路就是可行的。众位，我徐茂公可要带头造反了。众位贤弟，救程咬金，救尤俊达，救秦叔宝，这可以说是小事，救普天下的老百姓出于水火，这才是大事呢。咱们何不趁此起义推倒隋朝？呵，楼上这些兄弟大部分全都赞成啊，其中就是有几个不愿意的，往四外看了看，心说得这回要造反，谁能说什么呀？徐茂公一看大家伙儿心是比较齐的，好，众位兄弟，你们愿意跟着我徐茂公造反推倒隋朝，咱们今天就起个名称，你们说说应该叫什么好呢？说完这句话之后，他看了看大爷魏征，魏征说，这么办吧，咱们众位英雄齐聚贾家楼，要起义反隋，我看就叫英雄会吧。齐彪说，对，大哥说得好，咱们楼上全都是英雄，没一个狗熊。好，徐茂公把声音提高了，那咱们就叫英雄会了。既然要反，可不能空口说白话，咱们得立盟单为凭。说到这儿，北平府的少保罗成、隋朝的燕山公站起来了，三哥，我听您的，您在盟单上头一个就把我罗成写上。好，徐茂公看了看楼上众弟兄，众位，你们听听，老兄弟是隋朝的燕山公，北平府的少保，头一个就要上盟单，
老兄弟，你可

0: 可真是好样的。
1: 徐茂公又对柳州臣说，
0: 柳贤弟呀，请你把纸笔墨砚拿来。
2: 是，三哥您等着。
0: 柳州臣答应一声，腾出一张空桌子来，就把纸笔墨砚拿出来摆上了。
1: 徐茂公走到桌子之后，

咔，徐老公一挥而就把这蒙丹的头起出来了，把笔放下。众位，我念给你们，你们听听。大家伙儿静静的就听徐茂公念：自因昏君无道，官吏横行，残害忠良，民不聊生。山东英雄会众好汉为吊民伐罪，拯救天下。于大业二年九月九日，在山东济南府历城县贾家楼揭竿起义，四方有志之士请列名姓，共襄一举。你们听听这头起得怎么样？柴少说：三哥呀，您写得太好了，起义是名正言顺。那好，我可要点名了。我叫到哪一位，哪一位说有，我就把你的名字写上。咱们先从魏征大哥这起。魏征，有，听见没有？大哥答应可挺脆呀，我把大哥名字写上了。第二是秦琼，我替二哥写上了。刚才我跟大爷到了秦家，有老太太下了话了，所以把秦二哥写上。第三名就是我徐茂公，第四个是程咬金，第五个是尤俊达。徐茂公把这几个人名写完了，我接着往下叫了：单雄信，三哥呀，您赶快给我写上吧，就等这一天呢。好，我把你的名字写上了。王君和，三哥呀，您给我写上。说句心里话，我做梦全都想造反呢。好，王伯党，三哥，我早就想反。谢影灯，三哥，您知道我等着这一天，您给我写上，反随没我是不成。好，你们都是我的好兄弟呀。徐茂公接着往下叫，一个一个答应，是一个一个往下写。齐彪、李豹、屈土星、屈土盖、鲁明星、鲁明月、金城牛盖、侯君集、单怀忠、黄天虎、李成龙、丁天庆盛宴师。徐茂公就问罗成：老兄弟，跟你来的北平府这哥几个怎么样啊？张公瑾、白显道就站起来了：三哥，我们殿下都写上了，我们能落下吗？我们要不写就太不讲义气了。三哥，您挨着个的写。好，就这样把北平府这些棋牌官的名字全都写上了。张公瑾、白显道、上石山、下石山、尉迟南、尉迟北、毛公随、李公胆、唐冠仁、唐万义、党世杰。徐茂公写在这儿，看了看史达乃，看了看大胖子杜叉，这哥俩一抱拳：三哥爷您写吧。好，史达乃、杜叉、罗成，整个北平府的人全写上了。这时候柴少说话了：三哥，我柴少用不着您问，我跟二哥他们头两年已然反了一次长安了。好，你是我的好兄弟。徐茂公把柴少的名字写上了，看了看山西潞州天堂县两位班头金甲铜环，二位兄弟怎么样啊？三哥呀，我们哥俩确实差点。什么叫差点啊？你们跟我们哥几个比一点也不差呀。三哥呀，咱们明白人可不说糊涂话呀，我们哥俩这叫官身不由己呀。我说金甲铜环二位贤弟，咱们认识可不是一天两天了，把你们哥俩立在蒙丹之上，不归隋朝管，这不就自由了吗？三哥呀，最好您还是别写，这回我们哥俩是为了给秦伯母办寿来的，二哥给我们请帖，我们来行人情，没想到有了这一步。虽然说我们立在蒙丹之上就不归隋朝管了，可有一节，我们是天堂县的班头，这叫知法犯法，跟你们哥几个不

不一样，罪加一当啊！您但得不写，还是别写。我们哥俩心是跟你们在一块儿的。我说，傻兄弟呀，这可是大家的义气啊！北平府少保罗成如何呀？我看反隋一定成功，二位兄弟写上吧。金甲铜环也没有办法了，得了，您写就写吧。大家伙一瞧也全乐了，跟着徐茂公一转身，用手一指反虎联名铁魁人中，我说你们哥四个打算怎么办呢？反虎这人经常跟秦琼在一起，两个人是过命的交情，为人特别机灵。三哥呀，我们哥几个原来是被请来当知客的，谁想到把众位都给知反了呢？得了，我们也看出来了，造反不是为了活着吗？您甭费事，您把我们哥四个写上。好，徐茂公一条大纸，兄弟，这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呀。就这样把反虎联名铁魁人中写上了。写完这哥四个，徐茂公用手一指贾润甫、柳州臣，我说可就剩下你们哥俩了，你们哥俩还有说的没有？哎呦，贾润甫冲着徐茂公一抱拳，三哥呀，我们哥俩是开买卖的，开店的呀，他是写账的呀，反山东劫牢反狱，用我们哥俩干什么呀？兄弟呀，你这话可就说错了，咱们起义兴兵，这儿正缺写写算算的人呢。再说有你们几百位这样的人也不多呀。再说了，你姐夫秦琼、秦叔宝这名字可在蒙丹之上呢，你要是不写也得受牵连呢。哎呀，三哥呀，咱们大家可全都是好朋友，别的事情我们哥俩是万死不辞，就求你们千万千万别给我们写在名单之上。徐茂公乐了，我说兄弟，你可绕住了。三哥，我怎么绕住了？你看这蒙丹我刚才念了，写得挺清楚，是在贾家楼起的意呀。兄弟，这个蒙丹立好了，你以为我徐茂公攥在手里呢？跟你说实话呀，咱们得把这蒙丹闹到杨广的金銮殿上，让他瞧瞧。你要知道，你这个贾家楼是我们英雄会的盘踞之地。嘿，兄弟，你还想踏踏实实开店呢？二位兄弟，别糊涂了，给你们写上吧。哎呦，三哥呀，您这么一说，我们算明白了，写就写上吧，我们认了。徐茂公就把贾润甫、柳州臣两个人名字写上，下边就落了山东英雄会的下款。魏征站起来了，三弟全都写好了，咱们立蒙丹，要反隋，要砸牢反狱。众位兄弟，我是大哥，我可告诉你们，咱们可不是空口说白话呀，写上了就不能反悔。众位兄弟，咱们挨着个的画押。魏征头一个就在自己名字底下刷刷画了十字，好。罗成接过笔来，刷刷画十字，跟着所有的人都在自己的名字之下画了十字了。画完了之后，大家伙重新归座了。单雄信说，三哥，有道是人无头不走，鸟无翅不飞，蒙丹写好了，英雄会也立起来了，咱们要打算砸牢反狱，要反对隋朝，咱们得选出个首领啊。大家伙一块说，得嘞，没工夫选了，就是徐三哥吧。徐茂公要带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不辜负每一滴汗水。红色基因，薪火相传，绿色情怀，共筑长城。绿色长城，长城，绿色长城。
1: 传承红色基因，共筑绿色长城。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绿色长城，我是小萌。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特约通讯员段瑞、宋继周的报道：白山松水激荡报国志。从报名咨询到学籍保留，再到体检对接，学校征兵工作站服务流程一目了然，且全程代办，太省心了。今年三月，长春工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2022级学生李印，在装修一新的高校征兵工作站内顺利完成了所有参军报名手续，顺利圆了自己的军旅梦。几乎同一时间，吉林财经大学学生王其安正因不了解政策考核流程，担心材料不齐全而犯愁。该校征兵工作站工作人员主动上门帮他梳理政治考核所需材料清单，并及时对接其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和社区，做好相关工作，仅用3天就完成了手续办理，并如愿参军入伍。两位学子的顺利入伍，折射出吉林省以高校征兵工作站规范化建设为抓手，提升征兵服务带来的变化。据了解，2019年，吉林省军地制定出台相关政策，明确在各高校设立征兵工作站。然而，随着征兵工作站的全面铺开，新的问题不断出现。工作站缺人手，缺经费，流程办理衔接不畅，宣传动员零散乏力。过去，部分高校征兵工作站处于低水平运行状态，常常面临兵役机关征兵落实难、应征青年入伍难的两难局面。吉林省征兵办负责人感慨道：2024年，吉林省在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全面展开高校征兵工作站规范化建设试点，从组织设置、软硬件设施、队伍建设、经费保障等方面进行全要素规范，确保人员、机构、场地、经费四到位，并通过组织观摩、集中培训等方式迅速在全省推开，切实将高校征兵工作站打造成集征兵宣传、兵役登记、政策咨询、辅助报名、身体初检、优待办理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标准化一站式服务平台。与此同时，省征兵办建立健全联合办公、情况通报、经费保障等制度规定，形成了一套军地适用、利于学生、便于实施的工作机制。从宣传发动到体检证考，从疫前教育到交接启运，每个环节都做到有标准、有记录、有台账，即使新入职的工作人员拿到这本手册也能快速上手。吉林省军区领导拿着吉林建筑科学学院编制的征兵工作手册欣喜介绍：自试点经验推广以来，全省各高校结合实际做出了大量有益的探索，将征兵工作站从单一的报名窗口升级为集政策宣讲、兵役登记、初审初检等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把征兵工作与就业指导、社团服务等捆在一起，创新开展宣传发动，普遍建起专务干部加辅导员加社团骨干的人才网络常态，组织征兵服务培训，有效促进了高校征兵工作站规范化建设的落地落实。去年以来，吉林省51个高校征兵工作站综合考评优秀率达到85%以上，其中有100余名工作人员获评省市级优秀征兵辅导员。近3年，全省应征入伍大学生有75%来自军事兴趣类社团，社团入伍学生到部队后有51%以上人员成长为骨干。 我们走进吉林省征兵办公室，负责征兵数据统计的工作人员欣喜地介绍起这几年他们在高校创新组建军事兴趣类社团取得的成效。全面推开高校军事兴趣类社团建设，源于一次优质兵员预征预储专项调研。省军区机关人员说，几年前省军区会同省教育厅等单位人员组成联合工作组，历时两个多月，走遍全省31所高校，先后召开40余场座谈会，了解征兵工作情况。其中部分高校通过积极探索学生军事兴趣类社团的做法，让他们很受启发。征兵不能靠一时的宣传发动，需要预做储备，精准发动，构建长效机制，将部分高校的成功经验向全省高校推广。参加调研的军地人员认知非常一致。从那时起，吉林省征兵办公室和吉林省教育厅联合确定，在全省60余所高校全面组建军事兴趣类社团，并从组织机构、编建方法、管理教育等8个方面，对军事兴趣类社团的训练内容、工作流程等进行系统规范。军事兴趣类社团采取军事化管理模式，常态组织基础体能、战术动作、专业技能等训练，有效缩短了大学生入伍后的适应期。我们采访时正赶上吉林大学军事兴趣类社团骨干退士兵李卓轩在给新加入社团的学生做报告。李卓轩曾服役于陆军某特战旅，并多次立功受奖，退役复学后连续2年担任该校军训教官。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该校先后有数十名大学生相继走进军营。省军区领导介绍，在吉林省各高校像李卓轩一样优秀的大学生士兵还有很多，他们退役后成为军事兴趣类社团的骨干，用自身的成长经历影响带动身边学子踊跃报名应征。目前吉林省高校近100个军事兴趣类社团学生总数已达到1000余人，每年都为部队输送出一大批优质兵员，从而成为了兵员征集的富矿。真没想到，退役后不仅能直接上岗，而且干得越久安置越好。今年3月，应征大学毕业生孙泽浩在辽源市人社局政务大厅内郑重签下退役聘用协议书后，高兴地向家人报喜。孙泽浩口中的干得越久安置越好，源于辽源市2025年底优化升级的带编入伍政策。该政策于2020年出台，明确各地每年拿出一定数量事业单位岗位预留给大学毕业生士兵，定兵即签订就业意向，退役后直接上岗。然而去年的一项征兵工作统计数据显示，部分大学毕业生士兵服役期满2年后即选择退役返乡，激励大学毕业生入伍优待政策竟成了个别就业的跳板，偏离了为军选好苗、为战育精英的初衷。对此，辽源市军地联合制定出台《辽源市带编入伍政策优化实施细则》，将原来的编制有效期和服役期由原来的2年延长至12年以内，且最低年限为2年，明确退役安置时服役年限、艰苦地区经历和立功受奖等情况占量化赋分的70%，立起了服役时间越长贡献越大就安置越好的鲜明导向。新政策推出后，大学生带编入伍报名人数同比增长27%，志愿长期服役人员比例达到80%以上。辽源市带编入伍政策只是吉林省持续优化优待政策的一个缩影。该征兵办负责人介绍，各市州围绕入伍、在伍、退伍各环节积极构建尊崇优待、复学升学、退役安置、就业创业等政策保障体系，入伍礼包再加码，全省按规定统一提高义务兵家庭优待金和大学生入伍一次性奖励金标准， 将学费补偿提升至国家规定最高标准。在五关怀更暖心，各地人武部积极协调地方各部门，及时解决大学生士兵个人就业、家属就医、法律援助等实际问题，让大学生士兵安心服役，退伍出路更宽广，事业单位预留岗位，公务员定向招录，国企专项招聘持续向退役大学毕业生士兵提高比例，创业贴息贷款额度、期限、办理流程等持续优化升级，一系列硬核举措真正实现了参军有荣光，发展有路径。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吉林省适龄高校青年参军报国、建功军营的热情持续高涨。今年上半年，大学生报名参军人数同比增长17%，大学生征兵比例也达到了92.8%。优质兵员正从吉林这片黑土地上源源不断地奔向全国各地。
0: 刀割新征程，唱响新时代，军歌嘹亮。
1: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特约通讯员孙杰、赵双林、王泽峰的报道，致敬新时代军队护理工作者。柔情的双手迎接生命的希望，温馨的话语呼唤健康在起航。在军队卫勤战线上，有这样一群身影，白衣执甲护佑生命，常年奋战在护理患者第一线，无惧无畏，勇往直前，始终冲锋在卫勤保障最前沿。军队护理工作者既是救死扶伤的提灯天使，更是服务打赢的卫勤尖兵。在第115个国际护士节到来之际，我们走进守护官兵健康、服务战场的军队护理工作者，品读他们在平凡岗位上书写的不凡感人故事，感受他们幸军为战、大爱无疆的赤诚情怀。在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医学中心骨科医学部关节外科，医护人员都知道护士长程明艳有一双慧眼，走进病房环顾一圈，他就能敏锐捕捉到患者身上潜在的风险。这不是天赋，而是20多年护理生涯打磨出的过硬技能。一次查房，一位刚做完双侧膝关节置换术的老奶奶不经意间流露出痛苦的表情，立即引起了程明艳的注意。止痛措施正常，按理说不该这么疼。想到这里，她快步走到床边，将手轻搭在患者足背动脉上，随后检查监测仪发现左侧脉搏数值异常。情况反馈后，进一步检查确诊左侧腘动脉血栓，在场医生倒吸一口凉气，这种急性血栓极易引发肺栓塞，给患者带来生命危险。程明艳多看的那一眼，让救治抢在了死神前面。患者托付生命，我们用心守护，这是程明艳常说的一句话，也是他始终践行的信念。一次科室住进一位战争时代负过伤的老英雄，他的左腿曾被弹片击中，数十年来一直饱受折磨。由于膝关节长期粘连，术后刀口难愈合，感染风险高。程明艳带领护理团队制定了详细的护理计划，查房时他都会在老英雄床边多待一会儿，听他讲战斗故事，一再宽慰他，战场上枪林弹雨您都闯过来了，这次也一定能行。经过15天的精心护理和康复训练，困扰老英雄的战伤顽症终于治愈。出院时，老英雄紧紧握住程明艳的手，哽咽道：是你们让我重新站了起来。去年4月，来自西藏拉萨的一名5岁女童查出患有先天性髋关节脱位， 术后，程灵燕结合女童年龄特点，精心制定了针对性护理方案。护理期间，她始终用温柔的话语安抚孩子情绪，鼓励她配合治疗，争取早日康复。那天，当小女孩终于平稳迈出第一步时，程灵燕的眼眶湿润了。很多人问程灵燕，你的慧眼是怎么练成的？她的答案很简单，用心。这份用心不仅体现在对患者的呵护上，也体现在对护理事业的执着追求中。为帮助患者康复，她带领团队持续攻关，成功研发出一套下肢深静脉血栓防栓护理装置，有效降低了并发症发生率，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这份用心还体现在对团队人员的关心帮扶上。护士小李刚入职时因操作不熟练屡次受挫，程灵燕主动找他谈心交流，从基础操作开始，面对面讲，手把手教。在他的精心带领下，小李逐渐成长为护理骨干。近年来，程灵燕牵头制定科室新护士成长计划，建立一对一导师带教机制，编写骨科护理质量标准化手册。在他的带领下，科室获评解放军总医院同志同优护理示范病区，个人两次获评优秀护士长，三次获评四有优秀军官，两次荣立三等功。程灵燕常说，为官兵减少一分痛苦，就是为打赢增添一份胜算。他身如暖阳，用专业与温情护佑每一位战友的健康。您传授的经验和方法帮助我们提升了护理服务质效。近年，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护人员圆满完成和谐使命2025任务，回到科室，几名参加任务的年轻护士找到总护士长李海燕交流心得体会。李海燕曾两次以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海上医院护士长身份遂行和谐使命任务。战风斗浪的数百天里，他结合海上卫勤任务特点，探索出一套医院船门诊护理新模式，并深度参与医院船精细化信息管理软件研发工作。一次军事医疗任务就是一次护理创新实践。和谐使命2017任务期间，医院船到访吉布提时，收治了一名9岁的小男孩。小男孩因电击伤导致右臂疤痕挛缩，李海燕配合外科专家为孩子实施了手术。术后当晚，小男孩因伤口不适难以入睡，李海燕陪在床边彻夜守护。经过精心护理，小男孩很快康复。下船时，他用稚嫩的臂膀给了李海燕一个真情的拥抱。结合这一病例，李海燕认真研究整形术后适应于海上高温高湿环境的护理方法，积累了实用经验。一袭白衣，一双明眸，一脸灿烂的笑容，从军医大学护理学本科一路读到硕士，投身护理岗位20余年，李海燕始终眼里有光，心中有梦。从军事特殊护理到临床日常护理，创新二字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从未缺席，获国家发明专利1项，实用新型专利10余项，主持军队和省部级课题7项。血管外科护理工作是李海燕深耕多年的专业方向。担任血管外科护士长期间，李海燕观察发现，许多患者住院期间安然无恙，出院后却在家中突发静脉血栓栓塞症。他经过大量回访感到，这种情形如同沉默的杀手，随时可能引发致命的肺栓塞。能否为患者筑起一道从医院延伸到家庭的防护墙？带着这个思考，李海燕查阅大量文献，基于循证护理理念，探索出一套全新的静脉血栓护理预防方案，为临床护士提供规范实用的护理方法。 这项创新成果荣获军队医疗成果奖和上海市护理科技奖。创新实践永无止境，为了让研究成果惠及更多患者，李海燕牵头的医院开设静脉血栓防治护理门诊。当时由护理团队开设的专科门诊在国内并不多见，专科门诊设立以来，为大量患者，尤其是行动不便的老年患者提供了专业细致的护理服务，有效降低了并发症风险。创新诊疗技术让护理更有温度，怀着这份信念，李海燕带领护理团队构建起一套心脏和血管系统疾病的为数期护理新规范。他参与编著了静脉血栓栓塞症防治护理指南等专业教材，为提升专科护理水平提供了重要参考。荣誉是对耕耘的认可。近年来，李海燕先后获得上海市十佳护士、上海市优秀护理青年人才等荣誉。从黄浦江畔到深蓝远海，从日常护理到科研创新，她始终如一只勇敢而不知疲倦的海燕，胸怀使命，心存温情，在服务患者的广袤天地里振翅高飞。本节目初审李恒，复审齐齐，终审石晓，感谢您的收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项目
9: 后代的事情，一生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1: 最近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手可以有哪些用？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心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

上周呢，大奥代表这个节目组去参加了中华母亲节的授牌活动啊。现场呢，我们邀请了很多重量级的嘉宾啊，也感受到了来自我们中华母亲节的氛围。当然啊，中华母亲节还不是上一周具体是哪天，在这里考考大家。收音机前的听众，如果您知道中华母亲节是哪一天的话，大声的告诉我。

在前两天呢，我们于女士想要联系440号李先生，李先生一直没回信儿。现在呢，我们就当着这个大家的面啊，给440号李先生去电话，问问两人联不联系。

0: 你好，李先生，这里是老幸福了节目组，我是大奥。喂。
1: 啊，我现在有事情不能接电话啊。
0: 啊，那你先忙着，不打扰了啊。这李先生的太啊，于女士，我看到您的信息。那我是需不需要把二位的信息下架呢？还是俩人这个没聊成？给我一个结果好吗？到导播，下午好，你好，大海先生啊。25年的母亲节是5月11号，对，25年确实是。但是我想问问大家，26年是多少号呢？那为什么日子还不统一呢？大家可以把原因告诉我吗？于女士说不需要，没联系。OK， 尊重您的个人意见。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两部幸福脱单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388和5399。珍惜你说的不止你。我们的有效报名嘉宾已经来到了758位，已核实的嘉宾最后一位报名是上周报名的758号宋先生啊。那在我上周末呢，和上一周的我和我搭档佳怡啊，这个也是搓成了几对，目前我们对对碰的在线对对碰的朋友已经来到了34对，就是正在牵手的朋友，也希望大家能有个好的结果。再次跟大家分享啊，我们有一个老幸福了听众互动群，那这个群呢是我们召集喜欢节目的朋友一起成立的这个群，每天呢在群里认识新的朋友、新的家人，分享自己的心情，分享自己的生活，这是主要目的。但是呢，倒要跟大家说一声，它不具备任何相亲的属性。但是如果您还是喜欢听我们节目，想要加入到我们这个群，很简单，您打开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点击添加朋友，输入我们的微信号16643596968，16643596968，留言进群俩字，大王就把您拉入到我们的

0: 老幸福了，互动群了啊。
1: 爱情谁愿意有勇气。
0: 大海说，26年的母亲节您

是的，我们26年的母亲节，如果按阳历，就是公历来算，应该是5月10号，就是农历的3月24。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啊。我们来看一看，史先生说，中华母亲节5月第二个星期日，哎，没有错。

大家说那个母亲节啊，其实不是严格意义上咱们中华母亲节，而是世界统一的日子，是第二个星期日。如果说是中华母亲节，其实被定义在每年农历的四月初二，即孟母生孟子的日子。中华母亲节啊，是近年来专家学者提议的，为了弘扬咱们中华传统文化，感念母爱而设立的节日。其实与中华的这感恩节啊，中华父亲节啊一样，属于尚未正式确定的节日啊。2006年12月，中华母亲节促进会成立，并确定于农历四月初二为中华母亲节。此外啊，还有其他关于中华母亲节日的提议，例如孟子诞辰，以及孔子诞辰日等等的。

0: 好的，我们迎进今天第一部热线，来自5388线上的朋友。哎，你好，久等了。
1: 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大奥，您是？
1: 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
1: 问一下信息。
0: 您是多少号？
1: 我是748号。
0: 史先生。
1: 对。
0: 嗯，740号，48号，史先生，今年66岁，属鼠，来自白城。身高1米67，体重140斤，退休金2000多，有双保，目前在白城生活，婚姻状况离异，平时喜欢散步啊，逛逛菜市场。哎，这个爱好，兴趣爱好，我跟史先生是一样一样的。我平时啊也特别喜欢那种人间烟火气，逛逛菜市场啊，逛逛早市啊，就感觉特别充实，特别美好。

0: 那史先生的身体状况呢非常好，一个人生活，不抽烟不喝酒，孩子在南方定居了，没啥压力。那史先生的择偶要求呢，想找一位年龄相仿的女士，66岁左右或以下啊，没有不良嗜好，希望女士有双宝，身体健康，有一点和很多男嘉宾是一样，要彩礼的不找。刚刚分享的是来自白城的748号史先生，他今年66岁属鼠。他的联系方式同步公开，想要联系史先生呢，您可以记录一下啊。192-3436-5569 192-3436-5569。好的，史先生，您还有什么补充吗？
1: 没有，谢谢了啊。
0: 嗯，好，感谢您的信任啊，再见。
1: 再见。

谢谢375号孙女士的祝福啊，谢谢你啊。每到节目开始之前，孙女士都可以准时准点分享她的祝福，感谢你啊，有心了。

半季透凉分享了一些心情啊，说优秀的男人就要找优秀的女人，优秀的女人就要找优秀的男人。其实这个事情吧，大奥做了相亲节目这些年，我和我搭档经常唠，其实你想找完美对象不太好找的原因，咱们这么说吧，就是男士想要找完美的女性伴侣，或者女性伴侣要找完美的男性伴侣，其实它中间有一个很大的闭环是在哪儿呢？男性眼中的完美伴侣，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它不会要求你一定要面面俱到，什么样都好，尽可能的去平衡。男士可能讲究的是找伴侣，要是讲究的是平衡之道就可以了，啊，就我说多数啊，不是全部。那女性呢，找对象，她不讲究平衡啊，大多数她是不讲究平衡，她讲究什么呢？讲究俩字儿，完美。就是她心目中的完美男士，可能高大威武、帅气威猛、多金专一、温柔体贴，但是呢，这只不过是你幻想中的完美主义、完美对象，生活当中几乎就是不存在。即使存在这样的男士，你想想，你是何德何能，能跟他配对呢？如果这样的男士他找对象的话，既然他经济独立，而且有一定的程度，经济来源不错，然后高大威猛、帅气、温柔体贴，那他找对象，你说首先不比自己小十岁他不带找的，这个不是大奥说话难听，这个是现实啊。最好是那种年轻漂亮、懵懵懂懂的，你说我也挣钱多呀，人家已经挣钱很多了，人不需要在你身上来体现他的经济价值，对吧？他只需要你能给他带来他所平时企及不到或者做不到的事情。一些女士可能生来比较这个怎么说优秀啊，那优秀的女士和男士都有一个共通点，什么呢？都会比较强势。这个强势并不是指在态度上或者状态上，因为大多数成功人士他都有一个很高的能动性、很高的机动性，这样的人他势必在处理方式方法的态度上，不管是跟妻儿啊、老小啊，或者合作伙伴啊，或者是公司员工啊，或者是父母啊，他

0: 都会有点强势，因为他优秀惯了，啥事他总是要去做对做完美，男士女士都一样。所以这类人在情商双商肯定大多数都是在线的，那要找你可能他不需要你有钱，不需要你有多大的智慧，只需要你能给我带来情绪价值和提供啊，对我的心态上和状态上的帮助，对吧？所以说这是一个相互之间的悖论。
1: 却如此害怕看你的眼，
0: 所以大奥还是那句话，啥事别要求完美，讲究一个平衡即可。
1: 相信我的情不自
0: 禁。卢女士说，主持人你好，今天的节目我没有收到连接，你要是在女士群里的话，我这连接发了，您可以听一下，我看一看啊。啊，您在群里啊？我啊，节目连接是吗？好的，我再跟您分享一下啊。我把这个节目连接分享到群里。
1: 动了情，虽然不想不看也不听，却陷入爱。
0: 阿明留言说：“大奥，你700多位报名嘉宾，才30多对牵手的，也不多呀。”这个您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了啊。可能您没做过相亲的市场，没做过相亲的节目和服务。我和佳怡啊，不能说勤勤恳恳，但也不能说任劳任怨，但是风风雨雨我们已经在老幸福了节目上这个开通快3年的时间了。诶，不是3年，4年了吧，快4年了。这日子太长，我都几乎要记不住了。就是我们特别知道也特别清楚，这个尤其是中老年朋友的相亲，可以说是在社会的角度上来讲也是一大难题，因为真的很难。那老听大奥说这个相亲难，相亲难到底难在哪儿？首先第一点，双方的要求诉求得不到满足。有很多朋友在节目上人家说了，我把所有的择偶标准说在前，行就行，不行拉倒。我觉得这是一种洒脱，但是也是一种难度。我记得很清晰，有一年我们见面会，一位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优秀的大姐，刚退休，全国走，世界旅游，啊，全国旅游，家里呢不差钱，退休，退休的薪资，退休待遇也很好啊，60岁出头。他的要求很简单，跟自己条件巴扎巴就行。他退休这一个月得大概6-7千吧。我就想60岁，他说啥都巴扎巴嘛，对，啥都巴扎巴。我说年龄呢，比自己大2-3岁，就是65岁以下。刚才然后我们看65岁，咱别说以下了，就左右退休金要比自己高，他说的要比自己高。他是7000，我就算他7500，就是也7000。然后名下有几套房，这条件已经击败大多数人了吧？这样的男嘉宾有没有？我跟大家说实话，我们节目组上有的是。但是这些嘉宾，男嘉宾近乎出奇一致的，有一个出奇一致统一的标准，找对象。小10岁以下，10岁其实他们都嫌大点，就是15岁、25岁的有的是。可能有些女听众或者女嘉宾听到这说：“大奥，你叭叭啥呢？你凭啥呀？凭啥他就找那样？那你说我们女士也可以找，可以，可以找。但是大奥话说回来，当时我也用非常质问的语气问这些男嘉宾，你说你找个比你自己小10几20岁的，说难听点再小几岁赶紧姑娘小了，你凭啥呀？人家一句话，我把工资卡给他，很务实吧，我说你工资卡给他，我说人用不用伺候你啊，我说你要是用伺候你的话，你这工资卡刚够雇个保姆的，你找不了对象。大奥说的很真诚吧？那好，大奥反过来问我们女嘉宾，那些尤其条件特别好的女嘉宾，你要想找自己跟巴扎巴条件的，一句话，您能不能把工资卡给人家？这时候听到这，有些女嘉宾爆了：我凭啥把人工资卡给你？我凭啥把我工资卡给他呀？那对呀，那所以说您啥也给人带来不了， 人家还觉得人家条件

那也不错，不需要找个条件差不多的，人家肯定是想找自己想找的呀。那您说您不把工资卡给人家，找条件差不多，行，人条件不错，比你大十岁，你干不干？你也不干。你说那我凭啥找自己大十岁的？所以说为啥说相亲难，相亲难？咋说呢？原因不就在这儿吗？

0: 着相亲，年轻漂亮女人多的是。您说的有一定道理啊，但不是所有人的男人条件好了之后都愿意招蜂引蝶，也有很多条件好的男人成功之后想要有个安安稳稳的家。但是女士男士思维逻辑其实倒说深一点，大多数朋友都是不一样的啊。这个不是说男卑女尊啊，跟这个没关系，倒在分享的是思维逻辑辩证的问题。女士首先是感官大于主理性，主观大于客观，感性大于理性。她想问题的方式方法就是大多数都是感性的啊，这个是身体构造，这个不是心理构造啊，是身体构造。男士呢理性居多，他处在任何一个环境可能先考虑的是利弊，没有办法，就是这样。
1: 也许应该放心，
0: 所以说男女在一起不要想就完美。有些女士啊要求这要求那啊，要求男的上得厅堂下得厨房，要求男的顾家还得给钱。还是那个问题，话说回来，不可能三角，你别缺要。尤其这个问题就是在女性嘉宾身上展现的比较多，就是她想要男嘉宾永远都是完美的，不可能。你就记住一句话啊，不管男嘉宾女嘉宾，你想要找完美的另一半，你想想你凭啥，你有什么条件，你有什么资格去寻找那么完美的另一半。我告诉你，不是一个没有，有很多，但是占的人口比重太少了。全世界可能有1亿个男嘉宾，你非得要找优秀程度前三名的，试问你是不是那个全世界1亿位女性你的优秀程度是前三名的那位女士？反言之，换过来，男嘉宾想要找年轻的女嘉宾无可厚非，你喜欢就喜欢年轻漂亮的，这个是人之常情，可以。好，你能给人女嘉宾啥？女嘉宾仗着十几二十岁比你年，找一个比自己大十几二十岁的男嘉宾，人家图啥？图财，没毛病啊，人家人活着总得图点啥吧。倒可能说这话，有些人说你这身为一个电视台主持人，你说话这么决绝呢？我不是说话决绝，我是在分析大家的情况，分析为啥中老年相亲难，把我的经验我的见解分享给大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在中老年自己晚年的快乐时光里找到属于自己心仪的另一半。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我同事夫妻俩，女士很喜欢现在最近特别火一个电影明星啊，不是就是明星，叫张凌赫，大家听着吧，小伙又高又帅还优秀，学习还好，无数女性心目中的白马王子。我们那朋友就是他媳妇儿居然买了一个张凌赫各种周边，这我都能理解，买了个张凌赫的大枕头天天抱着睡就不行，天天管人叫老公。他老公看着听到见到一点心里波澜没有，他说这小姑这自己媳妇儿有这种情窦初开的情怀，他没有觉得怎么样啊，觉得很正常啊，有一些爱追星的女士不就这么样吗？大家听明白了哈。好，换言之，大我举个反例子，如果哪个您的收音机前的大家，你老公喜欢一位女明星喜欢到无法自拔，用的手机壳也是这位女明星的，盖的被子的被套也是女明星的照片，然后有个大抱枕也是女明星天天抱着睡，天天管人叫老婆，你怎么想？我问问你，你老这位男士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老婆怎么想？这就是男女在思维方式的不一样。我和你 那女士这样可能男

这话说的就比较多了，但是道就真的是这么想，这目的是啥呢？就是赶紧让大家脱单成功啊！这个要求就别太高，你可以要求高一点，但是你一定要是有标准的互换。你我要求这个，我就赋予那个；我想得到这个，我就付出那个。这个不是说道说是说这道说话怎么这么势利呢？这么市侩呢？没有这个，只是。要让大家讲究平衡，大奥只是把这个窗户纸在节目上捅破了。当然我希望大家都能有一个类似于咱们青春期对爱情那种懵懂的渴望，最真诚最真挚最浓烈的爱意。但是话说回来，都四五十岁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甚至七八十岁了，那种心情还有吗？太难了。所以说还是啊，找对象找对象，但别着急。属于你的另一半，属于你的真命天子，属于你的适合天女，早晚会出现。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两部幸福脱单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388和5399。大家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组的微信号，留言进群俩字进入到我们的《老幸福了》听众大家庭，166-4359-6968，166-4359-6968。我们朋友在群里说，太明白了的哦，不好找，难得糊涂。对，人生在世难得糊涂真的是太重要了啊。别就有那么一句话吗，人至察则无徒，水至清则无鱼吗？太明白了其实也挺累的哈。秋说，咱们群里有没有外面欠钱收，哎，干什么呢？群里禁止发这种广告啊。

0: 我告诉你，这种说帮人追债的广告啊，大家不能全信啊，尤其那种上来就给你收钱的，就是别人欠钱你时时要不回来，他们说你给我拿钱我帮你要吧，我告诉你很容易你这个钱一搭进去啊，就不带钱之前的欠款没追回来，你又新搭一笔啊。好的，我们接下来要进行马上就播的环节，接下来话不多说，进入到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1: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0: 今天第一位优质会员嘉宾分享是333号孙女士。孙女士呢来自长春，今年69岁，属鸡，身高1.6米，体重120斤。我看一看啊，有医保，就是应该是当时记录错误啊，应该是有双保，月退休金3000多。目前在长春生活，婚姻状况丧偶，爱好运动，身体状况良好。来看看孙女士的形象照。你看孙女士的形象照就的是特别特别的合格，这是应该是拍的一张艺术照片，一身紫色的旗袍，旁边竹笋林立，一带小木门，就显得特别的文艺文雅，就更加凸显了孙女士这种特别知性美丽大方的气质。给您这张照片我评分99啊。
2: 我对你有一点，
0: 目前孙女士是自己生活，名下有房子，择偶要求很简单，年龄相仿啊，孙女士是69岁，能够接受男士有青烟青酒，人孙女士说了这都正常，别影响健康就行，希望男士身体健康，收入在4000左右啊，有房子有双保，长春本市的男士优先。刚刚分享的是333号来自长春的孙女士，她今年69岁，属鸡，她的联系方式同步公开，想要联系孙女士的您可以记录下13704369705，13704369705。再次提示，在节目当中公开联系方式的朋友要注意保护好个人隐私和个人财产安全。

男和女。好的，接下来要分享的是337号樊先生。谁愿意？樊先生来自通化市，今年63岁，属兔，身高1.74米，体重130斤，有双宝，退休金4200，婚姻状况离异，爱好锻炼身体，身体状况良好。来看看樊先生的形象照。这应该在公园一角的过堤桥拍的照片，后面是绿绿的小树林啊，白色的 T 恤，黑色的裤子，运动鞋，小运动帽，真的是特别的阳光自信，也特别的，一看这个樊先生平时就爱好锻炼身体，一看就不造假，这就是一张锻炼身体时的自拍，特就显着，我发现啊，不管是男士女士，只要是愿意运动，愿意爱锻炼身体啊，他那个精神头就是显得特别足。个人情况呢，目前是和母亲一起生活，母亲呢岁数大了，但是完全能自理，不需要女士照顾，而且他说母亲有工资，有双宝，名下有房，不抽烟不打牌，这说的是樊先生自己啊，不抽烟不打牌，有双，偶尔呢喝点酒，择偶要求啊，就是樊先生啥意思，想表达的是自己没啥负担。樊先生的择偶要求，想找一位身体健康的女士，年龄在62岁以下，樊先生63啊，地区不限，有没有收入都可以，最好女士在农村有地房，俩人没啥事啊，能过过田园生活，不希望女士抽烟，也不希望女士打麻将。刚刚分享的是337号樊先生，他今年63岁，属兔，来自通化，他的联系方式同步公开，想联系樊先生的您可以记录一下啊。188-4350-6392 188-4350-6392

接下来要分享的是非常酷爱旅游的338号崔先生。崔先生今年64岁，属牛，来自长春，身高1.71米，体重150斤，有双宝，退休金5000多，目前在长春生活，婚姻状况丧偶，爱好呢旅游、散步、听音乐。我对你有一点动。来看看崔先生的形象照啊，这应该是听了道的分享啊，这特意又重新照了一张，就这张就显得崔先生特别的精神力量啊，这也应该是精心打扮一番啊，浅色系的衣服真的显得人是相对健康，哈哈。然后小黑色鸭舌帽，小白色的这个商务夹克，一色浅色的西裤，这是应该在哪个湖边的一张照片啊。这崔先生这面向阳光，身也状态也非常阳光啊。那他的目前是名下有房，而且是新装修的，一个人生活，不抽烟，没孩子。自我要求，身高，女士身高要在1.6米左右，65岁以下啊，没毛病。崔先生64啊，希望女士身材匀称，女士必须要有收入，有孩子的不找，要彩礼的不要，非诚勿扰。60多了。有孩子其实挺正常，也不知道为啥崔先生有这样的执念啊，但是没办法，这是他个人的自由要求，我们尊重啊。刚刚分享的是338号崔先生，今年64岁，属牛，来自长春，他的联系方式同步公开，想要联系崔先生的您可以记录一下啊，13578658449，13578658449。

我们来分享第四位会员嘉宾的资料啊，340号张女士。不敢相信我的情。阿良说：“这个大奥今天怎么播的都是男士啊？你看，不是我们其实报名一阵一阵的，有的可能比如说1号到10号都是男嘉宾，10号到20号就都是女嘉宾了。这个我们纯粹是按报节报。”

0: 报名的顺序来为大家分享的啊。340号，你看这女士来了吧？张女士今年68岁，属狗，来自长春，身高1.6米，体重120斤，有双宝，退休金2000多，婚姻状况离异，身体状况良好。来看看张女士的形象照。张女士的状态就特别年轻，不像是快70岁的朋友啊。这是一张在饭店的照片，旁边是假树，红色的假树，绿色的假花。她的一身呢也是特别搭配这种树花的颜色，特别的青春靓丽啊，白净大方啊。个人情况呢是名下有房，没孩子啊。这张女士是有房啊。择偶要求呢，想找一位有眼缘，年龄66岁以上，长春本市的男士，男士不可以抽烟喝酒啊，希望男士有住房，月收入在5000以上。刚刚分享的是340号张女士，她今年68岁，属狗，来自长春。花开富贵说，铁公鸡一毛不拔不好找，付出就有回报。其实咋说呢，现在啊这可能相对的就平衡了一些。你说付出回报这个问题，对，你说如果是讲究男女平等，那你说男女嘉宾第一次吃饭谁买单，男女平等，要么就是我一顿你一顿，要么就是 AA 制。如果你觉得就应该男士买单，那你就不要讲平等，对吧？这个事儿就是一个平衡。刺猬给大奥点个赞啊！这个海哥说，大奥说的非常好，全面客观，谢谢大家啊！这样大奥更加有信心了，知道大家都在收听节目啊！我就特别喜欢每次在节目直播当中，在群里啊，跟大家进行互动啊，在节目上能给你一个反馈。三英说：“我可以进相亲群吗？”女58岁。属狗，您要是报名，您需要拨打电话啊，这个进行电话报名。您我们不是不接受微信报名的啊。我给您发个信息吧。需要打电话啊。好的，刚刚为大家分享了四位优质会员嘉宾，他们是333号孙女士，今年69岁，属鸡，来自长春；337号樊先生，63岁，属兔，来自通化；和338号崔先生，64岁，属牛，来自长春；和340号张女士，68岁，属狗，来自长春。以上四位优质会员嘉宾资料您都能在我们老幸福了微信朋友圈看到。想跟以上四位取得进一步联系，两部报名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388和5399。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弘扬热线幸福护航，拿起你的电话说说你的幸福诉求。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节目啊！我们现在来继续马上就播的环节，接下来应该是342号陈女士和344号陈女士，接下来的两位嘉宾都是姓陈啊，这都是女士，我们信息不要混淆了啊！接下来要分享的是

142号陈女士的择偶信息。陈女士今年64岁，属虎，来自长春，身高1米61，体重114斤，有双宝，退休金2670元，啊，婚姻状况丧偶，爱好文艺，唱歌乐器，身体状况良好。来看看陈女士的形象照。这是在一家相对高级的餐厅，应该是跟孩子一起吃饭，啊，这陈女士不知道大家跟我的想法一不一样啊，就是给人一种非常开朗豁达的感觉啊。一个女儿已婚了，名下有房出租，目前呢是和陈女士是和姐姐一起生活啊。择偶要求，想找一位年龄64岁到70岁之间的男士。陈女士是64啊，就是尽量找比自己大的呗哈。月收入2000左右就可行，有收入就可以。你看为啥我说陈女士 一脸这个豁达相呢，就人家的思维也很豁达，我一个月将近3000块钱，我不要求男士一定比我高，有点就行，有没有房子住人陈女士也无所谓，农村城市都可以，主要的是俩人能够真心实意的把日子过好，这才最重要。而且人要求男士必须分担家务活，别陈女士一个人来。我觉得陈女士就是那种特别平衡特别通透的择偶要求。342号陈女士，为您点个赞，着重推荐您一下。

好的，来分享一下344号陈女士。陈女士来自美丽的江城吉林市，54岁，属鼠，身高1.65米，体重140斤，月收入2000多，还在工作啊。应该是没记错的话，应该是自己交的社保，对吧？啊，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呢唱歌、爬山，身体状况良好。来看看陈女士的形象照。陈女士，您这个对自己的样貌很自信，我能理解，因为您足够的年轻漂亮啊。但是您这照片拍的不好，大怼脸的大直拍，就跟一些男嘉宾一样，就好像为了完成任务似的，不一样。尽量在展现自己的过程当中啊，把自己美美的照片状态体现出来啊。名下有房子，自己生活，孩子在读研。择偶要求呢，想找一位53岁到60岁之间的男士啊。陈女士是54，希望男士有住房，有稳定收入，不吸烟。刚刚分享的是344号来自美丽的吉林市的陈女士，她今年54岁，属鼠。

0: 接下来要分享的是346号王先生啊。王先生来自，同样也是来自美丽的江城吉林市啊，今年68岁属狗，身高1米73，体重140斤。月收入3000多啊，有双宝，已经退休了，婚姻状况离异，爱好锻炼身体，身体状况良好啊。来看看王先生的形象照。王先生年轻时候啊，就现在看也是那种浓眉大眼的大帅哥啊，这年轻时候也感觉是特别的风流倜傥那种啊，这特别倜傥啊，这风流大家别误解，别瞎解读。目前是自己生活，名下有房，偶尔吸烟，偶尔喝酒，都不是很重。择偶要求想找一位年龄相仿的女士啊，就68岁以下或者左右呗。希望彼此有眼缘，彼此尊重，希望女士有收入，地区不限。刚刚分享的是346号王先生，他今年68岁属狗，来自美丽的江城吉林市。
1: 有那么一点点动心，一点点迟疑，不敢相信我的情。
0: 时间的关系呢，再跟大家分享了三位优质会员嘉宾，就不多分享了啊。刚刚分享的是342号陈先生，陈女士，64岁属虎，来自长春。344号陈女士，54岁属鼠，来自吉林市。和

146号王先生，68岁属狗，来自吉林市。以上三位优质会员嘉宾资料，您也都能在我们老幸福了的朋友圈看到啊。再次提示，要喜欢听节目的朋友，想要加入到我们的老幸福了大家庭，您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组的微信号16643596968，16643596968，点击添加，点击这个我们的号码，然后进入到我们的老幸福了大家庭就可以了。再一次跟在节目的最后，再一次跟大家分享长春的天气情况，来自吉林省气象局啊，这个未来三天的天气预报，可以说是立夏的到来确实是开始热了啊。但是东北的天气还是那句话，早晚温差呀，真不一定咋回事。所以说大家就别太着急，就半袖，尤其是岁数大了，你又半袖半袖的出去啊，这晚上呢你再小风一刮，你再冻感冒了啊。5月15号50到5月16号50，我省西部有小雨，部分地区出现中雨，全省平均降水量 0.1mm 啊，0.1 毫米。吉林省24小时降水实况图不跟大家分享了，大家也看不到，就是提示大家时刻要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尤其是早晚温差大的情况啊。对，提示大家在我们群里是不可以发广告的啊，不能发，再发广告就给您清退了啊。这我艾特您，让您收回，您也听不着，尤其您发这个广告很容易产生纠纷，所以就不要发了啊。再次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老幸福了，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大奥，虽然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我希望更希望成为大家的媒人啊。本期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明天的节目跟大家请假了啊，大奥这个因为有工作的原因，明天的节目改为录播，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我们下周末不见不散，跟您说声再见了。

0: 爸妈妈，什么是朋友？
1: 朋友啊，是一种相遇，每个人都像在走夜路，伸手可抓住的那个就是好朋友。
2: 朋友就像一座山，静静地站在那里，当你累了的时候，他会给你依赖性，使你感到轻松自在。
3: 当你独自地走过人生十字路口，偷偷躲在
4: 有那么一种友情，不是那么浓烈，不是那么甘甜，也不是那么时时刻刻，但很多年后我们一回头，他还在。吉林经济广播，您多年的老朋友。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良相治国，安民兴邦，良医治病，救民水火。不求名利满人间，但求世人少疾苦。从医三十载，他践行大医精诚，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民之苦。他经常说，
3: 行医诚为本，事患如己心。老百姓不懂医，不懂药，所以啊，在求医问药的道路上走弯路。病家求医，既已生死，我们又怎能轻易辜负？让老百姓清楚治病，快速好病，这是每个医者的千军重任。
4: 在面对患者大把吃药，三高指标还是难以控制，以药当餐还是防不住心梗脑梗，终身治疗还是无法阻挡耳目不再灵，手脚不能动，二便不能排，生活难维系的时候，他痛心疾首。
3: 治病不除根儿，就等于是养虎为患。

0: 生物医学指出，细胞啊是生命基础，而肽是细胞的生命源泉，只有补肽才能真正治疗细胞，治病必须补肽，才能健康过百年。
1: 他中西医结合几十年，专注研究中医古方的生物提取，参与多项肽类药物提取和研发，并成功地研发出乾隆长寿膏，真正实现了多肽从注射到口服的医学奇迹，被医学界奉为治病奇方。
0: 乾隆长寿膏补充100多种活性多肽，传统治病30年不如补肽100天，专为一体多病患者量身打造，全程只需100天，新病老病都甩掉。
2: 欢迎收听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的大型纪实类科技医药探秘栏目《华夏良方》。
3: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10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播出的大型健康养生栏目《华夏良方》，我是节目主持人王娜。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163-6311 400-163-6311 400-163-6311。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一位特别的来宾，王老师。王老师你好。
0: 娜娜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再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说到我们这个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大家的反响呢是异常的强烈呀。因为啊，很多的听众朋友都了解肽类新药，它呀在国际上价格那是相当昂贵，极其昂贵的啊。可现在呢，像乾隆长寿膏这样的生物新药，国际市场上一克呀就要57美元，而我们因为有了政策的帮扶，现在一克呢只要啊2块钱，真正做到了我承诺给大家的，既要治好患者的病，同时呢也要挽救无数贫困的家庭啊。所以啊，咱们说这些天啊，说句心里话，我收获最多的话是什么，就是感谢。但是我王老师不敢居功自傲，因为这绝非我一人之力，如果没有相关部门的支持，没有社会各界的信赖，我呀本事再大也办不成这么大的事儿。当然了，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啊，比如有的人就说王老师啊，你费心费力开展2块钱体验工程啊，药价呢低到这个程度，连成本都收不回来，难道你就不考虑经济效益的问题吗？这话问得好，真的问得太好了。听到这样的话，说实话我心情也很复杂呀。很多人不了解，认为我是搞科研的，就像身处象牙塔当中，不了解现实。以前呢我确实知道的不多，可是这么多年啊，我在一线，我看到太多慢性病患者的很多老人家为儿为女啊，像老黄牛一样奉献了一生，老了老了手里没攒下什么钱，却攒下了一身的病，结果那两大难题又摆在了眼前，一是有病不会治，二是有病不敢治。比如昨天我就看到一篇文章，说的就是这些问题。在读的过程当中啊，我这心里很不是滋味。
3: 王老师，我知道您是一个内心特别强大的人啊，很少有什么事儿能让您触动这么大。那么这篇文章到底写了什么呢？会让您如此感慨呢？
0: 娜娜，我内心是很强大的，但我也和大家一样，有父母，有亲人，心里也有最柔软的地方。这篇文章就触动了我的泪点。以前呢，我就看过很多报道，说一些老人啊，要么是老两口，要么是独自生活，子女常年在外，

0: 人生病了，连给孩子打电话的勇气都没有，什么事儿啊，哎，都自己扛着，最后啊，就酿成了许多悲剧。很多人不理解老人们的想法，说你们怎么不告诉我呀？有病怎么乱治啊？哎，反正就是跟父母说了很多这样的话。说实话，这能怪他们吗？人老了一身病，想治啊，哎，可医院也去了，大把的药也吃了，病呢还是治不好，身体越来越差，钱呢是越来越少。这个时候他们想的最多的是什么？不能再给子女添麻烦了，不能成为他们的累赘了，得给他们留点念想。所以呢，有病了都不敢再治。很多人都说中国的父母啊，活的是没有尊严啊。可是这个尊严谁能给呀？啊，你说是让这个子女不上班不工作不顾家的守在他们身边？不是啊，那样老人们会更加不安，更加难受，是不是？真正的尊严，我想只有健康能给。健康了，生活自理了，能自主了，活得有底气了啊。那么生活里还有什么问题是解不开的呢？是不是？当然呢，除了这些呢，现实生活当中还有一个更为严峻的问题。我们当初在做乾隆长寿糕全国推广试点的时候，曾经几次下到中国最偏远地区去做调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看到了太多患者的印象非常深的一次，我来到四川一个极其偏远的山区，当地人呢普遍患有风湿类风湿。知道我们过来之后啊，村干部特别热情，把全村人呢都喊过来配合我们的工作。透过人群，我远远呢就看见有个物体往我们这边来啊。刚开始看不清，说实话我以为是个小孩子啊，因为这个看的时候啊看着特别的矮小，整个都贴着地啊。就这样啊，等到近前一看才知道哪是什么小孩啊，是一个成年人，可能是啊残疾。只见他用这个皮垫子裹着自己的下半身，两只手轮着啊两个小板凳，在地上啊一挪一蹭的往前爬，一直爬到我跟前儿。当时啊他一边哭一边跟我讲，他说王老师啊，你救救我吧，我太疼了，我浑身都疼啊，医者仁心啊，我的心当时就像刀扎一样难受。我赶紧蹲下身扶住他，我问他具体的情况。他呢跟我讲，他说我姓周，叫周启泰，58岁了，我年轻的时候就下煤矿，干的全是体力活，因为这个长期受凉再加上劳损，导致出现了风湿性关节炎，两条腿呀、还有腰疼的都不敢动。我揭开他的裤腿一看，他的两个膝盖包括滑膜炎都非常严重，积液把皮肤撑得都透明了，拿手一摁呢就是一个坑啊。再看他两只脚，不知道是原来啊受的伤没好啊，还是这个风湿所导致的关节变形，反正就是整个角度啊都是扭曲的。你说这人都这样了，他能不疼吗？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不治啊？他跟我讲，他说我治过，我用过口服的外用的药，还有针灸按摩我都试过，还花过很多钱抽积液，少说啊也得有3-4万，可呀就是治不好，疼得实在受不了了，我就吃止痛药，有病不会治，这种种现实问题摆在这儿。我王老师看到，你说我能不心痛吗？我下定决心啊，就是要做点实事帮助大家。在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的帮助之下，一，咱们治得好病，二，咱们治得起病。
1: 是啊，王老师，那么您说的这些也正是我们这次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所要解决的问题呀。 这就是它的现实意义啊，你说对吧？
0: 娜娜，你说的没错啊，啊，正是因为看到了大家的难处，所以我们才有了这一次的两块钱体验活动，让大家都能用得起、用得上生物新药，帮助像周大哥这样的患者、这样贫困的朋友走出治疗困境，迎来新生。那说到我们乾隆长寿膏，它为什么能够肩负这个重担呢？啊，敢说慢性病患者用上就能实现全面彻底的康复呢？为什么呀？就是因为它与传统的治疗手段完全不同，它解决的是所有疾病的根源，细胞问题。大家不要看你身上的病有很多啊，每个人和每个人的病都不一样，其实这些病啊都是细胞病，因为这人听好啊，就是由细胞啊所组成的。比如骨病是怎么来的？那不就是骨细胞受损，没有得到根本的修复与再生，一步一步造成关节病变的吗？再比如周大哥，像他这种情况，要么就是没完没了的抽积液，服用各种类型的止痛药、激素药，要么就是等到骨细胞完全坏死，关节动不了了，再置换关节。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给大家讲到过，关节置换最早是在1891年，由德国的医生啊，他叫格鲁克，用这个象牙呀磨成股骨头完成的。随后呢，在1963年，英国的医生查利啊，应用呢这个金属股骨头和高分子聚乙烯，创建了低摩擦的人工髋关节假体。但你别看这个，随着科技的发展啊，人工骨骼材料越来越先进，这项手术一方面存在风险，有 10% 的失败率，即使手术成功，根据每位患者的不同病情，也会出现各种突发状况。另一方面呢，手术费用非常昂贵，动辄呀就要几万块钱。我不止一次地说过，什么好都不如自己的好，什么心都不如自己的细胞来个大换心。那细胞怎么才能变好，怎么才能换心呢？答案只有一个，就是细胞赖以生存的先天之源，肽。我们还是以骨病为例，看看什么肽能够解决骨病问题。第一个呢，就是玻璃酸肽。骨病患者，大家知道你们的骨头里面是什么样子吗？知不知道？好，我告诉各位，由于细胞的损伤和死亡，很多患者的骨髓腔里面呢，就像那蜂窝煤一样啊，全都是洞。你这样的骨质啊，特别害怕啊。中医讲的什么？风寒湿邪啊，他们就像天女散花一样，钻到这些空洞里面之后，破坏关节组织，导致各类骨病。而此时玻璃酸肽呢，就像一种超强的凝胶剂啊，就像凝胶剂一样，能把每个蜂窝堵上，粘连在一起，增加骨密度和骨质的坚硬度，从而康复各种骨病。除了这个玻璃酸肽之外啊，还有一种肽在骨病治疗上也是必不可少的，它就是溶菌肽。风湿、类风湿的患者都非常熟悉抗欧这个指标，它是人体感染了溶血性链球菌之后出现的抗体。在临床上，抗欧的数值呢被当作诊断风湿骨病的重要指标，而人体在感染了溶血性链球菌之后，那么就会引发感染性的关节疾病。时间长了啊，溶血性链球菌还会侵犯到我们的心脏瓣膜，形成风湿性心脏病。为什么大家常年打针吃药都不根除链球菌呢？就是因为啊，链球菌的形态很特殊，它是多个单球菌相连形成的。像什么呢？就像自行车车链子一样，一环扣一环，一个挨一个，形成了一个紧密的链状排列。这相当于什么啊？相当于是一群破坏分子聚集在一起，团伙犯罪啊。你说团伙犯罪的破坏能力得多强啊，是不是？所以呢，要想真正告别风湿类风湿，真正的消灭溶血性链球菌的关键， 就是一定要把这个链啊给它拆开断开，之后呢再把单个的细菌逐个击破。而我刚才给各位介绍的溶菌肽，听好了啊，它就像侦探一样，能够快速识别体内的不法分子，将链球菌逐一包围瓦解带走。同时呢，溶菌肽还能破坏菌群的 RNA 啊，让它们不能够再生繁殖，就像咱们老百姓啊常说的，给它绝后了啊。像这两大制骨奇药啊，哪一个在临床上都不容易见到，因为啊非常特殊，非常昂贵，一针呢就是上千块钱呢。而我们这个乾隆长寿膏里面啊，哎，全都有，不仅有它们，而且还有啊，哎，尿基肽、链基肽、纤溶肽、胰蛋白肽、PQQ 生长肽、肌肽、原肽等等，共100多种人体自愈性肽。解决的是大家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所有的细胞问题，包括呢这个治疗啊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等等在内的各种慢性疾病，一体多病。最为关键的是在价格上啊，因为现在有政策，一克呢只要2块钱。所以啊，刚才我讲到那位周启泰啊，在得到我们的救助，用上乾隆长寿膏之后，仅仅一个月啊，他双膝的积液啊就慢慢消化吸收了，膝盖呢就能回弯了，浑身骨头啊就不疼了，不用啊再在地上爬了，能够正常行走了。一个周期之后，他脚踝变形的关节恢复了正常，浑身的骨关节呀，包括腰椎都没有任何增生性的炎症现象，能够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两个周期之后，周启泰不仅生活正常啊，而且能够从事体力劳动，又可以外出打工养活一家人了。正是因为太多人都像周大哥一样啊，体验到了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的神奇疗效，一传十，十传百。所以啊，这一次2块钱体验活动开始之后，参与的人数非常多，完全超出了预期，这也就导致我们的库存呢迅速下降。我不想说啊，但也得说一句很重要的话，2块钱体验活动很快就要结束了，一旦结束，乾隆长寿膏的价格呢就要与国际接轨了，说白了到时候大家再想用啊那就难了。与其到时候后悔，不如现在呢抓紧时间与场外联系，落实好政策，咱们花少钱治大病，是不是啊？好嘞，节目开始啊，我就给各位先讲到这儿。导播一再示意我啊，很多的朋友已经在线等待了，那么咱们稍事休息，接下来接听大家打来的热线电话。
2: 有人说它是尖端医学的明灯，照亮了慢性病患者久治不愈的康复道路。
3: 有人说它是生物医学领域的斗士，拯救了无数重病大病患者枯萎的生命。
2: 还有人说它是亚洲的白求恩，给予了每一位渴望健康患者平等的权利。而它这样说，
0: 作为一名常年奋战在临床的医务工作者，作为一名生物医学的研究者，我认为在生命面前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无论身份、经济地位，在医疗科技面前，每个人都有享受健康平等的权利。无论城市、乡镇、山村，高科技治疗方法属于每一位有需要的患者。
3: 为让更多患者了解到尖端治疗方法，用上最有效的生物新药，王老师联合相关部门在全国正式开启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花少钱治大病，2块钱用上乾隆长寿膏，让生物新药不再是有钱人的专利。 生物星耀2块钱体验活动，期待您的加入。

0: 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王老师你好。
1: 您是哪里的朋友啊？告诉我。
2: 我是四川泸州的用户，王老师。我是这样子的，这个乾隆长寿膏啊，现在2块钱一克，我呢已经申请上了，我现在也用了4天了。我跟你说，王老师，那效果可出来了，我这回真的是省了不少钱呐。
1: 那当然了，省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啊。咱们实话实说，有这么好的机会，一定要抓住，抢到了，用到了，说实话就是赚到了啊。
2: 对对对，哎呀，我今天打电话过来就是想谢谢你啊！我是觉得现在有希望了。再一个啊，我就是想麻烦你给我指导指导。我今年子71岁了，我就是得了糖尿病，这有4年的时间了。现在我就早晚各一片二甲双胍，另外还有个阿卡波糖，也是早晚各一片。现在这就是血糖餐前12个。餐后啊吃一点多，我就觉得跟别人不一样呢，一直就是餐前比较高。不过这回我用了这乾隆长寿膏啊，我这空腹降到8了，餐后2个小时降到7.8了，并且呢糖化血红蛋白是7.1了。哎呀，没想到弄短的时间能降下来，我真的特别高兴。就是我现在餐前还是有点高，我想麻烦你给我看一下怎么能再调一调呢，我想让它再降下来一下。
1: 好好好，是这样啊，你听我讲啊。二甲双胍呀，你可以在早上和晚上各加一片啊。
2: 哦，行行行。诶，还有王老师，就是我那个风湿啊也特别恼火，都10来年的时间了。主要就是这2个膝盖还有手腕，另外肩膀痛得不得了，走路也困难，尤其是早晨起来哈，那身上各个关节都痛。如果遇到阴天啊下雨天的时候，哎呀，就像刀子一下一下的在拉如龙，我钻心的痛啊，痛得很。
1: 哦，这叫什么啊，如钢刀刮骨一样。很多人跟我讲啊，说这个骨头疼啊，实在太疼了啊，我疼得真的受不了了。很多人呢都琢磨着说，疼得我受不了了，吃点药把自己毒死得了啊，省得再遭罪了。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病啊太折磨人了，是不是？嗯，
2: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王老师，我跟你说嘛，真的太遭罪了。这些年我也没少治疗啊，花钱也花了不少。用的啥子膏药啊，用完以后还过敏，前几天就痒得不得了，挠都挠不过来，甚至挠破了。又因为我血糖高，那挠破了还紧到都好不到，总是流水出来。我呢还喝过药酒，吃过布洛芬啦、还有唑来磷酸片啦、可的松啥的，反正就是哎呀太多了，我都不记得吃了多少药了，反正并没有治好，甚至把我的胃子都吃坏了。肠胃吃坏了啊，总是拉稀，那大便都是黑色的，一天要跑15趟厕所，拉得我腿都发软。还有啊，就是感觉我的脑壳啊经常恶心，脑壳晕，免疫力一低，经常发烧感冒。这个刚好吧，那个又来了。但是我这用了乾隆长寿膏，我跟你说哈，我发现我这关节痛啊没得那么明显了，这变天啥的我觉得这影响也不大了，不那么痛了，感觉不那么遭罪了呀。你看现在我这一步天天的抱热水袋了，哎，还没感觉着凉。本来呀，我以前手啊脚啊这些发凉啥，一直抱着那个热水袋来捂着。你看这前段时间感冒1个月都没好，没想到用了这个药，嘿嘿，感冒都好了。
1: 嗯，好。但是你知道为什么吗？啊，因为什么呀？这是因为你的机体免疫力提高了，补充乾隆长寿膏，我告诉大家，可以提高机体免疫力，可以补充生命能量。最基本的表现就是咱们患者和普通人呢都不容易感冒了。
2: 对对对对对，我现在就是感觉人完全变了。那大便颜色也正常了嘛，也成型了，并且次数还变少了。 现在中国人都觉得精神了啊。

0: 劲儿了，脸色都好看了。我是真的没想到啊，王老师，你看这才刚刚四天的时间能帮我解决这么大的问题。哎呀，我是后悔呀，真后悔呀，没有早点遇到你。要是早点遇到你，我早点用上这乾隆长寿膏，我早就好了噻，哪还会遭那么大的罪嘛？你说是不是啊，王老师？
1: 你看看这位老姐姐啊，你用了十天，效果咱先不说啊，至少你能啊说出这番话，讲出你内心的感受和体会，就是早用早好，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我今天节目开始我就讲了，我说得病之后啊，不仅痛苦，而且不知道怎么治，很迷茫，对不对啊？
0: 嗯。
1: 哎，你说你刚才讲了这么多，吃过消炎的药，贴过膏药，还有降糖药等等，吃了多少药啊？解决问题没有啊？你的病治好了没有啊？
0: 哎呀，就是没有啊，没有。
1: 嗯，我说句心里话啊，我今天告诉你，你所有、
0: 嗯
1: 啊，使用的治病方法啊，都不是解决病因的，都是对症治疗的。所谓对症治疗叫什么？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跟着疾病的屁股后面跑，人家带着你走，咱们是被动的。你在使用乾隆长寿膏之前治病啊，从来就没有主动过，是不是？嗯，
0: 对对，确实是这样。
1: 哎，实质上啊，你们不是差钱啊，有的人他不差钱，那为什么这个病没好呢？关键就是差方法。怎么治病呢？这是我在节目当中啊要回答大家的重要问题。我旗帜鲜明地告诉大家，要想使疾病得以康复，必须要补充乾隆长寿膏啊，来使我们人体的细胞得到全面的修复和再生。细胞健康，人才能健康啊，是不是？嗯，
0: 是呀。哎呀，王老师，你说的太有道理了。
1: 任何时候啊，我们都得理解到这个层面上，特别是乾隆长寿膏是从细胞这个层面来治病的，其中蕴含了100多种活性多肽、
0: 嗯、
1: 能够解决人体从头到脚所有细胞病变的问题。所以说不管是什么疾病啊，没有治不好的。当然呢，咱们说实话，传统的方法呀，关键是不解决根源问题，咱们是从啊、
0: 嗯、
1: 细胞层面治病的，所以说能治好病。
0: 哎呀，王老师，谢谢你，你太好了。
1: 你就坚持用，你听我的。100天呢、
0: 嗯、
1: 咱们可以净化血液，100天细胞更新，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你到那个时候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我告诉您，随着100天之后，你的血糖完全可以平稳。到那个时候啊，什么降糖药或者啊有的人打胰岛素的话啊，都可以停止使用。该吃吃，该喝喝啊，没问题，您放心。差一星半点的话、
0: 嗯、
1: 你来找我，我负责到底，好不好？
0: 哈哈哈，哎呀，太感谢你了，王老师，谢谢了，谢谢了。
1: 别客气，这位朋友，我也啊非常感谢您的参与。这位老姐姐，我们再见了。
0: 好，那谢谢你啊，王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
3: 有人说他是尖端医学的明灯，照亮了慢性病患者久治不愈的康复道路。
2: 有人说他是生物医学领域的斗士，拯救了无数重病大病患者枯萎的生命。
3: 还有人说他是亚洲的白求恩，给予了每一位渴望健康患者平等的权利。而他这样说：
1: 作为一名常年奋战在临床的医务工作者，作为一名生物医学的研究者，我认为在生命面前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无论身份、经济地位，在医疗科技面前，每个人都有享受健康平等的权利。无论城市、乡镇、山村，高科技治疗方法属于每一位有需要的患者。
2: 为让更多患者了解到尖端治疗方法，用上最有效的生物新药，王老师联合相关部门在全国正式开启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花少钱治大病，2块钱用上乾隆长寿膏，让生物新药不再是有钱人的专利。 生物星耀2块钱体验活动，期待您的加入。
4: 生物星耀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乾隆长寿膏将100多种肽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2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你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星耀，欢迎拨打400-163-6311 400-163-6311 400-163-6311。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您好，王老师啊，您好。
1: 您是哪里的朋友啊？告诉我。
5: 我呀，是天津红桥的。是这样的啊，我今天呢打电话呀，想跟您呢咨询一下我老伴的情况啊。
1: 你老伴怎么了？他多大年纪了？你先告诉我。
5: 他呀，今年呢67岁了啊。前一年呢一次体检的时候啊，检查出来呢是心肌缺血，也买了营养心肌的药啊，吃了2年了。然后啊，有一天早晨啊，他说呀，哎呀，他就说心慌，感觉呢别人在勒的他脖子似的，就赶紧呢去我们天津红桥医院看了啊。当时啊做的这个冠脉水气显示呢是 AM 啊血管新生斑块的，管腔啊轻度狭窄约30%吧， CAD 啊也是多发的钙化混合斑块新生，管腔重度狭窄70%吧，还有呢 LEA 混合性斑块也是重度狭窄，约这个50%啊到60%这样。检查出来呀、啊、是冠心病，还有这个心绞痛，医院大夫啊就给开药吃了啊，这都2年了啊，在吃药的情况下呢，他这血管啊各项指标了全都达标，可是去年年底呀、啊，又开始了啊，胸口啊憋闷，又去做了检查啊，各项指标，哎呀也都正常，大夫啊又给开了药，让回来呀、啊、接着吃，现在吃的是他的阿司匹林，晚上吃，这个高血压吃的是安露地平。还有这个替米沙坦，时钟啊都没停啊，把心康停了，换的是尼可地尔片，还吃的羊心士，但是啊吃了那么长时间呢，他胸口该憋闷还是憋闷，一点啊也不见好。另外呢，老伴上个月呀、啊、又体检了一次啊，说这个左心室的这个舒张功能减低，主动脉这个膜瓣，主动脉瓣2.5有血脂这个沉积，板块最长的是9.5，说是多发性的。总之呢，我感觉呀、啊，他的这病啊是越来越重了啊，就宣示了呀、啊，让老伴啊。也用这个乾隆长寿膏，我一听说是新方法，能治好细胞，就想让王老师啊给我一个建议呀、啊。
1: 哦，好好好，这位朋友啊，您的介绍啊，我一直在认真的听啊。那么这个情况呢，我都了解了。老伴儿呢，67岁了啊。我呢首先给你解释一下他现在的情况。你老伴目前的基础用药包括他汀类啊、阿司匹林、高血压的用药啊，还有这个养心士啊，这些都属于是基础用药啊。那么对于他现在心血管出现的问题，在控制指标方面啊，目前的指标已经达标了，但是这个指标达标之后，那为什么他的心脏还没有得到很好的缓解呢？啊， 他目前做的冠脉 CT 结果已经呈现出很危险的状态了。你看他现在的检测，心脏的

0: 主动脉有斑块，狭窄度是 30%， 心脏的前降支狭窄度是 50% 到 60%、冠状动脉还有多处小斑块，主动脉也有问题，冠状动脉有问题，心脏内降支的啊动脉血管也有问题啊。咱们说这个说什么呢，那么就是说它既有斑块还有狭窄，但是这些东西是什么咱们得明白啊。出现这种情况的物质就是血栓，既然啊它血管壁上有血栓了，血管壁已经狭窄了，那么给心脏啊这个供血呢就会带来一定的阻碍，说白了就供血就会减少减慢，血管狭窄了，那供给心脏的血液肯定它就会减少减慢，对不对？所以呢它现在虽然呢指标正常了，但是血管没好啊，还是那个破烂的血管，那个要堵的血管，即使你今天把指标降下来了，得心梗的速度会减缓，但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这个血依然过不去，血管依然是堵塞的，当然呢就会因为缺血缺氧而产生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或者偶尔剧烈运动、情绪不稳定、天气变化的时候会产生心绞痛啊！
1: 哎呀，是是是啊，老伴儿啊，都去医院这么多回了啊，用了这么多的药啊，实质上啊是最关键的问题，还是治病没有？哎呀，这个治疗血管啊。
0: 对呀，这是其一，没有解决根本问题。第二，现在有些血管已经狭窄到了 50%、60%、70%， 你再往下发展，哪怕一小步再堵塞再狭窄个 10%， 当心脏冠状动脉血管堵塞 75% 以上的时候，记住了啊，心脏就得做支架了。人的心脏冠状动脉血管是由许多分支组成的，你多处血管都有斑块，就会出现多处血管狭窄，将来啊咱们说上支架可能就得上4个5个。另外呢，你老伴儿由于长时间心肌缺血，现在已经造成了左心室舒张功能的下降，这是什么呀？这就是左心室心衰了。什么原因造成的？就是常年累月供血不足，心肌细胞逐渐凋亡，就是咱们说的萎缩了，慢慢就心衰了。所以啊，我们常常讲治病要标本兼治，标是什么？就是要解决基础指标，本是什么呢？就是要解决血管的狭窄，你懂了吗？嗯，
1: 哎，是啊，我懂了啊。所以啊，我就想问问您啊，这个乾隆长寿膏能不能用？能不能啊把他的问题啊解决了？
0: 能治，没问题，我非常肯定的告诉你，赶紧给老伴用。为什么呢？因为只有乾隆长寿膏才能够解决血管斑块的问题，解决血管狭窄的问题，还有更重要的是乾隆长寿膏能够修复左心室的心肌细胞，如果左心室张力继续下降，左心室产生心衰，老伴到了那个阶段还得安起搏器，也就是说心脏血管里边安装支架，同时心脏上还要安装起搏器。
1: 哎呀，所以呀、我这着急啊，王老师啊，老伴儿啊都嘱咐我了啊，他说什么支架啊起搏器啊花钱还治不好病，到时候啊人走了啥都没给孩子留下啊，他可不敢治，不干这事儿啊。
0: 好好好呀，他说这话呀，说实话啊，代表了很多老年人的心声，你们就放心大胆的用乾隆长寿膏啊。钱的方面你们也不用担心，现在呢咱们有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乾隆长寿膏一克才2块钱，太难得的机会了。
1: 哎呀，我可趁这个机会呀、给老伴申请啊，您可真是帮了大忙了啊，要不真要是老伴需要啊做支架，我也不能啊眼睁着见死不救啊。那王老师，老伴啊啥时候能见效果呀？
0: 好，你听我跟你讲啊，咱们治病的过程我还是让你有个了解。乾隆

0: 中长寿膏当中富含有100多种活性多肽，解决老伴儿的问题。首先要用到的是什么？是纤溶肽和降纤肽。它们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我告诉你，它们能够溶解血管当中的血栓，溶解血管当中的斑块。我打个比方，纤溶肽和降纤肽就像人体里的太阳一样啊，溶栓的过程就像太阳融化冰块，直接将血栓气化，然后随之排出体外。我做过很多次实验，乾隆长寿膏当中的纤溶肽和降纤肽滴在解剖病人小血管的斑块上，就几秒钟，这个斑块就溶解乳化了，溶栓变血啊，用水这么一冲，就随着水流啊就消失了。也就是说，用纤溶肽和降纤肽把他血管当中的血栓和斑块溶解清除之后，老伴的血管是不是就不堵了？血管血流畅通无阻啊，就像长江一样滔滔不绝，大量新鲜的血液供给心脏啊。心脏还会出现心肌缺血吗？不会了。还会心绞痛吗？也不会了。还会心梗吗？更不会了。还用支架搭桥吗？哎，不需要了。我说的都是实话呀。
1: 是是是啊。
0: 是不是？那你问我什么时候见效，我告诉你，如果老伴见效快的话，2-3个小时就能见到明显的效果，即使见效慢，3天也会改善心慌、胸闷、气短的症状。这一点呢，我可以非常负责的讲。当然呢，我还得说一句话啊，咱们这个时候一定要记住，由量变到质变，通过持续的治疗，100天我们能够使血液净化，100天心脑健康，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到那个时候血管里的斑块一点都没有了，真正的做到免支架、免搭桥、防猝死，真金不怕火炼，有病不怕化验。80来天之后啊，咱们就可以去做检查，他血管里的血栓斑块一点都不会有，如果有一点，你来找我好不好啊？
1: 哎呀，好好的好的啊，我呀知道了啊，那我就赶紧啊报名去啊，既能啊表本兼治，又把病啊治好啊。
0: 好好好，我也不多讲了，在这儿呢也祝你们生活幸福愉快，好吧？
1: 哎，好嘞好嘞，谢谢王老师啊。
0: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好嘞，再见了王老师啊，谢谢了啊。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
3: 有人说它是尖端医学的明灯，照亮了慢性病患者久治不愈的康复道路。
2: 有人说它是生物医学领域的斗士，拯救了无数重病大病患者枯萎的生命。
3: 还有人说它是亚洲的白求恩，给予了每一位渴望健康患者平等的权利。而他这样说，
0: 作为一名常年奋战在临床的医务工作者，作为一名生物医学的研究者，我认为在生命面前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无论身份、经济地位，在医疗科技面前，每个人都有享受健康平等的权利。无论城市、乡镇、山村，高科技治疗方法属于每一位有需要的患者。
2: 为让更多患者了解到尖端治疗方法，用上最有效的生物新药，王老师联合相关部门在全国正式开启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花少钱治大病，2块钱用上乾隆长寿膏，让生物新药不再是有钱人的专利。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期待您的加入。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10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还有乾隆长寿膏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2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呢？场外报名电话请大家记好 400-163-6311 400-163-6311 400-163-6311
4: 6311。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这位朋友。

0: 哟，
1: 是王老师吗？
2: 没错啊，我就是王老师，您好啊。
1: 王老师，可算跟你通上电话了，谢谢王老师了，我真是太感谢您了，我做梦都没有想到我能好到现在这个样子，是您救了我呀，你是我的大恩人啊，我用乾隆长寿高度40多天了，我真的太高兴了。
2: 我听出来了，你受益了啊，你是乾隆长寿膏的受益者，您呢、别着急啊，我看你挺激动的啊，稍微的稳定一下情绪，咱们好好交流一下好吧。
1: 哎，好的。哎呀，我真的是太高兴了，我至今别说打电话，你话我都说不出来，我是3年前检查出来的腔隙性脑梗啊，那个时候就经常的咬舌头，这个脑袋啊跟着晃，那个时候啊，我就定期去医院打点滴疏通血管，可是去年冬天突然我的胳膊腿就不听使唤了，说话也发硬，后来就不会说话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能说一个字两个字的，说到乌拉乌拉乌拉的，家里人都听不出来。后来家里人把我送到济南医院检查，说是脑干血管狭窄还有脑血栓，出院以后嘛就彻底的完了，说话就像喊这个糖球似的乌拉乌拉的，右边的身子吧完全动不了了，浑身不遂啊，在床上吃，在床上拉，吃东西咽着的费劲，喝水都打呛，吞咽功能都出问题了，真的太遭罪了。我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啊，我自己成那个罪人了，每一天都要老伴照顾我，老伴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了，还坚持每天给我擦脸擦身收拾大小便，你说的这个病不仅拖累了老伴，还拖累了儿子，为了治病把给儿子结婚用的钱都花光了，儿子成天的拼命的工作，白天上班，晚上还兼职做代驾，挣钱回来都喝半夜了，一想到他一点一点攒的辛苦钱，我去一次医院就没了，我这个心都得跌碎呀。
2: 哎呀，老哥哥，我理解你啊。啊，你摊上个好老伴儿，摊上了个好儿子，啊，老伴儿能够精心的照顾您，儿子也孝顺，啊，你心里难受，我理解您，啊，也替您自责，是不是？
1: 后来吧，我老伴早上看见楼下的李大姐，李大姐呢，她也是老梗，她现在跟人家讲价买菜呢。后来我老伴嘛就问他了，跟他打听才知道是用了乾隆长寿膏好的，知道这个药一克才2块钱，后来就给我用上了。
2: 你讲到这儿我就明白了啊，你刚才说用这个乾隆长寿膏啊是40天了，是不是现在说话比过去强多了啊？
1: 哎，要不我能这么高兴吗？
2: 哦，好好好，你别着急啊，你用了之后是什么效果你跟我讲讲。
1: 哎，好的，王老师，我跟你说啊，我用上了这10天吧，哎，我就感觉啊这右蹦蹦的身子啊酥酥的，就像固定似的，右个胳膊右腿就有热乎气了，不像以前那么凉了，哎，好像也有点知觉了。这个现在我用了有40天了啊，我的胳膊呢能抬起来了，腿呢也能弯起来伸直了，舌头呢也能伸开了，不像以前那么硬了，说话也比以前要清楚的好多好多了。其实呢现在吃东西呢不像口味不像那么香，但是呢我现在拿个碗拿个勺子我自己都能吃到嘴里面去了，另外我还能站起来了，我 不要负这个

0: 都是吧，那直接能够上个卫生间大小便了，真的我感觉到像脱胎换骨了。那我重新活了一回呀、啊，这乾隆长寿膏真的太神奇了，我真的是太感谢你了。
1: 你别客气啊，我跟你说句心里话，这位老哥哥，患者朋友打来电话跟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啊，用上这个生物新药之后身体好了，活得有奔头了，早用早好。咱们有很多的朋友啊都后悔啊，后悔用晚了。说实话啊，您这效果确实很好。
0: 是啊，确实效果好。所以呢，我老伴呢他也想跟你说两句话呢，好吗？
1: 老伴在跟前呢啊。
0: 哎，王老师啊。
1: 你好，
2: 王老师，你好，你好，恩人啊！
1: 哎呦，别这么讲！你好，你好，老姐姐，你好啊！
2: 哎，王老师啊，你可把我们全家啊救了，老伴现在啊又活过来了，我呢也减轻负担了，你可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啊，我们家的好日子啊又回来了。
1: 你老伴刚才把情况都给介绍了啊。用了之后啊，说一天比一天好。现在呢，你负担也减轻了，他生活呀，基本能自理了，是不是？
2: 对对对，可不是嘛，王老师，不仅老伴我好了，我也用上了乾隆那个长寿膏了。虽然时间短啊，才12天，可是现在我身上啊就舒服的多了，心情啊也好了。哎，不那么悲观压抑了。
1: 老姐姐，你告诉我，你治什么病啊？
2: 哎呀，我得的呢是腰椎间盘突出。虽然啊得的那个年头不多，可是自从老头子啊不行了之后啊，这一年啊可把我啊真是累坏了。我这个腰椎间盘犯病了，疼的我的站也站不起来，这个屁股啊大腿啊都疼。特别是走路啊走不了了，可再疼啊再走不了，饭啊也得要做呀，哪怕爬都要爬到这个灶台面前。不然啊他躺在床上啊，哎拉了尿了不瑟瑟能行嘛。我也不能啊让他在这个屎窝里尿窝里整天趴着呀，你说是不是啊？
1: 没错啊，您说的没错呀。
2: 王老师，我这么激动，我和老头子啊都非常激动。哎呦，真的让你见笑了。
1: 哎呦呦，这说哪儿去了啊？你们这都是发自内心的感受啊，说的都是实话，我呀就愿意听实话。
2: 关键是这个乾隆长寿膏啊，我们俩用了40多天挺好，我用了12天啊，我老伴呢用了40多天挺好，我呢才用了12天也照样好。现在啊感觉到这个腰啊落后了，不怎么疼了，腿和屁股啊也没有以前那么麻了，还能使上劲的。王老师，我这个人啊打年轻的时候啊就是爱干净，现在家务活啊又能做了，这两天啊身上啊哎一舒服我就赶紧干活，昨天呢干了小半天也没犯病，现在呢要是摆在以前的话啊，半天两个点一个点甚至于半个小时，哎呀都弄不了，真的是太感谢您了。所以说王老师，我现在啊也明白一个道理，这乾隆长寿膏我们俩肯定能健康起来，你说是不是啊？
1: 那是没错啊，咱们这么想啊，把病治好了，病去根了，今后再也不犯了啊。你说你上医院呢吃药啊手术的钱不都省下来了吗？
2: 所以说王老师，我们可都要感谢您啊。
1: 老姐姐别客气啊，这一切呀、啊、都是我应该做的，看到你们在选择正确方法之后在治疗方面取得好的疗效，而且给家庭生活带来这么大的变化，我呀也替你们高兴，以后这日子啊咱们会越来越好的。传统的治病方法真的帮助大家解决不了疾病发病的根本原因 啊，没有给我们带来什么巨大的改变和帮助的时候，我们怎么办？一定要转换观念。家中长寿膏呢，富含100多种活性多肽，能够做到万箭齐发，进入人体之后从根源上治疗多种慢性疾病。现在不仅呢，咱们有了这个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帮助大家治疗疾病，选择这个高科技的方法就是与众不同，就是能带来真功实效。而且呢，咱们还赶上了好政策啊！你像现在这个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原价那可是57美金一克的乾隆长寿膏，现在只要打电话报名申请，一克只要2块钱，就能够让患者用上这个生物新药。节目开始我也讲了，哎，治病的事儿、省钱的事儿交给我，你们只要放心大胆的用乾隆长寿膏，都会收到很好的效果。但我也讲了，咱们这一克2块钱的活动啊，就要结束了，库存呢也不多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抓紧时间。
2: 我相信过两天啊，还给你打电话，让你再听听我们的实讯。
1: 好好好，我期待着你们更好的消息。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2: 好，谢谢你啊，王老师。
3: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到这儿了。再一次提醒大家，乾隆长寿膏一克2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遗体多病慢性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 400-163-6311 400-163-6311 400-163-6311。
4: 爸爸，你一天的时间值多少钱呢？
5: 你要干什么呀？
4: 嗯，我想用罐里的钱买爸爸一天的时间。
6: 孩子成长的每一个瞬间，一生只有一次，不会重来，多陪伴在他身边，不要错过他最好的时光。
7: 每一粒米都要走过一个春夏秋，经过15道工序才能成为你的一日三餐。好好吃饭，致敬劳动者，不浪费每一粒粮食，不辜负每一滴汗水。
8: 妈妈，快来，宝贝抄本书，以后是个爱读书的孩子吧。
9: 亲爱的宝贝，周岁快乐。
10: 明明，祝你生日快乐。
9: 明明，你马上就是一名小学生了，要好好学习哦。
11: 我将感恩父母的养育，
12: 我将感恩父母的养育，感谢父母的陪伴。
9: 时间过得真快，儿子18岁了，希望你的人生色彩斑斓，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妈妈永远支持你。
7: 孩子的每一个生日，妈妈都不曾缺席。
13: 妈，今年过年我值班不能回去了，晚上咱们视频吧。
14: 好，你忙吧。
13: 妈，你生日那天单位派我出差，呀，我回来给你补一个。
14: 补啥？我不爱过生日。
13: 哎，妈啊，那个明天我不是答应带你去公园吗？你安排点别的吧，这小宝写作业呢，这不完了。
14: 你快忙吧，啥时候溜都不行。
13: 明天啊，你妈不舒服，我刚打了120。
7: 当小的时候，父母一直在身边，爱从不缺席。父母老了，我们要常回家看看。既然爱，就现在。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5: 老伙伴的
7: 随身听，
15: 随身听，随身听。
6: 孩子的第一声啼哭，孩子的第一次欢笑，宝贝快乐健康的成长，是妈妈最大的心愿。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北京时间18点整的时候呢，欢迎您持续锁住调频 FM95.3 兆赫中波 AM84600赫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我们的母婴节目《母爱时光》。今天呢，非常高兴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邀请到了来自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妇产诊疗中心副主任医师张雪松老师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介绍一下哈，张雪松，中医博士。国家名医杨宗孟教授工作室秘书，吉林省名中医张海莹工作室秘书。我们今天主要聊的主题是善待自己，读懂多囊，好好调理，不焦虑。那母爱时光节目呢，我们主要是针对代孕妈妈、准妈妈，还有0到3岁宝宝的家长，关爱孩子的同时，也持续在关注女性朋友的健康。因为呢，妈妈只有自己健康了，身体好了，才能有更多的精力啊，去陪伴宝宝的成长。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来问候张医生。张医生你好。
1: 啊，你好，主持人。
0: 非常感谢张老师今天能够电话连线到我们母爱时光的直播间哈。那今天我们聊的主题是善待自己，读懂多囊，好好调理，不焦虑。还是为大家介绍一下张雪松老师，来自于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妇产诊疗中心副主任医师，我们的国家名中医杨宗孟教授工作室以及吉林省名中医张海莹工作室的秘书，中医博士，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优生优育专委会理事，中国民族药学会妇科分会理事，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生殖医学专业委员会秘书，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生殖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西医结合治疗妇科内分泌疾病为主要研究方向，通过整合中医整体调节辩证施治的理论体系与西医精准诊断靶向干预的技术优势，构建起多层次的诊疗方案。在临床实践过程当中，既运用了现代医学手段，比如激素水平检测、影像学评估等明确疾病病理机制，又依据中医肾、天癸、冲任、包公这个轴的理论，采用中药方剂、针灸、情志调理等方法来调节气血阴阳。因为我们知道女性朋友啊，有的时候这个病来自于气血是比较多的，尤其在多囊卵巢综合征、卵巢早衰、围绝经期综合征等疾病的治疗当中展现出独特的优势，旨在为妇科内分泌疾病患者提供更安全、高效、个体化的治疗选择，推动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的深度融合与创新发展。主治病症擅长中西结合治疗妇科内分泌疾病，比如异常子宫出血、多囊卵巢综合征、卵巢早衰、病理性闭经以及围绝经期综合征，还有像宫颈疾病、宫腔疾病啊，这个像宫腔占位呀、宫腔粘连呀等等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主要聊的就是有关于这个多囊的问题，善待自己，读懂多囊，那好好调理呢，不焦虑。首先呢，想问一下张老师，就是提到这个多囊，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就是比较疑惑，然后近几年呢，就是说这个多囊卵巢综合征啊，又好像是在我们耳边时有耳闻，在以前呢，好像是很少听说过。那这个病到底是什么病呢？就是有的患者朋友啊，到医院一检查，一听到多囊，好像就是有种不太好啊这个感觉，给我们这个从医学的角度来说，这个解释一下好吗？
1: 其实这是我们的上周的一个议题哈，但是在2026年5月12号，一个布拉格的第28届的欧洲的内分泌大会传出了一个非常重磅的一个消息，就是说现在的多囊卵巢综合征已经正式更名为多内分泌代谢性的一个卵巢综合征了。这是一个历经14年的一个全球的一个共识的一个成果。那发表于柳叶刀呢，标志着医学界对这个疾病的认知框架发生了根本的一个改变。那么实际上多囊卵巢综合症呢，过去的人都觉得哈，听到它的这个名字，它实际上是有误区的，是认为有的人认为哈，它是卵巢上长了东西，卵巢上长了肿瘤，
0: 对，
1: 然后它是不是绝症？它就是卵巢里头有很多泡泡，但是长不大，排不出来，导致了月经不规律、雄激素偏高的一种内分泌代谢性的紊乱。但是实际上，

0: 囊，多囊它导致的卵巢功能的一个多囊样的改变，它只不过是个结果，而真正的原因在于它的下丘脑垂体的这个部分。所以说呢，这个疾病呢，它与遗传、生活方式都有关系，而且多囊卵巢综合症，跟糖尿病、高血压实际上一样啊，它是需要终身来管理的。
1: 哦，所以说它是现在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就是给它重新定义了。
0: 对对对，
1: 那我们说这个多囊它有哪些典型的信号呢？就是所有人都会长胖吗？就是患有多囊卵巢综合症的患者。
0: 啊，不一定。典型的，非常典型的多囊卵巢综合症的表现，实际上还是在妇科，以妇科来为主的，主要是月经的不规律。比如说有的人挺长时间他不来月经，然后呢结果呢他来了以后又不走，或有的人呢他表现的高雄激素血症的，比如说他男性的激素很高啊，他长得就比较脸上痤疮比较重，然后多毛，下巴唇周啊都有毛，都有这个毛发，还有呢就是男性长毛的地方女性也长了，这就是不正常的。比如说哪儿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乳腺周围，然后它长了毛发，肚脐儿周围它长了毛发，哪怕是一根又长又粗的毛发，那我们都默认为它就是个高雄激素血症。同时呢它还有伴有这个体重的一个增加，尤其是那种腰腹部的肥胖。然后但注意啊，不是所有的多囊卵巢综合症都是胖的，就跟不是所有的糖尿病都是多饮多食多尿是一样的。大约呢有20%到30%的患者的体重呢是正常或者是偏瘦的，我们称为瘦型的多囊。那它的 B 超的表现呢是卵巢呈多囊样的一个改变。
1: 就是虽然大多数人都是属于胖，就是超重的一类人群，但是也有少数是属于瘦型的多囊卵巢。
0: 对对对，确实是。
1: 那自己对照症状下诊断对吗？因为现在有很多人哈，就是通过一些 AI 然后去查呀，或者根据别人身边的朋友自己去对照啊，这种单靠一项的检查，它能确诊吗？
0: 这个是不对的。正常的，现在很多人啊，一般搜这个症状呢，就是自己吓自己。那诊断它需要至少满足三个条件当中的两个，它才能诊断为多囊。比如说第一个，这个人存在有闭经啊，6个月以上不来月经，或者有月经稀发。正常的女性一年当中必须要有6-8次啊，8次以上的月经。那么如果小于8次，我们就把它叫做月经稀发。那么还有呢，就是高雄激素的一个临床表现，哪怕这个人他抽激素常规的时候他的睾酮值不高，但是他的肚脐儿和乳房周围哪怕有一根又长又粗的毛发，我们就可以诊断为高雄。还有呢，就是 B 超提示呢有多囊卵巢综合多囊卵巢样的改变，那这三项当中符合2项，我们才能诊断为多囊。同时在这时候呢，我们还要排除的就是甲状腺的一个问题以及高泌乳素血症。那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必须由专科的医生来综合的判断，单看彩超以及单看激素，这个我们是诊断不了这个疾病的。
1: 哦，所以说是不能自己擅自的去做诊断。这个得了多囊，有的人就会问了，因为有的比较年轻的这样的女性朋友哈，她是没有当妈妈呢，或者说是就是想二胎，那得了多囊之后就怀不了孕了吗？
0: 这个肯定不是的，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误区。多囊卵巢综合症呢，它只是排卵障碍。它只是稀发排卵啊，但是它不是不排卵。那如果通过生活方式，比如说减重啊、控制饮食啊、中西医的一个促排卵的治疗啊，大多数女性她还是能够自然怀孕的。所以我在临床当中，很多患者她调理正常以后，月经也规律了，很快就自然怀上孩子了。所以多囊不等于不怀孕啊，它只是说，她怀孕的几率要比正常人要相对来说要低。

0: 那说明这是如果患有多囊卵巢，你该治还得治，它不是说不能怀孕，就是只是概率低。但是随着这个治疗啊，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医生还会告诉您在哪个阶段呀，然后就可以要宝宝了。这个是可以的啊，不要就是说直接判断，因为有的人可能说得了多囊之后，他受孕的概率要小就觉着是怀不了孕，并不是这样的。
1: 嗯，对，是的。
0: 嗯，那有的朋友要问了，张老师，就是用药的时候啊，可能会用一些激素，那要吃一辈子激素吗？这个停药之后会不会复发呀？
1: 嗯，其实啊，多囊卵巢综合症呢，它吃这个激素呢，我们分为两大种。第一种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叫短效避孕药，又叫短效的 COG。这里面包括有什么呢？包括我们现在非常常见的优思明、优思悦，然后达英35、妈富隆，这些都是短效的避孕药，它主要起到一个降雄调周期的一个状态，一般呢口服是3到6个月。那还有一种药呢，它是地区孕酮，也就是孕激素。这个孕激素呢，那这两个药呢，它应该从哪儿给大家解释呢？
0: 嗯，
1: 正常的女性，她如果能来月经，她依靠的是下丘脑垂体、卵巢、子宫这样一个轴来月经。那么多囊卵巢综合症的患者，正常的生理的女性是什么样子的呢？就是如果当你的雌激素水平达每个月的时候啊，当你的雌激素水平达于200的时候，你这个卵巢的卵泡它才会发育。发育之后呢，它才会有成熟的卵泡，发育之后它才会分泌孕激素。也就是说在排卵期之前的时候，我们是雌激素起主导作用，而在排卵期之后是孕激素起主导作用，这是正常人的生理。那当然孕激素下降到最低值，我们也就是说孕激素撤退性的出血，就是我们人们所说的月经。那多囊卵巢综合症是因为什么呢？是由于这个患者他由于胰岛素抵抗或者雄激素水平升高之后导致的雌激素水平没有达到200。没有达到200的情况下，这个卵泡它就不能达到成熟的状态，所以它就没有排卵。那么没有排卵，它就没有孕激素的产生。所以说第一个患者的一个症状是要么挺长时间不来月经，要么就来了不走。那么我们在治疗多囊卵巢综合症的时候呢，我们通过的地区孕酮也好，短效 COG 也好，我们只能解决的就是从卵巢到子宫这个之间的这个之间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我给了患者地区孕酮，他就能来月经，那么我停了地区孕酮，它没有自发式排卵，它一样没有月经。那么实际上我们在调整的时候，我们应该重点的调整下丘脑和垂体这个层面的问题。这个层面的问题的情况下，我们需要通过什么呢？需要通过饮食、睡眠、情绪这些之类的一系列的调整。通过上游的下丘脑垂体，如果干活，它指导卵巢干活了，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才会导致那个月经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来。所以说呢，激素它只是为了能保护子宫内膜的，它不是需要长期依赖的。真正能调节这个多囊卵巢综合症的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人的生活方式，所以这个激素它是不需要吃一辈子的药。
0: 嗯，它是跟人的生活方式有着直接关系的。还有就是这个疾病上，我们只要治疗治好了的话是可以的。
1: 对，是这样的。
0: 嗯，那刚才呢，就是节目一开始这个张医生，如果细心的听友啊都听到，就是最新定义它这个疾病前面带一个内分泌还是内分泌性？那有的可能朋友就要问了哈，张医生，那这个跟内分泌有关，他会不会得糖尿病啊？还有的甚或是怀疑啊，能不能得子宫内膜癌呀？
1: 这个如果啊，这个人他经就是正常，我们说一下，在这里面我们首先说一下正常的月经，正常的女性的月经呢，在两次月经。

0: 那第一天的间隔时间应该在21到35天的时间。那么，如果超过40天不来月经，我们需要及时的就医。正常的月经应该在2到8天干净。如果说我们超过10天，这个血还不干净，我们同时还需要及时的就医。那么我说过了，一个肥胖的，我们知道啊，糖尿病也好，子宫内膜癌也好，它的典型的一个高危的因素就是肥胖。我们知道，正常的脂肪它也会分泌一定量的雌激素。当这个雌激素作用于子宫内膜，它没有孕激素的拮抗的情况下，它会持续作用于子宫内膜，让子宫内膜不停的增厚，不停的增厚。那么孕激素是拮抗雌激素的，当没有孕激素，因为没有排卵，所以没有孕激素的拮抗，那么就会出现一个雌激素的一个疯狂的一个增长。那疯狂的增长的情况下，它就会出现的症状就是这个患者出现了异常的子宫出血。打个比方来说，就像是我们在刮大白的时候，这个墙皮子，它有的地方刮得特别厚了。那雌激素作用于子宫内膜特别厚的那个内膜，它实在维持不住了，它就会出现了一个掉墙皮子的一个状态。所以为什么我们说第一个症状就是这个患者要么不来月经，要么就是来了以后不走，就是这个原因导致的。所以说，多囊卵巢综合症的患者，如果这个人不去治疗的情况下，他任由他的月经一年可能就来个2、3次，甚至一年都不来一次月经的情况下，他得糖尿病以及子宫内膜癌的风险极高，要比正常人高出3到8倍。
1: 所以说他还是有潜在危险的。喂，
0: 对，是这样的。
1: 那有的患者朋友哈说，因为长痘发胖导致焦虑自卑，那这个时候因为患有这个我们说这个疾病的患者哈，多数嘛都是偏肥胖，那这个时候作为医生，我们是怎么疏导的呢？
0: 就是还是从下丘脑和垂体这个轴来说的情况下。情绪和病情，它是一个恶性循环的一个状态。这个患者他出现了焦虑，出现了紧张，出现了他会导致压力激素皮质醇的一个增高。那么皮质醇增高以后呢，它同时会加速胰岛素的一个抵抗。胰岛素抵抗呢，我们就称为它叫做糖尿病的一个前期。当然，这个胰岛素抵抗它是可逆的。那么最后导致排卵的一个更乱了，所以我们说多囊卵巢综合症呢，它是一个恶性循环的一个疾病。情绪越不好，越不来月经，越不来月经越胖，越胖情绪越不好，然后再导致越不来月
1: 就
0: 经。
1: 整个形成恶性
0: 所
1: 循
0: 以
1: 环
0: 呢，
1: 了。
0: 善待自己的第一步就是先停止自我的一个消耗的一个，不要内耗自己啊，这本身就是一个体质，不是你的错。这个体质它包括了有什么呢？包括了有，比如说这个妈妈在怀孕期间，她有妊娠期的糖尿病，那么或者她在出生的体重超过了8斤，她是一个巨大的胎儿，或者呢，这个她在成年以后呢，精神压力特别的大啊，青春期的女孩也是精神压力特别的大，经常的熬夜，然后焦虑，反复的就想一件事情。这样的情况下呢，它形成了恶性循环，那么就最后导致呢长痘发胖，然后导致的焦虑自卑。那如果焦虑了以后，如果说啊特别焦虑的情况下，单独从中医的这个中药解决不了，他再吃了抗焦虑的药，他同时又反向的导致了这个患者的月经再不正常啊，所以说呢就形成了一个恶性的一个循环。那所以我们在调理的时候，一般我都会告诉患者，特别胖的患者啊，基本上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自己的月经看住啊，一定要有正常的月经。第二件事情，不能熬夜，10点半之前就要不熬夜啊，不能熬夜。还有 第三件事情，如果对于这个肥胖的患者和有合并胰岛素抵抗的患者来说，他一周要有3到5次的有氧运动，一次至少超过半个小时。这些都是调整他月经的，还有就是说他的这个饮食一定要健康，不能这个炸鸡啊、可乐啊这种油炸的肥甘厚味啊随便吃，这个肯定是不行的啊。

0: 这个生活习惯还有就是饮食习惯，一定要就是做一个良好的管理啊，不能任它而去。这样的话只能形成恶性循环。
1: 对，就是这样的患者怎么说呢，我们说他应该终身的管理自己。有的患者呢可能就是最近我可能就是不来月经，然后吃了一段中药以后呢调整了三个月，正常也能来了。但是回头呢他再胡吃海喝了，天天还熬夜了，情绪又不好了，那么最后的治疗还会回到原点。所以我们这个经常会把这种多囊卵巢综合症的这样的患者，他应该叫做必须的这种就是健康人啊，就是健康生活的人啊。可能我们正常人的话呢，就是有的时候偶尔熬夜啦，可能吃一点炸鸡啦烧烤啦都没有问题，但是他不行，他必须要健康的生活，他才能有一个好身体。
0: 因为他本身体质就是这样的，比如说现在已经发病，然后治疗可能各项指标去一个稳定正常的状态，但是如果一旦他的生活习惯，比如说熬夜呀，然后生活不规律呀，再加上饮食如果特别放纵的话呀，这个很容易就是又回到疾病的状态。
1: 对，所以他吃药其实真正能治愈，就是这个病他是治愈不了，他只能是好转。那么单凭医生去给他开药，无论你是吃中药也好西药也好，他只是治疗的一半，真正的那一半是要靠自己的生活方式的去改变。他跟糖尿病一样，这些都需要管住嘴迈开腿。
0: 那具体怎么吃呢？有的人就要问了，说张医生啊，需要完全戒糖戒碳水吗？
1: 不需要完全的戒，但是需要换啊，记住三个原则。就低升糖，比如说中国就是有这个，我们有这个糖尿病网嘛，他们那个糖尿病人咋吃他就应该咋吃。就是首先就是低升糖，我们用粗粮，比如说燕麦、荞麦、糙米、藜麦代替这个精米白面，然后高蛋白，是多吃鱼虾豆之类的和鸡胸肉，还有优质的脂肪，坚果呀、牛油果呀、橄榄油啊，像这种比如说饮料、奶茶、糕点、油炸食物，那我们
0: 应该是拒绝。
1: 对，就是像糖尿病的医生哈，他经常跟患者交代这样啊，就绿色的东西，草之类的你可以随便吃，绿叶菜物你是可以随便吃，它不计量，但是谷物、豆类，还有关键是你得稳定血糖，还不能饿肚子啊。这时候关键是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不能戒碳水。碳水它对于女性的卵巢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大家都听说有的女性她过度的去减肥了以后，她会导致挺长时间不来月经，最后导致卵巢早衰的，这样的患者很多在临床当中。
0: 就是这个卵巢，女性朋友说这个卵巢它还是需要碳水的，如果有的人为了这个减重啊完全拒绝碳水，这种做法是不对的。
1: 对，你会发现就是他不吃碳水的人啊，他心情肯定是不好的。
0: 对对对。
1: 然后就是脾气又大。还有呢，长期不吃碳水的人会脱发。不是不吃碳水，你可以把这个吃饭的顺序调整一下。正常我们以早餐为例，说比如说啊，我们吃早餐，我们首先的顺序应该先吃固体蛋白，先吃鸡蛋，这个叫固体蛋白。然后液体蛋白，牛奶、豆浆，这个叫液体蛋白，然后蔬菜、水果。等我们吃碳水的时候，我们把碳水放到最后来吃。那你想，其实在前你吃到前面的东西大概能有个八分饱吧，差不多，所以你碳水你也吃不进去多少了。
0: 对对对，它是有一个顺序的。就是你看优质蛋白，我们说吃一个鸡蛋，然后就是蔬菜，等你把这个顺序吃完，到碳水那儿，用不了多少，但是还不能不吃哈，你可以少吃点儿，
1: 对，你可以少吃，
0: 整个营养架构就比较全面而合理了。
1: 对，是。
0: 那我们说管住嘴，刚才说了怎么吃，那迈开腿的时候哪种运动效果最好？就是每周练多久？有的时候啊，就是，哎呀，医生，我每天练多长时间呀？我用什么样的运动方式比较好啊？有的时候多了又觉得很累，那少了是不是还不够量啊？那今天如果从运动处方的角度来说，对于这样的病人，我们应该怎么样锻炼呢？
1: 运动一般还是有氧加上力量吧。有氧呢，这里面包括快走、慢跑， 由

0: 有，然后跳绳，每周呢是150分钟以上吧，其实至少要一周要3到5次的有氧运动，一次超过半个小时才行。这样的话呢，因为我们知道啊，就是因为在有氧运动的时候，它会分泌多巴胺的，尤其是你在运动到30分钟以上的时候，你一定会分泌这个多巴胺。同时，这个多巴胺它也能治疗焦虑。那么还有呢，就是力量的训练，这里面包括有深蹲，然后举小的哑铃、弹力带，每周2到3次啊都可以。因为肌肉呢，它增多呢，它能直接提高胰岛素的一个敏感性。然后记住呢，就是比形式更重要的就是还是坚持。你要选择一个你喜欢的、能坚持的运动，比什么都强。就是不要觉得痛苦啊！我就觉得，其实对我来说，我都觉得运动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但是因为我家女儿，她坚持每周游4次泳嘛，所以我在等她的时候，那个边上就有个健身房，我没有办法的，我就。一般都爬坡，基本上40分钟左右啊。我后来变成了习惯以后，我发现它真的是能分泌多巴胺的，就是它让你心情真的特别好。
1: 张医生，我
0: 所以
1: 也
0: 说
1: 发现
0: 坚
1: 了，
0: 持很重要。
1: 对，就是说选择一项自己能坚持下来的，或者说是你不那么讨厌的运动方式。有的人，你说你喜欢骑车，那你就是骑车，可能它比较舒缓，你可以稍微把它时间延长一点，不然呢，它可能就是一直是比较悠哉悠哉的那种感觉哈。如果快走。慢跑，我觉着大概每天30到40分钟，就是运动完之后微微发热啊，只要能坚持下来，这样是非常舒服的。就是以前吧，我也是，其实举一个例子，之前我就是选择各种各样的运动方式啊，然后也坚持不下来。但是近期呢，就是采取了快走，有的时候现在天气好了，就在外边快走。你快走的时候，它能感觉到你身体微微发热，它不是闲散的这个散步。当然了，如果你要是说，哎呀，我快走，我那个体力有点跟不上啊。那你就是散步也比不动强，就是动起来总比不动要好。
0: 对，
1: 就是
0: 反正
1: 最
0: 得
1: 重要能
0: 坚
1: 坚
0: 持吧，
1: 持。
0: 就是，
1: 那好，那我们说啊，这个是运动。你像咱们再回来，就是瘦型的多囊，它的调理重点和胖型的是不是不太一样呢？
0: 对，瘦型的是不一样的。
1: 嗯。
0: 瘦型的多囊呢，往往不需要严格的一个减重，但是需要它增肌呀。就增肌肉、减脂肪，所以说瘦型的人哈，你细品，他虽然表面给我们看起来瘦，但是不代表他的内脏脂肪是合格的。有好多这种多囊的患者，瘦型的多囊患者，哎，他一查这个消化器的彩超，他都会有这种脂肪肝儿，然后这种脂肪肝儿呢，他都会有这种脂肪肝儿。那么所以说呢，这时候呢，我们需要提高肌肉的一个比例。饮食上呢，可以不用太严格的限制的总热量，但要保证优质的蛋白和健康的一个脂肪的一个摄入。运动上呢，力量训练更重要，核心呢就是改善胰岛素的抵抗，而不是追求体重秤上的这个数字。
1: 就是说，让自己力量增加一些。你光瘦，你瘦你不能弱啊。如果要是这个比较弱，就是不运动的话，你肌肉含量不够，它的代谢还不行，代谢不行。你看有一些，你看起来啊比较瘦，但是一查它有脂肪肝，那就是代谢太慢了，或者说代谢不好。那么对于我们多囊卵巢的疾病患者来说，本身就是一个内分泌出了问题，那也就是就总之就是循环起来出现问题了。你就是让它是一个健康的正向的一个循环，慢慢慢慢，对于我们这个疾病的恢复啊，它是有帮助有好处的。不能说哎，我瘦了我就不用动了，不能这样去理解，是吧？
0: 对，是，其实瘦型的多囊，它大多数患者还是以情绪各方面为主的，比如说熬夜呀，反复的总去想一件事情啊，这样的患者，我有一个患者啊，他就自己都体会，我就是最近，我只要是一有点事儿，我一想了，我这个月肯定是不来月经了，我多囊又不排卵了，就这样。但是有的人就是抓住自己的规律啊，比如有的患者就觉得，哎，我一运动我就来月经，我不运动我就不来，那你就坚持运动，可能这一项它就会影响你啊，
1: 你
0: 每
1: 看，
0: 个人都不一样。
1: 你都知道怎么能调节好了，那就这样去调节，这不是挺好的吗？
0: 对。 确实是。
1: 好，那么呢，我们说刚才提到了一个正常的生活习惯啊，饮食习惯啊，对于这个疾病来说，是非常至关重要的。那接下来呢，就是想问一问，因为现代啊，大家呢就是属于一到晚上就不爱睡觉，拿起手机呢就看呀看呀看，那这种熬夜会让病情加重吗？如果要是这样的患者，我们一般会建议他几点睡呢？
0: 熬夜它肯定是火上浇油的，它熬夜它对于就熬夜这个事情，它对于卵巢的伤害，在好多年前我们这个 SCI 中就有发过的。
1: 哦，
0: 无论是熬夜导致的卵巢早衰，还是熬夜导致的这个多囊卵巢综合症，那么睡眠不足它就会升高皮质醇这种压力激素，直接呢它会抑制排卵，加重胰岛素抵抗。所以建议呢就是十点半之前吧，你要其实你要躺下，不管你能不能睡着，但是你要有睡的这个准备。
1: 嗯，
0: 然后呢，正常应该保证7到8小时的一个高质量的一个睡眠。
1: 7到8小时的高质量睡眠。
0: 特别差的话，哈，就我们可以尝试睡前泡泡脚，听听音乐，或者听一下这个睡前的故事，甚至有的人可能听听英语也 OK 啊，避免这个看手机。
1: 嗯，
0: 因为中医讲它久视伤血嘛，一伤了血的以后呢，它就更亢奋的那种状态了。
1: 对对对，
0: 所以熬夜很重要。
1: 还有、
0: 就是熬夜它对于病很重要。
1: 你看以前经常说睡美人儿，睡美人儿。我们说女性朋友啊，你这个你想美容养颜，你要多睡点觉，比你吃多少营养品补品来的都要好。所以说啊，大家一定把这个睡眠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别让这个睡眠影响自己的健康。因为这是咱们是可控的，像刚才张医生所说的啊，如果你睡不着，但是你也保持一个睡眠的状态，你先躺在那儿，你别说我睡不着然后就放任自流，那你就我就坐那儿，我就看点着灯啊，点灯熬油的，什么时候困得滴答当当不行了，都已经半夜两点了，那你说都错过了这个最好的咱们说这是休息的时间。你像中医讲哈，因为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是几点到几点，什么肝心脾肺肾啊，然后就是养肝养心养肾啊，类似于这种哈。你把这个睡眠时间天天都凌晨一两点两三点，就是这段时间啊，就是错过了，那么对于我们的脏器本身也有影响。那你说就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全身的，像一部机器一样，某一个环节出现问题，你可能短时间内看它是单一的，你长时间看它是影响到整部机器的。所以说这个睡眠对于我们人体来说它是很重要的，它是让我们每一个器官休息的这个过程。你想想它天天白天的也工作，晚上也工作，任谁也受不了啊。所以这个休息有多重要，就是这样的。那从中医上讲，张医生，像这个肾虚呀、痰湿啊、血瘀啊，跟这个疾病是不是也有关系？那这些指的是什么呢？
0: 其实有关系啊。就是讲到这儿的时候，首先给大家讲一个概念。中医妇科学的话呢，它的疾病呢，它有病因和病机。那么中医认为呢，中医妇科认为呢，它疾病的这个病因首先就是四大病因，包括有体质因素、情志因素、生活因素以及饮血因素。那么比如说这个体质因素啊，就我们说在疫情期间，黄帝内经有一句话叫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毒伤人。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吹过，就比如说疫情吧，我们大家都吹同样的风，为什么有的人他就能感染新冠，有的人他就不感染新冠？
1: 有的人症状比较轻，有的人症状就比较重，就都不一样。
0: 就证明他的体质有问题。这个体质是哪儿来的呢？这个体质啊，是先天加上后天的喂养的问题。所以有一部分你是从母体里带出来的，还有一部分就是后天的喂养的问题，你的生活习惯的问题导致你这个体质。有的人他就是先天他就是一个痰湿的体质，有的人他先天就是一个脾虚的体质，有的人他先天就是一个肾虚的一个体质。这就是病因的第一点，就是体质因素。第二个就是饮血因素。饮血因素当中的寒邪、热邪和湿邪呢，它常常与血相搏结，所以它会导致妇科疾病的一个发生。所以我们女性总说宫寒宫寒，就是因为这个寒邪侵袭到人体了，它导致这个血液凝结了，所以会出现一系列的症状。这个还有就是这些呢，寒热湿邪吧，都会导致妇科疾病的发生。 然后我们就说情绪因素，情绪因素当中呢，七情当中的怒思恐，它会导致妇科疾病的发生。有的人为什么

0: 一下小孩子一下一惊吓，他会尿裤子，就是因为恐则气下，恐一气下了以后气不能收了，不能固色了，他就会发生尿裤子的那种状态，所以他会伤肾。那么怒也是这样的，怒会他怒是伤谁的呢？怒是伤肝的。那么反反复复你总去思虑，他伤的是谁呢？他伤的是脾，伤的是脾。所以呢，还有就是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情绪因素，还有就是生活因素。这个人他吃的太饱了，他太饿了，然后他熬夜了，他还有防劳多产了，这些都是生活因素导致这个妇科疾病的一个发生。那么肾虚这个事儿，用大白话讲，他就是身体的原动力不足了，他原动力不足了以后推不动卵泡的一个成熟了。那么有的人就是体质因素当中他会有先天的一个肾虚，什么样的患者先天会肾虚呢？比如说这个患者早产儿，他出生体重可能3-4斤，那他在成年以后呢，他喂如果后期喂养的不好，他在成年以后肾虚的可能就极大。那还有的患者呢，他就是这个痰湿啊，他剩下的痰湿和血瘀他是病理产物。那他是由什么导致的呢？比如说这个人他脾虚了，脾虚了以后啊，它这个推动就是没有力量去推动我们所吃的这个五谷杂粮了，所以呢它导致了这个水谷精微都聚集在腹部这个位置，它就会形成了这种痰湿的状态，导致这个人腹部的一个肥胖。也什么意思呢？打个比方来说呢，就是我们比如说开车啊，你买了这个车，你虽然把这个车加了一箱的油，但是你这个车没有动力的情况下，你也不是特别的耗油，对不对？所以你这个油长时间的就聚集在中间，就聚集在这个油箱里，就是这样的道理。那么脾虚呢，它会是一个前提的条件，它会导致痰湿的一个病理产物的一个发生。还有呢就是血瘀，这个血瘀呢，有的人可能由于肾虚了，推动功能不好，会导致这个病理产物的一个发生，气血运行不畅了。所以中医调理的核心就是补肾呢，以助排卵，化痰去瘀，以这个疏通卵巢，活血呢以改善内膜。简单的就是说呢，给发动机加油，同时呢还要清理堵塞的一个管道。
1: 哎，我觉得中医哈，这个讲起来，如果讲透了，它真的是能让人感觉像豁然开朗。因为刚才我们说它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契机，有的时候大家就觉着，哎呀，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很迷惑。但是听了张老师今天的讲解，我相信就是大家在了解自己的身体的同时，也知道哈，我们都知道中医在养生方面真的是有他自己独到之处。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我觉得女性朋友哈，不管是生不生病啊，这些该注意的都得注意。那我们说什么情况下用中药，什么情况下用西药呢？
0: 一般我们在临床当中的时候呢，都是中药和西药就是一起嘛，啊，就中西医结合的路子。那么西药呢，它主要是短效的避孕药啊、孕激素啊，以及二甲双胍，它用于快速的一个降雄调周期，改善胰岛素抵抗的。它适用于急性期，同时呢，就是任何的一个中药成分当中，它都没有代替雌孕激素的这个作用，没有中药能够代替。所以说西药对西药来说，这个孕激素和短效的 COC 它是调节卵巢到子宫层面的这个问题，而这个我们说的生活方式以及中药它是多靶点的。我们中药最主要的是什么？调体质，对吧？你睡眠不好，我调你睡眠，那你这个情绪不好，我可以调你情绪，然后呢这个你各方面哪儿亚健康我都可以调整。所以呢它是从下丘脑和垂体这个层面来调节的，所以中西医结合并重来说呢，这个效果往往更好啊。然后呢在临床当中呢，我们这个用起来啊，就是效果真的挺好的，只要这个患者他配合

0: 配合运动，然后配合饮食，配合各方面吧，基本上啊，3个月都能来月经，而且呢，在停药以后也能坚持一段时间啊。但是有的患者确实就病情很重，比如说呢，我之前有一个患者，他7年不来月经，7年不来月经，他就一味的追求中药，我就是一直在吃中药，然后吃完了以后也不来。然后最后导致这个有多囊，子宫又都萎缩了，都有点小了，然后来找我，然后我给他吃了。其实刚开始啊，我也没有信心，因为7年不来月经的这样的患者，我考虑可能还是下丘脑垂体也出现了某些问题。那么，但是后来一测呢，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多囊卵巢综合症。你在诊断如果明确的情况下，治起来实际上很简单。然后呢，效果也很好。那么给他吃了12、13天的药，这个患者就第一次来月经了，特别高兴啊，就跟过年一样，给我发微信说："张医生，我来月经了。"然后又坚持了一段时间，在这儿调了大概能有调了能有半年左右。现在把所有的药都停了，但是每个月都能按时来，就是效果还是挺好的。所以
1: 还
0: 说
1: 是
0: 大家
1: 遵
0: 不
1: 医
0: 要误
1: 嘱，
0: 区
1: 别
0: 哈，
1: 走
0: 就
1: 路
0: 是不
1: 径。
0: 要误区说，哎，我就想接受中药，这我西药不行，我接受不了，或者是我不想吃汤药，我就想吃点中成药。其实这个大家都是误区，在这个有好就是这个中药啊汤药嘛，它的效果是这种多靶点的，它去针对于的就是你单个这个人，它是个体化治疗。而中成药呢，它针对的是大众，所以没有一个中成药说，哎，我就是跟你的这个症状特别硬，特别对症，所以治疗。所以在早期的时候，我建议大家哈，克服困难吧，喝点汤药，吃点，然后加上西药的话，效果还是挺好的。
1: 就是采取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方式，就有的时候，因为我们说中医讲哈，辨证施治，辨证施治。那为什么近年来就是说在中医中药方面备受大家的这个关注与认可？也正是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我们采取的无论是我们的传统医学，还是说这个西医的方式方法，在辨证的过程当中，我们适合哪种治疗方式，医生一定会根据比如说您的检查结果呀，还有是中医的望闻问切呀。给你进行这个多方面的调理，然后尽快的缩短治疗周期，然后就是最大化的提高治疗效果，让我们的患者朋友呢能够这个在尽量的短时间内就是达到我们说这个给他这个治疗的目的。所以说就是还是说吧，就是说回来要遵医嘱。有的时候就是现在的大家接触的都比较多，然后就有的时候甚至指点医生是吧，张医生，你给我怎么治？你这个，我觉着就应该这样治，还很执拗，就是有碰到过这样的患者吧？
0: 啊，对，有啊。其实我就是，我感觉我非常自信的，就是我博士就是研究的这个多囊卵巢综合症。我看了，因为我恨不得每天都在看文献，看最新的文献，所以我觉得我研究的已经够透了。但是有的患者并不
1: 认为
0: 信
1: 他比
0: 任
1: 你
0: 你
1: 研究的还透彻，我在查什么什么啦啊，他都告诉我了，一二三四五，感觉说得很明白。如果要是那样清晰明了的话，那你说现在的医学生学本科阶段临床就5年，然后研究生然后又是博士，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在临床上那个叫什么就是规培呀，然后各种啊实习呀，他如果要是。我们一下子就能查出来结果的话，那就用不了那么长的周期了。所以说，我记着，因为我原来也是学医的哈，老师就会说学医是最累的，因为他没有重点，在考试的时候，老师说那你得病也不能按着重点得呀，你就非重点那个部分，他是也是有患者的，不然他怎么能入教科书呢？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谨慎加小心，不要自己擅自的给自己开处方啊，然后用药啊。其实说到这儿呢，还要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甚至有的人哈，自己吃了一段时间，然后觉着不行，这个药不行，我还得去找医生，吃了就是尝试吧。我们说是药三分毒，咱们一定要确诊之后，然后听从医生的建议，尤其是您的主治医生，这个他是最了解您的病情的哈，遵医嘱啊，经常。然而在节目当中哈，就和听众朋友这个说的话就是遵医嘱，遵医嘱。医生会用这个他的这个医学知识，接触每天接触多少患者，像张医生说的，接触的患者，查的医学文献，这10多年来、20多年来，天天就跟这个东西打交道，是不是？

0: 所以说，我们的患者朋友，还有就是听众朋友哈，就是在自己患病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科学的吧，进行治疗。其实得了这个多囊卵巢综合征的疾病，刚才我们也或多或少的提到过，就是在心态上的一个变化。张医生呢，您对焦虑的多囊卵女孩哈，想说些什么呢？
1: 就是本身它并不是你的错，它就是身体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来提醒你，你一定要健康的生活，一定要好好的爱自己。这个本身它其实它不是病，它但它需要你去精细的去管理。所以善待自己的第一步就是，你得接纳这种特殊的一个体质，然后把调理呢当成一个成长。所以这个就是跟多囊卵巢综合症的患者说的啊，现在还是改不了口啊，就是那个新名词我们还是改不了啊，它叫多内分泌代谢性卵巢综合征。
0: 就是多，怎么说？我再学习学习。
1: 叫多内分泌代谢性卵巢综合征。
0: 多内分泌性卵巢代谢综合征。它是内分泌，
1: 多内分泌代谢性卵巢综合征，
0: 多内分泌性，卵巢代谢综合征。你看，又是内分泌，又是代谢，它跟我们人体的这个代谢啊、内分泌啊是有直接相关联的，直接在病名上就都有所体现了。
1: 对，所以说。它实际上这现在的这个病名，它能把后续的问题说出来。我们说多囊卵巢综合征，对于十几岁的女性来说，最开始影响的是什么？要么不来月经，要么来了不走。然后呢，黑肌皮症，就脖子后面像没洗干净一样。然后呢，就是多毛，还有就是痤疮。那对于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女性来说，它最主要影响，它就是不愿意怀孕。三十、四十岁的女性来说呢？她子宫内膜息肉、子宫内膜癌的风险高，糖尿病的几率要比其他人要高。那四十几岁肥胖，然后高血脂症，她的几率要高。等到了六十岁以后呢，这种代谢性疾病会影响你的阿斯海默症，会导致这种阿斯海默症，所以它是个终身管理的疾病，就是它后续有好多并发症。并不是说这个它就是影响生殖功能啦，实际上它是影响好多系统。
0: 哦，是这个样子的。
1: 对，
0: 那其实接下来想问的这个问题哈，我觉着有前面这一句话，那怎么样也得克服。就是有的人他是三分钟热度，这时候怎么办呢？怎么把调理变成习惯呢？
1: 就是从小目标开始呗。不要想着一下子哈减多少斤。我告诉我的肥胖的所有的患者，我说你，我就要求你一个月就减3到5斤，因为他们大基数相对来说好减。不是想着就要我要坚持3个月，而是每天我先走20分钟，然后随着调理呢，就把它融入到生活。比如说，我用杂粮饭代替白米饭，然后吃完饭我散步10分钟。然后找家人朋友一起减肥，就是有的两口子一块儿哈，年轻的也没有孩子，两个人一块儿减肥，然后一块儿提高代谢，然后时常再奖励奖励自己啊，坚持一周买个小礼物啊，这种啊，进步啊是这种螺旋式的。允许偶尔的放松，但不要放弃啊。
0: 就比如说我这一周，我每天都坚持运动40分钟啊，快走啊、慢跑啊，或者游泳啊，做这种有氧运动啊。到周末的时候，可以小小的奖励自己一下哈。比如这一周，我特别特别的想吃什么呀？也不是说这个东西你绝对禁止，当然不要暴饮暴食啊。然后可以奖励自己尝试着吃一些和家人一起去呗。你吃完了之后，剩下你就吃几口解解馋，然后其他的就是让家人吃了。有这样的话，小小的奖励，我想这个长期的坚持才会更持久。自己可以想办法哈，然后把这个健康的生活习惯与饮食习惯长期做下去，让它成为一种就是融入生活的自然而然的。为什么说有的疾病它是有可能是这种不一定是遗传哈，它有可能和家族的饮食习惯啊、生活习惯息息相关，也是这个道理。我们要把这个生活习惯、饮食习惯调整到一个正常健康的状态就 OK 了。那我们今天说了这么多，距离节目

0: 结束呢，大概还有六七分钟的时间，也想请问张医生啊，今天咱们节目的核心是什么？
1: 就是你要读懂它，然后要调理它，要接纳它。读懂这个多囊呢，它不是绝症，调理呢比吃药更重要。要接纳自己的一个独特的体质，不焦虑也不放弃。
0: 读懂它，接纳它，然后呢，通过正确的方式和方法，听从医生，然后我们养成一个健康良好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哈，又有问题了，有朋友问说，喝豆浆对多囊好不好？
1: 适量无糖的豆浆是可以的啊，豆浆它因为是植物蛋白嘛，但是不要过度，豆浆里的这个植物的雌激素它有双向的调节作用，对部分患者是有益的，但不能代替治疗。就任何的食物它不能代替雌孕激素。
0: 有的人说某某食物里边啊，这个雌激素比较多呀，怎么怎么样啊，它是代替不了药物的。还有是自己你用也比较危险的。最好不要，就是有一些因为含雌激素比较多，现在就是女性朋友在市面上买的一些营养品啊，不要乱用哈，尤其是还有雌激素的东西，千万千万不要乱用。这个如果用之前，我想也是问一下医生或者做一些相应的检查。这个可能跟我们今天这个疾病啊关系并不大，但是再次提醒我们的女性朋友，因为这个你像女性的比如乳腺呀，还有我们特殊特有的这些器官呀，对于您服用的这个保健品，它有没有这个排斥的作用啊？或者说你把这个东西服多了，对我们身体有没有什么相关的反应啊？这都是有可能的哈，不要乱服用。那月经不来可以自己吃黄体酮催经吗？
1: 不可以。这个一定是不行的。必须要查清原因。就首先我们说这个疾病这个事情，你得了疾病，我们在治疗的时候不能见血、止血、见疼、止疼。这个是违反原则的，就首先我要知道这个病它到底是怎么来的，然后它才需要怎么治。我们在治疗疾病的时候要先诊断它，诊断它呢，这个必须要查清楚原因，比如说先排除怀孕，评估子宫内膜的一个厚度，还有呢，我们在吃黄体酮之前呀，一定要看自己的血红蛋白。这个血红蛋白如果低于90，吃黄体酮肯定是不行的，它会最后导致撤退性贫血，就这个患者他最后吃完了以后，他会导致大出血，然后导致患者严重的一个贫血。所以这个是不能自己乱用药的，他是要他可能会掩盖病情，干扰诊断，所以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使用，一定是这样的。
0: 那最后呢，想对我们的听众朋友具体进行呼吁些什么？
1: 首先第一点就是要把自己的月经看住，21到35天，2到8天这个时间要规律。然后呢如果你有月经不规律的长胖发胖长痘发胖等问题呢，你要找专科的医生明确诊断，不要自己去瞎猜，也不要自己去胡乱的吃药。那么从今天开始每天做的3件小事，就是吃一顿健康餐，然后快走30分钟，然后在10:30之前吧要放下手机，每周呢记录一次变化，给自己一个正反馈啊，记住，这样的话呢他才能这个值得拥有健康和自信。
0: 这句话我觉得也应该送给我们收音机间所有的女性朋友。这个是对于我们比如说多囊的这样体质的女性朋友来说哈，至关重要。那么对于我们健康的女性朋友，你看这个生活方式多好。张医生，我把我记住的说一下哈，每天10:30之前睡觉。那如果10:30之前睡觉，我觉得你这个手机放下的时间就不是10:30了，咱们应该是9:30。这一个小时的时间，你可以比如说泡泡脚看一会儿书然后和家人聊聊天呀，哪怕躺上床上闭目哈眼的哈，就是放松一下呀，这个就可以了。不然你说我10:30上床睡觉，我10:30才放手机，你临近的这种屏幕的刺激不会让你马上入睡，或者说是进入到这个深睡眠哈。对于我们身体呢，就是还是得时间往后错啊，这个10:30之前睡觉然后呢每天争取做30分钟的有氧运动还有是什么来着
1: 吃一顿健康餐
0: 吃一顿健康餐，这一顿健康餐再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好吗？
1: 就是还是以优质蛋白为主，然后配合这种优质的脂肪，比如说优质蛋白包括有鸡蛋呐、包括有牛肉，然后这个鸡胸肉，这些叫优质的蛋白，那么还有呢就是粗粮，这个粗粮包括有藜麦，然后包括有这个糙米，这些荞麦，这些东西粗粮，然后还有呢就是多吃蔬菜啊，蔬菜绿色的东西多吃，水果，水果是一定量的吃，不是要多吃的啊，不是要多吃的，然后这些呢还有就是优质的脂肪，比如说这种这个开心果，这种优质的脂肪，啊，这个就是一顿健康的餐，不要去点，尽量吧少点这种多油多脂的这个外卖啊，尽量是这样的。
0: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来自长春中药大学妇产诊疗中心的张雪松老师，电话连线到我们的直播间，把我们今天的这个有关于多囊的这个问题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个非常详细的讲解了，进行科普了，也希望能够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女性朋友，一定要更加关爱自己。当然如果有男性朋友在听的话，对您身边的爱人然后也要更多的呵护，或者说监督他有一个健康的生活习惯，有一个健康的饮食习惯。那张老师，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
1: 好
0: 的，再见张老师。听众朋友，那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母爱时光节目到这儿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初审李恒，复审琪琪，终审石晓，再次感谢您收听。下个周六晚上的18点到19点，我们不见不散。
2: 会陪伴着你，
3: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4: 想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斌乡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才能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
14: 声音？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
17: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期限。可是夸到第二天呢，就出了一点岔头。什么岔头呢？就是在大街之上啊，冲撞了一支队伍。而这支队伍不得了啊，为首的正是武成王黄飞虎。最近这位黄飞虎啊，忙的是不得了，整天在教军场是操演人马。等忙完了，带着人呢慌慌张张往回走，这才不小心跟周文王姬昌啊撞到一块了。武成王急忙在马上搭弓施礼呀，说：“王爷，恭喜贺喜呀，太替您高兴了。如果您有闲暇的话，今夜晚间，请您呢到我府上去一趟。我黄飞虎有一言相告。”哦，周文王连连的陪笑，那么夜晚之间小王就要讨饶了。俩人啊本身就是好朋友，所以呢客气了几句，冲撞码头这事儿啊就算是完了。书说简短，这武成王回去了，周文王夸完了官呢也回去了。文王啊挺惦念黄飞虎的，所以如期赴约，晚上真就来在武成王府跟老朋友见面。等茶罢歌盏，文王就问了：“武成王啊，您说晚上有事儿对我演讲，但不知有何赐教呢？”黄飞虎屏退左右，压低了声音：“文王千岁呀，您用手摸摸你那个脑袋还有没有。”我文王真就摸了摸，有啊，这圆乎乎的不还在这儿呢吗？文王千岁呀，你还有心搭茬的在这儿夸官呢，你不知道吗？现在的纣王天子已经混蛋加了八级了，他宠信奸佞，不听忠言，陷坏大臣，毁于酒色，不整朝纲，不容见本，刨落以退忠良之心，拆盆以阻见臣之语。万姓惶惶，刀兵四起呀，东南两处已反了400镇诸侯。就拿贤王您来说啊，姬昌那是多么贤德的一个人呢，还被困在油里一困就是7年呢，今天你算走了运了，遭此大赦，是龙归大海，虎入深山，金鳌脱掉，这么好的机会你如何还不醒悟呢？你不知道吗？现在纣王天子他是朝令夕改，今天看你顺眼了，让你夸官封你为王，说不定明天一翻脸就得抚月相加呀，您这老命可就保不住了。文王姬昌这才听明白，闹了半天武成王黄飞虎是关心自己呀。那么王家千岁，你说我该当怎样呢？还该当怎样？你呀，第三天官你就别夸了，今天晚上你收拾收拾东西，我呢送你一匹逍遥战马，再给你拿穿资路费，你早早的逃走吧，早一天回到西岐你就早一天上了保险，晚一天回到西岐你就有性命之忧啊。哎呀呀，多谢武成王指点迷津呢，只是此去西岐山水迢迢，而且有五官相阻，什么临潼关呢，潼关呢，界牌关呢，穿云关呢，泗水关呢，哪道关口都有重兵把守啊，我恐怕是过不去呀。黄飞虎微微一笑：“贤王啊，有道是救人救个活，送人就送到家，你过不去五关，我过得去呀，因为呀，兵符印信都在我手里头呢，明天我给你办好通行证，你是畅通无阻啊。哎呀，多谢多谢。”
这武成王黄飞虎还真是办事的人，马上就取出大印，啪啪啪，通行证就给办好了，交给了姬昌。姬昌啊，千恩万谢，由打武成王府退出来，倒在了馆驿，收拾收拾东西，骑上逍遥马，跟谁也没打招呼，就逃出了朝歌呀。单说到了第二天，他这个夸官的队伍有很多队员呢，一大早都起了床了，把那些执事仪仗全都整出来了，哎呦，还挺热闹呢，筒子枪，珠履荡荡，朝天凳，艳色灰灰呀，左边乐府，右金瓜，前摆黄毛，后豹尾，全都准备好了，就等着主角出场。可是左等周文王也没来，右等这姬昌也没出现，哎呀，大伙就纳闷了，莫非说这老头岁数太大了，喜欢睡懒觉啊，结果睡过去了。那个呀就别着急了，咱们大伙再等一等。可是等了一阵周文王没出来，等了两阵还是没有动静，眼看等着过了中午了，大伙可坐不住喽。赶紧找到了义成，说您呢受累到里头惊动惊动了，这老头睡懒觉睡得也太过分了，都成了懒洋洋了，都成了，嗨，那年头啊没这词儿。义成啊到里边敲门，可是左敲也不开，右敲也不开呀，最后把门给推开了，到里头一瞧，这位文王早已经是踪迹不见，哎呦，大伙儿可慌了手脚了，赶紧向上级禀报啊。先禀报给谁呀？两位佞臣费仲和游魂。这俩小子一听，什么啊，文王跑了，哎呦，他们俩呀可难受了，猜出来了，这周文王这么长时间都是韬光养晦，现在呀龙归大海，虎入苍山，这准是跑回西岐去了啊！回去之后那可就好不了了，十有八九他得造反呢。到在那个时候，纣王天子追问下来，说当初你费仲和游魂为什么保本，为什么让我射姬昌，那不就麻烦了吗？不行，我们俩呀得赶紧去见天子。这两个小子慌慌张张来到了摘星楼，纣王把他们请到楼上，因为他们俩呀特别的得宠，有特权，所以呢上楼就跪到这儿了，臣罪该万死，陛下您大概其还不知道呢吧，出了大事了，哎呦呵，纣王那么大胆子，让他们这一惊一乍的也吓一哆嗦，什么大事儿？快说说，那个文王姬昌啊他跑了，跑了，他为什么要跑，对他哪点不好呢？哎呦，陛下您是圣明啊，看来姬昌内揣着奸诈，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呀，这一跑证明他心里头发虚，回到西岐肯定是不干好事，因此启奏陛下定夺呀。哎呀，你们两个人呢，坏事就坏到你们俩脑袋上了，一会儿说他奸诈，一会儿又说他忠厚，他到底是忠厚还是奸诈呢？喂，这那是我们哥俩也没看明白，没看明白你们胡说八道。哎呦，陛下，我们都是为江山社稷着想啊，是给您出好主意呀。哎呀，这好主意放的时间长了也变成馊主意了。哎，怎么办呢？为今之计就得抓紧时间把这姬昌给抓回来呀。来呀，传旨，让雷开、殷破败两位将军前来见孤。两员大将顶盔贯甲来在了摘星楼下，双双跪倒参见陛下，听着，命你二人提调3000飞虎军追赶姬昌，务必把他锁拿到岸，活着把他拎回来，实在不行
拎回脑袋也是。

可以。如果让他跑了，为你们试问，遵旨。二人呢下去了，紧急的旨意哪敢耽搁呀？教军场点齐了3000飞虎军，二将飞身上马，带上足够的粮食，炮响一声，离开了京城，是疯狂的追赶呢。文武百官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啊，那是奔走相告，都盼着周文王能够安全的回到西岐。但是呢，大部分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恐怕走不了啊。老头子多大岁数了，孤立无援，那3000铁甲军，2员上将，这要是追起来，那还追不上吗？前头还有关隘挡着呢，插翅都难逃啊。那么武成王黄飞虎呢，他更是担心呢。武成王心说，坏了坏了，这要是把文王给抓着，搜出那通行证来，肯定知道是我给发放的，那我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呢。因此上，这武成王黄飞虎在家里头是上香祷告，哎，求神灵保佑文王早日脱险。这些个事儿咱们自不必说，单说姬昌青衣小帽一人一马离开朝歌，拼了命的跑啊，渴了把水葫芦摘下来喝那么两口，饿了一边跑着一边吃口干粮，实在是人困马乏了，他就把这鞍子给摘下来，哎，让马轻松轻松，咽咽水吃点草料，还没等吃饱呢，马上又套上鞍子，哎，打马扬鞭呢。他这个速度可就不慢了，但是跟雷开阴破败3000飞虎军比起来，那还是差着行势呢。姬昌这一天呢，往前正跑着呢，哎，跑到大山里头了，就听到后边是人喊马嘶，哎呀，文王催马来到高阜之处，往下一看，不好，追兵上来了。就这3000飞虎军，那太气派了，那是旗帆招展，三春杨柳交加，浩带飘扬，七夕彩云蔽日，刀枪闪烁，三冬瑞雪弥天，剑戟森严，九月秋霜盖地，咚咚鼓响，汪洋大海起春雷，阵地锣鸣，马到山前飞霹雳，人似南山争狮虎，马如北海戏波龙。哎呀呀，姬昌就知道不好啊，现在没有回头路了，就得玩命的窜呢、啊、快马再加鞭啊，啪啪啪、这匹马玩命的就往前跑，窜山跳涧，越级爬坡，那个慌张劲儿啊，您就别提了。后边雷开和阴破败呢，催动3000飞虎军也是玩命的追赶。有道是慌不择路啊，文王犯的就是这毛病，跑来跑去，跑去跑来，跑到高山之上，再往前跑，哎呀，跑不了了。为什么呢？面前是断壁悬崖，就这悬崖才高呢，由上头往下一看，烟雾蒙蒙，深不见底呀、啊、哎呀，这要是掉下去粉身碎骨，可是往回走又不行，追兵啊兜着屁股就来了。哎呦，现如今这文王啊，可蒙了灯了，转了向喽，好似失林飞鸟，落网鲸鱼呀、啊、哪分南北，数遍东西，那真是仰面告天，天不语，低头诉地，地无言，恨不能马足腾云，身能生翅，哎，长翅膀飞过去，可是他办不到啊。那么文王姬昌在这儿啊，叫天天不语，叫地地不应，这个问题可怎么解决呢？哎，好解决，咱们呢把他压下不说就完了，回过头来咱们再说别处。单说有一座仙山洞府，哎，什么地方呢？
终南山。

山玉柱洞，这儿啊有一位出家的仙人云中子，玉虚宫门下大神仙呢。您还记得吗？前文书咱们不止一次提到云中子，他曾经到过朝歌城见过纣王，说他的皇宫里头啊妖气冲天，给纣王呢一把桃木宝剑让他驱避妖邪，可是纣王不听啊，把宝剑给烧了。云中子一气之下才离开朝歌，哎，就是那个云中子。且说这一天呢，云中子正在洞中打坐，就在这碧油床上运其元神，手离龙纳砍虎，猛然之间是心血来潮，急忙秀吞灵纹，掐指一算，明白了，闹了半天是文王姬昌有难，那我得帮忙啊。您看了吗？神仙就是这么高明，这么灵验，哪块有苦有难呢，他立马就能知道。那位说不对吧，那现在有苦有难的人也挺多，哎，有得重病治不了的，有恐怖分子袭击老百姓的，哎，有局部起了战争的，那么这些神仙都跑哪儿去了啊？为什么不出来帮忙呢？嗨，咱们这不是讲故事吗？实际上啊，他也没有神仙，哎，即便说有也未必那么灵。闲言少叙，还说这云中子喊喝一声，金霞童儿何在？在这儿呢，你快到后山把你的师兄雷震子请到此处。是啦。这金霞童儿啊转身奔外边去了。时间不大，进来一个小胖小子。哎呦，这小胖小个子可不算矮了，大脸蛋子，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四字海口，齿白唇红的，长得那模样啊，虽然说没有哪吒好看，可是也差不了多少。身上呢穿着一身道装，来在了莲台之前，双膝跪倒，口称徒儿雷震子参见师父。您还记得这雷震子吗？前边咱们说过一段书，叫做燕山收雷震，就是说文王姬昌由打西岐出发，要赶奔朝歌觐见纣王，半路途中路过燕山，哎，正好打雷下雨，咔嚓一惊雷，震出一个小胖小子来。文王啊，有99个儿子了，一看这小小子也不错，干脆呀，凑100个儿子吧，哎，就收这孩子做了名灵义子了，还给起了个名字，就叫雷震子。哎，就是这小孩，当年呢他抱孩子不方便，所以呢把这孩子就托付给了路过的云中子这位老神仙。云中子把他带到终南山玉柱洞，就培养了这么多年。现如今这孩子呀，论年纪有8岁了，8岁可是8岁，长得太成熟了，哎，贪长，比那年轻的小伙子还壮实呢。什么原因呢？哎，环境不一样，在终南山玉柱洞净吃一些仙丹呢、妙药啊、灵芝啊，哎呦，那营养得多丰富啊，所以长得呀跟一般人是大不相同，跟20来岁大小伙子差不多了。今天有事儿，哎，把他给找来了，雷震子参见师父。云中子看见徒儿啊，笑呵呵的，孩儿啊，起来吧，今天为师找你来呀是有点事情，我且问你，你姓什么呢？我不知道吧。哎呀，这么大孩子了姓什么都不知道，那么你爹是谁呢？我也不清楚。你娘又是哪个？我从来就没听说过。好嘛，你这孩子呀太晕了，虾米海大晕头说的就是你。哎，当然了，这事儿啊也怪为师。

0: 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使用燃气时如遇燃气泄漏，请立即开窗开门通风，查找问题所在，千万不要开灯使用明火，请在室外拨打报修电话。

0: 哎，小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8: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7: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9: 你先走。
7: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9: 嘘，小点声。
7: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9: 阿姨，你出去了。
7: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2: 终南山玉柱洞的老神仙云中子吩咐他的金霞童儿到后山呢，把他的宝贝徒弟雷震子给叫来了。哎呦，雷震子这小孩长得可够漂亮的，小伙子溜光发滑呀，可是呢有点毛病，自己爹是谁妈是谁，怎么个出身是毫无所知。云中子就给他讲了一讲，说孩子呀，你的父亲就是西伯侯姬昌，现在已经官升文王了。你爹这人呢可不错呀，那是西岐之主，人中之王，你呢是王子一份。虽说你是干儿子，但是跟亲儿子呀也没有任何区别。文王好人呐，有了你凑上百子。可现在为师要告诉你一件事儿，你爹他有难了，你爹要逃出五关赶奔西岐，恐怕没有那么容易，需要你拔刀相助， 现在我命你下山，你懂这个事儿吗？哦哦，原来我是文王之子。对呀，徒儿你是玉儿干殿下，现在要下山救你爹，没有兵器怎么能行呢？你呀，出了咱们玉柱洞往后边走，后边有虎儿崖，虎儿崖下呢有桃园，你到那儿啊取你的兵刃去吧。哎呀师父啊，我什么兵刃呢？我到那儿也不能瞎拿呀。哎，让你去你就去，到那儿是一看便知啊，为师就坐在这儿等着你，遵命。雷震子出了洞府，转身呢奔后山坡可就去了。这地方虎儿崖，哎，桃源环境可是不错呀，风景如画。到了桃源转了好几圈，他也没看着兵刃在什么地方，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呀，是一概全无。哎呦，我师父大概其也是老糊涂了，你说明白点多好啊，让我这东一头西一头，没头的苍蝇我瞎撞啊，这可上哪儿找去呀？哎呀，再溜达一圈吧。正在寻找的时候，忽然有一股香气呀直刺鼻孔。哎呀，什么东西这么香啊，沁人心脾呀，从来就没闻过这么好闻的味儿。哎呀，清香啊，简直口水都流出来了。他呀找来找去，找去找来，一看在这个虎儿崖的山石缝里头啊，长出来一棵小树。什么树呢？哎，是一棵杏树。在枝上绿叶之间呢，长着那么两枚杏。这个头可挺大，哎，黄澄澄的，还有点发红。哎呀，真是好吃，看得见呢。那股特殊的香味儿，就是这两枚杏啊，发散出来的。雷震子心说，杏这个东西我可是吃过，可是从来没见过这么香的，简直都按捺不住了。他一伸手啊，本本把两枚杏啊都给摘下来了，拖着一个吃一个，琢磨着自己吃一个，给师父呢留一个以尽孝道。大概其这师父啊，他都不知道这山里头这野果这么香呢。雷震子啊吃开了一口，这杏呢还没有核，哎，里边外边全是果肉，越吃它是越美呀。雷震子心花怒放啊，一琢磨，我给师父留这么一个，师父也是不够吃的，干脆我再尽尽孝道，哎，帮着师父给吃了吧，哎，就得了。实在是馋得哈喇子直流啊，所以七球咔嚓几口把这一枚杏啊也给吃下去了。哎呦，心里头美得不得了啊。兵器呢他也没找着，哎，回去复命去吧。转身到了平地，离这桃园不远呢，忽然感觉自己左右这肩膀头子，哎呀，怎么这

么难受啊，哎呀，不好，尤其这腋下特别的痒痒啊，哎呀，这得挠，哎，挠起脚咔嚓，挠它也不管用啊，这，感觉有东西呀，从这个嘎吱窝底下往外头长，这什么玩意儿啊？雷震子啊，用右手一抓左腋下，就听见嗤啦一声，可了不得了，长出来一个大翅膀来。哎，就这翅膀啊，没有6尺长，也差不了多少，都耷拉到地上了。哎呦，那羽毛是溜光发亮啊！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可坏了，赶紧往下拽吧。哎，拽可是拽不下去，撕也撕不下去，正着急呢。感觉右边这腋下也不得劲儿，左手这么一抓呢，啊，吃楞唰啦，也长出来一只大翅膀啊！啊，跟左边这个一模一样。雷震子可着了急喽，心说：我听说了，在国外要是一个人呢长俩大翅膀，这叫天使；可是在国内这玩意儿不成啊，这叫鸟人呢。这个，哎呀，要了命喽！正难受之际，感觉这脸上啊也不得劲儿，特别的痒痒，心烦意乱，抓耳挠腮呀，刷刷这么一挠，哎呦，坏事了，顷刻之间他变丑了。本来这五官呢挺端正，细皮嫩肉，漂亮小伙，可吃完刚才这俩杏，变了模样了，不但长出来俩翅膀，而且是青面獠牙，跟活鬼一样啊。那眉毛是红色的，嘴巴呢撅出去多长，往下还拐个弯，跟那大鹰嘴差不多少，一张嘴里头倒是有牙，哎，里出外进的，要多难看有多难看的，头发全都变成红的了，眼睛往外突出，眼射金光啊。当然了，这雷震子本人呢，他没看着自己什么样，一看前边有一条小河沟，他三蹿两纵到了河沟边上了，拿这河水就当镜子这么一照，哎呀，我的妈耶，我怎么变成这副模样了，这可怎么见人呢？当时是痛哭嚎啕啊，没有辙了，赶紧往回跑去见师傅吧。可是云中子啊没感觉奇怪，而且哈哈大笑的，徒儿不必啼哭，这才是你的本相啊，今天吃了仙果，你恢复了本相，这是好事，你没有这副模样，没有这双翅膀，怎么能够辅佐明主建功立业呢？孩儿啊，此乃天数，不必悲哀呀。师父一说这是本相，雷震子啊不哭了，本相这德行那有什么办法啊，哎，这属于自然灾害吧。云中子倒在他面前，把这一对大翅膀啊给托起来，口中是念念有词，然后用手指呢在雷震子左翅膀上写了一个风字，在右膀子上头写了一个雷字，翅膀刷一声就抿到后边去了。师父又告诉他，六字真言你可得记住了，到了时候只要是一念咒语，把翅膀给展开了，可以任意驰骋啊，想往哪儿飞你就往哪儿飞，翅一展就能飞出去3000里开外，而且带有风雷之声。雷震子一听，那这也是好事儿 啊，不用买票就可以坐飞机呀， 以后交通可是方便多喽。云中子又说了，徒儿啊，这还有一条宝棍想赠送给你，此棍名叫五行棍，要长则长，要短则短呢，这条棍子能够助你一臂之力，我呀传授给你棍法。趴到雷震子耳朵边上这一告诉，如此如彼如彼如此，哎，他会了，神仙嘛，哎，就是一点就透，不像咱们凡人，哎，上小学就得上6年，哎，
那多耽误功夫。

等把棍法都传授完了，云中子才告诉他，你呀，赶紧起身吧，现在你爹让人撵的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呢，你赶奔燕山虎儿崖到那儿等候，哎，快快前去吧，谢恩师是我去也。雷震子展翅摇铃刚要飞，云中子一摆手，回来回来回来回来，还有一件事啊，就是救完了你爹之后，到在了平安地界，你得马上回来，你还得回到终南山玉柱洞啊，因为现在你还没毕业呢，哎，还得接着深造，将来该你出山的时候，你再正式出山。如果你不回来呀，为师可不答应哦。啊，谨遵师命。哎，您说怪不？母子连心，父子天性，干爹也好，亲爹也罢，这雷震子啊，特别的惦念自己的这老爸爸。雷震子来在了玉柱洞外，停身站好，哎，想试试这六字真言灵不灵。他把双翅一展，腾身而起呀！啊，唰！哎呀，眨眼之间就没影了。哎呦，在天上飞跟在地下跑可不一样，那速度可太快了。因为天上啊没有什么障碍物，哎，不用拐弯，一直都能跑直线，两点之间是直线最近，这是几何学的公理呀。哎呦，单说这雷震子刷刷刷这么一飞，没用片刻之功就到在了燕山虎儿崖，把翅膀一收落在平川，手搭凉棚四处观看。哎呀，谁是我爹呢？哎，我爹长什么模样啊？临行之时啊，师父也没交代清楚，我要是认错了爹，那多麻烦呢。哎呀，真让人心中焦躁啊。情棍在手，四外观看。看见了，有一人一骑是打马如飞到虎儿崖崖头过不去了，把马圈回来，再往后边看，了不得了，扇子面形啊都是军兵正在追赶呢。啊，雷震子明白了，甭问呢，被包围的这老头这就是我爹呀。啊，师父说得清楚，一人一马正在危难之中，肯定是后头有追兵了，哎，我得救他。雷震子把双翅又一展，啊，唰，飞落到文王的马前，双翅一收，大棍平端，问了一声：“对面这一老者，我先数个罪啊，你也是西岐的人吗？你可姓姬，名叫姬昌，官拜文王之职吗？”吁吁吁！文王勒住马一看，哎呦呵，怎么有个妖精立在了马前呢？啊，红发绿脸，泪生双翅，长得十分的凶恶，但是呢口吐人言啊，说话倒是挺温柔，挺讲礼貌，这普通话讲的也不错，恐怕是哎 A 级甲等。哎，这位要是上电视当节目主持人呢，肯定是够材料，不过呢就是把观众能吓死那么六七百个。嗨，光是普通话好，长得寒碜，那就只能当这个播音主持人了。嗨，这是咱们呢说句笑话。单说文王姬昌就问呢，这一壮士，你看现在这差价啊，只能叫壮士了，要不然没法称呼。哎哎，这一壮士何以得知我的名姓呢？啊，错不了了。雷震子嘡啷啷把大棍扔到一边，哭通通跪倒在地，口称父亲在上，不孝儿雷震子等候多时了。文王开始一惊，雷震子，哦，想起来了，哦，你就是雷震子啊，爹爹正是孩儿啊。七年多以前是爹爹把儿收养了，后来由师父云中子把我抱走，带到了终南山玉柱洞。临别之时啊，我师父交代的清

清楚楚，说等您回来，周记咱父子团聚，我就是您抱养的雷震子啊，哎呀呀，我的儿啊。文王滚鞍落马，父子抱头痛哭。文王那是大善人呢，一点儿没因为他丑陋就对他反感，哎，跟骨肉是一模一样。哭罢了多时，雷震子才收住眼泪。爹爹呀，后边的追兵是追您的吗？是啊，一点儿都不错呀。文王啊，没有那个时间了，只能是简单扼要的对儿子讲了一遍遭遇和经过。雷震子点了点头，儿明白了，爹爹只管放心，这些虾兵蟹将骚干零碎，还架得住儿我一划了吗？我跟我师父学就的武艺，您呢在这稍后片刻，您就看热闹吧。文王担心呢，儿啊，可要多加小心，他们人多呀，爹爹放宽心，一点事儿都没有啊。再看雷震子把翅膀一抖，展翅腾空啊，这天上飞的比地上跑的那优势大太多了，往下一抿，这翅膀唰又落下来了，哎，正落在了雷开和阴破败的马前，把棍一横，别走了，此路不通。这雷开和阴破败那是纣王天子手下的大将啊，这两位离开京城，这一路上可太辛苦了，日夜兼程追赶文王，不把这老头抓回去呀，没法交差。眼看要追上了，出来这么一个怪物，把俩人呢可吓得不轻啊，越越越各自横刀定睛瞧看，你是人还是妖怪？怎能口吐人言呢？肉眼凡胎之辈，听我报上名来，我师父乃是终南山玉柱洞得道的仙人云中子，我是他老人家得意的高徒，我爹爹就是你们追赶的西伯侯，现在的文王姬昌那是我老子，哎，我是他儿子，排名比较靠后，排名是第100呀。打我爹那可不行，哎，听我良言相劝，从哪儿来的你回到哪儿去，是你们的便宜，如若不然，你来看呢，我让尔等在棍下做鬼。雷开阴破败都是一惊啊，哎，哥哥，哎，兄弟，这怎么回事啊？怎么整啊？这小子怎么还长着翅膀啊？哎呀，有翅膀就会飞呀，可够咱俩一呛啊。那够呛不行啊，够呛也得打呀，不打回去没法交代呀，哎。对了，咱们这么多人呢，怕他责甚呢，来呀，给我一起上。二将催刀抡马，就想决一死战。又催动手下的军兵弟兄，他们想要以多为胜。雷震子一琢磨，他们那么多人，我就是光杆老哥一个，一旦有点闪失，我爹不就出事了吗？啊，我是不怕呀，翅膀一摇我飞了，那我爹飞得了吗？哎呀，干脆给他们呢来点厉害的吧。哎，你们呢先别打，我说你们几个是不是有点不服不忿呢？今天呢就让你们看看小太爷我的厉害。雷开阴破败众人不敢动手了，傻呵呵往那儿一站呢，就这么瞧着。雷震子左瞧右看，有了，我说你们看见没呀，那块啊有一块大石头探出来了，哎，我让你们看看是你们的脑袋硬还是这块石头硬，看我的闪棍呢。雷震子展翅腾空飞了起来，哎，然后往下一个俯冲，头朝下脚朝天呢，翅膀这么一抿，奔着山崖俯冲可就下去了，把掌中大棍给抡圆了，对准那块巨石啊就削下去了，啊，啪，
打了一个天崩地裂呀。那么大的石头好像一座小山呢，被雷震子这一棍给敲的成了稀烂稀烂一堆烂石头的，四下里头纷飞呀。雷开、阴破败为首的众人呢，吓得魂儿都丢了。哎呦，这是人吗？这个啊，肯定是妖魔鬼怪呀。咱们人虽然多，但是岂能是他的对手啊？谁脑袋硬啊？再硬也硬不过那山石去呀。哎，说一声收兵撤退，快跑啊。哇，可就撤下去了。雷震子是一棍

0: 与汗水，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公和包兴、主仆两个人慌乱中逃到了一个村口这儿，正想要进村啊，找个人家要点水喝，忽然听见村口旁边这院子里边上房屋有人喊了一声：“站住！”把这主仆二人吓了一跳。包兴定睛往那边一瞧，这个小篱笆院有三间草房，这三间草房屋里边点着灯光。包兴说：“哎呦，这家人家没睡。”三公子，我上这儿瞧瞧，说不定他没睡啊，家里有什么事儿，咱找这儿就要点水喝就行了。包公说：“你去瞧瞧吧。”包兴就进了院了，来到上房屋这儿，轻轻一敲这门，里边有人吗？这门开了，借着灯光映照，包兴一看，由打里边出来一老头，这老头有60多岁。头发都花白了。这个中屋里头，也就是外间屋里头，有一盘磨，一头驴啊正在这拉磨呢。磨眼的漏斗里边呢装的有黄豆，看来这老头是磨豆腐的。包兴一看这老头，哎呦，老大爷，您这是磨豆腐呢？
3: 是啊，磨豆腐呢。我说你是干什么的？
2: 哎呦，老大爷，我们是走道的，走到这儿了，我们口渴，旁边那是我们公子，我们公子要进京赶考，渴的实在是受不了了，想到您这儿啊要点水喝，您这儿有吗？
3: 有啊有啊，进来吧进来吧。
2: 这功夫包兴就把包公招呼过来了，主仆两个人进到这外间屋，老头呢把这门一关。
3: 哎，要水呀，我这其实啊缸里有凉水，你们这走道口渴了要喝这凉水，别闹肚子。大锅里边啊，我这正熬的有豆浆，我给你俩呀盛两碗豆浆得了。
2: 包兴一听，哎呦，那感情好了，谢谢您。说着话，老头又打这碗架柜上就拿下两个粗瓷碗来，拿个水舀子掀开锅盖，热气腾腾就盛了两碗豆浆递给他们主仆二人。人们不都是说吗，饿了吃糠甜如蜜啊，饱了吃蜜蜜不甜。这主仆二人昨儿晚上在那庙里边那晚饭就没怎么吃好，再加上提心吊胆一夜没睡，现在啊估计是已经到了这过半夜，天要快亮了，好像是这一见着这豆浆往嘴里边这么一放，呵，这豆浆这好喝就甭提了，这豆浆带甜味的。为什么说那么好喝？一个是他们饿极了渴极了，再有一个宋朝那个时候种的那豆子没有化肥，那全都是精制出来的绿色食品，那么能不好喝吗？主仆两个这一碗豆浆喝完了，老头说再来一碗，包兴说又再来一碗那就喝多了。哎，不多不多，我看出来了，没喝够，一人再来一碗。老头又给盛一碗，第一碗下去打住底儿了。这包公才注目观瞧老头这屋，说老头这屋里感觉怎么这么

0: 亮啊，点的是什么灯啊？一看还不是油灯，点了一支蜡。嚯，这蜡可够粗的，有胳膊那么粗。这蜡呀，就在这旁边墙上钉着一个牌，在那上面插着。包公一看这蜡，这蜡身上还有俩字儿，什么字儿？明路。明府那个明啊，就阴曹地府叫明府啊，明路。包公一看明路，蜡的那面还有俩字儿，光辉，明路光辉。包公就明白了，这蜡呀是在坟地里捡来的，一般上坟的人都把这个蜡插到坟上，这叫长明灯，这蜡一着就能着个三天两天的。看来是这老头到坟地里边把这蜡吹灭了，拔这儿来了。包公可以想见，这老爷子也是个穷困人家。包公说：“老人家，请问您贵姓啊？”“
1: 哎，姓孟。”“
0: 哎呦，您姓孟，看来您是孟子的后代。”“
1: 嗨嗨，什么孟子？孟子，我跟你说呀，我那梦啊跟那孟子啊他不是一个梦，我这个是做梦的梦，那孟子人家是圣人的梦。”
0: 包公就笑了：“老人家，这姓孟没有姓做梦的那个梦的，都是孟子那个梦啊。
1: 哎，我跟人家怎么能是一个梦呢？人家是圣人，人家是读书的，你说我是个磨豆腐的，我家里边穷的就剩四旮旯了，什么都没有，瞅见这蜡没，这都在坟地里捡来的。哎，我自己呀，就是孤身一人。”
0: 包兴说：“老爷子，您是不是从这屋里边就看见我们俩了？要不怎么刚才喊站住呢？”“
1: 什么？
0: 啊，我没看着你们俩。那您刚才喊站住，那是喊谁呀？”“
1: 嘿嘿。小伙子，我告诉你呀，我呀老伴早死了，我自个儿一个人过这孤独日子过了有二十来年了，家里边没儿没女，就这么一个老绝户头子。哎，再就是这头驴跟我是个伴儿，我跟这个驴啊没事就说话，我这个驴啊能懂人话，所以我这个驴落寞的时候我从来不喊驾我驴，我就喊站住，他就站住了。我说走，他就走。哎，我说左边，他就往左拐，右边就往右拐，那是出去的事儿。蜡墨我就喊站住走。所以刚才我说站住，我那是喊驴呢。
0: 包兴一听，嘿，得，我们跟这驴一块站在这儿了。包兴说：“老爷子，您这挺有意思啊，啊，
1: 哎呀。跟您说呀，我们昨儿晚上啊住到那金龙寺里头了，住到金龙寺里边，那金龙寺里边和尚不是好人，吓得我们朱普两人马上就跑出来了，这不嘛跑到您这儿来了，想要点这豆浆喝，我们还得继续赶路。前面是什么地方啊？”“
0: 什么？你们住到金龙寺里了？哎呦，你们胆子可真不小，那金龙寺能是随便住的吗？啊，
1: 哎呀，我们附近的老百姓没有不知道的，金龙寺里边那俩和尚那就是土匪，官家呀还治不了他们，老百姓还惹不起他们，我们只有躲着。”哎，说着话这老头把这门开开了，往金龙寺那个方向望了一眼，这一望老头就说了：“哎呦，金龙寺起了火了。”
0: 一说这句话，包公和包兴、主仆二人同时出来了，往远处一瞧，十里里地儿，晚上看得清楚，远处正是金龙寺的方向，红光映天。
1: 包公心想，十有八九是这展雄飞把这恶僧杀了，最后放了一把火把这庙给点着了。这火一起来，包公分析的果然是对的，就是这么回事。包公跟包兴说：“看见没，这庙起了火了。”
0: 包兴在旁边瞅着：“对，庙是起了火了。三相公，瞧这意思，咱那马

0: 哎呀，完了，咱那入套也算没影了，银子钱更别提了。我那还有个包袱呢，我那小包里边有换洗的衣服、俩裤衩，还有三双袜子，看来都得让那火烧着喽。哎呀，咱们两个算是利索了。
1: 包公说：“不管怎么说，这几个恶僧被铲除了，这是一个好事儿，我们损失点东西算不得什么。”诸葛两个人又进了屋了，跟着老头又问了问，说再往前行是什么地方，您这个地方叫什么地名？老头说，我这个地方叫沙窝，离我们不远那有个沙屯。包兴说，您这地方怎么都带沙字？这你不知道啊，我们这个地方都是沙土地，沙土地种花生好，所以我们这个地方穷人也多。你看这个村里头吗，有好多人家都没在家，都上外面要饭去了。包公听到这里，心中为之一动，心想大宋国朝，皇上治理天下就治理到这样啊，这么一个村子里边好多老百姓出外乞讨，这说明大宋国朝，你这个国政治理的并不出色。再往前走什么地方？哎呦，再往前走可有一个大地方。哎，你们再往前一直走吧，过了这个村儿，再走十几里路，有个庄子叫隐逸庄，又叫隐逸村，过去叫村呐，现在叫庄了。据说这庄啊比村就大点儿。哎呀，人家那个地方啊跟我们这就不一样了。你看我们这个村里边净出要饭的，人家那个村里边出当官的，据说有好几个当官的。那村里边有个最大的官，是什么官我也说不上来。有的家里边趁着几百亩地，哎，你说这老天爷多不公平啊。我们这瞅着人家那个村就那么阔，人家那个村瞅着我们就这么穷。包公说，老人家谢谢您吧，我本应该给您撂俩钱儿，但是我们从这金龙寺出来之后什么都没带出来，都撂在那庙里头了，我没法给您钱了。哎呀，小伙子，流落江湖上都是命薄人呐，给什么钱呐？你看我这把年纪了，我给你们两碗豆浆喝我还给不起吗？别看我说穷，我不至于穷的连豆浆都舍不得了。好，那我谢谢您了，老人家，那我们继续赶路了。好好，你们走路啊要小心点，现在这年头不太平啊。哎，包公和包兴两个人由打这老孟头这走出来了，穿过了这个沙窝村，又往前走了十来里路。这个时候包公就看在东方天边现出了鱼肚白色，好像这个天呐要亮了，可是还没亮。远远的看见这个隐逸庄了，这个庄子比那沙窝村大多了，黑压压的一片房宅。当快走进这个庄口的时候，就瞅见有一个灯笼在那来回之晃。包公说，这么早就有人提了个灯笼在那晃什么？包兴在旁边一看，嘿，这玩意儿还行，有起早下地的。包公说，起早下地还有打着灯笼的吗？啊，包兴说，就是呢，要不就是啊谁家里头有病了，晚上出去请大夫。包公说，请大夫怎么这个提着灯笼的人不往前走呢？包兴说，可说呢，咱们到跟前就看明白了。主仆二人就走到了跟前，提着灯笼这位直接就奔着包公和包兴这儿走来，来到他们两个面前，把这灯笼往高了一举，照了一下包公，又瞧了一下包兴。哎，二位，您来了。包公一瞧，啊，我来了。您是哪儿的？二位，您是法官。啊，法官？包公说，不不不不，哦，我不是法官。我是走路的。不对，您二位就是法官。我跟您说，
0: 我就是这个隐逸庄里

0: 头的。我们李大人告诉我在这儿迎候着二位，我在这儿等了半天了，好不容易盼您二位来了，快快快跟我走，快点上李大人家里去。包公一听，这哪跟哪儿啊，丈二和尚摸不着头顶啊。哎，这位老兄，我跟您说，我不是法官，我是进京赶考的举子，路经此处，您怎么管我叫法官呢？跟您说，您这套我早就知道了，人家讲了，您越说不是，您就越是。今儿个我见着您二位了，干脆咱就走。说着话，领着这二位就要往村子里边走。这包兴在旁边瞅着，一听说李大人，包兴心想，要叫李大人，那肯定是个当官的。这村子里边有好几个当官的，据说还有一个当的最大的官，是什么官不清楚。包兴心想，现在我们主仆两个由打金龙寺里边逃出来，身上分文皆无，马匹也丢了，入套也没了，钱也没有了，我现在正合计呢，下一步得怎么办，是回去呀还是进东京。不管是回去还是进东京，寸步难行，既然有这么个李大人要找我们俩，咱先去看看吧，说不定我们两个人的这个经历跟他一说，唤起他的同情，他资助我们点。对，包兴是这么想的，所以跟包公就说，三公子，咱先去看看，完了怎么回事咱再说。包公心想，你知道什么呀，啊，他管我们叫法官，我们怎么是法官呢？什么法官？包公在心里边莫名其妙的状态下，跟着这个人就往前走，就进了这个庄子了。进庄子以后，这天可就亮了。走到庄子里边，正当中有这么一处宅院。包公一看这个宅院，哎呦，这可是大家主，一片青堂瓦舍，瞅那个样子得是两进的院子，后边还得带花园。门口黑漆的大门，盯着碗口大小的风魔铜菊花钉，下边七凳条子石台阶，左右有两个石狮子，石狮子两侧栽着两溜龙爪槐，那就代替拴马桩了。在宋朝，一般的门外边都得埋有拴马桩，那个拴马桩就拴马的，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停车场一样。有拴马桩的这个宅子，那都是大宅院。包公一看这两溜龙爪槐，这说明这不是一般的人家。就看前面滴落灯笼这位迈步上了台阶，一敲门，扣打门环，当当一响，大门开了。这门一开，里边出来这个人就先问，把法官请来没有？请来了，请来了。包公一听，还是法官。我是法官，我是什么法官？就看这位滴落灯笼的一转身，二位，里边请，里边请。包公跟着上了台阶，就进了院了。进到院子里边，往前一走一看，方砖铺的甬路，两旁边是左右配房，这房子修的都是奇脊翘角，下边的门窗是硬木雕刻，一直走到正当中就是客厅。到客厅这儿，前面这个人一回身，二位请到客厅里边坐，我去叫我们李老爷。好，包公一看，既然已经进了这院子了，我到底看个究竟，到底瞧瞧是出了什么事了，为什么管我叫法官。包公跟包兴两个人就进来了。进来之后一看，这客厅非常的宽敞。包公一看这个客厅比他们家那客厅都大多了，迎着客厅门，墙上挂着一幅画，画的是李白独酌图，画旁边有一副对子，上联是湖中隐姓因明月，下联是江上题诗未晚霞，横批四个字静观自得。 调羹机上陈列着古玩，什么翡翠的蝈蝈、玉白菜，很多的东西。八仙桌子、太师椅子，包公坐在这面，这包兴就坐在那面了。往两边一看，两边陪衬的还有桌椅。瞧这个意思，客厅里边经常有朋友相聚，两侧的墙上还挂有名人的字画。包公一看，这可是个大家主，这是什么人的家呢？他们两个人落座之后，打灯笼这位就说了：“二位，您稍后啊，我们老爷估计已经起来了，到后边我请他们到前面来跟您二位见面。”转身这个人出去，客厅里边就剩了包公跟包兴了。哎呀，在这个环境里边一坐，这包兴有几分惬意。嗯，哎，三公子啊，我看出来了，您可是有福的。你别看咱们什么都没有了，您瞧吧，咱上这地方来了。包公说，你先别高兴，咱上这地方来是怎么回事，还没搞清楚呢。包兴啊，他管我们叫法官是什么意思？包兴说，法官呢？那您法官呢？您执法之官呢？包公说，我还没敢考呢，我哪来的官？嗨，咱们呢，走一步看一步，这人一辈子就这么回事，您别老先合计，合计那个事儿，定法不是法。包公说，我们下一步怎么办呢？我们一点钱都没有了。包兴说，我就正为这事犯愁呢。三公子，您说，我听您的，咱是往回走还是往东京走？包公说，反正我这个心意已定了，我是进京赶考的，既去赶考，我就一定要走到东京。咱没钱呢，没钱，没钱，我们这一路上乞讨也得到东京。嘿，对了，三公子，您只要有这个决心，那我就听您的。从现在开始，咱们从明天咱就开始要饭，这要饭不用您去啊。三公子，我是您的仆人，这仆人就应该为您效劳，您是公子，您是赶考的举子，要是要着饭上东京，那多丢人呢，没面子。我呢什么不在乎，我给您要饭，我要来您吃，您放心，肯定咱们能要到东京汴梁。要到东京汴梁之后，您赶考得中，最后当了官了，嘿，衣锦荣归，让老家的人都看看。你说咱们要是这样要着饭要回去，那老员外都瞧不起咱们，是不是？包公说，是啊，要饭咱俩一块要。哎，别，说什么也不能让您要饭，要饭我替您要。你说这二位坐到客厅里边在这商量要饭，正这功夫听见外边脚步声临近，有人咳嗽了一声，走进一个人来。包公一看，走进了一位老员外，头戴方巾，身穿对花铠氅，这老头有点仙风道骨的样子。进来之后，包公站起身来抱腕拱手，老人家，我们两个人到府上打扰了。老头一听满面带笑，哎呦，二位请坐请坐，你二位是我家中请来的法官呐，何言打扰二字。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
2: 8、3、1、2、3、4、
0: 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

0: 吉林人，
1: 吉林市，
0: 这里是爱吉林。
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4: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5: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夏海代表性传承人。汪五爷，
7: 后代的事情
6: 我们谈到
7: 足了，
6: 是圣人所致。
8: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9: 被更多的人听到。
10: 什么是最好的
11: 方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2: 就是以学为中心，
13: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4: 热爱自己。
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5: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6: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7: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0: 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7: 包公一看外边进来的这位老员外，气度非凡，谈吐不俗。老员外让包公跟包青他们两个人坐在这儿。包公本来要把这个上座让给老员外，这个老员外偏偏让包公他们在这坐着，以贵客相待。包公坐在这儿了，这老员外刚坐下，又在外边又进了一老太太。这老太太身上穿着鹅黄缎子团花开裳，手里边拄着一个拐杖。这老太太长得四方脸，肤色白净，一瞅那眉目五官，年轻时候就是个漂亮人。说为什么说年轻时候是个漂亮人啊？那就说现在瞅着这老太太五官都很端正。这老太太老了以后要是五官端正可不容易。老百姓不是有句俗话吗，说多少个漂亮大姑娘出息不了一个像样的老太太，就是这个道理。说年轻时候漂亮不算漂亮，到老了以后瞅着还风度犹存，这是最不容易的。凡属老了风度犹存的，年轻时候必然是漂亮。这老太太就是这个样子。包公一看这老太太进来，包公跟包青又站起来了，说这位老夫人。员外也跟他们介绍，这是我的夫人，她到这来特意见见你们。哦，好好，这老太太冲着包公点了点头，二位法官呐，你们今天来了我就高兴了。老太太也坐下了。包公就更纳闷了，心想怎么我是法官连这老太太都知道。包公说，老人家，您把我们两个人给领到这里来，不知有何吩咐呢？老头说，哎，怎么说呢这个话，请问这位公子贵姓？包公说，我姓包，名整，字西仁，这是我的仆从，叫包兴。这一说这话，包兴自动的站起来了。包兴打坐在这儿，自个儿心里边就觉得不对劲儿，心想屋里没人，我们这三公子坐这儿，我也坐这儿行。这人家老头老太太也来了，尤其一介绍我这身份，我还在这儿摆着，那就不对劲儿了。所以包兴站起来，就站到包公的身旁了。哎，二位老人家，对了，我是他的仆人，我叫包兴。老头说，哦，跟你们说呀，今天到村头接你们二位到我家中来的那个人，是我这府里边的一个管家，他叫李宝。这个李宝啊，打昨天后半夜就出去了，为的是就等你们二位来。 包公说，他怎么知道我们要来呢？老头说，当然他也不知道你们要来，但是这里边有个前因后果呀。这个话怎么说呢？哎，让我这夫人说吧。夫人，你跟他们讲讲是怎么回事。这夫人一听，哎，二位法官呐，跟你们说，他是这么回事。我们老两口子膝下有一个女儿，就这么一个孩子，所以我这女儿啊就视若掌上明珠一样。我这个女儿啊从小到大没离开过我们这个家，长到十六七了，前些日子要回老家去一趟，套上车把她送去了。回来的时候，这车走到半路上，漫妈野地里，突然在树林子里边窜出一条大黄狗来。这个大黄狗啊，可能是从那个烂葬岗子坟地里边出来的。黄狗的嘴里边呢，还叼着一个死人的骷髅。你说这吓人不吓人呐？啊，这个黄狗就在这车前边横着路跑过去了。他这一跑过去，我女儿坐在车里边那轿车帘撩着，观看外边的景色，一眼看见那黄狗了。黄狗跑到跟前，他看他嘴里边叼着一个骷髅。我这女儿一害怕，哇呀的一声喊了那么一嗓子，结果他这一声把这牲口就给吓坏了。驾辕的那牲口当时就毛了，惊了，拉着这个轿车就跑。我女儿在车里边就更害怕了，一个劲儿的叫。她越叫啊，这牲口就越跑。幸亏赶车的车把式还有随着那小丫鬟一直裸着个缰绳，跑出一段路来，这牲口啊才算被拢住。拢住之后，我女儿回到家里，倒在自个儿的绣楼上，躺在床上就昏迷不醒了。哎呦，就一个劲儿的昏睡呀，也不吃也不喝。完了，我们老两口子到后边去看他，就问他怎么地了，他也不正面回答我们的问话，嘴里边胡说八道，一会儿说我死得去呀，一会儿说我死得冤呐。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当时我们就请大夫，大夫来了之后给他看了看，大夫说这个病我们治不了，反正我们村里边这个大夫啊，这个水平也不高，大夫治不了。有人就说了，说在路上被那黄狗叼了个骷髅吓着了，是不是中了邪了，说那就找法师吧。于是我们就打听，我们这个庄子里边还真没有法师，上外地请了一个法师来。这法师来了之后说，他呀是冤死鬼附体了，我必须得做法，做法到把这个冤死鬼赶走喽，然后他就好了。这不是吗？前晚上就在我们后院给他搭了个法台，他就登台做法。哎呦，拿着宝剑，又有黄标纸，又烧的香，又在那画符，他折腾了半天，最后我那女儿啊她也没醒过来，还在那昏睡。完了之后，这法师就说了，他说呀，看来我这道行不行，我呀撵不走这个冤死鬼，我给您出个主意吧，明儿早晨一大早，您派府中人打着灯笼就上村头，在那儿等着，第一个碰见的人就是法师，他就是法官，这个法官比我道行大，您就让他来。如果他说他不是法官，他那是谦虚，他越说不是他就越是，您就把他请到您的府里边，让他在这儿驱魔降妖，最后你女儿这个病他就好了。如果说他不行，您再问他，他还有没有什么别的辙，再请别位。这不吗，他走了以后，我们就按照他嘱咐的，打派这李宝到这村

口那打着灯笼就在这等人，结果第一个就等上您二位了，所以就把您二位请来了。您二位必定是法官，那法师都是那么说的，他说您二位是法官，比他法师这道行大多了。老太太把这话说完了之后，包公一听，这是哪跟哪儿啊，风马牛不相及。哎，包公想啊，干脆吧，我就实话实说吧，这活我可干不了。包公说，二位老人家，我跟您实说吧，我不是法官，我是泸州府合肥县包家村的人，我叫包拯，包西人，刚才给您说过了，我从小到现在就是个读书人，从来不懂得驱妖降魔。这里边肯定是产生误会了，那位法师说这个话，他肯定是另有所指，绝不是指的我。那么今天早晨我们主仆二人先来了，被李宝把我们请到您的府上，这里边肯定是一个误会，二位老人家，干脆吧，您放我们两个人走，我们治不了令爱的这个病。包公一说这句话，这老头瞧了瞧这老太太，怎么样啊，我跟你说了没说，那个法师他纯粹是胡说八道，感情因为这个事儿啊，这老两口子吵过一架。这老头呢，这可不是一般的官员，曾经在朝中官居吏部尚书，吏部尚书那个官级相当于现在的部级呀，吏部管官的官相当于我们今天的组织部，这吏部尚书就是组织部的副部长，就这么个级别，高级职务。所以老头从来不信迷信，女儿这个样了，老头认为是病，主要是得找大夫，老太太认为这是邪，得找法师。因为这个争起来了，争的结果呢，老头得屈从这老太太。为什么？这老头啊，惧内，惧内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气管炎呐，就是妻管炎。说这老头吏部尚书还怕老婆呀？哎，说这里边也有个道理，就是职位越高呢，就是知道的道理越多，心胸越开阔，那么对自己的妻子方方面面就有一个容让。所以说怕老婆是男性的一种美德，不知道正确不正确，反正这个老头呢，他是怕老婆。因为这么一争吵，最后老头屈服于自己的妻子，老太太就主张请法师，请了法师就闹了这么一个结果，把这包公给整来了。包公一说这番话，老头就跟老太太说了，你听了没有，人家这二位是读书人，不会降妖驱魔，这怎么办？可老头这么一说呀，这老太太认准了法师说那话了。老太太说，我告诉你们二位呀，我知道您二位呀，这是谦虚，这是客气，谁能说自个儿会这个会那个呀，您越说不会，您就越会。包公一看坏了，这事儿啊，我说不清楚了。心想这个法师太可恶了啊，肯定这个法师是个江湖术士，他在这做完了法，骗完了钱，没把姑娘这病治好喽，他没辙了，就在这妄言一顿，结果把我们俩整来了，把我们俩弄来之后他走了，他还说我要没辙就得让我再推荐别人。老太太这番话说完了，包公心想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包兴站在旁边就说了，嘿，二位老人家，其实吧，我们这公子啊，降妖驱魔这个倒不见得会，要是看个病什么的他还真行，因为我们这公子呢，跟老师念书的时候什么都学过啊，不光是五经四书，包括什么黄帝内经啊什么孙思邈的千金方啊，哎，这都看过。包兴怎么说出这话来呢？的的确确包公跟这宁老师读书的时候学过这个东西，这宁先生

学多才，什么书都看过，跟包公也传授过医学方面的知识，甚至于号脉、看病、药方子都传授过他。包兴怎么知道？你看，包兴是包公读书的伴童啊，他学什么他都记着呢。包兴把这几句话说出来了。为什么说这几句话？包兴有包兴的想法。包兴心想，三公子，您可千千万万别稀里糊涂的在这一告辞就走了吧。告辞一走，那咱俩饭门没了，咱往哪儿找钱去？怎么着，在这儿得给人家帮个忙，哪怕治不好这病，最后这老员外怎么得给咱们点钱呢？是包兴把这几句话说出来了。这几句话一说出来，这老太太一听，好，更逮着理了。你看看，您这个仆从都说您会看病。我说法师啊，法官呐，这样吧，到后边绣楼上先给我女儿看看病，您看如何？包公心想，包兴啊，看来你是进了这个院就不想走了。你非得把我推出去让我看病不可。包公一想，那好吧，既然这样，我就看看病。跟着宁先生曾经看过病，但是今天这个小姐这病是什么样，包公心里一点底都没有。包公说，这样吧，老人家，既然您有一番盛情，那么晚生我就贸然到令爱的楼上去看一看，这个病我可不保证他能看好。行啊行啊，您一看肯定就见好，走吧。包公说，请问老人家，您尊姓大名啊？老头自个儿就说了，他姓李，叫李文进。这个老头也报出了自己在朝纲中的官职，吏部尚书。包兴一听，哎呦我的天哪，这可是个大官，心想，三公子，你碰上这个吏部尚书，这个老头要是知道咱们两个要是进京的，让他给您写封信，到吏部府里边找个大官走走路子，弯弯门子，嘿，您是非考中不可呀。包兴想，这是神差鬼使，天意安排，让咱们到这儿来了。包公一看，这老太太非得要让他到那绣楼上给他女儿看看病，那就去吧。于是一会儿跟着就来到了后边的绣楼。来到绣楼之上，老头老太太一会儿陪着他们进来了。病榻上躺着的正是这位李小姐。这个病床上的幔帐往下撂着，包公在那个幔帐前面一坐，丫鬟把这小姐的玉幔由打这个帐子里边就给伸到外头来了，放一个凳子，上边放一个枕头，小姐这玉幔往那枕头上一放，包公脸朝着房门，伸出三个手指头来按在了小姐的这个寸关尺上，说，包公会看脉吗？其实他平素当中不会看，宁先生给他讲过脉理，说这个脉怎么跳动是怎么着，这包公啊脑子里边还有点印象，所以今天逼到这份上了，把老师教给他那个东西他就想起来了，三个手指头往这一搭，包公眼朝着房门外边在这闭着眼睛，说为什么闭着眼睛，为什么不往帐子里边看，男女授受不亲，那个时候那一个劲儿瞪着眼珠子往帐子里边看，看看人那姑娘长什么模样，这就是非礼的行为。包公啊把这脉按了一会儿，按照这个脉象，包公就说了，包公说，老人家，令爱呀是有点病，我倒没看出来是什么邪魔，应该说内热体虚，寒邪入侵，形神不和，阴阳错位，造成这种状况。我看我给您开副药吧，马上去抓了，熬完了给小姐喝进去，看看能不能见效，如果要是见效呢，就再抓第二副。

0: 如果要是不见效，那我也没有办法。那明天我就告辞了。老员外在旁边瞧着，好吧，那您就给开副药吧。包公啊，在宁先生那里寄来了一些成方子，治这种病，他偏赶上跟宁先生一同去看过。包公就把那个方子记着呢，拿过纸来，笔墨都备齐，包公提起笔来刷刷刷就开了个方子，告诉他们按着这个方子去抓药。老头老太太马上吩咐让包公和包兴两个人到后院给腾出一间房来，在那儿住下，好酒好饭款待着。这包公跟包兴两人也不喝酒，但是那也把酒给上上。朱仆两个人晚上就住在这儿了，住这之后转过天来，这老头派人就请他们两个人到前面客厅里叙话。两个人来到前面客厅坐下，包公就问这位李大人说，老人家，令爱昨夜把那药喝了吗？老头说喝了，昨天把这药抓回来又把它熬了，熬完之后给他喝下去，而且还喝了第二浪。喝完之后，我女儿在那躺着这一夜没怎么说胡话。包公说看起来他是见点轻。今天早上还不知道如何呢。正在这话说到这儿，一个小丫鬟慌慌张张跑进了客厅。袁美爷，袁美爷，快点您去看看吧，小姐没气儿了。哎呦，这一句话说出来之后，包兴在旁边一听，呀，坏了坏了，心想，三公子啊，你给抓的什么药啊？开错了吧？啊，宁先生教过你的方子是不是你记错了？我听说这个抓药有十八反，错了一味药要是反了，那就死人呐。包兴心里边当时就揪起来了，但是包公此时倒很沉着。包公说不能吧。老太太当时把这个脸色就沉下来了。哎呦，我说法官呐，您这药是开的什么药啊？啊，包公心想，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真要是这个小姐吃完了我这个药她就死了，那得我就在这打着人命官司吧，活该，我就有这一步运，这就是倒霉的运。包公说好吧，咱们到后边瞧一瞧吧。老太太拢不住劲了，老头还挺沉稳，走，一起来到后边绣楼上。到了后边绣楼上，这阵那幔帐已经拉开了，怎么着，小姐没气儿了。包公就来到他的床榻前坐这之后，先让把小姐这胳膊拿过来放到脉诊上，三个手指头往上一搭，包公使劲往下一按，感觉这脉呀没断，脉如游丝。脉如游丝啊，就是非常的微弱。包公感觉到这个脉没断，这心里就有了底了。一看小姐这个脸色煞白，在那闭着眼睛一动不动。老太太瞅着，女儿啊，女儿啊，你这是怎么的了啊，女儿啊。包公说您别吵，小姐并没有死，现在可能是药的作用，她呀得慢慢的缓缓过来，她就会好的啊。我再给您开副药，马上去抓，抓完了之后立即熬了给她喝了。我女儿现在这样还能喝吗？包公说他能喝，把嘴撬开，一点点的给他灌进去。你们下点功夫，这副药下去恐怕就见效了。是吗？那好，你再开吧。包公提起笔来立即又开了个药方子让他们抓药去。当天晚上朱仆两人又住在这屋里边了。包兴说，三少爷，您这副药怎么样？包公说，那就平天由命吧。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鹰下的代表性传承人。
10: 你后代的事情一封就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给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5: 包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6: 一种
17: 认知，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举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9: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一定要来接听96110。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4: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3: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4: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5: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6: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5: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6: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7: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8: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7: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8: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7: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9: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1: 老伙伴的
10: 随身听，
11: 随身听，随身听。
1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3: 包公在形势的逼迫之下呀，愣当了一回大夫，还给人开了个方子。这姑娘吃完了这副药之后，病情还加重了。这包公居然又开了第二个方子，那个意思啊，再看看以后的结果如何。按说要是一般的人，这第二个方子可就不敢开了，但是包公呢，他有这个胆识。这就是包公。包公由于从小一降生就经历了人生的坎坷，养成了他这么一个个性，就是遇事沉着稳定，能够对应到底，责任心特强。所以包公开完了这第二个方子，

让他们抓药给这姑娘吃。他自个儿心里怎么想的，他自个儿心里也没底。所以包兴在这注释里边问包公说，三公子啊，这第二副药他吃了之后您觉得怎么样？包公说，平天由命吧。这包兴一听，平天由命，那意思就是心里没底。包兴说，三公子啊，这事儿平天由命可不行啊，真要是这姑娘把您这第二副药吃了之后跟搂一下子她死了，那咱们俩可就跑不出去了。我跟您说，您瞧这老员外们听说了吗，他是吏部尚书，这可是大官啊，估摸着他现在不在朝中为官，这是退归林下告老还乡了。那就是告老还乡，人家胡死威还在呀，人家认识的人都得是有权有势的，人这么一个宝贝姑娘让您两副药给治死了，然后还不得把咱们俩抓到官府问咱们一个庸医杀人之罪吗？那就得了，那您也别进京赶考了，我也别陪着您了，家里边也不知道信儿，咱们在这俩眼一抹黑谁也不认识，那就在监狱里边受了罪了，弄不好就给人家偿了命了。包公说，依你之见得怎么办呢？包兴说，依我之见呢，36计走为上策，咱跑吧。包公说，咱往哪儿跑？哪儿不行跑啊，离开他这府咱就活了，在这蹲着咱就死了。现在天已经黑了，我给您探探道，咱这个注释是在这后院，我注意了他后边有个后门，我瞧瞧那个后门啊有锁没锁，如果要是没锁的话，咱们马上脱身就在这后门逃跑，怎么样？包公说，治不好人家的病咱们就跑了，我不能这么办，要跑你自个儿跑吧。哎，包兴说，我自个儿跑？那我是陪着您来的，我跑了算怎么回事啊？得，我知道您总是办什么事仁义在先，到这个时候就讲不得仁义了，行了，这回您就听我的，我先出去看看，我瞧瞧他那后门锁着没锁着。想到这里，包兴来到房门跟前，咕隆门插棍打开，把门一开，呀，一看门外边堵着门站着一个人。包兴一瞧认识，就是打着灯笼在村头啊把他们俩接来的那位管家李宝。包兴一看见李宝，当时一脸的尴尬，我哎呦，我说您怎么在这站着？这李宝呢非常自然，面带微笑，您要上哪儿啊？包兴说，没什么，我想出去转转，您有什么事儿吗？我没什么事儿，我是受了老夫人的嘱咐到这儿来看看，天已经晚了，您二位饿了吧？给您准备点夜宵，待会儿您好吃啊。包兴说，没饿，这我就刚吃完了晚饭，功夫不大，我干嘛就饿了？已经告诉下人们去坐去了，一会儿就给您端来了，我在这伺候着二位啊。哎，那您进来坐吧。李宝说，不了，我就在外边站着听您的召唤。哎，好，您要不进来的话，那我就也不出去了。哎，我关门了，咣啷，他把门关上了。关上门之后，包兴转身回来了，三公子啊，咱可跑不了了。包公说，怎么样，人家在这给站上岗了，你想跑，在那堵着门等着你呢。哎呀，包兴说，这个老太太还真有点心眼儿，安排人在这瞅着咱们，一会儿的功夫啊，还真把这夜宵给做来了。一个小丫鬟端着个托盘，里边放着两碗热面，热面里边呢卧的有鸡蛋，还有几碟小咸菜，两双筷子，叫开了门，把这东西端进来放到桌子上。

小丫鬟转身出去了。这李宝呢，没进屋，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探进半截身子来，冲着他们俩说：二位，晚上您肯定能饿，垫吧垫吧啊，明儿早上再说。我在外边呢，听您召唤，有什么事儿您叫我。包公说：好吧，劳您大驾了。这位光把房门带上了。包兴心想，得，人家这还有说辞，看着你不说看着你，愣说给你送夜宵。三公子，咱俩怎么办？包公说：既来之则安之啊，既有夜宵咱则吃之，咱就吃吧。你也吃。包兴瞅着这碗面条吃不下去。为什么？包兴说：要是往常啊，就我这饭量，哎呀，消化的也快，饿的也快，就这碗面条三下五除二就滑了进去了。今天不行，一点胃口都没有。包公说：为什么？火大下不去。我就合计着咱们俩在这儿啊要麻烦。包公说：你不吃啊，你不吃我吃。包公端起碗来，稀里呼噜这一碗面条他吃了，吃完了之后把筷子往这一放，哎，睡觉吧。包兴你也睡吧。哎，三公子您先睡，然后我睡。这两张床是一面一张，包公呢转过身来躺在床上他就睡着了，这包兴可没睡。包公好像觉得睡了一小会儿了，屋子里边这灯也已经吹灭了，觉得有人推他。包公一睁眼一瞧，虽然是在黑暗当中也辨认得出来是包兴。干什么？包兴压低了声音：三公子，我告诉你，现在已经是三更天过了，眼看都四更天了，我估摸着外边那小子他不能整宿在这守着咱们，过半夜了，咱俩跑吧，今晚上不跑明儿就危险了。包公说：如果那个人还在外头呢，他干嘛呀整宿在这守着，他不累呀，没事儿，快走，机不可失，失不再来。那你先看看那个人在外头没有。那好，您等着，我去瞧瞧。这包兴高抬脚轻落步来到屋门里边，轻轻地把房门开开，走出了这个屋子。刚走没有两步，就听旁边有人一咳嗽：哦，您起来了。嘿，包兴往旁边一看，那李宝啊就在那儿弄一凳子在那儿坐着呢。哎呦，您还没走啊？没有，老夫人说了让我在这儿伺候着您二位，怕您二位晚上有什么事儿招呼人，这人来不了，让我在外边听差。哦，哎呦，这过半夜留有点凉了，您哎呦不怕着了凉感冒了吧？没事儿，我这体格好。嘿，好好好好好，您这是干什么去？哎，我撒泡尿啊，回见。这包兴到厕所里边方便完了转身回来了，回来又打个招呼：嘿，这辛苦您一夜啊，我这心里边真有点不落忍啊。没什么没什么。包兴进了屋了，把房门关上，咕噜又插上了，来到包公的床前：三少爷，让您说着了，这个小子大概白天睡了一白天，晚上他不困了，他就在外边守着咱们呢，瞧这意思天亮了他也不带走的，就是怕咱跑喽。包公说：就是啊，那你就放心上床睡觉吧。哎，好嘞，我上床睡觉。包兴一看跑是跑不了了，不管是怎么着啊，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就得天亮再说了。于是包兴上了床，他睡。

0: 挨着一家。天亮了，主仆两个人起来之后，漱了口，洗了脸，有人给送来了早饭。早饭完了，这李宝就说了，我们老员外有请您二位前边叙话。好吧，包公跟包兴两个人就来到前边客厅。到客厅里边一看，这位李文进李大人早已经用过了早饭，在那坐着呢，正在那品茶。包公跟包兴进来之后，李员外马上吩咐丫鬟给献上茶来，包兴在旁边站着。这李员外就问包公，昨晚上睡得怎么样啊？包公说，昨天晚上睡得还好，请问令爱的病情如何？哎，还没有听着消息。
1: 反正昨天晚上啊，家里边的丫鬟婆子还有仆人都侍奉在床前呢。
0: 哦，那我们待会儿听报个信儿吧。
1: 就是啊，
0: 两个人在这屋子里边坐着，他得说话呀，不能在这干挺着。
1: 这个李员外，你想的是吏部尚书出身，
0: 吏部尚书那就相当于现在组织部副部长，那是管干部的官啊。
1: 这个老头应该说非常健谈，
0: 他就拿出那考核官员的那套口吻来了，就问这包公，你是哪儿的人呢？家里边都有什么人呢？跟谁读的书啊？你都念过什么书啊？
1: 乃至对包公，对当今大宋国朝社会人情老百姓周围事情的看法，一一的都提出了问题。
0: 这包公呢，对答如流，有自己的观点，有自己的见解。这李员外跟包公这么一谈话，这老头心中暗想，哎呀，别看这个小伙子年轻，还不到20岁，但是很成熟，颇有见地，尤其是对治国之道，对当前的百姓民间的情况，他了如指掌。因为这包公他就是从民间来的，所以对周围民间情况他非常熟悉。
1: 李员外心想，哎呀，
0: 遗憾的是我现在已经是退归林下，不当这个吏部尚书了，
1: 我要是在位啊，我一定想办法把这个年轻人提拔起来，让他当官。
0: 朝中有很多官员总是慨叹大宋国朝，说没有治国的良才，
1: 怎么没有？这不就有吗？我眼前这就有一个。
0: 可是这个人没被人发现，只有我发现了，我还发现晚了。
1: 李员外心里边是这么想的，
0: 正在这个功夫，听见窗外边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又打外边跑进来一个小丫鬟。这个小丫鬟进来之后，可能跑得太急，跑的是上气不接下气。员外爷，这一叫员外爷，那包兴在旁边一瞅这小丫鬟这个神色，就差点没吓得坐在地下。为什么？包兴心想，得。报信的来了，下边那句话肯定是我们小姐她死了。包兴心想，这小姐只要一死了，我们俩就跑不了了。包兴提心吊胆，可没想到这小丫鬟接下来的这句话出乎他的意料，袁文爷，我们小姐她好了。包兴一听，哎我的妈呀，
1: 包兴心想，老天加护，
0: 这小姐她好了。这丫鬟就说了，袁美爷，我们小姐今儿早晨就好了。哎呦，好的跟好人一样啊，现在跟我们老夫人正在楼上说话呢，她说就像做了个梦一样，现在好像都清醒过来了。您看这个药啊还真好使了。李员外一听这句话，马上是满面堆笑，再一瞧包公那模样，历史就变了，多云转晴。
1: 包公子，你真乃是神医呀，你这个药方子下去之后是立见功效。
0: 这阵包兴也来了词儿了，嘿，跟您说，袁爷，我们公子就治这个病啊，治多了，
1: 十好几个，没有一个不好的。包公心想，包兴啊，你就胡说八道吧，我什么钱治了十好几个呀？哎，没影的事儿。
0: 这阵李员外就说了，丫鬟快到后边绣楼上，告诉你们小姐和你们夫人到前面来，
1: 先谢谢给他治病的救命恩公，然后再说别的。
0: 这老头礼节周到，
1: 一句话下去之后，这丫鬟马上到后楼上就禀报去了。老夫人一听，马上领着小姐急急忙忙就往前边来。
0: 往前面一来，走进了客厅。
1: 一进客厅的时候，再看这老夫人也是满面笑容，这姑娘跟着就进来了。
0: 老太太进来之后
1: 一转身，先跟姑娘说，孩子快点过去，谢谢你这救命恩人这位包公子，给包公子施个礼吧。这姑娘青衣莲步，慢闪腰肢，就来到了包公的跟前，轻轻地道了一个万福，说这姑娘长得什么样啊，包公看见没有？包公没看着。为什么？咱早就讲过，宋朝那是封建礼教最重的时候，男女见面授受不亲，人家这一大姑娘说给你来见礼，你在这瞪俩眼珠子，秋后的蚊子往肉里边叮，就看她长得什么模样，没那个说辞。包公根本就没了眼皮，说包公没看，说书的可看了，这说书的得知道这姑娘长什么样啊，我要不说的话，您在那听着，她不是也烦闷吗？那么这姑娘长得什么样？这姑娘长得非常漂亮，咱就笼统的说吧，从她那个精神气质就超尘拔俗。有人形容女人长得什么样啊，有各种不同的气质，用这花来比，比方说，说像一朵牡丹，雍容华贵；说像一朵芍药，说娇艳美丽；说像一只玫瑰，艳丽多姿；说像一只荷花，说高雅文静；也有的说像一朵秋后的金菊，蕊寒香冷。说那这个姑娘属于哪一类呢？这姑娘就属于菊花那一类，蕊寒香冷。这姑娘长得漂亮，漂亮是漂亮，但是从脸上看一脸的正气，就像平素有人说的那个话，艳如桃李，冷若冰霜，是这么一个姑娘。这姑娘过来给包公轻轻地道了一个万福，包公就站起来了。
0: 小姐不必如此。
1: 姑娘就说了，恩公多亏了您这两剂药，不然的话恐怕我就不久于人世了。
0: 哪里哪里，此乃天意，小姐的命大呀。这姑娘见完了礼，一转身本想着要坐那歇会儿，这包公接着来了一句，小姐您大病初愈，到绣楼上休息休息吧。
1: 这一句话就把这姑娘给打发走了。这姑娘说，那好吧。老太太一听正对劲儿，孩子快点让丫鬟搀着到后楼上休息。
0: 丫鬟搀着那位姑娘
1: 到后楼去休息去了。
0: 这儿呢，老太太坐在这儿了。
1: 老太太坐在这儿瞅着这包公啊，现在是瞅哪哪顺。说实在的，昨天晚上那李宝在后院里蹲着，那是老太太的命令。老太太心想，我这丫头要是吃了你这两副药，当晚死了，你们俩就跑不了，所以告诉李宝盯住他们，让他们寸步不许移。可是现在呢，这姑娘好了，老太太的态度完全都变了，
0: 坐在这儿跟包公就聊起来了。
1: 哎呀，我说包大夫。
0: 包公说，老人家您不要叫我大夫，我不是大夫。
1: 包法官。我不是法官。我就是个赶考的举子。
0: 哦，我说包公子啊，我问您，那个这个药方子是你们家祖传的吗？

0: 旁边包兴就接过来了，对，这是八辈祖传秘方，谁也不告诉。
1: 哦，我请问包公子啊，我女儿得了这个病，如果以后还会不会犯呢？啊，要再犯了的话，您还有什么药能治吗？包兴就手把这话就接过来了，
0: 我跟您说，老人家，这个病。

0: 子给开的药方的去抓这药，不然的话您这小姐呀就有生命危险。这包兴为什么这么说？这包兴气的，包兴心想，这个老家伙昨晚上弄一人在那看着我们，哦，现在你这闺女好了，你也有说的了，你也有唠的了，问他还犯不犯呢？我告诉你，他就还犯，我给你增加点精神压力。所以包兴说了这么几句话，这几句话说出来之后，他本是无心，老太太可往心里去呀。老太太一听，是啊，那怎么能再找着你们呢？包兴说，你就上老家找我们公子去吧。老太太马上跟老头一使眼色，我说袁爷，咱上外边商量商量，给咱们这个恩公做点什么好吃的。来来来，老太太就把这老头叫到外头来了。来到院子里边之后，老太太说，老头子，你听见没有？咱这闺女将来要再犯了病，还得找她去。她要是一赶考，往哪儿找她去？你说这怎么办呢？老头说，那你说怎么办？老太太说，我倒有个想法。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音响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五族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9: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8: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8: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9: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3: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与奇诡世界

0: 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远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工时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了。
2: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太太把李员外叫到客厅外边去了，跟李员外商量说，咱们女儿这个病将来还兴许再犯，如果再犯了，找这赶考的公子找不着了，这怎么办？老头一听，那你说怎么办？老太太说，我倒有个办法。老头说，你说说什么办法？老太太说，我看呐，这个包公子长得这个貌相不错，这人你说怎么样？老头说，这是个人才，刚才我跟他在屋子里边谈唠了一番，我觉得他是一个少有的人才。就是啊，他既是个人才，这小伙子长得又好，还会治病，我瞅着他这个相貌啊，与众不同。你看他那脑门子上还有一个白月牙，人家都说了，人有古怪相必有古怪能，干脆吧，把咱女儿嫁给他，你看怎么样？老头说，这是你说的？我说的。你现在就跟人家提这个事儿吗？啊，现在得提呀。老头说，刚跟人见面两天，咱就说把女儿嫁给他。这女儿出嫁都是别人拆媒人登门求咱们呢，咱们主动的跟人家说把自个儿的女儿嫁给他，

0: 你不觉得失身份吗？老太太说这事儿她分怎么说呀？谁让咱女儿得这病呢？咱女儿得这个病，将来要是再有了这病，找不着她了怎么办？这要嫁给她呢，这就终身保险呢。哼，老头说这话我可说不出口。老太太说你要说不出口，我替你说，行不行？老头说那也行吧，待会儿咱们摆上酒席，表示答谢，在酒席宴上你说。老太太说我说就我说，这为了我女儿，就这么定了。老两口子商量完了，进了屋了，老头就跟包公说，说我们要摆桌酒席，对您表示答谢。包公一听，好吗，这一会儿的功夫安排下去，到中午这桌酒席就摆上来了。老头老太太包兴包公这四个人都坐在了桌旁，酒都斟上，老头端起酒杯来了，说包公子，感谢你救了我女儿一命啊，来咱们先干这一杯。包公呢说我不会喝酒，老人家实难从命。老头说这样吧，不会喝酒你也沾一点，你沾一嘴我喝一杯，你看怎么样？这包公一听老爷子把这话说到这样了，他就没法再推辞了。好，包公抿了一口，老头干了一杯，接着又倒上一杯。老头说这第二杯酒啊，祝包公子此去东京汴梁赶考金榜题名。包公一听这酒得喝呀，这是祝福之酒，好，多谢多谢。又抿了一口，老头又干了一杯，接着又倒上一杯。第三杯酒，祝包公子此去东京一路顺风，平安无事。好，多谢老人家。包公又抿了一口，老头又干了一杯。包公抿了三口，没觉怎么着，老头呢干了这三杯酒，可是脉胀筋舒，脸上就有点红了。老头开始就问包公，包公子，请问府上弟兄几人呢？包公说我们兄弟三个，我还有两个哥哥。哦，令尊是干什么的？包公说务农为本。这包兴在旁边就跟着插了一句，跟您说也是包员外，在我们包家庄啊，那是守护又是首富。哦，再问包公子，今年青春几何？包公说我17岁了。好年华，好年华呀，可曾有了妻室？包公说啊，没有没有没有。可曾定亲？也没有。问到这儿，老头不说话了。老头瞅了瞅那老太太，心想开头我算给你开出来了，下一步就瞧你的了。你瞅那老太太，老太太一看老头这意思，心里就明白了。老太太在旁边把酒杯端起来了，包公子啊，说实在的，今天呢，我坐在这儿，这是在我们家里头一回。平素当中，我们袁位爷请客的时候，我从来不往这桌旁边坐。今天呢，因为你救了我女儿的命，我得对你表示答谢。我也喝一杯，你喝一口怎么样？包兴说：“哎呀，三公子啊，这老夫人要是喝一杯，您就应该也喝一杯呀。”包公一看头前抿了三口，没觉怎么着，心想我来一杯就来一杯吧。包公说好吧，老夫人干了一杯，包公也来了一杯。你看包公打这儿这喝酒就开了戒了。这杯酒下去之后，老太太就说了，包公子啊，我跟你说，我家这女儿你见着没有？包公说刚才在客厅里边不是见过了吗？对呀，我这个女儿啊，可以说就近百里方圆找不出这么好的姑娘来。 我这个女儿啊，从小读过书。哎，我还忘了告诉你她名字了。我这个女儿啊，叫玉莲，啊，玉色莲花，就这个意思。我这个女儿粗通文字，也写的文章，偶尔的呢，还做点诗什么的。容貌嘛，可以说百里不挑一。别说我们这个周围方圆百里之内，就是县城府地名门大户，有不少人派媒人到这儿登门来求婚呐。可是呢，一个是我女儿眼光高，一个是呢我们夫妻两个也没看上，就都给辞退了。我这个女儿啊，跟你同岁，到现在呀，高门不成低门不就，尚在闺中。今天呢摆上这个酒席，一来是给你送行，二来表示答谢，三来还有三来，这个三来呀，就是我有个想法。包公子，我看你这个人呐，也怪不错的，而且你这个人听我们的李大人讲说，你很有才华，还会治病，你要进京赶考肯定能得取功名。冲这几点呐，我觉得包公子你是个好小伙子。我想哎，我说包青啊，哎，你先出去一下好不好？我跟你公子单独说个事儿。包青一听，哎，好好好，我先出去。这老太太把这话说到关键部位，把包青撵出去了。为什么？老太太心想，包公要同意还行，包公要是不同意呢，当着这包青显着我们丢份。所以包青这话已经听明白一半了，包青就出去了。出去之后他可没远走，站到这门边上，他支棱着耳朵往屋里听。包青心想，这可到了时候了，三公子你可是聪明人，这个事儿你可得点头。我瞧见了，这老两口子想招你做门婿，要把这闺女给你。包青心想，这闺女刚才进客厅的时候，三公子没敢正眼瞧，我可在旁边用斜眼扫了两下子。我一瞧这姑娘长得太漂亮了，如果再有点文采，呵，天作之合呀。包青在这儿站着就听着，老太太关键的这句话就说出来了。包公子啊，我想把我的女儿许配你为妻，你意下如何呢？老太太这一句话这一出口，包公那脸当时就紫了。说怎么紫了？包公那脸是黑色的吗？他那脸一红，这黑加红它就是紫，它就不是红的了。包公为什么脸紫了？这包公还头一次听见有人给他提媒，有人跟他说要把一个姑娘许配的未婚，在那个年代就作为男的也感觉到害臊。那当然要现在的就用不着了，现在都不用提媒呀，自个儿上啊，是吧？这包公现在听到这里，这脸一红，就是一变紫，当时就没说出话来，沉了一会儿。老太太没言语，老头也没言语。包公心想，我得有个回答。包公说，老人家，这个婚姻大事好像应该由父母做主啊，我自己在这儿不敢妄自答应。他一说这句话，外边那包兴可急了。包兴心想，三公子你傻呀，啊，这么好的事儿你还不答应，现在你要一答应了，咱们进东京汴梁，不管是钱呐，还是马呀，什么东西咱都齐了，您就是这家里边的乘龙快婿。如果您要不答应，老头再一生气，觉得卷了人家面子了，人家对我们要一冷淡，什么都不管，那咱们俩就得要着饭上东京啊。这包兴一着急呀，也忘了他自个儿的身份了，也忘了他在外边站着了。这包兴扯着嗓子就喊了一句，我说公子，
1: 过这村可没这店啊。
0: 这一句话说出来之后啊，老太太一听乐了，哟，你看看，我说包公子啊，你这个仆人都替你说了，我说包青啊，你进来吧。刚撵出去又请进来了，这包青推门就进来了，嘿嘿，我跟您说，我到外边我这耳朵也没闲着，我一直听着呢，我听出这意思来了，公子这事儿您可啊别错过。包公实际上从心里来讲也并不是完全就反对这门婚姻，只是这个读书人觉得一切事情都应该按着规矩走，按着礼教走。包公说，老人家，这个事情这样吧，等我进京赶考以后，我回到家中禀明父母，他们如果没有什么异议，那么这个事儿就算定了。老太太说，我告诉你，我们家是吏部尚书的女儿，从门户来讲比你们家不低，再者说我的女儿长得相貌也比你并不是丑陋，所以说这门亲事我主动的跟你提出来，我想你就应该定了。现在你要是定不了的话，我们在这再等着，那我们可等不起，有多少家在后边排着号呢。包兴一统包公，三公子，那就这么着吧，咱先定了吧，是吧？咱先定了之后呢，回去跟老爷子一说，我跟您说呀，那老员外他肯定答应，巴不得快您给找个媳妇呢。包公一听，这包兴这么一讲，老太太这几句话这么一逼他，包公说好吧，老人家，那么就暂且那么定了。容我禀告父母之后，咱们在最后结亲，哎，对，那倒可以。一句话，这门亲可就定了，这亲事一定了，这马上关系可就近了一块。哎呀，老头跟这个老太太一起跟着包公在这就喝酒，老头跟老太太今儿都喝得半醉了。酒席散去之后，这老头跟老太太就商量，说怎么办呢？这得送姑老爷进京赶考啊。打这儿开始啊，进京赶考的事情就不用包公跟包兴他们两个操心了，这老两口子全给他们想周到了。这老太太还一个劲儿地问包公，说你那个药方子带着没有，能不能给我留下，你进京赶考期间要是犯病了的话，再按那方子再去抓药。包公说用不着，我想这姑娘这病好了，那肯定再过多长时间也不会再犯了。说包公这药方子什么方子，怎么开的，祖传秘方，据说这方子没传下来，反正是跟他老师这宁伯文学的。这边呢，老头先是安排李宝，告诉李宝说，包公子进京赶考，你得跟着去，从今往后啊，你就在包公子的身旁，给他当做一个下人，你伺候着他，你和包兴两个人一左一右伺候着包公子，同时也关注着他的生活起居。李宝一听好了，这是一件事儿。接着呢，老头又拿出来200两银子，又拿出来相应的行囊入套，又拿出来包公应用的一些书籍，装在一个书箱里，告诉李宝和包兴，从这开始你们两个人和包公一起进京。进京之前，老头又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是写给吏部府的现任的吏部尚书，是他的好朋友。这信中就是推荐之词啊，说包公这包拯啊，这个人是一个有为青年，无论如何你们对他要多加关照，这就是人情信。这封信写好了，封死交给了包公，告诉他到在东京汴梁城之后，先到吏部府把这封信递上。这信里边已经嘱咐那个吏部尚书了，说今年的主考官是谁，你给我美言几句，就这个意思。信交给包公了， 一切东西都收拾妥当了，包公

就在这隐逸村又住了两天，然后登城上路。这一走三匹马，李宝、包公、包兴一人一匹，三匹马上带着应用之物。这包兴甭提多高兴了。包兴心想，嘿，我们这包三公子啊，进京肯定得用。为什么？就从这一路上我们经过的这个事儿，就好像有神灵加护一样。嗯，命好啊，错不了。三匹马登城上路之后，就到了东京了。说怎么这么快？那当劲儿隔着多少天，咱不用说了。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嘛。到了东京汴梁，先找了一个店房住下。这个李宝对东京汴梁很熟悉，每到赶考的时候，四面八方进东京赶考的这些举子都找那个响亮的店房住，什么高升客店呐、什么三元客店呐、连中三元嘛，什么顶甲客店呐、就是三顶甲，就这个意思，借这个吉利名。李宝呢给包公包兴他们两个人带路，就来到了高升客栈。高升客栈比较大，到在这个客店里边之后，三个人住下了，住了两间房。这李宝和包兴两个人住一间屋，包公自己住一间屋。住下之后，这李宝就说了，说明天呢咱们就把这个信先送到了吏部府，把信送上去之后，然后再等着考试。包兴说，是啊，等着明天的吧。转过天来，这包公不动。哎，李宝说，你问问包公子，我跟他不太熟，你呢毕竟是从小陪他长大的，你问问他什么时候上吏部府去啊。包兴说，就是啊，是不是咱们问的太急了，再沉一天。好，又沉了一天，再转过天来，包公还不动，这包兴沉不住气了，来到包公这屋里，三公子啊，今儿个咱们是不是该上吏部府送信去了？包公说，送什么信呢？哎，您忘了啊，李大人给您带了封信呢，是给他的同僚写的，这封信送到吏部府对您赶考有好处。包公说，这封信压根儿我就没想送。哎，您怎么没想送呢？包公说，是啊，李老爷给我写这封信，其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呢，作为我本人来讲，我没想送这封信。我送这封信干什么？把这封信送到那里，无非是让吏部府的大人关照我，跟主考官过上几句话。那么这么一来，其中就夹杂着一种私情。我包拯进京赶考，是凭的我自己的才华，而不是凭的人情面子。你知道宁老师吗？包兴说，当然知道啊。宁先生，那我还不知道吗？那高风亮节。对，宁老师不止一次的教导我，为人要求真，要求本。宁先生为什么考上秀才，再没中过举人呢？就是因为他不会打点，他没有各住的门路和关系。我也要像我老师那样，我不打算去到吏部府去投什么人情信，我就凭我的本事考，能考上我就考，考不上我就回去。包兴说，三公子，您要是考不上回去，您见了李大人可怎么说？您可是跟人家都定了亲了，你没考上，您再回到隐逸村有何颜面再见您的岳父岳母？包公说，他们如果因此而看不起我，那么这门婚事我就把它退了，我回我的老家。呵，包兴一听，罢了，三公子，我算服了您了，您真是宁老师的徒弟。包公说，我就是姜太公钓鱼啊，宁在直中取鱼，不在弯里求。姜太公钓鱼啊，据说姜太公钓鱼的时候，那鱼钩是直的，这鱼你愿意咬这钩。

0: 我就把你钓上来，不愿意咬你就走你的，顺应自然。说包公这个话说的就是，我宁可凭我的真本事去考，我绝不能低三下四求助于别人帮我这个忙，那不是我的真本事，就这个意思。说包兴转回来跟李宝一见面就说了，我跟您说呀，我们这公子说了，吏不服这个信啊，他说什么也不去送。人家说的好，宁在直里取，不在弯中求。哎呦，李宝说这个事儿他不送这个信，这可太危险了，他要考不上呢。包兴说考不上人就想回家。我再告诉你，他老师傅姓宁，叫宁种，这位三公子啊，他是个小宁种。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4: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3: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4: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5: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6: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5: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6: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7: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8: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7: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8: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7: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9: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2: 历史传奇，悬疑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3: 这世上的事儿啊，有时候是运气，有时候也是机会，也凑巧公孙策碰见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了，也是因为天降大雨，几个人误入铁仙观。 几个人心眼挺多，一看这恶老道，所以呢四爷先出来，三爷后边跟着就出来了。这四爷耳朵好使啊，三哥您听有人哼哼，哎，这哥俩找着就走到后院了，空荡荡，帮中间一口钟。嘿，三哥爷您听这声在这儿呢。两个人走到大钟旁边，就听见钟底下有人呻吟。张龙说，兄弟你先钟，我拉人。好嘞。四爷赵虎挽了挽袖子，伸手抓住钟上的铁爪往上那么一掀，兄弟可吃住了劲儿，可别松手，等我把底口抠住了。这样呢，四爷在上边揪着，三爷往上这么一拖，就把钟里的人给拽出来了。四爷一松手，哗，这钟又扣到那儿了。哥俩一看这位啊是个老爷子，给捆上了，嘴里头堵着棉花。四爷赶紧松绑三爷，把这棉花又打这老爷子嘴里掏出来了。哎呀，这个老人家直吐啊，吐了半天，稳了稳精神，看了看这二位，哎呀，可把我吓死了。三爷就问呢，老人家你是谁呀，为什么被他们扣在钟下？哎呀，小老儿我姓田，我叫田仲，是陈州人士啊。二位你们一定是好汉爷呀，我跟您说，我同着我家少主人到庙中去烧香还愿，没想到遇见放粮的钦差庞国教啊。这个庞大人呐、看见我家少夫人长得太好了，就让手底下人把我家少夫人抢走了，弄得我家主人是家破人亡啊。我听说开封府包大人是一位青天大老爷，我才来到东京，想到开封府去告状，今天到这庙中避雨，庙里老道问我呀，我就把这件事说了。嘿，这老道把我捆上，拿着刀逼着我，问我受谁的指使来状告钦差庞国舅。我说没人主使啊，这个恶老道打了我两个耳光。就在这时候，小道童儿进来说外边有人投诉，这个老道才把我捆上，嘴堵上，扣在这大钟底下。二位恩人多谢搭救，不然的话我这条老命就没了，我死了不要紧，谁替我家主人报仇啊。刚说到这儿，这张龙回头一瞧，一个小老道探头缩脑的正往这儿瞧着呢。这三爷冲四爷一递眼神，这四爷往过一窜，蹭的一下一抬腿，啪就把这小老道踢趴下了，箭步窜过去一攥这拳头，让我给你一拳。啊，这位小道童儿抬头一看，赵虎这大拳头跟大刘斗似的，这大皮锤呀，要打到我身上我就得死。哎呀，我不说话不说话，过来。赵四爷一滴溜就把这小道童儿滴着在这大钟旁边，趴这儿。哎，这道童儿真机灵，不趴下，不趴下真打我，得了，我趴下吧。就在这时候，这个凶眉恶眼的老道就到了。为什么？他一看三爷四爷走了半天没回来，他在这儿跟公孙策聊天，张了公孙策喝茶，这俩人老不回来，他冲这小道童一递眼神，让这道童儿出去找。可道童走了半天还不回来，他琢磨着有事儿啊。道兄你们在这喝茶。他呢就由打大殿退出来了，回到自己的屋中，把长衣服脱去，短衣这小打扮，手里拿起了一把明晃晃的破刀，蹭蹭蹭他就奔这后院来了。一进这后门一看，钟底下老头被他们放出来了。赵虎呢把

小老道摁到大钟旁边正嚷呢，恶老道不由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往过一窜，手拿破刀，嚓，就奔着张龙的面门扎来了。张龙手疾眼快呀，往旁边一闪，跟着一抬腿，想要踢这老道。这老道身形真快，往旁边一躲，然后一捧刀，嚓，明晃晃这口破刀又奔着张龙的面门扎来了。张三爷手无寸铁呀，也就仗着自己拳脚精通，脚底下非常灵活，他把头一偏躲过这口刀，跟着顺手啪就一掌。这恶道啊，以为三爷手里拿着暗器呢，往旁边一侧身，跟着张三爷唰的一下，脚底下拿腿这么一扫，这老道功夫真不错，金丝绕弯式躲过这腿，然后回手反背，唰的一下，这刀又下来了。张龙终究手中没有兵刃呐，没兵刃心就虚呀。三爷就仗着自己腿脚灵活，就这样凭着部下的拳脚跟这老道打了几个照面，可是敌不住这个恶老道啊。就在这时候，蹭蹭王朝马汉过来了，一看张龙敌不住了，王朝往前一窜身，左掌虚晃，右手拳过来，同时左脚就踢起来了，直奔这恶老道的软肋。这老道看见了，往旁边一闪身，老道后边还有马汉呢，马汉在后边就是一拳呢，老道往前这么一趴，一转身，一摔手，反手一刀，马汉呢真快，往旁边一歪身，就把这刀躲过去了。这恶老道倒垂式手捧钢刀，就奔着王朝来了。这三个人群战这老道，按说哥仨功夫可不错呀，可是手中没有兵刃呐。三个人虽然围得住老道，也不会受伤，但是就没法下手了。王朝一看恶老道拿着刀奔自己扎来了，顺势推跃往旁边这么一闪，拿手一推得破刀。这恶老道往旁边一闪，后边张龙往上就一脚，老道凭着自己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没回头，知道后边有人上脚了，他伸着往前这么一轻轻一趴，然后倒踢紫极关，脚往后这么一踢，嘿，张龙这时候脚刚落地，没想到被这恶老道给踹了一下。这恶老道劲头还真大，张龙站不住了，扑通一声就来个屁股墩儿。赵虎这么一看，三哥爷，挡着他！张龙赶紧起来挡住这老道，赵虎噌的一下又打这东角门就窜出去了。张龙一想啊，四弟呀，奔树林子里拿兵刃去了。没想到一会儿的功夫，赵虎回来了，进了西角门。嘿，张龙心说：“我这兄弟怎么这么快呀？”这么会儿的功夫出庙奔了树林子了，不容他多想，这时候就瞧见这赵四爷奔了这老道了，左手唰这么一扬，这手势是虚晃的招式，这右手同时就对着这恶老道的面门来了，啪这么一甩，法宝来了。这老道这么一瞧，就瞧见面前一股烟云，呜，什么呀？哼，灰，在庙里头找着香灰还不好找吗？这香灰就喷到这老道的脸上，老道两只眼睛睁不开了，鼻子也堵上了，这嘴也倒不过气儿来了。这马汉脚底真利落，抬起一脚来，啪，正好踢到恶老道的肚子上，这恶老道扑通一声就被二爷给踢趴下了。赵虎往前一个跪步，
磕膝盖顶住这老道的胸膛。

疼，拿左手摁住老道的肩膀，这右手的袖口往前奔着老道的脸上啪这么一抖了，好家伙，又是一股子灰呀、啊！这老道可受不了了。俗话说得好，光棍眼睛里都不揉沙子，这一炉香灰，这老道可受不了了。四个人同时动手，就要把这老道捆上。那边那小老道根本不敢动换，捆上这恶老道，再捆这小老道，就把这两个老道全捆上了。公孙策这时候来了，众位，咱们可不能在此久待呀，这个地方归降伏县管，咱们干脆把这老道送到县衙门吧。这四个人在庙中转了半天，没别人了，也没有别的事了。公孙策一看行了，马上到树林子里把这四个从人叫来，让他们押着老道够奔降伏县，把这老道交给降伏县令，又嘱咐这四个从人把事情办完了到开封府去找我们。四个从人押着老道走了，公孙策就跟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带着老汉田中出了这铁仙观，任上大道，直接够奔开封府。这个时候天光已然亮了，来到开封府府衙，公孙策让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跟田中在班房这儿等着，然后进去面见包大人，把事情谈清楚了。包大人一听，虽然没查出蛛丝马迹来，可把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带来，而且在铁仙观救了老汉田中。好，那么公孙先生，这几个人我好好安置，你还去访查吧。遵命。公孙策仍然打扮好了，从角门出去访查这个案子。等公孙策走了之后，包大人就把包兴叫来了，让他先把田中带到书房。包兴就把田中带到书房了。这田中不知道面前坐的就是青天大老爷呀，跪倒在地，哎呦啊，我请求您把我带到开封府府衙面见包大人，替我家主人申冤报仇。包兴说，老人家看见没有，面前这位大人就是包大人，您就是包大人呐。老人家，你起来坐下讲话，有何冤情？这田中站起身形，没敢坐下。大人呐、啊，您要知道啊，这个朝中太师之子庞坤呐、啊，受朝廷之命到陈州去开仓放粮，没想到他到了陈州并不放赈，他私造花园抢夺民家的女子。我家主人姓田，叫田启元，主母金玉仙，因为老夫人病了，太夫人呢上香许了愿了，老夫人好了，我家主母就到庙中烧香还愿，被这钦差大人看见了，愣给抢走了，把我家主人送到南监押起来了。我家老太夫人听见这个信儿，当时就吓死了。我把我家老祖母埋葬之后，我要进京控告这庞钦差呀。没想到我贪赶路程，走着走着找不着店了，天降大雨，我呀到铁仙观投宿，这个老道问清了我的来历，就要杀我。正想动手呢，外边几个好汉叫门，才把我救了呀。包大人呐、啊，请您替我家主人伸冤报仇。哦，包大人点了点头，双眉一皱，田中啊，你暂且住在我的府中。包兴啊，

你把老人家安置安置，千万不要走漏风声，不要传到庞府，让庞太师知道。小人明白。你把田中老汉安置好了，把王朝马汉张龙赵虎给我请到书房。是。小包青就把田中带出来安置好了，又把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带到书房。四个人呢就把展昭这封书信呈交包公，咱们书不细表了，包公让包兴把他们四个人暂时安置在班房居住。那么四个从人再来了呢，咱们书就不细表了，单说公孙策一个人离开衙门，仍然到七里村一带访查这个案子。一边走公孙策一边想啊，你说我公孙策怎么这么不走运，我屡次进京，凭着我的才学想得中功名，没想到屡次名落孙山。我公孙策不是没本事的，怎么我就这么不走运？嗨，幸亏我到了大相国寺，了然和尚把我收了，把我推荐到开封府。我头一天来包大人把我收下了，就碰见这么个案子。我一访吧，嘿，把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带来了，把田中带来了，救条命。可我什么时候才能把案子访查清楚，让包大人看看我公孙策确实有本事呢？他一边走一边想，他心里烦，不知不觉的呢就出了这七里村。嗯，嘿，公孙策又一想，自个儿也乐了，自个儿叫着自个儿的名字，公孙策呀，你真傻，你干什么来了？你就这么走，你能查谁呀？你现在半成老道，你得给人看病，你得跟人聊天，你才能聊出事情来呢。嘿，行了，这公孙策就把手里的虎称拿起来，就摇这串铃。这铃一响呢，他一边走呢一边就说，有病快来治，千万别耽误，养病如养虎，虎大得伤人呐。我专治疑难病症，管保手到病除，贫不计力。刚说到这儿，就听见有人叫他，先生，请您到我这儿来吧。公孙策回头一看，门前站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这个老太太衣裳破，洗得挺干净。公孙策过来了，老妈妈，你是叫我吗？是啊，我听见先生后边四个字贫不计力，我才敢叫您呐。先生，我的儿媳妇身体有病，家中没钱，求先生给医治医治啊。好好好，老妈妈头前带路。这个老太太把柴扉门推开了，公孙策跟着进来了。老太太掀起了帘子，先生请进。公孙策走进了一看，三间草房是一明两暗。老太太又掀起西里间的单布门帘子，先生请进吧。公孙策进来了，就是一个土炕，得了，在土炕这一坐。公孙策把药箱放好了，把这招牌呢就立在墙角了。这个老婆子搬了个小凳儿，就坐在炕底下了。老先生，老婆子我姓尤，丈夫早就没了，我有个儿子叫狗儿，在陈大员外陈应杰家中做长工。我的儿媳妇病了得有半个多月了，精神也不好，吃不下饭去，一过午呢身上还挺烫。先生，求您给号号脉，给点药吃吧。哦，
令其在哪间屋子？东边屋子呢？我告诉他。说完，老太太站起来了，奔东里间，在东里间外头站住了。媳妇儿啊，我给你请个先生来，求老先生给你看看，你的病就好了。嘿，公孙策心说，我三十多岁还成老先生了。公孙策就听里间屋这个年轻的妇人说了，娘啊，别看了，我也没什么大病，家里边又没钱。哎呦，媳妇儿啊，这个先生可说了，贫不济力，他不收钱。儿啊，有道是养病如养虎，好孩子，让先生瞧瞧吧。你要好了，娘我也就踏实了，我就得靠你呀。我这个儿子呀，我就不指望他了。就这一句话，公孙策心说，这里边有事儿，我得问问。里边那年轻的妇人说话了，娘，那就请先生受累给我看看吧。对呀，孩儿啊，你这才是我孝顺的媳妇儿了。这老婆子又到了西里间，先生啊，请您去看看吧。公孙策就跟着老太太来到东里间。那么公孙策会不会看病？公孙策呢，还真读过医书，他懂得医理，可以算是精通医术，平常呢也净给人看病。等到了东里间，给这位年轻的妇人诊了诊脉，公孙策已然清楚这个妇人有孕在身了。公孙策心说，我借着看病，我得套套这娘俩的话。刚才老太太说了，他指望儿媳，不指望儿子。如果从他们身上，从他儿子身上要能查出蛛丝马迹，我好回去禀报包大人，咱们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的代表性传承人。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已经读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心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0: 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上回书说到公孙策私访到了七里村，查出这案子，哎，有个老太太请他给儿媳妇看病。这老太太可说了一句话呀，我这儿子呀，我也不指望他了。一个农村的老太太说出这话来，这里头可就有毛病了。公孙策给他儿媳妇号了号脉，知道他儿媳妇身上有孕了，有喜了，就站起来了。老婆婆，您的儿媳妇的脉是双脉，我给您道喜了，这是喜脉。哎呦，何尝不是啊，我也知道他是喜脉呀，可是他这两天怎么这么不舒服啊？老人家呀，您儿媳妇儿是因为生气了，她心里不痛快，她呀再不吃药可是个气胎了。哎呦，把这老太太吓坏了，先生您真是神仙，他真是由生气上所得呀。先生，我跟您说，我的儿子呀在陈大员外家中做工，平常呢大员外也挺喜欢我的儿子，多给点银钱，我们娘仨呀才凑合能活。可不知道那天为什么，我的儿子狗儿拿着两个元宝碰回来了。老太太刚说到这儿，东里间这年轻的妇人说话了，娘啊，这事儿就别说了。公孙策一听，我能不让他说吗？哎呀，用药可必须把病情说清楚了，我听得清楚，这药才能下得对，吃了药才能生效啊。是啊，先生说得对。老太太一歪头冲东里间说，儿啊，养你的病这没什么可怕的。转过头来又跟公孙策说，先生啊，那我看见俩大元宝，我得问问呢，说儿啊，你这元宝从何处而来呀？我儿子说了，这个陈大员外呀跟七里村张有道的媳妇不清楚，有一天呐，这个陈大员外就到了张家，让张家的媳妇的男人碰见了。这个陈大员外呀要

0: 爱这男人，所以给我儿子俩元宝。东里边这年轻的妇人赶紧说话：“娘啊，这件事可说不得。哎呦儿啊，先生不是外人给你治病，说了好用药啊。”公孙策赶紧说：“是啊是啊，要不说明白这药就不灵了。先生，这个陈大员外交给我儿子俩元宝，说让他找什么东西，我媳妇劝他都不听啊，跪在地上求他。哎呦我这儿子呀，不但不听，还踹了我儿媳妇几脚，揣着元宝他就走了，他也不回来了。后来我们听说了，这张友道死了。您说说，我儿媳妇知道这事儿，她能不生气吗？那么张友道死了，跟我儿子有关系呀。”哦，公孙策听到这儿，心中一惊，心说：“这病我可没白看呐。”然后拿起笔来写个药方递给这老太太，老太太不认字，可老太太能看清楚几个字？先生啊，这别的先生开方子好些字，您这方子怎么就一个字儿呢？老妈妈，这药啊得用得得当，我这方子是独特奇方。老人家，你用红棉纸一张把它包上，然后用阴阳瓦备了，用一杯老酒冲服。老太太，这个方子可是安胎活血的。哎呦，太好太好了，我会。红棉纸包上，阴阳瓦备了，拿酒，哦，老酒给冲服。是啊，公孙策又一想，这个案子如果问明白了，这老太太的儿子有狗而必死无疑呀，因为他帮助这陈大员外把刘氏的丈夫害死的，将来这娘俩还有未出世的小孩谁养活呀？公孙策聪明，心说：“我给出个主意吧，办点好事吧。”老人家，你的儿子帮助陈大员外办成这样的事情，这大员外有没有谢礼呀？
1: 有有有，大员外说了不白帮忙，许给我儿子呀十亩地，还他抱那俩元宝，还说给多少银子呢。
0: 有没有字据呀？
1: 没有啊，他没字据。先生啊，那么这陈大员外要是不给可怎么办呢？
0: 好办，你的儿子给他办成这么大的事儿，没字据可不成。我呀可以替他写个字据，倘若将来真打了官司，你呀凭这张字据就跟着陈大员外要元宝，要银子，要地。
1: 那可多谢先生了，可是我们家连张纸都没有啊。
0: 我有啊，公孙策把药箱打开了，拿出一大张纸来，然后就写，写什么呢？当然替陈应杰许给这有狗儿十亩地。写完了，然后呢还画了押，做了个中宝，往前一递，老人家您收着吧。
1: 啊，那就多谢先生了。
0: 您说这老太太糊涂不糊涂？他一个农村的老太太不明事理，公孙策替这陈员外写了这字据，这老太太高高兴兴谢过就收起来了。公孙策背起药箱，拿起招牌，站起身形往外走。
1: 老太太是千恩万谢呀，先生先生，连杯茶都没吃，叫我过意不去呀。
0: 哎呀，这没关系没关系，好说好说。公孙策出了柴扉门往前走，高兴极了，精神百倍，快步如飞。您别瞧，几次进考场都名落孙山，这回呀、啊，就好像金榜题名一样，这高兴啊，直接够奔开封府。等到了开封府，又打脚门进去了，来到门房，
1: 把这药箱招牌放下，找着包兴，包兴就回禀了包公，包公立刻传话，包兴就带着公孙策来到书房，进书房十里就把自己秘方的情形全都讲给包大人。包公一听高兴极了，心说这个了然方丈给我举荐这公孙策不错呀，国有才学替我查清楚了这件事。包兴啊，在陪着公孙先生先去更衣，给先生预备酒饭，让先生稍事休息。哎，包兴陪着公孙策出去了。包大人一看旁边李才在这站着呢，李才呀，你传话出去，立刻出千拿有狗儿到案。是，李才出去传话，外边的衙役答应，时间不大，把有狗儿带来了，马上禀报李才，李才禀报包大人，有狗儿带到了。来呀，点鼓升堂，鼓声一响，包大人头戴乌纱帽，身穿官服，腰横玉带，足蹬官靴，稳坐在公案桌后。衙役三班喊罢了堂威，包大人传话，带有狗儿，带有狗儿。这有狗儿来到大堂之上，跪倒在地，有狗儿拜见大人。你是有狗儿啊？小人我不是有狗儿，我叫驴子。大胆，你明明是尤氏之子，叫狗儿，为什么叫驴子？哎呦老爷，小人原来是叫狗，后来因为我家主人说了狗太小，驴不是大吗，所以让我改名叫驴子。老爷您要不爱叫，那您还叫我狗也行。狗儿有，现在张有道的冤魂告到本府台前，说你家主人陈应杰跟你定计，把这刘氏之夫张有道给害死了。你呀，是受人差遣，本官也明白，虽然陈应杰给了你两个元宝，这也是小事一件，你呀从实招来，本府给你做主，可以帮你开脱罪名，你慢慢讲来。这叫什么呀？这叫什么人什么代称？包大人一看这个有狗儿啊，他根本不懂得国法，糊了糊涂这么一个人，你要不这么跟他说，不替他开脱罪名，他就吓死他不敢说了，而且还告诉他是张有道冤魂告状。那时候人要迷信，这有狗儿就信了。他一听冤魂告状，他心里害怕的哆嗦呀，抬头一看，这位大老爷和颜悦色，还说帮着自己开脱罪名，我是帮忙的。哎，他就放了心了。大老爷，您既然给小人做主，小人我就实说跟您说，我家主人陈大员外跟张有道之妻有私情，可是张有道呢跟我家大员外可没交情。有一天呢，我家主人去找刘氏，让张有道给碰见了，我家主人吓得撒腿往回就跑，跑到家中，他病了，他天天就想着刘氏，他着急，他想啊，只要把这张有道害死了，他就能随随便便找这刘氏去了，要不然跟他们家大奶奶商量商量，把刘氏再娶来，他就称心了。所以啊，他就把我叫来了，跟我说，我托你一件事儿，我就问他当家的什么事儿啊，只要您说话我能办的我就办。他跟我说了，这件事可不容易，你得用心寻找。我说大员外您让我找什么呀？大员外说了，这个东西叫尸骨，得在坟地里找，这死人呐，浑身的肉全都能化了，他脑子不干，他能长这虫。我为难呢，我就问大员外，您让我怎么找啊？其实呢我也害怕，
0: 嘿，我们。

家大员外真大方，给我俩元宝，说事成之后还给我十亩地。您想想，我有十亩地，我们家这日子就好过了。得嘞，我呀，白天不干活，夜里找，他还给我好吃好喝，每天还给我几顿酒喝。老爷，受人差遣，概不由己；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这是人间道理呀。所以啊，我不能白拿这俩元宝，每天夜里刨坟，嘿，我一座一座一座一座刨了17座坟，好容易找着这东西了。这东西我听说了，晒干了研成沫，搁在茶里，搁在饭里，搁在菜里，这人要吃了心疼能疼死，而且还查不出伤来，只是在这死人的眉唇中间有一个小小的红点，就是这毒。我找着了，我交给我家大员外，您猜怎么着，我家大员外就给了刘氏了。嘿嘿，张有道还真死了，就是这东西害的了。老爷，我说清楚了，求您开恩给我做主，我还得养活我妈，养活我媳妇儿，我媳妇儿还怀了孕了。把包大人气坏了，可是包大人明白这个有狗耳说的话还是真话，没什么虚假。老爷好，让他画供。师爷把这供单拿到有狗儿面前，有狗儿画了供，师爷就把这供单呈到公案桌上，包公看了。好啊，立刻出签，那陈应杰到案。衙役马上去带陈应杰，包大人就跟有狗儿说，狗儿，一会儿陈应杰到案，你可要当面质对，罪在他身上，他指使你去害人，老爷才能给你做主。哎，大老爷您放心，一会儿陈的员外来了，我一句一句问他。包大人往下一传话，带下去，衙役就把狗儿带下去了。一会儿的功夫，走上一差人，跪倒在地，启禀包大人，陈应杰拿到。好啊，把陈应杰带上堂来，你马上去传刘氏还有尤氏婆媳。遵令。差人走了，时间不大，就把这位陈大员外陈应杰带到大堂之上。包大人一看，来，当堂去了刑具。差人过来就把陈应杰身上的刑具给卸了。陈应杰往地一跪，小民陈应杰叩见青天大人。陈应杰，你为何谋死张有道，从实招来？这陈应杰一听吓坏了，哎呀，青天大人，没有这件事儿啊，我怎么会害人呢？包大人伸手抄起惊堂木，啪一拍，大胆的奴才，在本府堂前还敢抵赖吗？来呀，带有狗儿。差人答应一声，就把狗儿带到大堂。这有狗儿认为自己说出来大人能保住他这条命，说完就没事了。哎呦，他指着陈应杰一句一句的问，一句一句的对。这陈应杰吓得哆了哆嗦，大人呐，小人跟刘氏通奸确实是实情，可没有谋死张有道的事情啊，这是狗儿他害我呀，他说的全都是假话。大人，大人，您可千万别信。不动大刑，你是难以招供啊！来，大刑伺候。左右衙役一声喊，往堂上啪这么一摔。这陈应杰可懂夹棍呐、这夹棍呀，把我一夹，我不死也重伤，我就没法活了。陈应杰受不了这罪呀、趴在地上，大人，小人愿招。讲，这陈。

不急，就把自己让有狗儿找寻尸骨，找着之后他把这尸骨偷偷的交给刘氏，让刘氏害这张有道，还告诉他应该怎么办，把他的丈夫害死了，要查这死尸没有凭据，没有血迹。这刘氏就按他的话办了，陈应杰可全招了。师爷让陈应杰画完供，把这供词往上一呈。这时候差役来到大堂之上，跪倒在地，启禀大人，刘氏跟尤氏婆媳全都传到。好，逮刘氏，逮刘氏！衙役喊出去，时间不大，刘氏上堂。包大人一看，这个刘氏仍然是洋洋得意呀。等刘氏来到大堂之上，他一眼瞧见陈应杰了，唰的一下脸色就变了。包大人察言观色，一看这刘氏形色慌张，刘氏跪下了。刘氏叩见大人。这包公可没问刘氏，用手一指陈应杰，你当面跟刘氏治对。陈应杰看了看自己相好的刘氏，眼泪唰唰往下流。得了，咱们俩人干这件事儿啊，以为没人知道，谁知道张有道的冤魂告到老爷面前，事情已然出来，不能不招，我已然化了供了，你也化供吧，要不然皮肉受苦啊。这个刘氏一听，双眉倒竖，二目圆睁，用手一指冤家，想不到你竟是个没能力的能包，你还算个男人吗？好啊，你既然招了，我为什么不招？这个刘氏给包大人磕了一头，大人，谋死亲夫张有道确实是，就是我干的，就是陈应杰所说，他给我尸骨，我害死我丈夫。再说，就是我状告张志仁调戏我，那也是诬赖张志仁。嘿，真脆！这包大人一看他实话实说了，让师爷拿出供单来，让他摁了手印，然后包大人传话来带尤氏婆媳。时间不大，尤老太太带着儿媳妇来到堂上，跪倒在地，大人呐，我的儿子是受了陈大员外唆使，才到坟地里找这虫啊。这陈大员外可答应了，要给我儿子十亩地呀、啊。你想想啊，如果我狗儿要是犯了点法，我们婆媳还有我小孙孙依靠何人呢？请大老爷把这十亩地断给我吧，我这儿有凭证。说着话，这老太太就把公孙策写的字据拿出来了，衙役接过来往上一呈。包公一看，包公心说，行，嘿嘿，公孙策，公孙策，你是帮着老太太讹着陈应杰一笔呀、啊。陈应杰，你许给有狗儿的地母为什么不拨给他？到这时候这陈应杰还能说什么呀？行行行，有这件事儿，我愿意拨给他十亩良田。这样呢，包公传下话去，让当地县衙办理这件事。这时候包大人突然间用手一指陈应杰，我来问你，你这尸骨的方子是如何知道的？哎呀，大人，是我家教书的先生说的。他叫何明，姓费，叫费世奇。来呀，传费世奇上堂，咱们下回再说。

0: 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1: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1: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3: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4: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控制斑马线。
3: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5: 你先走。
3: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5: 嘘，小点声。
3: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5: 阿姨，你出去了。
3: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6: 吉林人，
7: 吉林市，
6: 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领奖代表评选人。
13: 五后代的事情，一生就足了，
14: 是社会人所致。
15: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6: 被更多的人听到。
17: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8: 我当时可以有哪些用途？
19: 就是以学为中心，
20: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
21: 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长夜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
2: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8: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9: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0: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1: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0: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4: 老伙伴的
13: 随身听，
14: 随身听，随身听。
1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6: 上回书说到包大人问陈应杰，你怎么会知道尸骨能害人？陈应杰说了，我们家教书先生费世奇告诉我的。包大人传下话去带费世奇，时间不大，衙役把这费世奇带来了。费世奇往大堂上走，包大人察言观色，一看这个人是个踏踏实实的念书人，而且十分忠厚。费世奇跪倒在地，小民费世奇叩见包大人。费世奇，你是教书的先生吗？
17: 是啊，
16: 住在七里村已然好几代了，代代以教书为生。你既然是个读书人，为何告诉你家主人陈应杰，让他以尸骨害人？
17: 哎呀，大人呐，我跟您说，我呢喜欢医书，我常看。这医书上说呀，这新坟旁边的野菜是不能吃。我在七里村住了好几代了，就看见有的街坊呢挖了野菜吃，吃完了嘴就肿了。我呢就查，我在这旧书摊上啊买了一本手抄的，这本书呢叫《新修本草》，手抄的我也不知道对不对，反正呢我就看了有这么一节，我就告诉大家千万千万别挖这野菜吃，这野菜在新坟旁边可能呢
16: 会长出点什么东西，什么虫子。这样的话，这话呢就传到我家主人耳朵里。大人，如果您不信，可以派人到我家中取这本书。好，包大人传下话来，让公差带着费世杰到费家，就把这本书拿来了。这是先生在一个书摊上买这本手抄的，这本书呢叫《新修本草》。查了查，确实书上有这样的记载。好啊，费世奇呀，这是一本手抄本，那是不是对不对呢？今后再不准以讹传讹了。是，大人，小人一定遵命。包大人马上传下话去，让祥福县带着刘氏到张家坟地二次验尸。没想到到了张家坟地，刨出这坟来一查，果然呢在这张友道这尸体的眉眼中间发现了一个小红点儿。祥福县让仵作添好了尸格，回到了开封府呈给包大人。包大人看完之后，马上传话升作大堂，把所有人传到大堂之上。包大人就断了这个案子，让张志仁回家另行埋葬张友道。刘氏因为与陈应杰通奸谋害本夫，处以斩刑。陈应杰呢，因为跟刘氏通奸主谋杀人，也处以斩刑。有狗儿刨坟十七座，寻夺帮凶害人，弃生母，殴打怀孕之妻，也判了斩刑。然后包大人要把陈应杰许给尤狗儿的十亩地还有元宝银两就断给尤氏婆媳了。这件事儿由祥福县前去办理。祥福县跟仵作头一次验尸没验出伤来，但是没有私弊，所以呢就免予追究。县的老爷跪倒在地叩谢包大人，然后回衙，包大人就退了堂了。包拯就把七里村一案的情由跟定罪的主文写好了奏章，第二天当今万岁升座早朝，包大人呈上奏折，天子看完之后朱批一议。等皇上散了朝了，包大人坐着八抬大轿回府，走到大街之上，突然间大道旁边跪下十位老人，手举着壮纸，冤枉啊！包大人这么一看，有人拦轿喊冤，一踹这轿底，轿子就停住了。包大人问了一声：“报信啊，你去问问他们状告何人。”包兴就走到十位老人面前：“你们状告谁呀？拦轿喊冤，大人呐！”我们告的是奉旨到陈州放粮的钦差国舅庞坤呐。啊！包大人在大轿之中是大吃一惊啊，因为包大人已然问过田中了，田中告的谁呀？也是告的钦差大人庞坤。这十位老人跪倒在地，也是告的钦差大人庞坤，这件事可非同小可呀。那么这十位老人

为什么要状告钦差庞坤？书中暗表，河南陈州啊，三年的荒旱，田地都裂了，寸草不生，老百姓吃树皮挖野菜，树皮野菜都吃光了，为了求活命，只好卖儿卖女四处逃亡，哀鸿遍野，尸骨成堆呀。陈州的地方官员马上写好了奏折，让人骑着快马够奔朝中奏明仁宗皇帝。这一天，四弟仁宗升座金銮宝殿，文官武将行完三叩九拜之礼，文东武西往两旁边一站，内侍就呈上陈州府火速告急的奏折。四弟仁宗这么一看，心中也是着急呀，应该派人到陈州去开仓放粮，派谁呢？看了看两旁的文武官员，四弟仁宗说了一声安乐侯庞坤听旨。臣在。庞坤，朕命你为钦差大臣到陈中放粮赈灾，臣遵旨。然后皇上呢就把陈州府火速告急的奏折交给庞坤，让庞坤看。庞坤一看，庞坤可乐坏了，这个庞坤是太师庞吉的儿子，当朝的国舅啊，这回国舅做钦差大臣，爹在朝中给我做后台，嘿，可是我搂钱的好机会呀。等当今万岁散朝之后，他回到家中跟爹一商量，第二天就带着随从人员往陈州地面进发了。那这道上，好家伙，越过扬威，您想想，朝中来的钦差大臣，各州各府各县的地方官员迎来送往，哪个不拍马屁呀？等庞坤到了陈州了，大小文武官员列队恭候，鼓乐相迎，挨着个的磕头见完礼，众星捧月似的就把这位庞钦差大人送到公馆。这公馆可真不错了，没想到庞坤一进去把脸往下一沉，这就是我的公馆吗？这些文武官员谁傻呀？哎呦啊，庞大人，钦差大人如果不合意，您可以亲自另择公馆。庞坤这才点了点头，然后骑着马，众位大人陪着他，找了一块地方重新盖，大兴土木。一年的功夫，他不赈灾，把这座公馆修成了，富丽堂皇，里边楼台殿阁，再种奇花异草，哪儿的钱呢？挪用公款呗，赈灾的款项吧，不赈灾他盖公馆呢。那么钱不够怎么办呢？民工不给钱，这地方官员就得按照庞坤的意思办呢。等把这公馆盖完了，这些地方官员还有富贾豪绅，可以说全都出来了。这叫什么呀？闻风而动，盖什么呀？献殷勤呢？有的送这奇珍异宝，有的送山珍海味，有的送古玩字画，盖什么呀？就在钦差大人面前买通关节，好过这人情这一关。老百姓可倒霉了，老百姓是灾上加灾呀，出宫盖公馆挣不着工钱，等把这公馆盖完了，庞坤住在里边花天酒地尽情享乐。什么叫赈济灾民呢？他根本不干。这人呢，他要想贪赃枉法，他有了权了可就好办了。他一看自己远离朝中，干什么呀？干什么发财呀？最好的妹妹出手官缺，所以呢，想走太师庞吉的门路的，想弄个一官半职的，用不着千里迢迢奔。

宫就变凉了。陈州面见庞坤，这庞坤一答应，一见这银子，按值论价，看见金银财宝了，稀世珍宝了，往朝中一送这公文，他爹庞杰一点头，这官花钱就当上了。所以呢，这座公馆就成了太师庞吉跟他儿子庞坤卖官鬻爵的宝号了。有了钱了干什么呀？有了钱了，他就想广纳姬妾了，所以让手下这些恶奴家将四处给他找这花容美貌的少女，有的是明抢，有的是暗夺。这老百姓敢言语吗？本来盼着朝中派个钦差大人开仓放粮，没想到啊，来这位钦差大人办出这些事情，这叫人祸到头啊！天灾再加上人祸，老百姓还能活吗？这庞坤也知道自个儿做这些事儿可不能传到京城，倘若哪位在皇上面前一告我，皇上这一动心，嘿，我这财可就没法搂了。所以他传下化解州官、县官、府官，一定派人把这河洛码头、州城、府县设立关卡，不准灾民出境。这些老百姓是实在没法活了。有人出主意，暗中公举十位德高望重的老者，把状纸写好了，进京鸣冤告状。告谁呀？告的就是钦差庞坤。老百姓大家伙凑齐路费交给十位老人，这十位老人偷偷摸摸的逃出了陈州地界，一直够奔东京汴梁。到了东京得打听，打听明白了，包大人是位青天大老爷，有管闲事的，还是好心眼的人多呀。一听这十位老汉千里迢迢有打陈州而来，远路而来喊冤告状，所以就告诉他们，你们呐上开封府找包大人，包大人清如水，明如镜。旁边又有说话的了，哎呦，这几位老哥哥别去了，这时辰好时辰，眼看包大人要下朝回府了，你们呢就在道旁边一跪，你们就喊冤，拦轿喊冤，包大人一定准状。就在这时候也真巧，堂堂堂开道的锣声响了，老百姓一看就喊上了，包大人下朝了。这十位陈州的老汉一看，前边是肃静回避牌，后边是官显牌，衙役三班，再后边是武士簇拥着一台八台绿泥子大轿。老百姓往旁边一闪，包大人下朝了。这十位老人跪倒在地，高声喊嚷：“冤枉啊！”包大人一踹这轿底，轿子停住了。包兴啊，你看看何人告状，状告何人？包兴过来一问，把状纸一接，禀报包大人：“大人，这十位老人告的是现任陈州放粮赈济灾民的钦差大臣安乐侯庞坤。”啊啊！将状纸拿来我看。包大人也听清楚了，再一看这状纸也看明白了，然后在轿子当中欠起身来看了看跪在阶前的十位老汉。包大人突然间啪一拍轿中的扶手板，都胆大的陈州刁民竟敢诬告钦差大人，诽谤朝廷的重臣，难叫好笑，蛊惑视听，罪情难受。刚说到这儿，这十位老汉直哆嗦，抬头一看就瞧见
这位

包的人往出一扔，扔的是什么呀？状纸都给撕碎了，扔到轿外。本府念你等年老昏聩，可以免咎。来人呐，将他等驱逐城外，不准在城中逗留。起轿。这一下大街上老百姓全都愣了，这位包大人这是怎么了？您想想，这城中人这么多，一穿十，十穿百，时间不大，整个京城就全都知道陈州十位老人拦轿喊冤，包大人不准撞，让把这十个人轰出城去，而且把状纸给撕了。这十位老人好容易到了城中拦轿喊冤，落了这个结果，抱头痛哭，呼天喊地呀。都说包拯是个清官呐，哎呀，没想到官官相护啊！苍天呐，冤到何处诉，何处伸呐？这十个老人跺足捶胸，唉声叹气。这时候地方就过来了，走吧，你们不走，我们可得受罪。大小我们是个地方，也是个差事，哭有什么用啊？啊？哪地方没屈死的，走走走吧。这个地方就轰着十位老人往城外头走。等到了城外了，过了吊桥了，上大道了，就听见后边一匹马跑得真快呀。马上一个人跑到这地方面前，勒住了马。地方，他们出城你甭管了，回去吧。哎，是是是是是，这个地方知道这是包大人面前的人，地方是不愿意多管闲事啊，赶紧一转身回城了。这个人是谁呀？这个人就是包兴。包兴一看地方走了，就跟着老人往前走，这些老人哭啊，一边哭一边道了。走着走着，包兴一看旁边没人了，甩灯离鞍下马了。众位，众位老汉请住。哎呀，包大人不准撞，连撞纸都撕了。告诉你们，包大人不是不准城子，你们想想，这京城大街之上耳目太多，倘若走漏了风声，你们这状子不但告不成，包大人也有风险呐。包大人可嘱咐了，你们可不准走，找个地方藏起身形，千万千万别让庞府知道。你们留下两位，两位年纪大的跟我进城，到衙门面见包大人。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就选了两个岁数最大的跟着包兴去见包大人。这八位老汉就在树林当中藏着等。包兴带着两位老人来到开封府，进了后门，把马拴好了，就把这二位老人带到包大人书房。包大人起身相迎，二位老者不必施礼，请坐吧。包大人呐、两位老人还要跪下，包兴用手一指，二位老者你们坐下吧，包大人问你们，你们赶紧就说。两个老汉才坐下，包大人一问，这两位老汉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就把庞坤的罪恶全都说了。包大人听完之后双眉紧皱，这件事牵连到庞太师。包大人想了想，就拿定主意了。包兴啊，在你把这两位老汉送出城去，把十位老人安置好了，让他们再写好了状子，画了押，然后把状纸给我带回来。是。包兴呢，就按着包大人的话，把这两位老汉送出城去，到了树林子，把这十位老人安置好了，让他们又写了状子，画好了押，就把状纸带回来，交给了包。

包大人看了看，包兴啊，你给十位老汉送去银两，告诉他们千万千万要隐藏身形，不要走漏风声，我自有安排。是。包兴又按着包大人的话给这十位老汉送去银子，嘱咐他们千万千万什么也别说，就等着包大人传话了。包兴回来禀报了包大人，包兴啊，你把田中给我带来。田中来到书房叩见包大人，包大人就问这田中，仔细问了他庞坤在陈州坑害黎民百姓的所作所为，然后让田中写好了状子，画好了押。包兴啊，你好好安置田中。是。包兴把田中带走了。包大人看这两份状纸，想了半天之后拿定了主意。李才在，有请公孙先生。时间不大，公孙策来到书房给包大人施完了礼。大人，请问您唤学生前来有何见教？包大人把这状纸交给公孙策。公孙策一看这状纸，就知道包大人要干什么，可把公孙策吓坏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
10: 谈的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书说到，包大人把公孙策请到书房，把这两份状纸就交给了公孙策。公孙策接过来一看，一份是田中的，就是在庙里头救出这位老者，一张状纸呢，就是陈州十位老民。公孙策详详细细看完了，他抬头看包大人。公孙策心里跟明镜似的，这个事可牵连到皇亲国戚呀。大人，您打算怎么办呢？公孙先生，这个状子可牵连到太师跟国舅，不是小事啊。可是我包拯既为大宋官员，就应该为官尽职，为民请命啊，这是责无旁贷的呀。我已然决定了，就请先生代劳，替我起草奏折一道，明天早朝我上本参奏庞太师之子庞国舅。事情成了，对大宋的社稷和黎民都有好处，就是不成，也不过是我包拯丢官罢职，这又何妨呢？公孙策听了，心里可直哆嗦呀。告谁呀？告的是庞太师之子。哎，公孙策心说，包大人，包大人，你不过就是一个开封的府尹吗？你敢参奏皇亲国戚？再说现在庞坤是安乐侯钦差大臣，要是再把他爹挂上，那可是当今万岁的老丈人呐。你即便有多少真凭实据，如果你把皇上惹恼了，丢官罢职是小啊，恐怕会招来杀身之祸呀。哎呀，包大人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让我写这道奏折呢？哦，这个包拯可是一个大有心机之人，这是不是冲我公孙策来的？我到了包拯面前已然不少日子了，无所作为呀，难道说他不愿意用我了？只不过碍着大相国寺了然老和尚的情面，不好辞退我，故意给我出一道难题，看我敢不敢下笔承担这样的笔墨。哎，这是逼着我自行告退呀。想我公孙策只不过是一个念书的穷人，穷书生一个，大不了我再回归相国寺找了然老方丈去。嘿嘿。

0: 我就替你拟一拟这道本章，我看看你怎么样。好啊，公孙策站起身形，包大人，您让学生我草拟奏折，我公孙策才疏学浅，等我拟出这道奏折，如果有用词不当之处，还望大人分心辅正。哎呀，公孙先生何言太谦呐、啊、了然长老很能知人呐、啊、举荐先生来帮助我包拯，我呀定能得到你的帮助，你呀就尽管放胆大展英才，先生你就受累吧。好啊，公孙策给包大人鞠了一个躬，然后拿着两件状纸回到自己的屋中，想了想，拿起笔来唰唰唰，一会儿的功夫就把这草本给写好了。公孙策心里明镜似的，自己笔下写出这道奏折来，可比刚才包大人说的连这状纸上的事情就加重了分量了。这文人墨客要提起笔来写字，想加重弄几个词来修饰一下，你可惹不起他。那公孙策笔下成章，这分量重了，重到几倍，可以说重了十成啊。公孙策心说，你包的人看了如果不合心意，我估计你也不敢奏上当今万岁呀，吃不定你把我辞退了，我不干了。公孙策憋着这心呢，这包大人也憋着呢，我要递上奏折，皇上你不用我，顶多我丢官罢职。公孙策就这样来到包大人书房门外，轻轻的咳嗽一声，包大人听见了，公孙先生请进吧。公孙策推门进去，把草本往上一递，请大人过目，然后轻轻抬头，拿眼睛一扫，他观察包拯的脸色。为什么呀？要看一看包大人他的表情，就能知道他心腹之事了。包大人看完了草本，面带微笑，先生啊，你所修本章甚合我意，就请你马上善写正本，明日早朝我起奏当今。嘿嘿，公孙策愣了，万也没想到我笔下加重了分量，这包大人竟有这么大的胆子。好，你有胆子我也有。拿着这个草本回到自己的房中，把灯光调亮了，研好了浓墨，一笔不苟的就把这正本腾清了，仔仔细细从头看到尾，反复的琢磨每句话。嘿，公孙策这时候可替包大人捏一把汗呐、啊。咱们单说第二天早朝，包大人报本见驾，皇上升座金銮宝殿，文东武西站立两旁，包大人跪在丹池，臣包拯见驾，谨臣本帐恭请万岁龙目御览。呈上来，御前的太监把这奏折接过来，呈到了龙书案上。仁宗皇帝一看，哎呀，双眉紧皱。看完了之后，又低头看了看包拯，嗯，包青啊，你的奏折朕已然看明白了，你到龙图阁候旨，朕有话讲，臣遵旨。仁宗皇帝办完了国事，退了朝了。仁宗皇帝干嘛去了？得吃饭呢。 散了朝了，包大人呢在朝房听旨，他可不能吃饭。等仁宗皇帝用完了饭之后，传下口旨让内侍到朝房把包拯引到龙图阁见驾。内侍到了朝房传旨，包大人，万岁有旨，请您龙图阁见驾。遵旨。咱们书意简洁为妙，到了龙图阁，包大人跪倒在地，给当今万岁叩了头。仁宗皇帝用手一指，包青啊，现在就你我君臣二人，我问问你，你所参之事是实情吗？万岁呀，臣怎敢欺瞒圣上，诬陷大臣？因为昨日朝罢回衙，在大道之上有人拦轿喊冤，包大人就把陈州十位老民状告钦差大人庞坤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回奏给大宋天子。回奏完了，万岁，微臣看见状纸也是进退两难呐。臣若准状，一定要牵连朝中大臣；要是不准状，上负万岁爱民之心，下侮黎民危难之极。微臣若以自身为重，求得官运亨通，就可以顺应太师跟国舅，不顾万岁您的江山社稷，也不顾陈州的黎民百姓。臣若以朝廷为重，就应该据实上奏，上申国法，下顺民心，哪怕言出祸随，也当竭诚效命。故此恳奏，但听圣上裁定，臣包拯候旨。仁宗皇帝听了包拯的慷慨陈词，心说他真是一个忠良之臣呐。不过皇上也知道这件事可关系到自己的爱妃还有太师啊，他轻轻地问包青啊，如此说来朕应该如何处置？包大人万也没想到皇上问下这句话来，心是放下了，皇上没责怪自己，可是皇上这么问自己，自己怎么回答呢？万岁，您是有道明君，臣不敢妄议。是啊，仁宗皇帝也觉得包大人能够掌握住礼法尺度。我可以因为这件事再试探试探包拯的忠心吧。包青啊，你既能为社稷百姓着想，就应该直言，勿须多虑。万岁，如果你要问臣的意思，恳请圣上亲命忠直之臣够本陈州，到陈州查账体恤灾民，广施圣德。那么包青，你看何人可担此重任呢？万岁，常言道，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选一位贤臣出任，圣上自有明鉴。包大人听到这儿，就听当今万岁仁宗皇帝叹了一口气。仁宗皇帝为什么叹气呀？因为自己从小不是在宫中长大的，是在南清宫长大的，继位不久，也不知道朝中这些文臣武将哪个忠于自己，哪个不忠于自己，我应该依靠谁呀？现在国舅庞坤身为钦差大臣，到陈州就出了这么样的事，倘若我用人不当，可是一物再物啊。仁宗是犹豫不定， 宝清啊，朕听说名臣为君见贤，是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卿家，你为什么不替朕选择一个贤良忠正之臣呢？微臣想到这件事事关太师，太师门生故吏满天下呀，嫌我包拯入朝不久，精卫未明，不便妄走。哎呀，那么又当如何呀？卿家替朕拿个主意。包大人抬头一看，仁宗皇帝双眉紧皱，看起来皇上是真发愁，真着急。包大人是一片赤胆忠心呐、啊，卿家。包大人一想，这可是棘手难办的差事，既有风险又担沉重。包大人看见皇上，想起天下黎民，把心一横：“万岁，臣愿往陈州查账放粮。”仁宗皇帝没说出话来，两只眼睛看着包大人，心说你的胆儿可不小啊，没想到你竟敢担此重任，真是我朝中一位忠臣。包青，你真的愿意去？万岁，微臣愿意报效朝廷，不辱君命，所以才请旨前往。好，包大人这么一说，仁宗皇帝心中高兴了。因为包大人上表参奏庞吉，庞太师的儿子，那么仁宗皇帝呢没有追查包大人，追查什么呀？越职上奏啊，已然超越你的权限了，并不是仁宗皇帝对待包拯怎么好，他也看见太师庞吉专横跋扈，独揽朝中大权，根本没把我这皇上看在眼里。而且仁宗皇帝也听说了，这位庞太师在暗中已然跟皇太后刘氏结成一党了，宫里宫外这些奸臣佞党勾连在一处，把持朝中大权，仁宗皇帝能不烦吗？他心中就想着得一个忠良之臣，今天看见包大人参奏了，心说包拯包拯，你要忠于我，我就重用你，我就借着查办陈州放赈一案，我提升你包拯，可以名震纲纪，暗中我就削弱这庞氏的势力，好清君侧安天下。好啊，所以说包拯请命，我自己愿意到陈州开仓放粮。仁宗皇帝郑重心怀，如果这个包拯到陈州放粮功满还朝，我就可以把他作为故宫之臣了。好啊，仁宗皇帝想到这儿满面春风，宝清朕准所奏。宝清啊，听旨，臣在。朕命你查办陈州放赈一案，代行赈济之事，所到之处同理民情，赏加龙图阁大学士之衔，仍兼开封府的府尹，臣遵旨。那么包大人在历史上是龙图阁直学士，为什么咱们说龙图阁大学士呢？您看戏台上民间传说，连我们说书的代代相传都这么说，所以呢咱们也就这么说。包大人说了一声臣遵旨，可没说谢主隆恩呐。 不但包大人兼开封府府尹，而且升为龙图阁大学士，这回代理民情够奔山东，他权力不小啊。查这庞坤，而且代行赈济之事，到各处统理民情，按说他应当跪倒在地谢主隆恩了，没有。仁宗皇帝觉得很奇怪呀，先说这个，可以说我仁宗对你包拯第一信任，第二委以重任，第三给你升了任了，你为什么不跪倒谢主隆恩呢？包大人有包大人的想法。包大人抬头看了看皇上，万岁，臣受亲命所查，安乐侯也是钦差大臣，职权不明，恐怕微臣难以清理陈州之案，恭请圣上明鉴。朕已然受命你为钦差大臣，职权怎么不明啊？难道说你还怕庞坤他是国舅吗？包大人没说话。仁宗皇帝点了点头，好吧，既然如此，朕再赐你御札三道，随身行事，如朕亲临。如果庞坤违纲乱纪，卿家你就以法而断。有此御札三道，谁还敢抗旨不遵吗？万岁，您亲赐御札三道，臣定按旨意严护国法，绝不殉情。这样呢，仁宗皇帝把口旨传下，包大人辞别了皇上，回到自己的衙中，吃完了饭，坐在书房吃茶。报信在，你马上把公孙先生给我请来。
1: 是。
0: 包兴来找公孙策，一看公孙策呀，坐着正发愁呢，旁边放着一小包袱。公孙先生，您怎么了？他哪知道公孙策怎么写的奏折呀？自从包大人上朝，这公孙策这心砰砰砰就跳，知道最轻最轻包大人也得革职啊。包大人一革职，我赶紧递了包袱回到大相国寺找了然老和尚去。嘿，没想到这时候包青进来了。先生，大人请您去呢。啊，请我干什么呀？哎，您怎么了？没怎么，没怎么。好好好，我跟你去。来到书房，公孙策参见包大人。先生，我看你十分惊慌，难道有什么着急之事吗？没有没有。公孙策一看包大人的面容，公孙策心里明白了，包大人没事，包大人没事，我该嘛收拾东西。大人，请问您呼唤学生有什么事让我去做？当然有一件很大的事了。什么事儿啊？公孙策瞧着包大人，心中真着急，到底包大人让公孙策干什么，咱们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下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到
8: 满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2: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
15: 我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16: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间。

0: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现代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1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5: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6: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5: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2张呗。
6: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7: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7: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8: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9: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8: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9: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8: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0: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1: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

0: 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工视斑马线。
1: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3: 你先走。
1: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3: 嘘，小点声。
1: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3: 阿姨，你出去。
1: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7: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8: 老伙伴的
7: 随身听，
8: 随身听，随身听。
9: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0: 这世上的事儿啊，有时候是运气，有时候也是机会。也凑巧，公孙策碰见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了，也是因为天降大雨，几个人误入铁仙观。这几个人心眼挺多，一看这恶老道，所以呢，四爷先出来，三爷后边跟着就出来了。这四爷耳朵好使啊，三哥您听，有人哼哼。哎，这哥俩找着就走到后院了，空荡荡，帮中间一口钟。嘿，三哥爷，您听这声在这儿呢。两个人走到大钟旁边，就听见钟底下有人呻吟。张龙说，兄弟你先钟，我拉人。好嘞。四爷赵虎挽了挽袖子，伸手抓住钟上的铁爪，往上那么一牵，兄弟可吃住的劲儿，可别松手，等我把底口抠住了。这样呢，四爷在上边揪着，三爷往上这么一拖，就把钟里的人给拽出来了。四爷一松手，哗，这钟又扣到那儿了。哥俩一看，这位啊是个老爷子，给捆上了，嘴里头堵着棉花。 四爷赶紧松绑，三爷把这棉花又打这老爷的嘴里掏出来了。哎呀，啊，这个老人家直吐啊，吐了半天，稳了稳精神，看了看这二位，哎呀，可把我吓死了。三爷就问呢，老人家，你是谁呀？为什么被他们扣在州下？哎呀，小老儿，我姓田，我叫田仲，是陈州人士啊。二位，你们一定是好汉爷呀。我跟您说，我同着我家少主人到庙中去烧香还愿，没想到遇见放粮的钦差庞国教啊。这个庞大人呐，看见我家少夫人长得太好了，就让手底下人把我家少夫人抢走了，弄得我家主人是家破人亡啊。我听说开封府包大人是一位青天大老爷，我才来到东京，想到开封府去告状，今天到这庙中避雨，庙里老道问我呀，我就把这件事说了。嘿，这老道把我捆上，拿着刀逼着我，问我受谁的指使来状告钦差庞国舅。我说没人主使啊，这个恶老道打了我两个耳光。就在这时候，小道童儿进来说外边有人投诉，这个老道才把我捆上，嘴堵上，扣在这大钟底下。二位恩人多谢搭救，不然的话我这条老命就没了，我死了不要紧，谁替我家主人报仇啊？刚说到这儿，这张龙回头一瞧，嗯，一个小老道探头缩脑的正往这儿瞧着呢。这三爷冲四爷一递眼神，这四爷往过一窜，蹭的一下一抬腿，啪就把这小老道踢趴下了，箭步窜过去一攥这拳头，让我给你一拳啊。这位小道童儿抬头一看，赵虎这大拳头跟大刘斗似的，这大皮锤呀，要打到我身上我就得死。哎呦，我不说话不说话，过来。赵四爷一低了，就把这小道童儿低着在这大钟旁边趴这儿。哎，这道童儿真机灵，不趴下不趴下真打我，得了，我趴下吧。就在这时候，这个凶眉恶眼的老道就到了。为什么？他一看三爷四爷走了半天没回来，他在这儿跟公孙策聊天，张了公孙策喝茶，这俩人老不回来，他冲这小道童一递眼神，让这道童儿出去找。可道童走了半天还不回来，他琢磨着有事儿啊。道兄，你们在这喝茶。他呢就由打大殿退出来了，回到自己的屋中，把长衣服脱去，短衣这小打扮，手里拿起了一把明晃晃的破刀，蹭蹭蹭他就奔这后院来了。一进这后门一看，钟底下老头被他们放出来了。赵虎呢把这小老道摁到大钟旁边正嚷呢，恶老道不由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往过一窜，手拿破刀叉就奔着张龙的面门扎来了。张龙手疾眼快呀，往旁边一闪，跟着一抬腿想要踢这老道，这老道身形真快，往旁边一躲，然后一捧刀，明晃晃这口破刀又奔着张龙的面门扎来了。张三爷手无寸铁呀，也就仗着自己拳脚精通，脚底下非常灵活，他把头一偏躲过这口刀，跟着顺手啪就一掌。这恶道啊，以为三爷手里拿着暗器呢，往旁边一侧身，跟着张三爷唰的一下脚底下拿腿这么一扫，这老道功夫真不错，金丝绕弯式躲过这腿，然后回手反背，唰的一下这刀又下来了。张龙 终究手中没有兵刃呐，没兵刃心就虚呀。三爷就仗着自己腿脚灵活，就这样凭着部下的拳脚跟这老道打了几个照面，可是敌不住这个恶老道啊。就在这时候，蹭蹭王朝马汉过来了，一看张龙敌不住了，王朝往前一蹿身，左掌虚晃，右手拳过来，同时左脚就踢起来了，直奔这恶老道的软肋。这老道看见了，往旁边一闪身，老道后边还有马汉呢，马汉在后边就是一拳呢，老道往前这么一趴，一转身，一摔手，反手一刀，马汉呢真快，往旁边一歪身，就把这刀躲过去了。这恶老道倒垂式，手捧钢刀，就奔着王朝来了。这三个人群战这老道，按说哥仨功夫可不错呀，可是手中没有兵刃呐。三个人虽然围得住老道，也不会受伤，但是就没法下手了。王朝一看恶老道拿着刀奔自己扎来了，顺势推跃往旁边这么一闪，拿手一推得泼刀，这恶老道往旁边一闪，后边张龙往上就一脚，老道凭着自己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没回头，知道后边有人上脚了，他身子往前这么一轻轻一趴，然后倒踢紫极关，脚往后这么一踢，嘿，张龙这时候脚刚落地，没想到被这恶老道给踹了一下，这恶老道劲头还真大，张龙站不住了，扑通一声就来个屁股墩儿。赵虎这么一看，三哥爷，挡着他！张龙赶紧起来挡住这老道，赵虎噌的一下又打这东角门就窜出去了。张龙一想啊，四弟呀、啊，奔树林子里拿兵刃去了。没想到一会儿的功夫，赵虎回来了，进了西角门。嘿，张龙心说：“我这兄弟怎么那么快呀、啊？”这么会儿的功夫出庙奔了树林子了，不容他多想，这时候就瞧见这赵四爷奔了这老道了，左手唰这么一扬，这手势是虚晃的招式，这右手同时就对着这恶老道的面门来了，啪这么一甩，法宝来了。这老道这么一瞧，就瞧见面前一股烟云，呜，什么呀？灰，在庙里头找着香灰还不好找吗？这香灰就喷到这老道的脸上，老道两只眼睛睁不开了，鼻子也堵上了，这嘴也倒不过气儿来了。这马汉脚底真利落，抬起一脚来，啪，正好踢到恶老道的肚子上，给恶老道扑通一声就被二爷给踢趴下了。赵虎往前一个跪步，磕膝盖顶住这老道的胸膛，拿左手摁住老道的肩膀，这右手的袖口往前奔着老道的脸上啪这么一抖了，好家伙，又是一股子灰呀、啊、这老道可受不了了。俗话说得好，光棍眼睛里都不揉沙子，这一炉香灰这老道可受不了了。四个人同时动手，就把这老道捆上，那边那小老道根本不敢动换，捆上这恶老道，再捆这小老道，就把这两个老道全捆上了。公孙策这时候来了，众位，咱们可不能在此久待呀，这个地方归降伏县管，咱们干脆把这老道送到县衙门吧。这四个人在庙中转了半天，没别人了，也没有别的事儿了。公孙策一看行了，马上到树林子里把这四个从人叫来，让他们押着老道够奔降伏县，把这老道交给降伏县令，又嘱咐这四个从人把事情办完了 到开封府去找我们。四个从人押着老道走了。公孙策就跟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带着老汉田中出了这铁仙观，任城大道，直接够奔开封府。这个时候天光已然亮了，来到开封府府衙，公孙策让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跟田中在班房这儿等着，然后进去面见包大人，把事情谈清楚了。包大人一听，虽然没查出蛛丝马迹来，可把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带来，而且在铁仙观救了老汉田中。好，那么公孙先生，这几个人我好好安置，你还去访查吧。遵命。公孙策仍然打扮好了，从角门出去访查这个案子。等公孙策走了之后，包大人就把包兴叫来了，让他先把田中带到书房。包兴就把田中带到书房了。这田中不知道面前坐的就是青天大老爷呀，跪倒在地，哎呦啊，我请求您把我带到开封府府衙面见包大人，替我家主人申冤报仇。包兴说，老人家看见没有，面前这位大人就是包大人，您就是包大人呐。老人家，你起来坐下讲话，有何冤情？这田中站起身形，没敢坐下。大人呐，您要知道啊，这个朝中太师之子庞坤呐，受朝廷之命到陈州去开仓放粮，没想到他到了陈州并不放赈，他私造花园，抢夺民家的女子。我家主人姓田，叫田启元，主母金玉仙。因为老夫人病了，太夫人呢，上香许了愿了，老夫人好了，我家主母就到庙中烧香还愿，被这钦差大人看见了，愣给抢走了，把我家主人送到南监押起来了。我家老太夫人听见这个信儿，当时就吓死了。我把我家老祖母埋葬之后，我要进京控告这庞钦差呀。没想到我贪赶路程，走着走着找不着店了，天降大雨，我呀到铁仙观投宿。这个老道问清了我的来历，就要杀我。正想动手呢，外边几个好汉叫门，才把我救了呀。包大人呐，请您替我家主人伸冤报仇。哦，包大人点了点头，双眉一皱，田中啊，你暂且住在我的府中，包兴啊，你把老人家安置安置，千万不要走漏风声，不要传到庞府，让庞太师知道。小人明白。你把田中老汉安置好了，把王朝、马汉、张龙、赵虎给我请到书房。是。小包兴就把田中带出来安置好了，又把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带到书房。四个人呢，就把展昭这封书信呈交包公，咱们书不细表了，包公让包兴把他们四个人暂时安置在班房居住。那么四个从人再来了呢，咱们书就不细表了，单说公孙策一个人离开衙门，仍然到七里村一带访查这个案子。一边走，公孙策一边想啊，你说我公孙策怎么这么不走运，我屡次进京，凭着我的才学想得中功名，没想到屡次名落孙山，

不是没本事的，怎么我就这么不走运？嗨，幸亏我到了大相国寺，了然和尚把我收了，把我推荐到开封府。我头一天来，包大人把我收下了，就碰见这么个案子。我一访吧，嘿，把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带来了，把田中带来了，救条命。可我什么时候才能把案子访查清楚，让包大人看看我公孙策确实有本事呢？他一边走一边想，在心里烦，不知不觉的呢就出了这七里村。嗯，嘿，公孙策又一想，自个儿也乐了，自个儿叫着自个儿的名字公孙策呀，你真傻，你干什么来了？你就这么走，你能查谁呀？你现在扮成老道，你得给人看病，你得跟人聊天，你才能聊出事情来呢。嘿，行了，这公孙策就把手里的虎称拿起来，就摇这串铃。这铃一响呢，他一边走呢一边就说，有病快来治，千万别耽误，养病如养虎，虎大得伤人呐。我专治疑难病症，管保手到病除，贫不计力。刚说到这儿，就听见有人叫他，先生，请您到我这儿来吧。公孙策回头一看，门前站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这个老太太衣裳破，洗得挺干净。公孙策过来了，老妈妈，你是叫我吗？是啊，我听见先生后边四个字贫不计力，我才敢叫您呢。先生，我的儿媳妇身体有病，家中没钱，求先生给医治医治啊。好好好，老妈妈头前带路。这个老太太把柴扉门推开了，公孙策跟着进来了。老太太掀起了帘子，先生请进。公孙策走进了一看，三间草房是一明两暗。老太太又掀起西里间的单布门帘子，先生请进吧。公孙策进来了，就是一个土炕，得了，在土炕这一坐。公孙策把药箱放好了，把这招牌呢就立在墙角了。这个老婆子搬了个小凳儿，就坐在炕底下了。老先生，老婆子我姓尤，丈夫早就没了，我有个儿子叫狗儿，在陈大员外陈应杰家中做长工。我的儿媳妇病了得有半个多月了，精神也不好，吃不下饭去，一过午呢身上还挺烫。先生，求您给号号脉，给点药吃吧。哦，令席在哪间屋子？东边屋子呢，我告诉他。说完，老太太站起来了，奔东里间，在东里间外头站住了。媳妇儿啊，我给你请个先生来，求老先生给你看看，你的病就好了。嘿，公孙策心说，我三十多岁还成老先生了。公孙策就听里间屋这个年轻的妇人说了，娘啊，别看了，我也没什么大病，家里边又没钱。哎呦，媳妇儿啊，这个先生可说了，贫不计力，他不收钱。儿啊，有道是养病如养虎，好孩子，让先生瞧瞧吧。你要好了，娘我也就踏实了，我就得靠你呀。我这个儿子呀，我就不指望他了。就这一句话，公孙策心说，这里边有事儿，我得问问。里边那年轻的妇人说话了，娘，那就请先生受累给我看看吧。

对呀，孩儿啊，你这才是我孝顺的媳妇儿了。这老婆子又到了西里间儿，先生啊，请您去看看吧。公孙策就跟着老太太来到东里间，那么公孙策会不会看病？公孙策呢，还真读过医书，他懂得医理，可以算是精通医术，平常呢也净给人看病。等到了东里间，给这位年轻的妇人诊了诊脉，公孙策已然清楚这个妇人有孕在身了。公孙策心说，我借着看病，我得套套这娘俩的话。刚才老太太说了，她指望儿媳，不指望儿子。如果从他们身上，从这儿子身上要能查出蛛丝马迹，我好回去禀报包大人，咱们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张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宾下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幸福了。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2: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4: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6: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8: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0: 老伙伴的
9: 随身听，
10: 随身听，随身听。
1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2: 上回书说到公孙策私访到了七里村，查查这案子。哎，有个老太太请他给儿媳妇看病。这老太太可说了一句话呀：“我这儿子呀，我也不指望他了。”一个农村的老太太说出这话来，这里头可就有毛病了。公孙策给他儿媳妇号了号脉，知道他儿媳妇身上有孕了，有喜了，就站起来了。老婆婆，您的儿媳妇的脉是双脉，我给您道喜了，这是喜脉。哎呦，何尝不是啊，我也知道她是喜脉呀，可是她这两天怎么这么不舒服啊。老人家呀，您儿媳妇儿是因为生气了，她心里不痛快，她呀再不吃药可是个气胎了。哎呦，把这老太太吓坏了。先生您真是神仙，她真是由生气上所得呀。先生，我跟您说，我的儿子呀在陈大员外家中做工，平常呢大员外也挺喜欢我的儿子，多给点银钱，我们娘仨呀才凑合能活。可不知道那天为什么，我的儿子狗儿拿着2个元宝捧回来了。老太太刚说到这儿，东里间这年轻的妇人说话了：“娘啊，这事儿就别说了。”公孙策一听，我能不让他说吗？哎呀，用药可必须把病情说清楚了，我听得清楚，这药才能下得对，吃了药才能生效啊。是啊，先生说得对。老太太一歪头冲东里间说：“儿啊，养你的病这没什么可怕的。”转过头来又跟公孙策说：“先生啊，那我看见俩大元宝，我得问问呢。说儿啊，你这元宝从何处而来呀？”我儿子说了：“这个陈大

0: 员外呀、啊，跟七里村张有道的媳妇不清楚。有一天呐，这个陈大员外就到了张家，让张家的媳妇的男人碰见了。这个陈大员外呀、啊，要害这男人，所以给我儿子俩元宝。东里边这年轻的妇人赶紧说话：“娘啊，这些事可说不得。哎呦儿啊，先生不是外人给你治病，说了好用药啊。”公孙策赶紧说：“是啊是啊，要不说明白这药就不灵了。”先生，这个陈大员外交给我儿子俩元宝，说让他找什么东西，我媳妇劝他都不听啊，跪在地上求他。哎呦我这儿子呀，不但不听，还踹了我儿媳妇几脚，揣着元宝他就走了，他也不回来了。后来我们听说了，这张有道死了。您说说，我儿媳妇知道这事儿，他能不生气吗？那么张有道死了，跟我儿子有关系呀。哦，公孙策听到这儿，心中一惊，心说这病我可没白看呐。然后拿起笔来写个药方，递给这老太太。老太太不认字，可老太太能看清楚几个字？先生啊，这别的先生开方子好些字，您这方子怎么就一个字儿呢？老妈妈，这药啊得用得得当，我这方子是独特奇方。老人家，你用红棉纸一张把它包上，然后用阴阳瓦备了，用一杯老酒冲服。老太太，这个方子可是安胎活血的。哎呦，太好太好了，我会。红棉纸包上，阴阳瓦备了，拿酒，哦，老酒给冲服。是啊，公孙策又一想，这个案子如果问明白了，这老太太的儿子有狗而必死无疑呀、啊，因为他帮助这陈大员外把刘氏的丈夫害死的，将来这娘俩还有未出世的小孩谁养活呀？公孙策聪明，心说我给出个主意吧，办点好事吧。老人家，你的儿子帮助陈大员外办成这样的事情，这大员外有没有谢礼呀？
1: 有有有，大员外说了不白帮忙，许给我儿子呀十亩地，还他抱那俩元宝，还说给多少银子呢。
0: 有没有字据呀？
1: 没有啊，他没字据。先生啊，那么这陈大员外要是不给可怎么办呢？
0: 好办，你的儿子给他办成这么大的事儿，没字据可不成。我呀可以替他写个字据，倘若将来真打了官司，你呀凭这张字据就跟着陈大员外要元宝，要银子，要地。
1: 那可多谢先生了，可是我们家连张纸都没有啊。
0: 我有啊，公孙策把药箱打开了，拿出一大张纸来，然后就写，写什么呢？当然替陈应杰许给这有狗儿十亩地。写完了，然后呢还画了押，做了个中宝，往前一递，老人家您收着吧。
1: 啊，那就多谢先生了。
0: 您说这老太太糊涂不糊涂？他一个农村的老太太不明事理，公孙策替这陈员外写了这字据，这老太太高高兴兴谢过就收起来了。公孙策背起药箱，拿起招牌，站起身形往外走。老太太是千恩万谢呀，先生先生，连杯茶都没吃，叫我过意不去呀。哎呀，这没关系没关系，好说好说。公孙策出了柴扉门往前走，高兴极了，
1: 精神百倍，快步如飞。

别瞧几次进考场都名落孙山，这回啊就好像金榜题名一样，这高兴啊直接够奔开封府。等到了开封府，又打角门进去了，来到门房，把这药箱招牌放下，找着包兴，包兴就回禀了包公，包公立刻传话，包兴就带着公孙策来到书房，进书房十里就把自己密访的情形全都讲给包大人。包公一听高兴极了，心说这个了然方丈给我举荐这公孙策不错呀，国有才学，替我查清楚了这件事。包兴啊，在陪着公孙先生先去更衣，给先生预备酒饭，让先生稍事休息。哎，包兴陪着公孙策出去了。包大人一看旁边李才在这站着呢，李才呀，你传话出去，立刻出千，拿有狗儿到案。是，李才出去传话，外边的衙役答应，时间不大，把有狗儿带来了，马上禀报李才，李才禀报包大人，有狗儿带到了。来呀，点鼓升堂。鼓声一响，包大人头戴乌纱帽，身穿官服，腰横玉带，足蹬官靴，稳坐在公案桌后。衙役三班喊罢了堂威，包大人传话，带有狗儿，带有狗儿。这有狗儿来到大堂之上，跪倒在地，有狗儿拜见大人。你是有狗儿啊？小人我不是有狗儿，我叫驴子。大胆，你明明是尤氏之子，叫狗儿，为什么叫驴子？哎呦老爷，小人原来是叫狗，后来因为我家主人说了狗太小，驴不是大吗，所以让我改名叫驴子。老爷您要不爱叫，那您还叫我狗也行。狗儿有，现在张有道的冤魂告到本府台前，说你家主人陈应杰跟你定计，把这刘氏之夫张有道给害死了。你呀、啊、是受人差遣，本官也明白，虽然陈应杰给了你两个元宝，这也是小事一件，你呀、啊、从实招来，本府给你做主，可以帮你开脱罪名，你慢慢讲来。这叫什么呀？这叫什么人什么代称。包大人一看这个有狗儿啊，他根本不懂得国法，糊了糊涂这么一个人，你要不这么跟他说，不替他开脱罪名，他就吓死他不敢说了，而且还告诉他是张有道冤魂告状。那时候人要迷信，这有狗儿就信了。他一听冤魂告状，他心里害怕的哆嗦呀，抬头一看这位大老爷和颜悦色，还说帮着自己开脱罪名，我是帮忙的，哎，他就放了心了。大老爷，您既然给小人做主，小人我就实说跟您说，我家主人陈大员外跟张有道之妻有私情，可是张有道呢跟我家大员外可没交情。有一天呢，我家主人去找刘氏，让张有道给碰见了。我家主人吓得撒腿往回就跑，跑到家中，他病了，他天天就想着刘氏，他着急，他想啊，只要把这张有道害死了，他就能随随便便找这刘氏去了，要不然跟他们家大奶奶商量商量，把刘氏再娶来，他就称心了。所以啊，他就把我叫来了，跟我说，我托你一件事儿，我就问他当家的什么事儿啊？只要您说话，我能办的我就办。他跟我说了，这件事可不容易，你得用心寻找。我说大员外，您让我找什么呀？大员外说了，这个东西、啊、叫尸骨，

得在坟地里找。这死人呐、浑身的肉全都能化了，他脑子不干，他能长这虫。我为难呢，我就问大员外，您让我怎么找啊？其实呢我也害怕。嘿，我们家大员外真大方，给我俩元宝，说事成之后还给我十亩地。您想想，我有十亩地，我们家这日子就好过了。得嘞，我呀白天不干活，夜里找，他还给我好吃好喝，每天还给我几顿酒喝。老爷，受人差遣概不由己，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这是人间道理呀、所以啊我不能白拿这俩元宝，每天夜里刨坟。嘿，我一座一座一座一座刨了17座坟，好容易找着这东西了。这东西我听说了，晒干了研成沫，搁在茶里，搁在饭里，搁在菜里，这人要吃了心疼能疼死，而且还查不出伤来，只是在这死人的眉唇中间有一个小小的红点，就是这毒。我找着了，我交给我家大员外，您猜怎么着？我家大员外就给了刘氏了。嘿嘿，张有道还真死了，就是这东西害的了。老爷，我说清楚了，求您开恩给我做主，我还得养活我妈，养活我媳妇儿，我媳妇儿还怀了孕了。把包大人气坏了，可是包大人明白这个有狗耳说的话还是真话，没什么虚假。老爷好，让他画供。师爷把这供单拿到有狗儿面前，有狗儿画了供，师爷就把这供单呈到公案桌上，包公看了。好啊，立刻出签，那陈应杰到案。衙役马上去带陈应杰。包大人就跟有狗儿说，狗儿，一会儿陈应杰到案，你可要当面治罪，罪在他身上，他指使你去害人，老爷才能给你做主。哎，大老爷您放心，一会儿陈的员外来了，我一句一句问他。包大人往下一传话，带下去。衙役就把狗儿带下去了。一会儿的功夫，走上一差人，跪倒在地，启禀包大人，陈应杰拿到。好啊，把陈应杰带上堂来。你马上去传刘氏还有尤氏婆媳。遵令。差人走了，时间不大，就把这位陈大员外陈应杰带到大堂之上。包大人一看，来，当堂去了刑具。差人过来就把陈应杰身上的刑具给卸了。陈应杰往地一跪，小民陈应杰叩见青天大人。陈应杰，你为何谋死张有道，从实招来？这陈应杰一听吓坏了，哎呀，青天大人，没有这件事儿啊，我怎么会害人呢？包大人伸手抄起惊堂木，啪一拍，大胆的奴才，在本府堂前还敢抵赖吗？来呀，带有狗儿。差人答应一声，就把狗儿带到大堂。这有狗儿认为自己说出来大人能保住他这条命，说完就没事了。哎呦，他指着陈应杰一句一句的问，一句一句的对。这陈应杰吓得哆了哆嗦，大人呐，小人跟刘氏通奸确实是实情，可没有谋死张有道的事情啊。这是狗儿，他害我呀，他说的全都是假话。大人，大人，您可千万别信。不动大刑你是难以招供啊，来，大刑伺候。左右衙役一声喊，往堂上啪这么一摔。这陈应杰可懂，

夹棍呐。这夹棍要把我一夹，我不死也重伤，我就没法活了。陈应杰受不了这罪呀、啊，趴在地上，大人小人怨招，讲。这陈应杰就把自己让有狗儿找寻尸骨，找着之后，他把这尸骨偷偷的交给刘氏，让刘氏害这张有道，还告诉他应该怎么办。把她的丈夫害死了，要查这死尸没有凭据，没有血迹。这刘氏就按他的话办了，陈应杰可全招了。师爷让陈应杰画完供，把这供词往上一呈。这时候差役来到大堂之上，跪倒在地，启禀大人，刘氏跟尤氏婆媳全都传到。好，逮刘氏，逮刘氏！衙役喊出去，时间不大，刘氏上堂。包大人一看，这个刘氏仍然是洋洋得意呀。等刘氏来到大堂之上，他一眼瞧见陈应杰了，歘的一下，脸色就变了。包大人察言观色，一看这刘氏形色慌张，刘氏跪下了。刘氏叩见大人。这包公可没问刘氏，用手一指陈应杰，你当面跟刘氏治对。陈应杰看了看自己相好的刘氏，眼泪唰唰往下流。得了，咱们俩人干这件事儿啊，以为没人知道，谁知道张有道的冤魂告到老爷面前，事情已然出来，不能不招，我已然化了供了，你也化供吧，要不然皮肉受苦啊。这个刘氏一听，双眉倒竖，二目圆睁，右手一指冤家，想不到你竟是个没能力的能包，你还算个男人吗？好啊，你既然招了，我为什么不招？这个刘氏给包大人磕了一头，大人，某子亲夫张有道确实是，就是我干的，就是陈应杰所说，他给我尸骨，我害死我丈夫。再说，就是我状告张志仁调戏我，那也是诬赖张志仁。嘿，真脆！这包大人一看他实话实说了，让师爷拿出供单来，让他摁了手印，然后包大人传话来带尤氏婆媳。时间不大，尤老太太带着儿媳妇来到堂上，跪倒在地，大人呐、啊，我的儿子是受了陈大员外唆使，才到坟地里找这虫啊。这陈大员外可答应了，要给我儿子十亩地呀、啊。你想想啊，如果我狗儿要是犯了点法，我们婆媳还有我小孙孙依靠何人呢？请大老爷把这十亩地断给我吧，我这儿有凭证。说着话，这老太太就把公孙策写的字据拿出来了，衙役接过来往上一呈。包公一看，包公心说，行，嘿嘿，公孙策，公孙策，你是帮着老太太讹着陈应杰一笔呀、啊。陈应杰，你许给有狗儿的地母为什么不拨给他？到这时候这陈应杰还能说什么呀？行行行，有这件事，我愿意拨给他十亩良田。这样呢，包公传下话去，让当地县衙办理这件事。这时候包大人突然间用手一指陈应杰，我来问你，你这尸骨的方子是如何知道的？哎呀，大人，是我家教书的先生说的，他叫何明，姓费，叫费世奇。来呀，传费世奇上堂，咱们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6: 吉林人，
7: 吉林市，
6: 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花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丁下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3: 后代的事情，
12: 我们
13: 一生就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4: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给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事？
17: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8: 就是以学为中心。
19: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人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

0: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回书说到包大人问陈应杰，你怎么会知道尸骨能害人？陈应杰说了，我们家教书先生费世奇告诉我的。包大人传下话去带费世奇，时间不大，衙役把这费世奇带来了。费世奇往大堂上走，包大人察言观色，一看这个人是个踏踏实实的念书人，而且十分忠厚。费世奇跪倒在地，小民费世奇叩见包大人。费世奇，你是教书的先生吗？
3: 是啊，
2: 住在七里村已然好几代了，代代以教书为生。你既然是个读书人，为何告诉你家主人陈应杰，让他以尸骨害人？
3: 哎呀，大人呐，我跟您说，我呢喜欢医书，我常看。这医书上说呀，这新坟旁边的野菜是不能吃。我在七里村住了好几代了，就看见有的街坊呢挖了野菜吃，吃完了嘴就肿了。我呢就查，我在这旧书摊上啊买了一本手抄的，这本书呢叫《新修本草》。手抄的我也不知道对不对，反正呢我就看了有这么一节，我就告诉大家千万千万别挖这野菜吃，这野菜在新坟旁边可能呢会长出点什么东西，什么虫子。这样的话，这话呢就传到我家主人耳朵里。大人，如果您不信，可以派人到我家中取这本书。
2: 好，包大人传下话来，让公差带着费世杰到费家，就把这本书拿来了。这是先生在一个书摊上买这本手抄的，这本书呢叫《新修本草》。查了查，确实书上有这样的记载。
3: 好啊，费世奇呀，
2: 这是一本手抄本，那是不是对不对呢？今后再不准以讹传讹了。
3: 是，大人，小人一定遵命。
2: 包大人马上传下话去，让祥福县带着刘氏到张家坟地二次验尸。没想到到了张家坟地，刨出这坟来一查，果然呢在这张友道这尸体的眉眼中间发现了一个小红点儿。祥福县让仵作添好了尸格，回到了开封府呈给包大人。包大人看完之后，马上传话升作大堂，把所有人传到大堂之上。包大人就断了这个案子，让张志仁回家另行埋葬张有道。刘氏因为以陈应杰通奸谋害本夫，处以斩刑。陈应杰呢因为跟刘氏通奸主谋杀人，也处以斩刑。有狗儿刨坟十七座，寻夺帮凶害人，弃生母殴打怀孕之妻，也判了斩刑。然后包大人又把陈应杰许给尤狗儿的十亩地还有元宝银两就断给尤氏婆媳了。这件事由祥福县前去办理。祥福县跟仵作

头一次验尸没验出伤来，但是没有私弊，所以呢就免予追究。县的老爷跪倒在地叩谢包大人，然后回衙，包大人就退了堂了。包拯就把七里村一案的情由跟定罪的主文写好了奏章，第二天当今万岁升座早朝，包大人呈上奏折，天子看完之后朱批一议。等皇上散了朝了，包大人坐着八抬大轿回府，走到大街之上，突然见大道旁边跪下十位老人，手举着状纸，冤枉啊！包大人这么一看，有人拦轿喊冤，一踹这轿底，轿子就停住了。包大人问了一声：“报姓啊，你去问问他们状告何人。”包兴就走到十位老人面前：“你们状告谁呀？拦轿喊冤。”“大人呐、我们告的是奉旨到陈州放粮的钦差国舅庞坤呐。”“包大人在大轿之中是大吃一惊啊，因为包大人已然问过田中了，田中告的谁呀？也是告的钦差大人庞坤。这十位老人跪倒在地，也是告的钦差大人庞坤，这件事可非同小可呀。那么这十位老人为什么要状告钦差庞坤？书中暗表，河南陈州啊，三年的荒旱，田地都裂了，寸草不生，老百姓吃树皮挖野菜，树皮野菜都吃光了，为了求活命，只好卖儿卖女四处逃亡，哀鸿遍野，尸骨成堆呀。陈州的地方官员马上写好了奏折，让人骑着快马够奔朝中奏明仁宗皇帝。这一天，四弟仁宗升座金銮宝殿，文官武将行完三叩九拜之礼，文东武西往两旁边一站，内侍就呈上陈州府火速告急的奏折。四弟仁宗这么一看，心中也是着急呀，应该派人到陈州去开仓放粮，派谁呢？看了看两旁的文武官员，四弟仁宗说了一声：“安乐侯庞坤听旨。”“臣在。”“庞坤，朕命你为钦差大臣到陈中放粮赈灾。”“臣遵旨。”然后皇上呢就把陈州府火速告急的奏折交给庞坤，让庞坤看。庞坤一看，庞坤可乐坏了。这个庞坤是太师庞吉的儿子，当朝的国舅啊。这回国舅做钦差大臣，爹在朝中给我做后台，嘿，可是我搂钱的好机会呀。等当今万岁散朝之后，他回到家中跟爹一商量，第二天就带着随从人员往陈州地面进发了。那这道上，好家伙，越过扬威，你想想，朝中来的钦差大臣，各州各府各县的地方官员迎来送往，哪个不拍马屁呀？等庞坤到了陈州了，大小文武官员列队恭候，鼓乐相迎，挨着个的磕头见完礼，众星捧月似的就把这位庞钦差大人送到公馆。这公馆可真不错了，没想到庞坤一进去把脸往下一沉：“这就是我的公馆吗？”这些文武官员谁傻呀？“哎呦啊，庞大人，钦差大人如果不合意，您可以亲自另择公馆。”庞坤这才点了点头，然后骑着马，众位大人陪着，

找了一块地方重新盖大兴土木。一年的功夫，他不赈灾把这座公馆修成了，富丽堂皇，里边楼台殿阁栽种奇花异草。哪儿的钱呢？挪用公款呗，赈灾的款项吧，不赈灾他盖公馆呢。那么钱不够怎么办呢？民工不给钱，这地方官员就得按照庞坤的意思办呢。等把这公馆盖完了，这些地方官员还有富贾豪绅，可以说全都出来了。这叫什么呀？闻风而动。盖什么呀？献殷勤呢。有的送这奇珍异宝，有的送山珍海味，有的送古文字画。盖什么呀？就在钦差大人面前买通关节，好过这人情这一关。老百姓可倒霉了，老百姓是灾上加灾呀，出工盖公馆挣不着工钱。等把这公馆盖完了，庞坤住在里边花天酒地尽情享乐。什么叫赈济灾民呢？他根本不干。这人呢，他要想贪赃枉法，他有了权了可就好办了。他一看自己远离朝中，干什么呀？干什么发财呀？最好的妹妹出售官缺。所以呢，想走太师庞吉的门路的，想弄个一官半职的，用不着千里迢迢奔东京汴梁了。陈州面见庞坤，这庞坤一答应，一见这银子，按值论价，看见金银财宝了，稀世珍宝了，往朝中一送这公文，他爹庞吉一点头，这官花钱就当上了。所以呢，这座公馆就成了太师庞吉跟他儿子庞坤卖官鬻爵的宝号了。有了钱了干什么呀？有了钱了，哼，他就想广纳姬妾了。所以让手下这些恶奴家将四处给他找这花容美貌的少女，有的是明抢，有的是暗夺。这老百姓敢言语吗？本来盼着朝中派个钦差大人开仓放粮，没想到啊，来这位钦差大人办出这些事情，这叫人祸到头啊！天灾再加上人祸，老百姓还能活吗？这庞坤也知道，自个儿做这些事儿可不能传到京城。倘若哪位在皇上面前一告我，皇上这一动心，嘿，我这财可就没法搂了。所以他传下化解州官、县官、府官，一定派人把这河洛码头、州城府县设立关卡，不准灾民出境。这些老百姓是实在没法活了。有人出主意，暗中公举十位德高望重的老者，把状纸写好了，进京鸣冤告状。告谁呀？告的就是钦差庞坤。老百姓大家伙凑齐路费交给十位老人，这十位老人偷偷摸摸的逃出了陈州地界，一直够奔东京汴梁。到了东京得打听，打听明白了，包大人是位青天大老爷，有管闲事的，还是好心眼的人多呀。一听这十位老汉千里迢迢有打陈州而来，远路而来喊冤告状，所以就告诉他们，你们呐，上开封府找包大人，包大人清如水，明如镜。旁边又有说话的了，哎呦，这几位老哥哥别去了，这时辰好时辰，眼看包大人要下朝回府了，你们呢就在道旁边一跪，你们就喊冤，拦轿喊冤，包大人一定准状。就在这时候也真巧，堂堂堂，开道的锣声响了，老百姓一看就喊上了，包大人下朝了。这十位陈州的老汉

一看，前边是肃静回避牌，后边是官显牌，衙役三班，再后边是武士簇拥着一台八台绿泥子大轿。老百姓往旁边一闪，包大人下朝了。这十位老人跪倒在地，高声喊嚷：“冤枉啊！”包大人一踹这轿底，轿子停住了。包兴啊，你看看何人告状，状告何人？包兴过来一问，把状纸一接，禀报包大人：“大人，这十位老人告的是现任陈州放粮赈济灾民的钦差大臣安乐侯彭坤。”啊啊！将状纸拿来我看。包大人也听清楚了，再一看这状纸也看明白了，然后在轿子当中欠起身来看了看跪在街前的十位老汉。包大人突然间啪一拍轿中的扶手板：“刀！胆大的陈州刁民，竟敢诬告钦差大人，诽谤朝廷的重臣，难叫好笑，蛊惑视听，罪情难受。”刚说到这儿，这十位老汉直哆嗦，抬头一看，就瞧见这位包大人往出一扔，扔的是什么呀？状纸都给撕碎了，扔到轿外。本府念你等年老昏聩，可以免咎。来人呐，将他等驱逐城外，不准在城中逗留。起轿。这一下，大街上老百姓全都愣了。这位包大人这是怎么了？您想想，这城中人这么多，一穿十，十穿百，时间不大，整个京城就全都知道陈州十位老人拦轿喊冤，包大人不准状，让把这十个人轰出城去，而且把状纸给撕了。这十位老人好容易到了城中拦轿喊冤，落了这个结果，抱头痛哭，呼天喊地呀！都说包拯是个清官呐，哎呀，没想到官官相护啊！苍天呐，冤到何处诉，何处伸呐？这十个老人跺足捶胸，唉声叹气。这时候地方就过来了：“走吧，你们不走，我们可得受罪。大小我们是个地方，也是个差事，哭有什么用啊？啊，哪地方没屈死的？走走走吧！”这个地方就轰着十位老人往城外头走。等到了城外了，过了吊桥了，上大道了，就听见后边一匹马跑得真快呀！马上一个人跑到这地方面前，勒住了马。地方，他们出城你甭管了，回去吧。哎，是是是是是，这个地方知道这是包大人面前的人，地方是不愿意多管闲事啊，赶紧一转身回城了。这个人是谁呀？这个人就是包兴。包兴一看地方走了，就跟着老人往前走。这些老人哭啊，一边哭一边到了。走着走着，包兴一看旁边没人了，摔灯离岸下马了。众位，众位老汉请住。哎呀，包大人不准状，连状纸都撕了。告诉你们，包大人不是不准城子，你们想想，这京城大街之上耳目太多，倘若走漏了风声，你们这状子不但告不成，包大人也有风险呐。包大人可嘱咐了，你们可不准走，找个地方藏起身形，千万千万别让庞府知道。

你们留下两位，两位年纪大的跟我进城到衙门面见包大人。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就选了两个岁数最大的跟着包兴去见包大人。这八位老汉就在树林当中藏着等着。包兴带着两位老人来到开封府，进了后门，把马拴好了，就把这二位老人带到包大人书房。包大人起身相迎，二位老者不必施礼，请坐吧。包大人呐、两位老人还要跪下，包兴用手一指，二位老者你们坐下吧，包大人问你们，你们赶紧就说。两个老汉才坐下，包大人一问，这两位老汉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就把庞坤的罪恶全都说了。包大人听完之后双眉紧皱，这件事牵连到庞太师。包大人想了想就拿定主意了，包兴啊，在你把这两位老汉送出城去，把十位老人安置好了，让他们再写好了状子，画了押，然后把状纸给我带回来。是。包兴呢就按照包大人的话，把这两位老汉送出城去，到了树林子，把这十位老人安置好了，让他们又写了状子，画好了押，就把状纸带回来交给了包大人。包大人看了看，包兴啊，你给十位老汉送去银两，告诉他们千万千万要隐藏身形，不要走漏风声，我自有安排。是。包兴又按着包大人的话给这十位老汉送去银子，嘱咐他们千万千万什么也别说，就等着包大人传话了。包兴回来禀报了包大人，包兴啊，你把田中给我带来。田中来到书房叩见包大人，包大人就问这田中，仔细问了他庞坤在陈州坑害黎民百姓的所作所为，然后让田中写好了状子，画好了押。包兴啊，你好好安置田中。是。包兴把田中带走了，包大人看这两份状纸想了半天之后拿定了主意，李才，在，有请公孙先生。时间不大，公孙策来到书房给包大人施完了礼，大人请问您唤学生前来有何见教？包大人把这状纸交给公孙策，公孙策一看这状纸就知道包大人要干什么，可把公孙策吓坏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4: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

0: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3: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4: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下代表人权专员。
10: 后代的事情一层一层了，
11: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5: 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0: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8: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7: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8: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7: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8: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7: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8: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7: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9: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

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上回书说到，包大人把公孙策请到书房，把这两份状纸就交给了公孙策。公孙策接过来一看，一份是田中的，就是在庙里头救出这位老者，一张状纸呢，就是陈州十位老民。公孙策详详细细看完了，他抬头看包大人。公孙策心里跟明镜似的，这个事可牵连到皇亲国戚呀。大人，您打算怎么办呢？公孙先生，这个状子可牵连到太师跟国舅，不是小事啊。可是我包拯既为大宋官员，就应该为官尽职，为民请命啊，这是责无旁贷的呀。我已然决定了，就请先生代劳，替我起草奏折一道，明天早朝我上本参奏庞太师之子庞国舅。事情成了，对大宋的社稷和黎民都有好处，就是不成，也不过是我包拯丢官罢职，这又何妨呢？公孙策听了心里可直哆嗦呀。告谁呀？告的是庞太师之子。哎，公孙策心说，包大人，包大人，你不过就是一个开封的府尹吗？你敢参奏皇亲国戚？再说现在庞坤是安乐侯钦差大臣，要是再把他爹挂上，那可是当今万岁的老丈人呐。你即便有多少真凭实据，如果你把皇上惹恼了，丢官罢职是小啊，恐怕会招来杀身之祸呀。哎呀，包大人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让我写这道奏折呢？哦，这个包拯可是一个

个大有心机之人，这是不是冲我公孙策来的？我到了包拯面前已然不少日子了，无所作为呀，难道说他不愿意用我了？只不过碍着大相国寺了然老和尚的情面，不好辞退我，故意给我出一道难题，看我敢不敢下笔承担这样的笔墨。哎，这是逼着我自行告退呀、啊！想我公孙策只不过是一个念书的穷人，穷书生一个，大不了我再回归相国寺找了然老方丈去。嘿嘿，我就替你拟一拟这道本章，我看看你怎么样。好啊，公孙策站起身形，包大人，您让学生我草拟奏折，我公孙策才疏学浅，等我拟出这道奏折，如果有用词不当之处，还望大人分心辅正。哎呀，公孙先生何言太谦呐、啊、了然长老很能知人呐、啊、举荐先生来帮助我包拯，我呀定能得到你的帮助，你呀就尽管放胆大展英才，先生你就受累吧。好啊，公孙策给包大人鞠了一个躬，然后拿着两件状纸回到自己的屋中，想了想，拿起笔来唰唰唰，一会儿的功夫就把这草本给写好了。公孙策心里明镜似的，自己笔下写出这道奏折来，可比刚才包大人说的连这状纸上的事情就加重了分量了。这文人墨客要提起笔来写字，想加重弄几个词来修饰一下，你可惹不起他。那公孙策笔下成章，给分量重了，重到几倍，可以说重了十成啊。公孙策心说，你包的人看了如果不合心意，我估计你也不敢奏上当今万岁呀，吃不定你把我辞退了，我不干了。公孙策憋着这心呢，这包的人也憋着呢，我要递上奏折，皇上你不用我，顶多我丢官罢职。公孙策就这样来到包大人书房门外，轻轻的咳嗽一声。包大人听见了，公孙先生请进吧。公孙策推门进去，把草本往上一递，请大人过目，然后轻轻抬头拿眼睛一扫，他观察包拯的脸色。为什么呀？要看一看包大人他的表情，就能知道他心腹之事了。包大人看完了草本，面带微笑，先生啊，你所修本章甚合我意，就请你马上善写正本，明日早朝我启奏当今。嘿嘿，公孙策愣了，万也没想到我笔下加重了分量，这包大人竟有这么大的胆子。好，你有胆子我也有。拿着这个草本回到自己的房中，把灯光挑亮了，研好了浓墨，一笔不苟的就把这正本腾清了，仔仔细细从头看到尾，反复的琢磨每句话。嘿，公孙策这时候可替包大人捏一把汗呐。咱们单说第二天早朝，包大人报本见驾，皇上升座金銮宝殿，文东武西站立两旁，包大人跪在丹池，臣包拯见驾，谨臣本章恭请万岁龙目曰。

呈上来。御前的太监把这奏折接过来，呈到了龙书案上。仁宗皇帝一看，哎呀，双眉紧皱。看完了之后，又低头看了看包拯，嗯，包青啊，你的奏折朕已然看明白了，你到龙图阁候旨，朕有话讲，臣遵旨。仁宗皇帝办完了国事，退了朝了。仁宗皇帝干嘛去了？得吃饭呢。那么散了朝了，包大人呢在朝房听旨，他可不能吃饭。等仁宗皇帝用完了饭之后，传下口旨，让内侍到朝房把包拯引到龙图阁见驾。内侍到了朝房传旨，包大人，万岁有旨，请您龙图阁见驾。遵旨。咱们书意简洁为妙，到了龙图阁，包大人跪倒在地，给当今万岁叩了头。仁宗皇帝用手一指，包青啊，现在就你我君臣二人，我问问你，你所参之事是实情吗？万岁呀，臣怎敢欺瞒圣上，诬陷大臣？因为昨日朝罢回衙，在大道之上有人拦轿喊冤，包大人就把陈州十位老民状告钦差大人庞坤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回奏给大宋天子。回奏完了，万岁，微臣看见状纸也是进退两难呐。臣若准状，一定要牵连朝中大臣；要是不准状，上负万岁爱民之心，下侮黎民危难之极。微臣若以自身为重，求得官运亨通，就可以顺应太师跟国舅，不顾万岁您的江山社稷，也不顾陈州的黎民百姓。臣若以朝廷为重，就应该据实上奏，上申国法，下顺民心，哪怕言出祸随，也当竭诚效命。故此恳奏，但听圣上裁定，臣包拯候旨。仁宗皇帝听了包拯的慷慨陈词，心说他真是一个忠良之臣呐。不过皇上也知道这件事可关系到自己的爱妃还有太师啊，他轻轻地问包青啊，如此说来朕应该如何处置？包大人万也没想到皇上问下这句话来，心是放下了，皇上没责怪自己，可是皇上这么问自己，自己怎么回答呢？万岁，您是有道明君，臣不敢妄议。是啊，仁宗皇帝也觉得包大人能够掌握住礼法尺度。我可以因为这件事再试探试探包拯的忠心吧。包青啊，你既能为社稷百姓着想，就应该直言，勿须多虑。万岁，如果您要问臣的意思，恳请圣上亲命忠直之臣购奔陈州，到陈州查账体恤灾民，广施圣德。那么包青，你看何人可担此重任呢？万岁，常言道，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选一位贤臣出任，圣上
自有明鉴。包大人听到这儿，就听当今万岁仁宗皇帝叹了一口气。仁宗皇帝为什么叹气呀？因为自己从小不是在宫中长大的，是在南清宫长大的，继位不久，也不知道朝中这些文臣武将哪个忠于自己，哪个不忠于自己，我应该依靠谁呀？现在国舅庞坤身为钦差大臣，到陈州就出了这么样的事，倘若我用人不当，可是一误再误啊。仁宗是犹豫不定。宝清啊，朕听说明臣为君见贤，是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卿家，你为什么不替朕选择一个贤良忠正之臣呢？微臣想到这件事事关太师，太师门生故吏满天下呀，嫌我包拯入朝不久，精卫未明，不便妄走。哎呀，那么又当如何呀？卿家替朕拿个主意。包大人抬头一看，仁宗皇帝双眉紧皱，看起来皇上是真发愁，真着急。包大人是一片赤胆忠心呐、啊，亲家。包大人一想，这可是棘手难办的差事，既有风险又担沉重。包大人看见皇上，想起天下黎民，打心一横：“万岁，臣愿往陈州查账放粮。”仁宗皇帝没说出话来，两只眼睛看着包大人，心说你的胆儿可不小啊，没想到你竟敢担此重任，真是我朝中一位忠臣。包青，你真的愿意去？万岁，微臣愿意报效朝廷，不辱君命，所以才请旨前往。好，包大人这么一说，仁宗皇帝心中高兴了，因为包大人上表参奏庞吉，庞太师的儿子。那么仁宗皇帝呢，没有追查包大人，追查什么呀？越职上奏啊，已然超越你的权限了，并不是仁宗皇帝对待包拯怎么好，他也看见太师庞吉专横跋扈，独揽朝中大权，根本没把我这皇上看在眼里。而且仁宗皇帝也听说了，这位庞太师在暗中已然跟皇太后刘氏结成一党。宫里宫外这些奸臣佞党勾连在一处，把持朝中大权，仁宗皇帝能不烦吗？他心中就想着得一个忠良之臣，今天看见包大人参奏了，心说包拯包拯，你要忠于我，我就重用你，我就借着查办陈州放赈一案，我提升你包拯，可以名震纲纪，暗中我就削弱这庞氏的势力，好清君侧安天下。好啊，所以说包拯请命，我自己愿意到陈州开仓放粮。仁宗皇帝郑重心怀，如果这个包拯到陈州放粮，功满还朝，我就可以把他作为故宫之臣了。好啊，仁宗皇帝想到这儿满面春风，宝清朕准所奏。宝清啊，听旨，臣在。

任命你查办陈州放赈一案，代行赈济之事，所到之处同理民情，赏加龙图阁大学士之衔，仍兼开封府的府尹。臣遵旨。那么包大人在历史上是龙图阁直学士，为什么咱们说龙图阁大学士呢？您看戏台上民间传说，连我们说书的代代相传都这么说，所以呢咱们也就这么说。包大人说了一声臣遵旨，可没说谢主隆恩呐。不但包大人兼开封府府尹，而且升为龙图阁大学士，这回代理民情够奔山东，他权力不小啊。查这庞坤，而且代行赈济之事，到各处同理民情，按说他应当跪倒在地谢主隆恩了，没有。仁宗皇帝觉得很奇怪呀，心说这个可以说我仁宗对你包拯第一信任，第二委以重任，第三给你升了任了，你为什么不跪倒谢主隆恩呢？包大人有包大人的想法。包大人抬头看了看皇上，万岁，臣受亲命所查安乐侯也是钦差大臣，职权不明，恐怕微臣难以清理陈州之案，恭请圣上明鉴。朕已然受命你为钦差大臣，职权怎么不明啊？难道说你还怕庞坤他是国舅吗？包大人没说话。仁宗皇帝点了点头，好吧，既然如此，朕再赐你御札三道，随身行事，如朕亲临。如果庞坤违纲乱纪，卿家你就以法而断，由此御札三道，谁还敢抗旨不遵吗？万岁，您亲赐御札三道，臣定按旨意严护国法，绝不殉情。这样呢，仁宗皇帝把口旨传下，包大人辞别了皇上，回到自己的衙中，吃完了饭，坐在书房吃茶。报信在，你马上把公孙先生给我请来。是。报信来找公孙策，一看公孙策呀，坐着正发愁呢，旁边放着一小包袱。公孙先生，您怎么了？他哪知道公孙策怎么写的奏折呀？自从包大人上朝，这公孙策的心砰砰砰就跳，知道最轻最轻包大人也得革职啊。包大人一革职，我赶紧递了包袱回到大相国寺找了然老和尚去。嘿，没想到这时候包青进来了。先生，大人请您去呢。啊，请我开什么呀？哎，您怎么了？没怎么，没怎么。好好好，我跟你去。来到书房，公孙策参见包大人。先生，我看你十分惊慌，难道有什么着急之事吗？啊，没有没有。公孙策一看包大人的面容，公孙策心里明白了，包大人没事，包大人没事，我干嘛收拾东西啊？大人，请问您呼唤学生有什么事让我去做？当然有一件很大的事了。什么事儿啊？公孙策瞧着包大人心中真着急，到底包大人让公孙策干什么，咱们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3: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8: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9: 吉林人，
10: 吉林市，
9: 这里是爱吉林。
11: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2: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3: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4: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5: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定向
16: 你后代的事情，
15: 我们
16: 一生就足了，
15: 是圣人所致。
17: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8: 被更多的人听到。
19: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20: 高教可以有哪些用处？
21: 就是以学为中心，
22: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
23: 都热爱自己。
11: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9: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远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0: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0: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3: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3: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4: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6: 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治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加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尹平生老师，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人性医者。
4: 现在是万物复苏的季节，同时也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平生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拨云复光散。尹平生老师用实际行动让我们感受到了温暖和希望，让我们感谢尹平生老师心系百姓、大爱无疆的精神。
6: 现在是肝气生发的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赛加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肝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尹平生老师还为我们申请了有300年老字号药厂老拨云堂药业生产的拨云复光散，方中矿物药靶向直达病灶，能解毒明目、退役消胀。这是古今中外效果最好的奇方组合，汇集了三大国宝级动物药：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和五大国宝级矿物药：炉甘石、芒硝、硼砂、明矾、玄明粉。两大治眼奇方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4: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平生老师为山西、山东、陕西、湖北、云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拨云复光散15盒， 订购八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7盒。
6: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7: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8: 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二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千万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我们的报名热线是
9: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8: 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0: 接下来我们请出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1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现在咱们这次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优惠活动的预报名啊，已经进入最紧张最关键名额呢全面告急的一个阶段了。山西、山东、陕西、湖北、云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很多朋友都是听完了节目一刻都不敢耽误，立刻拿起电话呀报名订购。大家心里都非常的清楚，这不是一次普通的优惠活动，这是咱们这些地区唯一一次能够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机会了。一旦活动结束啊，这些地区的供药通道会立刻关闭，再也没有药可供应了。可以说呀，这次活动机会您抓住了，就是抓住了重见光明的希望。您错过了，您可能就错过了后半辈子清清楚楚看世界、安安稳稳过日子的机会。今天呢，尹老师呢，和大家讲一个真真切切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故事。一位69岁的重症眼病患者，这位患者朋友呢姓赵，叫赵义荣。义呢就是才艺的义，荣呢这个圆融的荣。69岁，我管他叫赵大姐。在没有患上重症眼病之前呢，赵大姐是一位对生活充满了热爱，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的这么一个人。一辈子把家里边打理得井井有条，干干净净。不管说是屋子里边的陈设，还是窗前的花花草草，都被他照顾得生机勃勃。他呢，喜欢下厨，为家人做上一桌子热气腾腾的饭菜。喜欢饭后出门遛弯，和老邻居们坐在一块儿啊，聊聊天，说说家常。更喜欢看着儿孙在身边跑玩玩耍，那个时候的他双眼清亮有神，看远看近都特别的清晰，出门走路稳稳当当，做任何事儿都干脆利落，整个人精神饱满，心态乐观。从没有想过有一天重症眼病会毫无征兆的降临，把他原本呐平静安稳的生活彻底打碎。最初呢，赵大姐出现不适的时候啊，她就是感觉眼睛偶尔有一些干涩，看东西时间长了呢会出现疲劳感。可是短短几个月的时间，轻微的不适感一步一步的就加重了，双眼开始出现持续性的干涩发紧，就像眼球那个表面啊失去了所有的水分，干的发涩，然后干的疼啊，紧接着呢刺痛灼痛的这种感觉就越来越强烈了，睁着眼睛疼，闭着眼睛也疼，眨巴着眼睛更疼，小风一吹就止不住的流眼泪，光线稍微亮一点 眼睛啊就刺痛的就没办法睁开，到最后他只能是待在光线特别特别昏暗的房间里边。就他们家那窗帘啊一共是安了三层，平时那个窗帘都不敢打开。比身体疼痛更折磨人的是视力的快速下降，他的眼前呢就像蒙了一层永远都擦不净撕不开的厚雾，十米之外看不清人影，五米之内分不清轮廓，看电视啊只能是听声音看不清画面，就连家里人站在他眼巴前他也只能是看到一团呢晃动的影子。更让他崩溃的是眼前呢开始出现了大量的黑影飞蚊，一层叠着一层，一团连着一团，始终挡在视线的中间。时间一长了，头晕呢恶心呢心慌烦躁失眠食欲不振全都接踵而来，整个人被折磨得面色憔悴精神萎靡。曾经那个爱说爱笑的人变得沉默寡言郁郁寡欢了，最严重的是他的双眼开始出现了大面积的云翳，弩肉增生，眼球慢慢变得浑浊发黄，视线被遮挡的范围越来越大，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到医院检查之后，医生明确地告诉他，这种情况持续下去，视神经会不断地受损，眼底功能呢会持续的衰弱，最终会完全失去视力，彻底失明。从那天开始呢，他就彻底陷入了深深的恐惧与无助之中，他不敢想象自己真的失明以后这日子该怎么办呢，该怎么生活呀，也不敢想象自己会变成生活无法自理事事都得需要别人照顾的人，成为儿女的负担，成为家庭的累赘。他更害怕自己会失去做人最基本的尊严，在黑暗当中熬完剩下的日子，每天都害怕视力比昨天更差，每天夜晚躺在床上他翻来覆去的都睡不着，脑海里边全是失明以后的画面，越想越害怕，越怕越睡不着，眼前一片漆黑的绝望让他拼尽全力的想要治好病，但却始终呢也看不到一丝的希望，所以他就从此对生活彻底的失去了盼头。为了治好眼病啊，他也尝试过所有能想到的办法，跑遍了能去的地方，能买的药，能做的理疗，能试的偏方一个都没落下，前前后后花掉了毛十万块钱。他一辈子省吃俭用辛辛苦苦攒下的养老钱几乎全都砸进了眼病的治疗当中，钱花没了，罪受够了，眼睛的情况呢反而一天比一天更加糟糕，到最后他彻底失去了信心，不再找药了，不再抱有任何的期望了，他觉得自己的后半辈子呀注定就要在黑暗和疼痛当中度过，再也没有好转的可能了，再也没有看见光明的希望了。就在他走投无路几乎彻底放弃的时候，猫妖之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搭配云南老拨云堂的拨云复光散，这一对传世之眼黄金组合像一道光照进了他暗无天生的生活当中。这对组合最珍贵的地方啊，就是他们真正的做到了内外结合标本兼治。内服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以珍稀名贵的赛加羚羊角为君药，赛加羚羊角能够深入眼底的病灶，精准打通长期堵塞的干眼通道，干眼通道一通，方中其他的20多位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通过畅通的干眼通道直达眼底，修复和激活受损的视神经和眼底细胞，让视神经呢和眼底细胞啊恢复功能，真正实现内治病根。而外用的云南老拨云堂的拨云复光散呢，作为 300年老字号的经典名方，依靠五种的珍稀的矿物用药配伍而成，直接靶向作用于眼部

0: 表层的病灶，快速化解呢眼部云翳、卤肉、浑浊、胀气，从表面消除干涩、刺痛、畏光、流泪、黑影模糊、视物不清等所有不适的症状，让眼睛表层啊快速的恢复清爽、舒适、透亮，一内一外，一根源一表象，快速的把眼病治好。这也是这对奇方组合能够攻克各类重症眼病的原因。那么抱着最后一次尝试的心情啊，赵大姐呢开始啊坚持内服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外用波云浮光散。最先出现的变化呢，就是眼睛啊持续性的干涩、刺痛、磨痒，这些个情况慢慢的就减轻了，那种干的要裂开的感觉呢一点点的消失了，不再惧怕光线。紧接着呢，眼前的黑雾啊、黑影啊开始一点点的变淡了、散开了，模糊不清的视线慢慢变得清晰了，他可以看清啊墙上的照片了，看清楚家里边摆放的每一件小物件。坚持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他双眼的云翳呀、卤肉啊逐步的都消退了，浑浊发黄的眼球重新的恢复了清亮通透，视力彻底回到了健康的状态，看远看近都清晰分明，眼前没有遮挡，没有黑影，没有浑浊，没有雾感，眼睛不干不涩不疼不痒不畏光不流泪，所有不适的症状全部消失了，他整个人的眼部状态彻底回到了生病以前的状态。而康复之后的生活呢，他过得比以前呢更加有滋有味了，他重新拾起最爱的花草，每天给他们浇水、修剪枝叶、施肥、松土，每天都为家人做上一桌子热乎可口营养丰盛的饭菜，菜的颜色鲜不鲜亮，调料够不够，火候到不到，饭熟没熟，他全都看得一清二楚。他又能像从前一样出门遛弯、散步、逛菜市场、走亲戚、见老友，脚步稳稳当当，眼神清亮自在，低头能看见路面的台阶、街边的招牌、路边的花草，他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整个人自信了、开朗了，话也多了，精气神完全回到了之前的状态，眼睛好了，心情敞亮了，睡眠也踏实了，胃口也变好了，脸上的笑容呢一天比一天多了，日子一天比一天舒心。他常常跟身边的人说呀，人这一辈子什么都不如有一双好眼睛，看不见的时候日子是熬，是受罪，是没盼头，看得见的时候日子才是活，才是甜，才是真正的幸福。是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波云浮光散这一对独一无二的治眼奇方，把他从黑暗的边缘上拉了回来，给他重见光明的机会，给了他生活的尊严，还有幸福安稳的晚年。其实现在啊，听节目的很多朋友呢都还在历经赵大姐呀曾经经历的痛苦，眼睛干涩磨疼，怕风怕光，流泪模糊黑影云翳卤肉看不清，活受罪，心里边怕花钱没效果，越拖越严重，越等越绝望。大家不是不想好啊，不是不愿意治啊，而是一直呢没有遇到真正对症、真正管用、真正能从根上解决问题的好药。而今天呢，重见光明的机会就摆在您的面前呢。我再一次的提醒大家，本次活动呢专供名额，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因为药材极度的稀缺，产量极其有限， 这次只为部分地区供应猛药支援其方，明目二十未完，并且我们给到了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订购12盒猛药支援其方，明目二十未完，免费赠送4盒明目二十未完，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15盒，订购8盒猛药支援其方，明目二十未完，免费赠送您2盒猛药支援其方，明目二十未完，另外再赠送您波云复光散7盒。活动一旦结束，这些地区供药通道立刻关闭，以后您再想用上猛药支援其方，再想给自己一个重见光明的机会，真的就没有任何机会了。您今天呢多犹豫一分钟，名额就可能被别人抢走了。您今天不报名，活动结束了，您花钱也买不着药了。现在呢，报名通道还在为您敞开，抓住这对无可替代的支援其方，给自己一个重获光明、重获尊严、重获幸福的晚年的机会。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就真的再也没有了。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
2: 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敬万家的活动。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二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千万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凡订购12盒猛药智眼奇方明目25未完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15盒。凡订购8盒猛药智眼奇方明目25未完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7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智眼奇方明目25未完的供应，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在眼病最容易康复的季节，在野生赛加羚羊全面封山保护之际，草原隔日乐尹平生老师特意出国为大家筹集了一批野生赛加羚羊角，这才有了这场史无前例的眼病救助活动。活动期间，不仅有猛药智眼奇方明目25未完的本品赠送，另外还有价值不菲、极其珍贵波云复光散的赠送。由于本次活动优惠力度最大，名额十分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智眼奇方明目25未完的供应，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呢。
4: 尹老师，我家是黑龙江的。
0: 啊，
4: 这次活动吧，想订12盒送4盒的猛药智眼奇方明目25未完，再送15盒波云复光散的优惠呀。
0: 您是咱们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4: 我是老朋友了，我已经用了一个疗程了。你的这对奇方组合效果确实快呀，我这眼睛疼已经明显减轻了。这效果呀是我之前没想到的。我在我们这省医院检查了，大夫说我是眼睛是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还有白内障，这药刚用上啊，第二天眼睛就开始排毒，眼泪也多、眼屎也多。之前嘛光听别人说排毒，我现在呀、也知道是咋回事了，这排毒特别快。
0: 对，猛药智眼奇方明目25未完治疗眼病，首先就是要打通干眼通道。您看为什么现在这个野生赛加羚羊角那么贵呀？它被称之为是通天眼，因为只有它还能打通人体的干眼通道，并且呢这个速度特别特别快。现在不仅在国内我们治疗眼病急需野生赛加羚羊角，就是在全球野生赛加羚羊角都是炙手可热的。所以说您用上之后啊，它迅速的打通了干眼通道之后呢，您那个眼内呀蓄积的那些毒素呢就会往外排， 这个排毒反应它是因人而异的，因病不同。有的人呢像您一样分泌物多，眼泪多，有的人是出汗多，还有的人呢头皮屑变多了，还有的人是大小便多，对，因人而异，它是不一样的。但是只要是开始排毒了，那么后期呢我们的眼睛就会有明显的一个变化了。
4: 是，我现在呀就一天一个变化呀，现在感觉眼睛很轻快，以前特别难受疼
0: 啊，
4: 不想睁眼，现在早晨起来呀我愿意睁眼睛了，那种疼啊也没有那么厉害了。我原来睡觉可不好了，要不就睡不着，要不就是睡着了也睡不踏实。这两天晚上我九点多钟不到十点就觉得困了，这一觉啊能踏实睡到早上五点多钟啊，而且啊这白天也有精神头了，眼睛看东西啊也觉得轻快，这转动眼珠都滑溜了。
0: 您既有病毒性的角膜炎，又有角膜溃疡，还合并了白内障。白内障这种眼病啊，它不疼不痒的，就是眼巴前的这个雾啊越来越大。可是您这个角膜溃疡是特别遭罪的一种病。角膜呢，就是咱们黑眼球上、瞳孔上覆盖的一层膜，它没有血管，但是它有丰富的三叉神经啊。您想想，角膜有了溃疡，这种溃疡不断的刺激三叉神经，能好过吗？您这个病肯定是晚上睡不好啊，那现在为什么能睡好了呢？干眼通道打通之后啊，里边垃圾毒素呢往外排了，聚集在角膜上的这些个毒素排出之后啊，角膜就轻松一些了，您就能睡好了。而且一旦这个睡好了，咱们就走上了一个良性循环。因为人是细胞体，人体的细胞在夜间，尤其是在我们深度入睡的时候，它的修复力是最强的，所以您呢能睡好觉之后，可以让这个眼病恢复得更好。同时呢，方子当中其他的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1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激活了眼内的细胞，视力就会越来越好。另外呢，波云复光散当中五大国宝级的矿物药啊，直达眼部的病灶，能解毒明目，退翳消障，这样内外同治，眼病就能摆脱掉。
4: 是尹老师，听节目说呀，我们这个地区以后没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供应的。我想啊，这次活动直接订购了，我订12盒的优惠。
0: 您这个想法我支持啊，以后您所在的地区没有这个药的供应了，更不用说这个优惠活动了。所以咱们趁着这次到药了，还有最大的一个优惠活动，直接呀买够了药，直接呢把病治好了，比什么都强。如果说错过了这次的活动啊，以后啊花钱也买不着药了。眼病严重了，然后失明了怎么办呢？
4: 是啊，尹老师，这就啊我要马上打场外电话报名订购。
0: 好，那就不耽误您的时间了，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2: 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情暖人间，光明敬万家的活动。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二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千万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凡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15盒。凡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7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尹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5: 谢谢尹老师，我昨天我就打场外电话了，但是一直就打不通，我就想不明白这没用的人咋这么多呢。所以尹老师没办法了，我请求尹老师帮帮我，我也想参加活动。
0: 您不要着急啊，我听明白您的来意了，我得先具体看看您这情况，因为这一次呢给大家争取到的药特别的少，而且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不仅有本品的赠送，咱们还有波云复光散的赠送。最关键的是这次啊只是 供应部分地区，播种结束之后，这些地区将

0: 的我啊，我恨不得你听我说话也听出来了，我是急脾气，我一天都不想多等了，我恨不得立马用上药。我是干眼症，查出来得有4年多了。从查出来那会儿，我就开始一直治，也没停过。用的这个药不管事儿，我就换其他的药，可是换了好几种都不见好，不管事儿，我就感觉这眼睛一年不如一年了，而且特别的干涩，就是你转眼珠子的时候啊，就像那车子缺油似的，可费劲了，磨蹭的上。我不想睁眼，一睁眼就磨蹭的上不说，这还淌眼泪，有时候就觉得越看不清楚，越磨蹭的上就越想急。看东西吧，就模模糊糊的。我现在视力都已经到了0.3、0.4了。我原来视力挺好的，都是1.0，现在视力下降的厉害，而且每天还难受的是啥？一到下午就头晕，越到下午感觉越严重。要是晚上睡一晚上吧，早上起来啊，感觉这个眼睛还稍微得劲一点，症状能减轻点。但是，一到中午到下午，这又开始了。我现在都有心理阴影了，而且不光这眼睛不得劲儿，平时这腰疼的还厉害。你稍微干点活，这腰都受不了。
1: 这个疼是尖锐的疼，还是那种就是又痛又疼的感觉？
0: 那种发困的疼。
1: 头发怎么样？有白头发吗？
0: 别提了，老师，我这个都愁得慌，我这白头发多得吓人。以前我就怕人家笑话，我还染发。可是到最近这些年的一染发，那个味道呛到眼睛里，眼睛受不了，头皮还起疙瘩，哎，那脸也肿，我都不敢染了。有时候没法子，就戴个帽子出去，我就感觉我都像快60的人了，就特别显老。
1: 染发的话，要是说本身它里边都是化学制品，没有纯植物的，头皮又肿，眼睛又肿，脸又肿，那不就是过敏的反应吗？那更不能染了。您现在除了这个眼睛干涩、身体不舒服之外，这个视力下降了吗？
0: 视力我到现在倒是还没有感觉明显的那种下降，没大没感觉倒是。
1: 你这个情况就是干眼症，这个就是跟着这个肝肾亏虚有关系。再有一个，你肝火过旺，因为你这个脾气太急了。人在急脾气的情况之下，肝火一定是非常旺的，它往上走，往上走呢，就会影响到我们的眼睛，导致干眼症。您这个情况，再加上您这个年龄是不需要用蒙阳之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波云浮光散的，您用上什么呢？三仁粥，松子仁30克，杏仁10克。杏仁用的时候啊，去皮儿，把尖儿剪掉，因为呢它有小毒啊，就把那个尖儿剪了。另外呢，加上酸枣仁10克，大米100克，把松子仁、杏仁、酸枣仁全部捣碎了，跟着大米一块放在锅里边加水，大火烧开之后，改成小火煮成粥。早晚分2次食用，用这个方子呢，能解决你的干眼症。因为这里边的这个松仁啊、松子仁啊、杏仁啊，它都可以就是养阴润燥。平时呢，除了吃这个粥之外呀，您喝一种茶，用枸杞子12克，新鲜的啊，叫西洋甘菊12克，放在杯子里边，用开水冲泡，喝这个茶呀，干眼症很快就能解决。
0: 可是林老师啊，我还是想用用咱们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还有波云复光散，我就想着现在是肝病好了，不再受罪了。
1: 您这个心理我明白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呢，过去是一药难求，现在呢给大家好不容易组织到一批药啊，还有本品的赠送，现在还免费能得到珍贵的波云复光散，这个也是咱们古今中外效果最好的奇方组合，汇集了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再加羚羊角、麝香、牛黄和五大国宝级的矿物药炉甘石、芒硝、硼砂、明矾、玄明粉，内外同治，能战胜一切的眼病的顽疾。如果说啊，您要是心里边真的是特别的想参加活动，那我也不反对，毕竟以后呢所在的地区就没有药的供应了。那您这样，您拨打场外电话，看看你所在的地区呢还有没有药的供应，如果呢这次有供应，你不用多订，你就参加8盒送2盒的蒙药治眼奇方，再送7盒的波云复光散的这个优惠就足够了。
0: 那行，我还是听殷老师的，我趁着这个机会，你不然的话我过后我会后悔，我得马上打场外电话参加上活动，我用上那三仁粥我也会喝上的。
1: 那就再见，祝您早日健康。
0: 谢谢殷老师啊。好好，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

0: 对朋友的热情参与。
1: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李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敬万家的活动。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二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千万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凡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拨云复光散15盒。凡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拨云复光散7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0: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您好严老师。
3: 哎，您好，欢迎您呢。
2: 严老师啊，
3: 哎，
2: 首先感谢您呢，我这眼病啊现在改善的真挺好的。
3: 改善的好就行。我呢是眼科大夫，存在的价值呢就是帮助啊眼病的患者把眼病治好，这都是应该的。
2: 严老师啊，您帮助我呀把这个眼睛问题解决了，哎呀，我可以这么说，这以后的生活啊我就有保障了，眼睛没问题了，我就感觉到比什么都重要啊。
3: 这么想是对的，因为我们人的眼睛能识别日常事物 80%， 所以我们四肢的灵活度肯定不能像年轻的时候那么好了，但这个时候呢我们更加需要的是一双好的眼睛。您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2: 我是啊，用咱这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跟拨云复光散，我跟您说现在快有两个疗程了。
3: 哦，快用了两个疗程了，那也是属于咱们的老朋友了。您是哪个地区的呀？
2: 我是河北的。
3: 哦，河北的，说是您的情况，以前是眼睛怎么了？
2: 我跟您说吧，想想之前我的眼睛情况啊，确实比较严重。那个时候我这个眼底动脉有硬化还出血，
3: 嗯，
2: 到医院打过激光，白内障还做过手术，
3: 嗯，
2: 是换过吧那个进口的人工晶体玻璃体吧，还那个液化，做过玻璃体啊切割手术，
3: 嗯，
2: 再有是啥呢，眼底还有黄斑变性呢，眼睛上的问题我跟你说可多了，你说呀，最后没彻底瞎了，可以这么说，那就是万幸啊。
3: 那您这个眼病挺重的啊，而且是综合性的眼病，眼底动脉硬化出血之后打激光，眼底出血打一次激光，这个视力它就下降一回。同时呢，您又做过白内障手术，白内障手术就是置换人工晶体，人工晶体它不像我们自己的晶体，它只能吸收光线，不能过滤毒光，所以您换了人工晶体之后可能有短暂的时间看东西比过去好了，视力提升了，但是人工晶体让您看清楚的同时呢，那些个毒光全都落在眼底了，后期为什么有严重的玻璃体液化和黄斑变性啊，这都是在置换了人工晶体之后，没有自己的人工晶体的保护了，那些毒光射进来损伤了眼内的组织导致的。
2: 要不说我这眼睛治了这么十多年了，我那点退休工资啊全花在治眼睛上了，最后还没想到还得是老祖宗的这个中药，真的还是严老师啊，这个猛药治眼奇方和拨云复光散救了我。你看用药之前我这眼睛就连1米那看的都看不清啊，生活基本上不能自理，如果说没有老伴照顾吧，那真的就得拖累孩子们了，拖累他们呢。
3: 当父母的呀都是这样，我们养孩子呢从小到大呀都是不求回报的啊，可是年龄大了身体出问题了呢还怕拖累孩子。其实健康固然重要，但是我也想说呢，老年朋友在孩子面前呢，尤其是他们小的时候你给予关爱了，给予托举了，也自己呢就付出所有供孩子上学呀，照顾孩子呀，给孩子娶媳妇儿啊等等的这些事儿，如果都已经做得

0: 面面俱到了。那你老了之后，你在孩子面前，咱们就应该这个理直气壮一点。中国几千年文化传下来的就是养儿防老，我们养育孩子的小，孩子养育老人的老，这是赡养的义务。所以说我认为咱们呀，不得病是最好的，但是一旦有问题了呀，别觉得自己特别理亏，谁都有老的那一天。就是有的时候你该让孩子帮把忙，或者说帮一帮忙啊，照顾照顾的，还是得张这个嘴。
1: 是啊是啊，您说的确实有道理。后来我是挺幸运的，是咋的呢？多亏遇到了您了，李老师啊，我现在这眼睛啊就感觉到挺轻松的了，顶铁劲儿挺舒服的，不那么干那么涩了。原来一直点的玻璃酸钠，用那个猛药致眼七发、明目二十五味丸和玻璃复方散以后吧，这眼睛啊就感觉到像您所说的，这是排完毒以后就感觉到湿乎乎的，再没点过，感觉到是啥呢？现在视力吧恢复到 0.5 了，生活现在一点没问题了，看东西啊，看路啊，树啊，马路上那个车啥的吧，现在也都能看清楚了。真的现在心里头别提多高兴了，现在坐公交看看外面的风景，逛个超市，现在这都行了。我现在这心情啊真的没个比呀、啊、真是啊，以前呢我就感觉到没得过眼病的人呢，他真的不一定能体会到这个感觉。
0: 其实我们的光明失而复得之后啊，活的就是踏实感。就像我刚才说的，你日常事物 80% 靠眼睛识别，眼睛不好识别不了，那心里没底气，走到哪儿都害怕。当眼睛看清楚了就踏实了，因为对周遭事物咱们掌控了。我特别能理解您现在这感受啊，挺好的。
1: 是啊，我现在是咋的，你这不药快用完了吗？我之前就一直等着这个药来着，就怕断药。我就想参加哪个呢，就12盒优惠那个，直接把这个药订购了。我知道现在药也挺紧张的，所以我们这个地区的也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的这个供应啊。
0: 这次猛药致眼七方明目二十五丸的供应太不容易了，另外呢这是第一次的本品赠送，优惠力度也是最大的，订购12盒免费赠送4盒，一共就是16盒猛药致眼七方，这是4个疗程的用药，另外呢还免费赠送大家15盒的波音复光散。之所以这么大的优惠呢，就是希望大家呀，这回花最少的钱呢，把病啊都治好了，治利索了。因为这次供应的这些地区呢，以后就没有药再供应了。猛药致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同时呢，给视神经细胞补充 1Y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过去休眠的细胞啊，损伤的细胞啊，开始作用了，视力就慢慢的修复了。波音复光散呢，传300年的中华老字号，老波音堂药业属于是300年的非遗药企了，汇集了3大国宝级的动物药、5大国宝级的矿物药，内外同治，可以对抗一切眼病的顽疾。如果说我们想后半生，就是有一双光明的眼睛，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清清楚楚的看世界，踏踏实实的可以打理自己，活得有尊严，那么就一定要用上。您订12盒的优惠我是支持的，把药订购了，把眼病呢治的利索了，以后就不用担心用不上药这个问题
1: 了。好好好，严老师啊，您说太对了、
0: 哎、
1: 那行那行、
0: 哎、
1: 那我就马上打场外的电话，把这个名报上预定上。
0: 好，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吧，再见。
1: 好好好，再见。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在眼病最容易康复的季节，在野生赛加羚羊全面封山保护之际，草原隔日乐尹平生老师特意出国为大家筹集了一批野生赛加羚羊角，这才有了这场史无前例的眼病救助活动。活动期间不仅有猛药致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本品赠送，另外还有价值不菲、极其珍贵波云复光散的赠送。由于本次活动优惠力度最大，名额十分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致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供应，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3: 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二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千万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凡订购12盒猛药致眼奇方 明目25万。

0: 未完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四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15盒，凡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7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您好，严老师。
3: 哎，您好，欢迎您呐。
2: 严老师，用了您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不用复光散，我现在我都能看到人影了，家里的人我也能分辨谁是谁了，不说话也能认出来了。以前是可是不行啊，以前人站在我对面就是黑乎乎的一片，分不清。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啊，我就是想继续订药，我也想拿到最大政策的那个优惠，我想订12盒的优惠嘛。
3: 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2: 我今年70了。
3: 哦，是这样的啊，老姐姐。我听您说已经是用过药了。视力呢咱们也上来了，我得听一听您具体恢复到什么程度了。如果说这个需要再定呢咱们就定，不需要呢咱们就不占名额了。您是哪个地区的？
2: 我是山西的。
3: 啊，山西的。这就定了多长时间了？
2: 我之前我是儿子给我买的，他给我买3个疗程的，我现在用了2个疗程了，家里头啊还剩下一个疗程没吃呢。
3: 嗯，
2: 当时我在广播节目里啊听到您说只要眼睛有光就能治就有希望，所以我也没多问，我就让孩子给我买了，我就先试试吧。我是糖尿病引起的眼病，有白内障，眼底出血，两只眼睛啊夹起来，也不知道做过多少次治疗，我都记不清了。右边眼睛啊这个视网膜脱落了，还有黄斑裂孔，中间有个黑影，刚开始哇看的是一个小黑影，后来哇整个眼睛全黑了，啥都看不清了，模模糊糊的。我的右眼哇看不到东西哇已经3年了，左眼哇只有光感，能知道白天和黑夜。
3: 那您左眼是仅有光感了是吗？
2: 是的是的，有时候哇这个眼睛哇好像水晶一样，感觉那个哗哗的那么闪电了
3: 啊。
2: 可是吧，你说真的也看不见是什么在闪哈，不管睁的眼睛还是闭的眼睛，总感觉中间是黑的，周围有闪光，挺害怕的感觉啊。
3: 说明您的眼睛的情况真的就是很严重了。
2: 嗯，
3: 右眼看不见了，左眼也基本上看不到了，就是仅仅只有光感呗。
2: 是的。
3: 嗯，
2: 我这样啊，已经差不多有1年多了吧。血糖啊，除了打胰岛素，反正其他治眼睛的药我都不吃了。我就想了。那么多药吃了也没效果，不管用，而且天天按时按动的吃，记得呀真的太麻烦了，有时候记不住了就不吃了。因为岁数大了哈，我也不想那么费劲了，反正就是破罐子破摔吧，由他吧，就那样。
3: 其实当时啊您对未来的治疗就是近乎绝望了。
2: 是
3: 过去反复治也没治好，是不是这意思？
2: 您说的太对了。是的。
3: 但您得知道啊，年龄越大越应该有一双好的眼睛，年龄大了咱们身体不如年轻的时候强壮了，四肢呢也不如年轻的时候灵活了，那你说这眼睛万一以后这后期连点光感都没有了，那遭罪的只有你自己呀，谁都代替不了啊。那生活也不能自理，你平时谁照顾你呀？
2: 平时吧就是和儿子在一起住了，儿子照顾我。我就想我年龄这么大了，这眼睛就这样子的吧，花那么多钱也不见好。后来不听了您的节目以后吧，我可以说是听了一段时间比较谨慎吧，心里头我就好像感觉有希望了。后来我就直接告儿子了，我说这个药啊您给我定了吧。当时啊我又不知道咋回事，我就特别的想用，觉得特别相信你，觉得我的眼睛啊肯定还有希望。
3: 嗯，
2: 你看现在我已经用了2个疗程了，就还剩1个疗程没吃了。但是我听说这次我们地区啊有供应，而且是我想要那个最大的优惠，这活动结束了以后就没有再供应了，我肯定定要把药订够了，把眼睛

0: 哇，真的利利索索的，我就想再订12个的优惠，老师。
1: 我理解您的心情，老姐姐。这次大家都在抢这个名额，第一呢，蒙瑶健脾方明目20未完呢，这么一小批，今后呢，供应的这些地区啊，以后就不再供应了，没药了。第二呢，这次是第一次蒙瑶健脾方明目20未完的本品赠送，还赠送拨云浮光散，这个力度也是最大的，谁都不想错过这个机会，都想花最少的钱呢，把这个眼睛治利索了，把药订够了。我想知道您的眼睛具体恢复到什么程度了？现在
0: 真的，我真没想到我的眼睛能恢复到现在这样子的奇迹哇！真的，在我身上就发生了。
1: 啊、
0: 用完药以后啊，我就排毒了哈，开了大概有20多天吧，眼睛感觉哇特别的舒服，不像以前那么沉、那么酸、那么胀、那么难受了哈，眼睛感觉哇睁也可轻松了。我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手在眼前这么晃。能模模糊糊看见了手指哈、用到一个疗程吧，我就能看到人影在眼前走动了，直到人影啊、往这边走了，往那边走了，这些都看清楚了、
1: 太好了啊
0: 啊！
1: 对一个就很久只有观感的人来讲啊，能看到这些就觉得哇，真的是好幸福的一种感觉呀。林老师为您高兴啊，老姐姐。
0: 谢谢。现在家里头有几个人哇、我都能分辨清楚了、谁是谁，老大老二、是老伴儿，这些都能分辨出来了。但是五官看起来哇还不太清楚，反正大概模样哇、是没问题了、还有眼睛中间的黑影，原来哇像网口那么大，现在小了、像鸡蛋那么大了、而且颜色哇、也不像原来那么深了。
1: 这是您的这个黄斑裂孔在修复，是一个很大的收获。后期用药呢，黑影会越来越小，直到这个黑影完全消失、黄斑区的功能啊就能恢复了。黄斑区是掌管我们中心视力的。
0: 是的，那个小黑影也变小了感觉。宁老师，我的眼睛是不是眼底就开始见好了呢？
1: 当然了，我刚才不是说了吗，黄斑区在修复，黄斑区它是眼底视网膜中心的一部分、只有它在修复了，那你这个黑影才能变小。
0: 哦，通过你讲解我算是明白了、其实我一开始用药的时候我就想达到现在这种程度，能分辨出谁是谁我就非常满足了，只要能看见个人，自己能照顾自己，不用别人照顾，真的没想到效果这么快，能达到现在这种程度、但是好了以后我想是不是会越来越好的这眼睛。
1: 其实就像您这个眼病来讲啊，后期还得治一段时间，因为现在黄斑区严格意义上来讲没完全恢复，没完全修复。
0: 嗯，
1: 您手头剩的药不够了，您这眼病有点太重了。而且这次活动之后呢，咱们蒙瑶健脾方明目20未完就不再供应了，所以说咱得把药给它备足了。您想参加12盒送4盒，再送这个15盒拨云浮光散的那个优惠活动，我是支持的。
0: 那我得报上名、我现在就打场外电话报名吧。
1: 打场外电话报名就行了。咱蒙瑶健脾方明目20未完呢，里边的赛迦羚羊角确实是非常的稀缺，赛迦羚羊呢又封山繁育，以后这个供应就基本上没有了。所以呢，今天我提到的这些地区啊也是非常幸运的，最起码咱们这一回呢还有机会可以啊报上名用上药，当然以后就没有药的供应。另外呢，这个拨云浮光散呢传承了300年了，方中的5大国宝级的矿物药的组方呢数量也是非常少，所以这对奇方组合治眼病啊也是目前呢治疗眼病最有效的方法了。而且这次是咱们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以后也没有这么大力度的优惠活动了，希望大家呢抓住这个花少钱治重病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啊、让自己重见光明。好了，我就说到这儿了啊。
0: 非常感谢严老师，谢谢，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严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二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千万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凡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拨云浮光散15盒。凡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

0: 25位完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7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
1: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0: 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严老师你好。
4: 哎，您好，欢迎您久等了啊。
3: 严老师，您还能帮我报上名吗？
4: 我不知道你们当地还有没有名额，您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3: 我是昨天就报名订药的那个，不过你说我昨天就有点特熟的、我订的是买8盒送2盒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然后再送7盒国云复方散的优惠政策的。我吧今天就一想，我就害怕以后没有药了，我想改成买12盒送4盒，再送4-5盒不孕复方产政策那个。
4: 首先这次活动大家一定要备足了药，因为这次供应的这些地区以后就不再有药的供应了。这次呢之所以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本品的赠送，国孕复光散的赠送也是最多的，就是想让大家呢、咱们少花钱，把兵制利索了，把药备足了，以后即便说没有药可用了，那咱们也不用再担心眼病的问题了。您是哪个地区的呀？
3: 我家是黑龙江大庆的。
4: 如果说您想改这个订单的话，就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跟场外老师说一下，因为这个名额这两天消耗的真的速度太快了。
3: 是啊，严老师，你说我这不就是吧，打场外报名电话我打不进去，我这一着急吧、就打到你这儿来了。
4: 您现在用了多长时间的药了？
3: 林老师啊，用了一个疗程的，我现在只有5片的量就要用完了。我这次吧买药的话就能正好连上。我是治疗虹膜睫状体炎的，我还有这青光眼和视神经也萎缩了。左边这个眼睛已经看不到啥东西了。就只剩下右边这个眼睛，视力也只有手动眼。我现在好不容易碰上一个对症的好药。我这一个疗程用下来的眼压吧就稳定了呢，看东西也不像以前看眼前那么一点点儿，用眼睛的余光也能看到一些东西，视野就宽了很多啊。右边这个眼睛的吧，视觉的感觉好像也上来了，大概我就能看到6-7米远了。
4: 您这改善的非常好啊，一个疗程就有这么好的这个效果。但是您这眼病太重了，这次您订8盒的优惠确实这个药不够啊，咱还是得改成12盒的优惠。
3: 最
4: 近趁着最大的优惠把这个药备够了，赶紧拨打场外电话、把这个订单赶紧改一下。
3: 行。
4: 当然节目最后啊，我提醒大家，这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今天呢我提到的这些地区以后再没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的供应了。大家千万别错过花最少的钱收获眼部健康的机会。这两大眼药强强联手，也是治疗眼病最有效的方法，所以还在饱受病痛折磨的患者一定一定要参加活动。好的，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赶紧去修改咱们的订单吧。
3: 好好，严老师，那我马上去打场外电话。那再见了，严老师。
4: 再见再见。
3: 谢谢严老师。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0: 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叶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敬万家的活动。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二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千万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凡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15盒。凡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波云复光散7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
1: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0: 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

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两军阵前，二郎神杨戬是大战邓婵玉。这丫头啊，真就有能耐，打斗了20几个回合，未分上下。邓婵玉一琢磨，我别费这劲了，有这宝贝不使，干嘛浪费力气呢？她一伸手，由得兜囊当中，把五色电光石又掏出来了。前边啊，打金吒木吒哪吒三位太子用的就是这玩意儿，这回照样要揍这杨戬，一扬手唰，这石头可就飞出来了。杨戬呢抬头一看，哎呦，也是一惊啊，这石头来得太快了，想躲那是来不及了，他只好一闭眼睛，嘎巴嘎巴嘎巴，仨眼睛全闭上了。这石头啪嚓一下正砸脑门子上的。您看打哪吒的时候，或者打金吒木吒的时候，这石头威力特别大，一下把那哥几个就揍趴下了。但是打在杨戬头上，哎，没有什么事儿，因为杨戬呢他有准备，运用气功，哎，拿法术在这顶着呢，所以啪揍上了。那石头啊，嘎巴嘎巴嘎巴全都裂碎了，落在了尘埃。再看杨戬啥事没有，把眼睛又睁开了，哎呀哎呀，舒服，太舒服了，哎呦，我说这位姑娘啊，你是用的什么石头给我按摩的啊？走五关通七窍，哎，真就比结婚还舒服呢。我说姑娘，哎，我求求你了，还有没有石头啊？啊，你可不要抠门啊，赶紧拿出来往我脑袋上砸呀，快快快快砸快砸，我等的都来不及了，快受不了了，砸呀。哎呀，把邓婵玉给吓坏了，心说这石头怎么砸不动他呀，这心里头可就没有底儿了，拨马就想逃。杨二郎能让他走吗？一伸手又在兜囊当中把哮天犬就掏出来了，念动咒语说一声起。这哮天犬是神犬，要大就大，要小就小，往空中这么一纵，变成小牛犊子那么大个，张牙舞爪直奔邓婵玉。邓婵玉哪儿躲得开呀，用刀这么紧划了，哎呦哎呦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划了不着人家啊，唰，哮天犬跳到他后背上，咔嚓就是一口，把甲也咬透了，把征袍也给撕开了，到里边刺拉还撕下一条子肉去。邓婵玉这姑娘从小娇生惯养，哪受过这个，疼得差点晕过去，哎呀，疼死我也，败归了本队。等回去之后，50个女兵过来了，赶紧把她搀扶着由她马上下来，一看呢，后背鲜血淋漓呀，抬回了大营。邓九公看得清楚，哎呀，这还了得，杨戬休走，你拿命来。邓九公亲自出马来战杨戬。杨戬一看啊，这老头子，你就是邓九公吗？你也不想一想，我们西岐城啊，就是不怕老头。你说那文太师也是大老头子，那能耐比你可强多了，到我们这儿都尿泥，哎，最后拿火把他给烧死了，没咽气的时候就提前给他火化了啊。那么你是不是也想走那条道，也想提前火化呢？哎呀，邓九公可气坏了，不搭话呀，晃动掌中大刀来战杨戬。杨戬赶紧接驾相还吧，打了几10个回合之后，杨戬一看呢，嘿，还得用哮天犬咬他，这才2次把哮天犬给祭出来。这狗真厉害，倒在邓九公肩头上咔嚓就是。

一口。邓九公也是疼痛难忍呐、啊！哎呀，不好，败回了本阵，收兵撤退了。杨戬呢也没追他们，连胜两阵这就够瞧的了，这才回来交令。姜子牙当然是高兴了，哎呀，杨戬呢、啊、你立下大功一件呢、啊。杨戬说了，哎，没事没事没事，哎，我看看他们哥仨这嘴歪眼斜的、哎、好没好啊，找哪吒他们说话去了。话分两头，再说邓九公回到了中军宝帐，疼痛难熬啊，哎呀，快看看看看我这肩头。有军医大夫来了，到这一看，好家伙，咬下一口肉去，这口肉啊没有四两也差不多少。哎呀呀，快点与我调治啊，赶紧给上药吧。上的什么药吧，哎，大概其是云南白药，给包扎上了，依然是疼痛不止啊。邓九公忍着剧痛到后帐看他闺女去，一看女儿邓婵玉正哭呢，当爹的更难过了，哎呀，儿啊，这伤势怎么样了啊呀，爹爹，疼痛难忍呢、啊、这个杨戬我跟他玩不了，哎，出师不利呀、啊、刚到西岐城就打了败仗了，如之奈何，如之奈何呀。正这么个时候，有人禀报，报大帅，后营的押粮运草官土行孙求见。不见不见不见，这时候他来干什么？这土行孙他说了，他有急事必须得见。那就让他进来吧。时间不长啊，土行孙进来了，迈着两条罗圈腿，舔着草包肚子，参见大帅。哎呀，你呀真是个废物，压粮运草不好好的用心，跑这儿干什么来了？回大帅，这个粮草啊都已经运齐了。哦，下面休息去吧。且慢，大帅呀，我是有打后边来，对前方的情况不太清楚，我听着有那么三言两语的，说是出师不利，打了败仗了。邓九公一听啊，不乐意了，口打哀声，哎，真是哪壶不开你提哪壶啊，我们父女二人双双败北，真是惭愧呀，惭愧耶。哎呦，一听这话呀，土行孙真有点着急了，赶紧就问他，哎，我说老丈人啊，你跟我媳妇儿，你们爷俩是怎么打的败仗啊？说完这句话，他也后悔了，哎呀呀呀，坏了，这词儿说的太早了，老丈人媳妇儿这个事儿啊，是我自己心里头想的，人家还不知道呢，我扯这么早干嘛呀？邓九公也听出来了，你胡扯些什么？哎，不是那个，不是我是说您和这个小姐你们是怎么败北的，能不能跟我说一说呀？邓九公晃晃脑袋，杨戬那小子十分的厉害，他呀打仗不行，养狗倒是一把高手，整来那么一条狗啊，上来就咬人呢、啊、结果把我们父女二人都给咬伤了。我说大帅呀，您疼不疼啊？废话，狗要是把你咬了，你能不疼吗？哎呀，我就是跟您说呀，要是疼别着急，因为我会医生，我能治这个病啊。这种伤我给瞧瞧，不信大帅您就试试。邓九公一琢磨，既然他发下狼言大话，那就试试吧。他有打帅案这边啊就转过来了，土行孙呢往前一凑合，哎，大帅您把这衣服解开，我瞧瞧我瞧瞧。把衣服解开了，土行孙呢上前刺啦刺啦把绷带全都给拿下去，一看呢，哎呦，这狗咬的真够狠的，连骨头都露出来了。哎呀，我说大帅呀，您就忍着点疼啊，闭上眼睛。邓九公真就把眼睛给闭上了，土行孙过去一吹气儿啊，噗！哎，大帅，你看怎么样啊？
邓九公一摸，哎呀，这伤口怎么没有了？感觉一下他也不疼了，活动活动这膀子，拿过镜子来这一照，复旧如初。哎呀，这老头子对土行孙这小矬子这才刮目相看。土行孙呢，你真有两下子，看起来让你压粮运草，这是大材小用的，马上给你调换工作，你呀到军医营，你去当军医去吧。哎呀大帅，您让我当军医还不如让我压粮运草呢，都不对口。我听说小姐邓婵玉不是也受了伤了吗？啊，是不是我也给她治治伤啊？说这话时候啊，这土行孙俩眼睛叽了咕噜直转，心说嘿，就借这机会我跟小姐我们深层次的接触一回，抓紧时间跟她搞对象就结婚呢。邓九公点了点头，你到后营去一趟吧，给小姐也治治伤。哎，遵令。土行孙呢可乐坏了，有人领着他到内营去了，男女授受不亲呢。邓婵玉那是未出闺阁的大姑娘，后背呀让狗给咬了一口。如果说医生给治病，那么就得脱衣服啊，大光膀子都得露出来。如果说这医生是个男的，那么让人家看一眼那多难为情啊。所以有人告诉他说土行孙要给他治伤，邓婵玉一百个不愿意。后来大伙儿啊都来劝他来了，邓九公的儿子邓婵玉的哥哥名叫邓秀也来了。这邓秀就说了，妹妹你怎么了？有道是病不被医呀，人谁不闹病啊，谁不受伤啊，有伤大夫就得瞧啊，因为人家是神医，为的是给你治病，不为旁的事儿。哎，等这个伤口要是感染化脓了，那可就惨溜。这一说成破厉害，邓婵玉没有辙了，低着头蒙着脸就交给人家了。土行孙可是捞着了，溜溜达达来到了近前。哎，我问问小姐，您是什么部位受伤了？小姐告诉他，我呀是后背让狗给咬了。土行孙有点不高兴，心说这败家狗怎么那么不会咬啊，你咬后背干嘛呀，啊，你找那个关键地方你咬啊，是不是那大腿上啊，那臀部啊，你咬他一口我也治起来方便不是。他心里头话，但是表面上没说。哎呀，咬后背了，那也行啊，您把衣服给脱了吧，我仔细的瞧瞧。邓婵玉没有辙了，这才让丫鬟过来帮他把衣服都给脱掉。哎呀，您这内衣也得脱呀，伤口得露出来不是？没辙呀，内衣也脱掉，伤口都露出来了。土行孙过来仔细的瞧啊，瞧了又瞧啊，邓婵玉有点不高兴了。呀，你看哪儿呢？后背受伤了，你看前边干嘛呀？这是，因为看病啊，就得望闻问切，前前后后都得看到了，不是啊？邓婵玉心说，幸亏这小子是个医生，要不然呢，我还以为他要耍流氓呢，怎么两只眼睛离离唧唧的？眼神呢？不对。不过往多处想啊也没用，这土行孙呢本应该一口气儿把伤口就吹好了，但是他呢不着急，因为什么呢？还没看够呢。一瞧，哎呀，这邓婵玉真是倾国倾城大美人啊，看起来当年那个申公豹没跟我瞎白话，如果说我真跟他结了婚，成了两口子，那真是没白活哟。哎呀，这后背真白净啊，一个疤了都没有，一个痦子都没有，就是中间少一块肉。哎呀，我再瞧瞧吧。邓婵玉呀，等的时间太长了，这光着个膀子都有点冷了。呀，我说土行孙呢，你怎么还不治伤啊？
别着急呀、啊，大夫这个事儿啊，你不懂，哎，这是我们的专业，得晾一晾，哎，要不然治不好。他呀，贼眉鼠眼看了半天，越看越喜欢，心说行嘞，别让我媳妇儿再受罪了，赶紧给他吹一口吧。这才走进了邓婵玉。刚才给邓九公吹气的时候啊，离着一尺多远呢，这回恨不能趴到邓婵玉身上，哎，那嘴巴子往人肉上直拱。邓婵玉心说，这是智商吗？这个啊，怎么有点奇怪呢？图行孙呢，拿这个小嘴轻轻的吹气儿，哎，您说真厉害呀，就这一下这伤就全好了，复旧如初。邓婵玉赶紧让丫鬟把镜子给取来，哎，两面大镜子对着这么一照，看见自己后背了，哎呀，一点伤痕都没留下，没有疤了。邓婵玉乐坏了，是千恩万谢，这才穿好了衣服。邓九公听说了也高兴啊，来呀，给涂将军摆宴贺功。涂将军呢、啊，你算立下大功一件呢、啊，把我们爷儿俩都给救了。满营众将作陪，推杯换盏呢、啊。邓九公这才耐着性子问：“涂行孙呢、啊，你师父是哪一位呀、啊？”啊。我师父啊，我师父就是夹龙山飞云洞巨流孙。哦，巨流孙，哎呦，那是十二上仙之一呀、啊！哎呀，真是名门出高徒啊！这话一点不假，别看你个子不那么高，但是本事太大了。哈哈哈哈，土行孙大显身手，这就用了那句话了，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个儿不高本事大，今天有了用场了。邓九公特为他置了这么一桌丰盛的酒宴给他贺功。这土行孙呢可就有点骄傲了，摇头晃屁股在这儿三吹六哨。元帅一敬酒啊，满营众将一称赞呢、啊、他连北都找不着了，话匣子也打开了。嘿嘿嘿嘿，邓元帅，不是我说句大话呀，一见面您就没瞧得起我，认为我是小矬把子，三寸钉枯树皮。我本来呀想请令包打前敌呢，您呢却让我压粮运草，那个活还用得上我这小伙子吗？找个老头儿啊、老太太呀、残疾人、植物人都干得了，就凭我这么大能耐，你说是不是大材小用的？嘿，您放心，我呀不光是能治伤，还能打仗呢，前敌的事儿啊就都包在我身上了。哎，咱们这么办得了，您先把这酒席在这儿放着，先别动了，我现在我就请令，我就出战，我给您呢抓两个有名的上将回来呢，咱们爷儿俩接着喝，哎，您看哎怎么样啊？哎呀，你说的可是真的吗？那当然啦，军中没有戏言呢。哎呀，如此说来太好了，涂将军呢、啊、我就给你5000军兵到外边对打一阵。好嘞啊，咚咚踏，外边三声炮响把营门打开了。涂行孙来到两军阵前，把黄金大棍这么一背，讨敌骂阵。哎呀呀呆，我说稀奇的人都听着，有带胳膊带腿带活气的滚出来一个啊，谁往出滚呢？快点儿！军兵弟兄不敢怠慢呢，赶紧飞报江城下。姜子牙一听啊，什么人如此猖狂啊，问左右哪位请令出战。头一个就是大将南宫阔。南宫阔心说，要不是那些神仙，要不是使用那些法术，光凭本事我谁都不在乎啊，我怕过谁呀？可就是不会仙术，这玩意儿耽误我露脸了。今天行了啊，真打实凿的我试试吧。因此上主动请缨，领兵5000到在关前列队。
等南宫阔跨马抡刀

0: 往两军阵前这么一站，发现一毛病，怎么对面的敌军光有兵没有将呢？啊，全是当兵的，齐刷刷在那儿站着呢。哎呀，我想问一问，你们的大将在哪里呢？问完喽啊，就听这马脖子底下有人说话，哎，在哪儿呢？就在这儿呢。呀哈，南宫阔心说怎么在底下说话呀，赶紧毛腰往下边一看，哎呦，这儿站着一个小矬子。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5: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6: 吉林人，
7: 吉林市，
6: 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
11: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道家筝，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奖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3: 后代的事情，
12: 我们谈到
13: 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4: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15: 给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7: 高手可以有哪些用途？
18: 就是以学为中心。
19: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9: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不适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6: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6: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6: 阿姨，你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 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5: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6: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7: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8: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0: 老伙伴的
9: 随身听，
10: 随身听，随身听。
11: 历史传奇悬疑

0: 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大将南宫阔请令出战，在两军阵前呢，遇上一个小村。

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呀。到了晚上，千万不能到坟地去遛弯去。哎，如果坟地一遛弯，准能把鬼给吓死。这叫什么模样啊？这叫。南宫阔一问他，这小矬子报名了，正是土星孙呢。话不投机，当场就动手吧。刷刷这一打，就土行孙这两下子还挺一般，根本就不是南宫阔的对手。南宫阔大刀抡开了，上下翻飞，光华闪烁呀，战马奔腾。但是有一样，别看土行孙这两下子是一般，但是他个头小啊，哎，占了一个巧字儿，在这个马肚子底下来回他窜呢，刀一砍他，肉他跑到马屁股后头去了，刚要回头削他，刷他又跑到马脖子前面去了，呼呼的乱窜，把大将南宫阔给忙活的满头大汗。正在这么个时候，土行孙一伸手把他偷的宝贝捆仙绳就拿出来了。这捆仙绳一用上，那大罗金仙都跑不了啊，何况是南宫阔呢。啊叽日，捆仙绳就起来了，刷刷刷刷这么一转圈，把南宫阔捆了一个结结实实，摔落马下，让土行孙拎着回归本队。土行孙冲着兵丁还喊呢，哎，一个了啊，等着再抓一个好凑数。哎哎，我说你们西岐谁还敢出战。第二员大将是武吉，这武吉呢是姜子牙的徒弟。想当初姜子牙直钩钓鱼的时候，不是有一个樵夫吗？就是这武吉，天天呢给姜子牙送好吃的，姜子牙还救过他的命。现在这武吉成长起来了，文武全才呀，走他师傅的后门，到西岐城啊就当了大将了，把他以前打柴的那个工作就给辞了。嗨，那玩意儿也不用辞，那都属于个体户，想不干就不干的。就说这武吉能耐大，胯下马掌中枪，大战土行孙十个照面，土行孙呢又不想跟他打了，把捆仙绳又扔出来了，啊叽啊，唰唰唰唰唰，把这武吉也给生擒活捉了。西岐人马一看可不行了，哇，败回了城中。这土行孙没费吹灰之力，连胜两阵，高高兴兴回了大营了。等进了大帐之后，土行孙得意非常啊，哎呀，邓元帅呀，我说的怎么样啊？抓住了两名有名的上将。哎呦，这可了不得了，这酒还没凉呢，人家得胜已经回来了。把两员上将推到面前，邓九公大喜过望，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来呀，把两个人押到大帐后头听候处置，不要难为他们，该吃吃该喝喝啊。把俘虏给押走了，邓九公啊高兴，来来来来，坐坐坐，接茶喝，哎呀，菜凉了不要紧，欢心的。这酒啊一直喝到定更天，这邓九公也是酒一贪杯可就动上脑筋了。您看喝多了的人呢都是一个毛病，本来酒就醉了，他感觉自己智商啊蹭蹭的往上涨，而实际上呢智商已经都归零了。现在这邓九公啊就是这样，他嘴没有把门的，哎，想使用巧招巧法的收买这土行孙。土将军，你真给咱们朝廷立了大功了，给本帅长了脸喽，我得怎么感谢你呀？除了给你记首功之外，你还得好好干。你将来要是把姜子牙给我抓住，咱们就这么办啊。元帅，您说我抓住姜子牙，您怎么报答我？你真要是抓住姜子牙呀，邓九公就想起昨天这土行孙说那话了，哎，让土行孙给邓九公邓婵玉治伤。土行孙就说，哎，我媳妇儿怎么样了？

0: 哎，我给老丈人您瞧瞧。啊，明白了，这小子个头太矮，想搞对象，想娶媳妇儿是万难，爱情的市场出现疲软。啊，他看上我闺女了，干脆我就拿我闺女邓婵玉作为诱饵，钓鱼时就把这个土星孙给他钓住了，让他乖乖的给我卖命啊。您说这邓九公一个劲儿的标榜自己，说自己呀是一员谋将，谋略过人呢，可没想到到现在就使出这么一个馊主意来，这叫什么谋略呀？拿闺女呀勾引别人。涂将军呢，我想你要是抓住了姜子牙，那么我就想把闺女许配给你，你看如何呀？哎呀，他一说这话，土行孙可乐坏了，受了刺激了，苍一家伙蹦起来了，扑通跪倒在地，梆梆梆磕响头啊！哎，岳父在上，哎，小婿给岳父磕头了。哎，不，你先起来，起来。哎，为时还过早，我是说你得抓住姜子牙，咱们才能做翁婿啊，明白吗？哎，行了，老丈人，你放心吧，明天咱们开兵见仗，我就给你抓这个姜子牙去。这回呀，他可有了动力了，擦拳魔掌啊。邓九公呢，嘴上是这么说，心里头就琢磨，嘿，土星孙，瞧你那个德行，脑门子上头都长着尿碱呢，我那闺女能嫁给你吗？你呀是净想好事，将来你就是立了功，真把姜子牙给我抓住，把西岐城都打灭了，嘿，我许诺你别的条件，也不可能把女儿给你呀。啊，就你这模样，我闺女一看都得恶心，那玩意儿吃不下饭去，天天得减肥，那多倒霉呀。嘿，就是逗你玩呢。您说这老头也是够损的，可是土行孙他手舞足蹈啊。哎呀，回到自己营盘里头，往那一坐，闭着眼睛就琢磨，行喽，马上就要搞对象，就要结婚喽。第二天呢，马上请令出战，指名点姓叫姜子牙，骂得极其难听啊。姜子牙一看，这还了得吗？昨天两员大将南宫阔、武吉让这小矬子给抓住了，今天又来要阵，这姜子牙火往上撞，亲自出马呀，关前列队。土行孙一看，嘿嘿，这哪是姜子牙姜老头啊，这分明是我娶媳妇儿的彩礼呀，只要把他逮着，我就能结婚了。再一看姜子牙这四不像的两旁啊，有好多的战将呢，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黑的白的丑的俊的，胖大的魁梧，瘦小的精神。哎呀，都比我个头高，还那也没关系，我有捆仙绳啊，想捆谁我就捆谁，我师父的震动之宝在这口袋里头我装着呢。想到这儿，他迈开小短腿，揉揉揉揉揉，来在了姜子牙面前，用棍一指，啊，呆，老糟头子，你是姜子牙吗？不错，正是，老朽，你是什么人呢？哎，我是土行孙，听说过没有啊？嘿嘿，无名小辈，我且问你，你抓住的两员上将现在怎样啊？啊，你问那俩人啊，那咱能亏待他吗？抓住之后啊，剁成肉馅都喂狗了。哎呀，好小子，你真够歹毒的，拿命来吧你呀。姜子牙亲自出马，手中拿着打神鞭呢，跟土行孙就斗在了一起。这姜老头也不含糊了，一个在坐骑上，一个在地下，只打到十几个回合。土行孙一琢磨，抓住他这问题就解决了，媳妇儿就娶上了，我呀别恋战了，打时间长了， 让这老糟头子再跑了，那可麻烦了。他赶紧呢，又在兜囊里头把捆仙绳就拽出来一根，念动咒语啊，鸡啊，刷刷刷刷刷刷。这捆仙绳真不留客气，把姜子牙就给缠绕上喽。老头子哎呀一声哭通通，有点四不像上头，可就栽下去了，把土行孙给乐的眼睫毛都开花了。哎呀，扔了大棍过来就抓姜子牙。姜子牙那边那么多大将呢，能让他给抓去吗？这二郎神杨戬由的旁边肉就过来了，晃动三尖两刃刀就拦住了土行孙。那边黄天化、龙须虎、韩都龙、薛恶虎肉肉肉肉都窜过来了，把姜子牙抢着可就跑回去了。这一抓没抓着土行孙，可气着了，哎呀哈哈，这想娶媳妇儿用呢，怎么又给抢跑了？哎呀，他就恨上杨戬了，心说这小子净捣乱，我把你逮着啊，也算是立功。再看他呀，把大棍又捡回来了，斗杨戬，俩人打了有那么七八个回合。土行孙一琢磨，我呀别跟他费劲了，还是捆仙绳吧。啊，鸡唰，捆仙绳又出来了，杨戬想跑也没跑了啊，刷刷刷就给捆上了，当时栽倒在地。这土行孙可就不能放他了，上前拎起了杨戬，揉揉揉跑回了本队。西岐城那边一看呢，斗这小矬子还真费劲，所以呢鸣金收兵。那么商朝大营这头呢挺高兴，哎，人家把这杨戬抬着到了中军保障，见大帅邓九公请功，这就倒在保障了，哎，拜见大帅，我土行孙大胜而回呀。邓九公满面春风啊，哎呀，土将军首功一件呢，我早就听说了，只可惜老匹夫江上没抓着，只差那么一丁丁丁丁丁丁点儿啊！如果说抓回来了，你可就是我门前的教客了。哎哎，我知道，我知道。哎呀，我再使把劲儿，怎么着也得给您当姑爷呀。不过您放心，那个姜子牙虽然被抢回去了，可是他身上捆着我的捆仙绳呢，他们想解也解不开，哎，往肉里头勒呀，用不了几天就能把这姜子牙给他勒死，到时候呢我也算是立了大功了，哎，您还得招我当姑爷。好啊，如果姜子牙真让你给整死了，那咱们也是翁婿之情。哎，好嘞。邓九公口是心非，表面上这么说呀，心里头一个劲儿的骂街啊，呸呸呸，这小矬把子一脑袋尿碱，狗尿胎成精，说什么我也不能把闺女嫁给你，我就是啊逗你玩呢。等回过头来他又看看这大将杨戬，哎呀，这个东西十分的可恶啊，就是他用一条狗把我们爷俩都给咬伤了，哎，把他抬过来。有人呢就把杨戬抬到了邓九公的近前。邓九公挺生气，这个玩意儿就别压在后帐了，必须马上结果他的性命，哎，因为我恨他跟旁人可不一样。邓九公还问呢，杨戬呐，你服是不服啊？杨戬翻着眼睛瞧瞧他，哎呀，我服我服啊，大帅您就饶命吧，我们跟您打仗也不是说多恨您，他不是各保其主吗，我们就为挣俩钱吃饭呢，您别要我的命了。闹了半天是个孬包将怂蛋种，你要是硬骨头啊，我还可能把你放了，你越是求情越是这个德行，我越得砍你，来呀，推出去把脑袋剁下来，然后乱刃分尸诈尸。杨戬呢吓得都哭了，哎呀，别砍我呀，我不禁砍呢，别砍呢，砍砍砍。这邓九公还来劲了，众兵丁把杨戬拽到辕门外，抡起刀来砍他剁他擦。 啷啷啷，苍啷啷，苍啷苍，哎呀呀呀呀呀！哎哎哎，我说不对劲儿啊啊！你是砍人的吗？啊，当然是砍人了。你砍人，你用什么家伙？哟，用大刀啊？不对，不对呀！你用的不是大刀，你用的是大锯呀！啊啊，用大锯砍人。这刽子手啊，把刀拽回来，这一瞧，哎呦，这刀刃都伤了，好几个大豁口，可不成了大锯了吗？低头再一看，哎呀，这杨戬长得够结实的，这也不是杨戬了，这不大石头吗？这是。刽子手可傻眼了，赶紧回来禀报，报报大帅，这个砍杨戬这工作呀，我们就不用干了。哎，因为他已经变成大石头，砍不了了。啊啊啊！土行孙赶紧跑到外头一瞧啊，一跺脚回来就跟邓九公就说了：“我说老丈人哎，不不，那个邓大帅哎，杨戬这小子他太狡猾了，已经变了化逃跑了。”这个还真让土行孙给说对了，杨戬会72变，外加一哆嗦，早就跑了。这杨戬跑到哪儿去了？回了西岐城了，赶紧到在相府，一看相府里头这人呢，正着急呢。姜子牙在这儿用这捆仙绳正捆着呢，这绳子也解不开呀，拿刀割也割不动，拿剪子绞也绞不开，拿手解呀，越解越紧，越解越往肉里头勒，哎呀！姜子牙疼痛难忍呐，杨戬一皱眉，哎，你们闪开，我来试试。他用嘴吹，啊，要是别的绳子，这一吹可就开了，可这回呀不好使，因为捆仙绳它威力大呀，越吹越往里头勒。哎，我再来了，啊，噗啊噗啊噗噗噗，把杨戬吹的腮帮子都肿了。把这个姜子牙给勒的呢，浑身生疼啊，这肉都快裂开了。哎呀，哎呀，别吹了，别吹了！大伙儿啊，一筹莫展。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外边啊有展翅摇铃的声音啊，突！大伙儿抬头一看，有打窗外飞进来一只白鹤。这只白鹤呀，进屋之后往那儿一落，摇身一变。变成一个漂亮的小童儿，有认识的，这是昆仑山玉虚宫的白鹤童子，也就是南极仙翁的小徒弟。大伙一看，哎呦，这白鹤童儿怎么来了？赶紧围拢过来。白鹤童子连说善哉呀，各位你们挺好吗？哎，仙童，你是从哪儿来的？
1: 我呀，是昆仑山玉虚宫来的。奉教主法牒而来呀，知道姜丞相有难，特来搭救。说着话，这小仙童凑到近前，用嘴呀轻轻一吹，用手轻轻的一指，叫一声开。
0: 哎呦，这一下可真灵啊，突，
1: 捆仙绳就开了。姜子牙呀揉揉胳膊揉揉腿，哎呀，差点没勒死啊。白鹤童儿就说了，我奉教主之命啊，解开捆仙绳，转身就得回去复命。江上啊，教主可说了，你们有劫难，千万得多动脑子，我呀走了。说完之后，这小童儿摇身一变又成了白鹤了，顺着窗户嘟，他飞了。白鹤童儿走了之后，杨戬把这绳子拿起来了，左瞧右看，哎呀，这个绳子我怎么这么眼熟啊？它好像是捆仙绳，而且这捆仙绳啊是特级的名牌产品，要是我没猜错的话，它一定是夹龙山飞云洞我师大爷巨流孙的法宝啊。姜子牙一听直晃脑袋，那不可能吧，巨溜孙乃是我的师哥呀，我们都是阐教的门人，他怎么能打发徒弟拿着这捆仙绳跟我为仇作对呢？哎，不可能，不可能。杨戬呢又仔细瞧了瞧，对对对对， 一点错不了，这就是捆先生我师。

0: 大爷的东西。大伙就问，那应该怎么办呢？杨戬一笑，这才说出了对策。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一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3: 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奖的代表评选人。汪五爷，
9: 你后代的事情，
8: 我们
9: 一生就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3: 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7: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6: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7: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8: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9: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8: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9: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0: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1: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0: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1: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0: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2: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